0: 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四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1: 第五条，泰国，
0: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1: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3: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2: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3: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4: 天地玄黄，
5: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6: 哎，你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7: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8: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9: 他广为乘客，对我们的司机不管死活。
10: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11: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1: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2: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3: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4: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把您的问题啊跟王雷来说道说道，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啊。节目当中啊帮您来出出主意，下了节目之后帮您联系相关的职能单位，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帮您解决问题哈。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大家呢都可以来拨打电话。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8点到9点，这一个小时大家随时可以拨打。那么热线号码大家记住了，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建议大家把这个号码记到您的手机上，今天没事找我们，明天遇到事儿了可以随时来拨打哈。大家如果是在拨打电话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占线怎么办？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我们的记者呢正在接听电话，记录相关的信息当中，大概等隔1到2分钟再打电话呢就能打通了啊。再把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给大家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我们先来回答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一个朋友发来的一个问题，说在路上啊看到了一辆车是这档号牌了，想问一下这种情况的话怎么举报啊？其实昨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第一个问题呢也是给大家说了说关于随手拍的问题。如果是你所在的城市啊，不管你在济南啊、在青岛、在淄博，你所在的城市交警部门如果有那个随手拍的活动，有微信公众号，当地呢交警部门有随手拍，那么你拍了之后呢，通过这个小程序或者是 APP， 大家上传相关的照片就可以了啊。如果是当地没有随手拍这个活动，以前有，现在没了啊，像济南现在可能就没有了，以前确实是有的哈。大家呢到12123上有一个服务，里边有一个更多，然后你可以找到一个随手拍，也是可以上传相关的信息，这个呢都是全国通用的啊。 今天早上在一路畅通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说到了有一个朋友啊，就是自作聪明，用纸巾呢遮挡号牌啊，为了不违停啊，不被抓拍，然后呢用这个纸巾把号牌给挡上了，结果呢就是九分啊，这个罚200啊。顺便呢给大家说一下什么叫做故意遮挡号牌，有些朋友可能就觉得有些模糊不清啊。大概呢有这么几种情况，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说过。第一种呢就是人为的遮挡，这个呢就千奇百怪了。刚才我们说了，有用纸巾的，有从路上捡一片树叶啊挡了一个号牌的啊，有用毛巾的，有用布条的，有用塑料袋的，什么都有，就是能用的都用上了。这个呢就叫故意遮挡，就是叫物理盖住。第二种也挺聪明，就是故意把它弄脏了，哎，弄个泥巴，弄什么的，把它给糊上，哎，这样的话你就看不见了，看不着，如果是被抓着了，就说是路上溅上去了，不是故意的啊，这也是啊，人为弄脏，这也是一种方式。再一个呢，就是人为的破坏啊，比方说呢，把这个号牌啊，用小刀片啊，把它给刮掉。一个横或刮掉一个撇儿，你就看不见了，是不是？然后或者是把它给掰弯了，掰弯之后挡住一个字母，或者挡住一个数字，你看不见了，这也叫故意遮挡。而且呢，这种，处罚呢会更严重，它已经不是普通的遮挡号牌了，而是涉嫌已经是变造号牌或者是故意的破坏号牌。那这样的话，你面临的处罚呢将会更加严重。那顺便呢给大家说一下什么叫不是故意的啊，比方说确实呢这个车有点脏了，你刚经过了一个这个泥地啊，坑洼不平的地方，确实溅上泥了，然后把这个车牌给挡死了，这个呢是交警同志他一看就能判断出来你这不是故意的啊。再一个呢就是时间长了老化，风吹日晒的，是不是有些这个号牌呢已经是出现了那种褪色呀，颜色比较淡了，或者是这个号牌已经自然老化了等等啊，这种呢是建议大家呢赶紧去换号牌啊，你赶紧去车管所去换一个新的。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个呢也是建议大家赶紧换，就是发生了剐蹭啊，就跟别的车呢别人正好是剐蹭到你车牌这个位置了，把这个车牌给剐坏了啊，或者是发生了交通事故等等，这种情况抓紧时间去更换号牌啊，否则的话你如果是交通事故都已经处理完了，车都已经修好了，就是故意的这车牌我就是不换，这不是我弄的，这是人撞的，那也不行啊，时间长了之后呢您这也算是故意的遮挡或者是损毁号牌啊。请大家要特别注意啊，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扣9分，罚款200啊，那你就没法参加我们的好车主这个活动了。如果是还没报名的朋友呢，我们这个百日零违法这个活动呢，现在正在等待大家报名啊。一个多月以来呢，已经有20多万的车主已经报名成功了。我当时就想，已经20多万人报名了，怎么你就不报名？原因是什么呢？是一直没有闲下来呢，还是觉得我们这个活动不靠谱啊？20多万车主都已经报名了，足以证明这个活动非常受咱们全省的司机的一个关注和喜欢。为啥呢？我们除了能够督促大家100天没有交通违法行为以外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周奖、月奖、最终大奖，好多的奖品啊。比方说，我们这个周奖是每周30个啊，我们的月奖呢是1000块钱的加油券、充电券，大奖呢是3位，每人呢是1吨汽油。另外呢，我们这次还有一辆价值10000元的摩托车，还有非常多的精品打印机等等，这些奖品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啊，就看大家有没有这个运气。还没报名的朋友咱们得抓紧了啊，我们这个活动已经进程过半啊，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好车主这三个字啊，发送好车主这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参与了。整个的填报相关的信息啊也就用不了1分钟啊，希望大家在百忙当中抽出来1分钟的时间来报名啊，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就能收到报名链接了。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4: 好，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再给大家重复一下，0531-8292-6060，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都欢迎大家来拨通热线啊。来，有请打击热线的秦先生，你好。
15: 哎，你好。
14: 你好，遇到了什么问题啊？
15: 就是我在小孩暑假期间给他报了一个学习驾驶证，然后我们刚考完科目一， 他驾校因为就是经济纠纷，
14: 嗯，
15: 然后把我们就是也停课了。我们就当时给他申请，
14: 嗯，
15: 就是你停课，你要么给我们恢复就是上课学习继续，然后继续学习，
14: 嗯，
15: 要么就是你们就是给我们退款，我们再上其他地方去学习。
14: 嗯嗯嗯，对，
15: 嗯，
14: 我觉得你的诉求很合理，嗯。
15: 嗯，对他，嗯，到现在什么人没也没给我们解决
14: 啊，就是现在也不退款，也不学习。
15: 哎，对对对，
14: 就等着。
15: 现在小孩，现在小孩都开学了，
14: 嗯，
15: 也没解决这个问题。
14: 哪个驾校？
15: 嗯，在那个枣庄，盛祥驾校。
14: 盛祥。
15: 对。
14: 有没有他们的电话？
15: 有他们的电话。
14: 您这样，您不要挂那电话，让我们的记者记一下咱们盛祥驾校的电话，好吧？您不要挂电话，好吗？
15: 嗯，我得找一下。
14: 你可以找，你可以找，你不要挂电话就行。我们的记者会跟您通话，好吗？
15: 哎，
14: 好，您不要挂电话啊，我们把这个电话切到我们的导播间，我们请记者记录一下盛祥驾校的相关的联系方式。我们过一会儿节目当中我们问问这驾校怎么回事啊，你与其他人发生了经济纠纷，导致你驾校呢经营上可能存在问题，但是呢你不能让我们报了名来这儿学驾照的这个孩子等了那么长时间，只学了个科目一，只考了个科目一，也不退费，然后呢这个课时呢也没法继续。你不能，你和别人之间的矛盾和纠纷你不能牵扯到其他的无辜的这个咱们来学车的人呢，是不是？好，过一会儿呢我们来连线一下盛祥驾校，看看相关的这个情况到底怎么回事啊。好，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生活当中啊遇到的烦心事儿，遇到的麻烦事儿，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啊，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稍后见。

0: 02-5352-2010。
1: 希望就爱这个新鲜味。
2: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0: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3: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4: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5: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6: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7: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8: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9: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2: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0: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1: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2: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急事儿、难事儿，有什么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呢千万别客气，也不要等待，马上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把您的问题啊跟王雷来说道说道，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您。节目当中啊，帮您来出出主意，下了节目之后呢，帮您联系相关的职能单位啊，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帮您来解决问题。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广告之前呢，咱们枣庄的秦先生打来电话说，他在孩子啊，给孩子在这个暑期呢，在当地的圣祥驾校报名学驾照啊，只学了一个科目一，结果呢是因为驾校呢跟其他方啊有这个矛盾，有这个经济纠纷，导致呢驾校没法继续经营下去啊。现在呢就是钱也不退，课也不上，这个问题呢就卡在这儿了。我们呢本来是想跟这个圣祥驾校的有关的负责人呢，我们就沟通一下，然后呢核实一下情况，结果呢咱们这个秦先生暂时没有找到这个驾校的负责人电话，我们现在呢暂时没法联，这样我们下了节目之后呢，看看能不能联系到这个驾校问问情况。还是那句话，你和别人之间的矛盾啊，经济纠纷不能影响到来报名学车的其他的无辜的朋友啊。
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2: 好，有请打进热线的下一位听友。你好。哎，你好，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
13: 哎，你好，是我吗？
12: 你好，怎么称呼？
13: 哪个姓唐？
12: 唐先生。哪里的朋友？
13: 临沂的。
12: 临沂遇到了什么问题？
13: 遇到了我在工地上干活的工资一直没有到。
12: 什么？
13: 我在工地上干的活。
12: 啊。
13: 欠新闻旗就是欠的工资一直没有到。
12: 是哪个单位啊？
13: 是我们是工地，也是临沂。
12: 您这样，您说一下欠薪的主体是？
13: 欠薪主体甲方是临沂枣园印之丰机械制造厂。
12: 它是个什么企业？
13: 它是就是印刷厂，就是印刷机械。
12: 我明白，印刷厂它是一个个人企业，还是一个国企，还是什么企？
13: 具体我也不是很清楚，反正应该是国企吧。他那个
12: 就具体的您不太了解是吧？现在这个
13: 哎，对，老板是南方的。
12: 我不管是南方、北方、西方的，就是该给钱就得给钱。欠了多少钱？
13: 不到3万多块钱。
12: 您是个人还是您还有其他的一些兄弟们？
13: 还有几个兄弟，还有
12: 就是这3-4万块钱不是给你个人的，是吗？
13: 啊，对对对。
12: 我能不能理解您是个小包工头？
13: 我不是叫包工头，我是就是一个我们一起去干的活
12: 啊。您这个就是您介绍，或者是您介绍他们一起去干这个活的，还是怎么着？
13: 是我就是我、
12: 啊、
13: 我介绍他们一起干的，就是上面有一个木工老板，我们是干木工的
12: 啊。你们干木工的？
13: 哎，对对对、
12: 啊，木工，然后呢，三四个人欠了3-4万块钱，是吧？
13: 三四个人很多，应该是四五，应该是具得七八个吧。
12: 啊，
13: 欠了4万。
12: 七八个人，七八个人欠了3-4万。
13: 哎，对对，一年多了，现在是。
12: 一年多了，那个企业现在还在吗？
13: 企业在，建筑公司也在，他有上面有建筑公司，还有个人老板都在。
12: 他们都在，你们去找他们的话是怎么来说的呢？
13: 我找他们就，他们就说有了钱就给，有钱就给。一年多了，什么时间有钱？这辈子他们没有钱了，对不对？
12: 啊，他们只是说有钱就给，但是一直没给。
13: 啊，有钱就给，一直拖着不给，就是一直拖着不给。我建设局也去过了、
12: 啊、你这样就是唐先生，就您这个问题除了给我们打了热线求助以外，有没有打过其他电话，比方说12333有没有打过，劳动监察有没有打过？
13: 我12345打过。
12: 12345没有用，你打人社部门电话。
13: 你这打什么意思？
12: 12333。
13: 哦，12333。
12: 对，劳动监察人社，找他们更合适一些。另外呢，咱们还有一个国务院的客户端的小程序，叫欠薪求助绿色通道。就是您手机上有微信的话呢，您找到这个国务院客户端的小程序。嗯，现在这个国家呢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咱不能拖欠任何人的这个，尤其是咱们农民工的这个工资、这个薪水什么的，这个国家非常重视。您可以找一下，就在这个微信小程序上有一个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它上面有一个欠薪求助绿色通道。嗯，
13: 哦，行，好的好的，
12: 好吗？这样我们您这样有没有就是对方的电话呀？就是您说的那个公司的电话什么的有没有？
13: 山东生亮建筑有限公司。
12: 啊，就是您有没有电话？
13: 哦，电话，我找一下，我上边木工老板的电话可以吧？
12: 就是您木工的老板的电话，他还不是那个大公司的电话是吧？
13: 啊，大公司的咱毕竟不是很熟悉
12: 啊，不是很熟哈。您这样不要挂断电话，您把那个木工的，就是那个负责人的电话留给我们的记者行吗？
13: 好的
12: 、啊、这样我们下了节目之后我们也问一下，这样您也记一下刚才我说的两种方式好吗？
13: 好的、
12: 啊、一个是人社部门的电话12333，再一个呢是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找到那个欠薪求助的绿色通道。
13: 行，好的好的、
12: 嗯、
13: 好的。
12: 再一个就是有一个法律咨询电话是12348，这是一个法律援助电话。咱们这几位，咱七八位不是欠了七八个人的这个薪水吗？咱们这七八个这个农民工兄弟可以一起拨打12348，这是一个法律援助的电话，是免费的啊。12348是免费的，不用花钱请律师啊，这个是国家的一个免费的一个法律援助，好吗？
13: 好的，谢谢。
12: 啊，咱们就是多管齐下，多种方法，我们也找他，然后您也通过那个小程序，然后也通过热线，就是12333，啊，然后也找他们，好吧？咱们就多管齐下，咱争取把这个钱早日要过来啊！都一年多了，都已经啊，好嘞，好嘞，唐先生，嗯，好，嗯，好，再见啊，好，这是关于一个，哎呀，这种问题是。真的我非常的气愤啊，一听到这种就欠钱不给的这种打太极的，这个一直拖着的啊，就是找各种理由就不给人钱的那种，太可恨了啊，非常可恨。为什么我先问这个公司还在不在，企业还在不在？你倒闭了那另说，那你现在还正在经营，那你说你3-4万块钱，你说你欠了这七八个农民工兄弟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你于心何忍呢？好了，咱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欢迎大家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都可以来打热线啊，咱们在节目当中聊一聊。节目当中啊，帮您来出出主意，下了节目之后我们也帮您联系相关的部门，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帮您尽量的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啊，不见得我们所有问题都能解决，因为我们也不能说什么问题都能帮你解决，我们只能是尽力而为啊，只能是在我们职能范围之内，我们尽力而为帮您啊。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
2: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3: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2: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3: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2: 0531-8292-6060，
3: 0531-8292-7070，
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2: 好，今天的大牌美妆的环节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天气丹七件套的一个礼盒装啊。大家如果是过年过节的，马上就这个中秋了，然后就是国庆了，如果是走亲访友的话，这份礼物啊可以送给妈妈送给婆婆，都是挺好的一份礼物啊。这里边的成分非常的名贵，非常适合熟龄肌啊，用一次呢等于深度的一个保湿抗氧化加修护受损肌肤，让咱们的长辈女性长辈的皮肤啊焕然一新啊。这个礼盒里边都是明星产品啊，锦颜滋养液150毫升，滋养乳110毫升，光彩锦颜霜25毫升，再赠送锦颜精华液还有眼霜等小样，一套凑齐，体面又省心。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妈妈送婆婆，刚才说了啊，送丈母娘都是非常不错的礼物。如果你从官网去买这一整套，加吧加吧得差不多1000多啊。今天呢我们双节有一个限时福利，只需要299，还加赠礼袋啊，两套加起来比官网买一套的价格还便宜好多，抢完之后就恢复原价了。所以大家想买天气丹七件套礼盒装的朋友们，咱们得抓紧时间啊。有些朋友正在犹豫说，雷哥这么便宜能是真的吗？产品呢都是正规渠道正品保证啊，资质齐全，支持鉴定，假一赔三，商品自带溯源码，一物一码可以溯源，赠送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购物零风险，添加客服的微信呢还能再便宜30块钱，大家放心排放心买就行了，数量不多啊，大家先到先得。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四，发送阿拉伯数字四就可以来抢购了啊。天气丹七件套礼盒装299，抓紧抢起来。

0: 另外呢，今天我们的交广商城当中啊，还给大家准备了谢卡，大家呢想自己吃的或拿来走亲访友的，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份礼物啊，高端又有诚意。这款大闸蟹呢是来自阳澄湖大闸蟹，从源头呢帮大家已经把控品质了，售后也是非常有保障，大家完全购物无忧啊，放心买就行了。那么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大闸蟹的，它的这个规格呢是公蟹三两，母蟹二两，四对一共是八只。这个大闸蟹的蟹卡啊，299，今天呢是买一单送一单，什么意思呢？就是您花299，不到300块，咱们今天收到的是两单。什么是两单呢？就是四对八只乘以二，两单一共是16只。这样的话呢，平均每张蟹卡呢是160多块钱，一只大闸蟹呢是便宜到20块5毛钱。今天这个大闸蟹呢特别好啊，大蟹特别多，小蟹呢少，这个规格的活动呢就这么几天，那大蟹卖完了肯定就卖小蟹了啊，大家现在下单的话都给大家找大蟹啊，锁定这波福利，大家呢抓紧时间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流广播，发送大闸蟹这三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啊。我们给大家选的这个大闸蟹呢，都是阳澄湖优质水域的大闸蟹，青背白肚黄毛金爪是它的一个显著特点。您收到大闸蟹之后呢，您拆开之后先看看，对照一下是不是我刚才说的啊，非常的饱满啊，不管是蟹黄蟹膏都很满，金黄油亮的色泽，还有紧实鲜甜的口感，您真的是值得尝一尝。如果是您还没吃到今年秋天的第一只大闸蟹，那么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下单是非常合适的啊，299块钱买一单送一单，到手两单299，一只低到20来块钱啊，锁定这波福利，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大闸蟹来下单啊，六大售后保证，死蟹、残蟹、空壳、无黄、无膏啊，缺秤全都是包赔，大家放心买就行了啊，而且全都是去绳之后的净重，是足斤足两的。如果是收到货有任何的问题，抓紧时间联系我们的客服，秒处理秒赔付啊，大约9月底咱们这个开湖啊，这个大闸蟹呢就可以陆陆续续走进您，走上您的餐桌了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流广播，发送三个字大闸蟹就可以下单了。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东交通广播好品山东行金秋再出发，目的地石油之城东营，走进现代化石油产业基地，亲眼解锁原油炼成汽油的奇妙旅程，感受山东好品的硬核力量，奔赴大海之畔，一睹黄渤海交汇的旷世奇观，一半蓝一半黄，这份浪漫独一无二。9月19日，本周六，八组好品品鉴官席位等你加入，自驾赴这场工业与大海的约会，发送关键词“东营”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报名。
1: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2: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哎，你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2: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3: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4: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5: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6: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7: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8: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9: 感谢感谢，真的办了大事了。
7: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有什么烦心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把您的问题啊跟我们来说道说道。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如果是您遇到了电话占线怎么办？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我们的记者呢正在接听电话，还要了解相关的信息当中啊，您大概需要等个1到2分钟，电话就能打通了啊。再把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给大家重复一下，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解决的问题，或者是这个问题啊找了很多部门但是依然没有得到解决的，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帮您来出主意，下了节目之后帮您联系相关的职能单位，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帮您解决问题。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还没有参加我们的百日令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的朋友，咱们得抓紧时间了啊！这个活动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了，热度不减，关注度呢是在不断的飙升，而且呢到目前为止咱们山东省已经有20多万车主成功的报名了啊！而且有好多朋友人家都已经获奖了，每周五的时候我们都会产生周奖月奖，每个月啊我们会产生一次月奖，每周呢会产生周奖。您看到别人中奖拿走了2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1000块钱的加油券，您不眼馋吗，朋友？说实话，我真的是羡慕嫉妒不恨啊！每次呢看到人家中奖之后，都啊由衷的羡慕。哎呀，你1000块钱呢啊！因为现在加个油确实它不便宜啊。那如果是能获得1000块钱的加油卡、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奖品啊！大家如果是想获得我们的周奖、月奖和最终大奖的话，那么您先报名。最终大奖有3位朋友可以获得，每个人呢是获得1吨汽油。我们算过啊，就是你正常开这1吨汽油呢，你用一整年一点问题都没有啊。也就是说你一年的油我们都给你准备好了。另外呢，我们今年还有一辆价值1万元的摩托车，还有好多精品打印机，都是非常不错的礼物，是吧？大家如果是想获得我们的奖品啊，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好车主3个字啊，发送好车主3个字，填一填相关的信息就可以了，非常简单啊，就大家报名填信息啊，1分钟之内就能搞定了。您再忙，我觉得抽出1分钟来把这个名儿先报上，您就坐等开奖就行了。每周五我们直播抽奖啊，我们的周奖、月奖、最终大奖都是在礼拜五11点啊产生。大家一定要密切关注我们的节目，就您报名成功了也得听我们交通台的节目，我们会有最新的动态，什么时候产生周奖啊，什么时候产生月奖啊，大奖什么时候产生啊，都会在我们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告诉各位啊。没报名的抓紧时间报名，这是您获得大奖的第一步啊，先把名报上。 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三个字好车主，就坐等开奖就可以了。刚才在我们的交广商城啊，为大家介绍了大闸蟹之后，很多朋友都已经下单成功了，我看到已经是满屏的大闸蟹了，确实值得大家尝一尝啊！如果是大闸蟹今年已经吃过了啊，或者是还想尝一尝的朋友，抓紧时间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三个字大闸蟹啊就可以了，其他不要发啊，就发三个字大闸蟹。现在呢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整整两单，16只啊！您不要自己独享，16只有点多了啊，我觉得你们家留上8只啊，然后给朋友啊或者是父母啊送上8只啊，咱们是两单买一单送一单，299，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另外呢，喜欢吃海参的朋友，家里边这个海参储备不多的啊，想再来囤货的朋友，趁着我们现在有活动啊，可以多囤一点。现在的活动呢非常给力，买5斤送1斤，到手整整6斤，是1495块钱，每一斤呢是299块钱。如果是您是一个新朋友，从来没有买过我们的海参，你可以先买1斤尝尝啊，一尝一个不吱声。那么如果您是一个老参友，就吃过我们的海参，觉得品质特别好，就趁着有活动啊，您就拍那个囤货套餐啊，囤货套餐1495，不到1500块钱，到手整整6斤大个头的即食海参。这个海参呢是来自大连冷水海域底波生长啊，它生长的非常慢，肉质呢非常的厚实，里边的营养就不用多说了啊，参筋呢也是非常的完整，口感是那种 Q 弹的筋道的那种，没有腥味，非常的好吃，咱们不管是老人家小朋友孕妈妈都是可以放心吃的啊。即食海参就是你开袋就能吃，早上起来呢，起床以后把这个海参啊从冰箱里冷冻啊拿出来，拿出来之后呢，你就去洗脸刷牙，然后15分钟之后呢，它就自然化冻了。家里边有味极鲜味达美的，你再加上自己喜欢的小料汁儿调一个，然后呢这个海参这么吃就行了，非常的好吃啊，非常爽口，而且非常 Q 弹。如果是你想做海参小米粥啊，葱爆海参呢也是非常不错的啊，海参炒饭你也不用担心海参炒丢了啊，个头非常大也炒不丢啊。而且呢非常贴心的为大家准备了中秋红色的一个保鲜礼盒，那么喜庆又大气，关键是还能保鲜，你拿着去走亲访友啊，非常的体面，非常大方啊，非常有面子，送给父母送给朋友，这都是一份非常贴心的一个健康好礼啊。想买好海参的朋友咱们抓紧时间了，全部都是顺丰冷链包邮，24小时之内我们快速发货，让您呢在双节到来之前呢能够用上这个海参啊。我们抓紧时间关注一下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两个字海参，其他的不用发啊，就发两个字海参就能下单了。

如果你想给妈妈、给婆婆、给岳母买一份天气单七件套的礼盒装啊，那么大家也得抓紧时间了。我们还有这么一两天的时间，它就卖完了，因为库存确实不多啊。今天推荐的是天气单的一个七件套的礼盒，成分呢非常名贵，非常适合熟龄肌，又一次呢等于深度保湿、抗氧化加修护受损肌肤，让女性长辈的皮肤呢焕然一新，送妈妈、送婆婆非常的合适啊。里边有什么呢？锦颜滋养液150毫升，滋养乳110毫升，光彩锦颜霜25毫升，还赠送给你各种精华液、眼霜等等小样，一共是七件啊，一套凑齐，体面又省心。这一件这一套七件的话，你去这个官网去买的话，至少得1000多块钱。那么今天呢，我们有一个双节限时福利价，只要299，你没有听错啊，只需要299，还给你准备好了礼袋，你买两套啊，也比买一套的钱要比去官网买一套要便宜好多啊！抢完就恢复原价了。大家想买天气单七件套的朋友，咱们得抓紧时间，299一套。很多朋友担心，能是真的吗？这么便宜啊！我们有一个郑重承诺，正品保证，资质齐全，支持鉴定，假一赔三，产品带着溯源码，一物一码都可以溯源，赠送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购物零风险，您放心买就行了啊。关键是能不能有货，因为现在这个备货不多，咱们是先到先得啊，卖完即止就恢复原价了，就1000多了，现在是299啊，咱们添加客服的微信还能再优惠30块钱。怎么买？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4啊，咱们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4就可以来抢购了。今天是天气单的七件套，299。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哎，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又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呀，外边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啊。来个20度。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家里这两天老停水，还是酒店的水洗起来痛快呀。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呼吸，拥抱绿色生活。
3: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4: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5: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6: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7: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8: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9: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0: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1: 感谢感谢，真的办了大事了。
9: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1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的

0: 咨询电话1835522010。希望就爱这个
1: 新鲜味。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2: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1: 第一条，新疆三湖。
2: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1: 第二条，九寨沟。
2: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1: 第三条，西藏。
2: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1: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2: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1: 第五条，泰国。
2: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1: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3: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4: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5: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6: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5: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6: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5: 0531-8292-6060，
6: 0531-8292-7070。
5: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7: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大家呢记住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啊，您随时可以拨打。遇到占线的话，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啊。热线号码再来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接到了临沂的唐先生打来电话反映啊，这个欠薪的问题啊，我们这个接听完了这个电话之后呢，我们的记者刚才说又有好几位打来电话的朋友反映的都是跟欠薪相关的内容，那么我们重复的内容呢就不再一一的接听了，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一道来说一说，如果是遇到了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咱们把自己的钱拿到手。 一定要记住啊，咱们这个维权的讨薪的前提是合法维权渠道，一定要注意啊，合法维权渠道，咱们按顺序来。第一步呢，我在节目当中也经常会说，咱们第一步呢都是先去协商啊，这是任何的矛盾纠纷当中的第一步，先协商，找到包工头，找到工地的项目部经理、建筑工程啊、总包单位等等等等，总得有人能管啊。就像刚才这个临沂的唐先生是个印刷厂，他是负责木工活啊，他有一个木工活的一个项目经理啊，找到这个木工活的项目经理把钱要来啊，咱们是七八个人欠了三四万块钱。这是第一步，就是先协商啊，协商不成的话啊，如果是能协商成了，那说明这个公司这家企业它还是有良心的。如果是遇到那种没有良心的企业，协商不成怎么办啊？记住一个国务院客户端的小程序，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它其中呢点开之后啊，大家可以找到这个小程序啊，叫国务院客户端。这个小程序呢能帮助咱们解决很多问题，它其中呢有一个是欠薪求助绿色通道啊，欠薪求助绿色通道，这是咱们全国来根治欠薪问题的一个渠道。各个城市呢都有自己的人社部门啊，人社局。咱们济南，咱们以济南为例啊，济南呢有一个人社公众号叫全城安心码啊，也是专门呢是欠薪投诉的啊。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一个专门负责欠薪的这么一个部门。热线电话人社部门是12333，这个电话也要记到你的手机上，不单单是农民工兄弟，咱们所有的打工人都要把这个电话记到你的手机上，如果是出现了这个用工方面的一些问题啊，这是一个人社部门的一个电话12333，还有就是12345，这个更好记，都是可以转到人社的啊。还有这个就是各地的劳动监察部门，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劳动监察，大家呢济南的就咱们就打济南的劳动监察部门电话，像这个临沂的朋友咱们就找临沂的劳动监察。好了，协商也协商不成，找了监察部门了也没有用，怎么办？那接下来呢就是劳动仲裁或者是法院起诉，咱们一步步来啊，先协商，协商不成打职能电话，职能单位电话，人社部门还有劳动监察都没法把钱要来，那只能是通过劳动仲裁或者是法院起诉。前提是什么呢？就是大家要学会保护自己，就是您得留个心眼，咱们有句话老话，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是不是？咱们在给一些企业一些单位打工的同时，咱们要有一个相关的证据。什么证据呢？就是您的劳动合同啊，这个一定要有啊，包括他欠薪的欠条啊，他就像刚才那个公司说有钱了就给你，这句话你得录下来，你得记下来，你得有据可查，不能就是说完了之后你也没他不承认啊，我没说过这句话呀，不行，录音录像一定给录下来，你去讨薪的时候就要给他录啊，你就带着这个手机进去给他录下来，就是他说了啊，等我们有钱了就给你，这就是一个口头承诺啊，这就是一个证据，你不能就是到时候你起诉也好，或者是咱们去劳动仲裁也好，你拿不出任何的能够证明他欠你钱的证据，那不就白搭了吗？所以说呢，大家要把相应的欠条啊，这个录音录像劳动合同等等等等一定要有啊，证据是越多越好，一定是要收集更多的证据对你更有利啊。没钱请律师也不要紧，咱们记住一部电话叫12348啊，12348，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了，这是咱们国家的一个免费的法律援助热线，他都会联动你当地的司法局啊，你像临沂的吧，你打12348，就是咱当地临沂的啊司法局联系你。你像济南的呢，你打12348，就济南的司法局，啊，他会有这个公益律师，专门呢就是帮您来维权，帮您来打这个免费的一个官司啊，您是不用给他任何钱的啊，他们就帮你来跟这个企业去对接去打官司啊。大家记住我们刚才这几步啊，先协商，然后呢找职能单位，然后呢是劳动仲裁，最后呢是法院起诉申请支付令，大家记住了吗？这五步啊，按照顺序来，不要着急。

好，节目最后呢再把我们交通广播最近的几条旅游线路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想出去玩但是没有想好去哪儿的朋友，这几条线路呢都非常的精彩啊。有新疆有九寨有西藏有云南还有泰国，先来说新疆啊，新疆三湖九月份去正合适，咱们交广呢是独立成团的，都是我们的听众，然后呢带您去吹一吹赛里木湖的风，打卡喀纳斯天然天池，坐的呢都是二加一陆地头等舱，躺着就能看风景，九月份啊多个时间段您可以来选择啊，价格呢是6999， 性价比超高，拥有极致性价比啊！想去新疆的朋友就跟我们交通广播一块去。第二条线路是九寨沟，金秋十月双飞双动七日游看彩林看蝶瀑纯玩团，住的都是四钻以上酒店，九月下旬十月下旬这一个月当中啊，哎呀是九寨沟 最美的时候，可以说是封神的季节啊，这个时间段去啊，真正能感受到九寨归来不看水。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峨眉山金顶、黄龙、乐山大佛等等啊，想去九寨的朋友就跟着交通广播去。 有非常多的朋友把去西藏列入到今年的一个旅游计划当中啊，很多朋友都非常想去西藏看一看，有很多朋友呢担心呀高反怎么办，我们安排的线路呢都帮大家想到了，就是知道大家可能有这个顾虑，就是怕高反，我们给大家安排了这个旅游景点呢都是由低海拔的地方慢慢慢慢咱们到高海拔的地方，就不用担心高反会这么的强烈啊，大家呢 这次如果是想跟着我们交通广播一块去西藏的话，给大家安排这个景点都特别好，大昭寺啊、布达拉宫啊、雅鲁藏布大峡谷啊，都给大家安排上了啊。而且呢，咱们刚才说了，海拔由低到高，慢慢的这个进入到这个高海拔的地方，不用担心高反。 第四条线路呢，就是去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每个地方都很美啊。是9月27、9月30两个团期，正好呢是赶上了咱们的国庆小长假啊，带着孩子啊，带着老人家啊，去逛一逛曼听公园，去野象谷，感受一下慢生活。住的都是四钻以上酒店，价格呢是5699，性价比超高，全家出游的首选。 那么最后一条旅游线路呢是泰国，这个性价比也非常高啊，4699，是8月29号我们有一个团已经是出发。

题都可以拨打156-0640-1011 156-0640-1011是微信同号的啊，大家都可以打电话来问一问。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一路畅通还有交广帮忙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王雷，感谢各位的收听啊，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点钟准时收听一路畅通节目，8点钟收听交广帮忙节目，明天咱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咨询电话1835522010。
1: 希望就爱这个新鲜味。
2: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3: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主持人杨洋邀请粉丝过周末啦！9月19日，一起驾驶吉利银河试驾车，穿越都市烟火，相约济南长清黄石崖村，开启一场粉丝专属的周末派对，畅享深度试驾，打卡红色教育，爱心助农，自愿选购鲜果，收益直归果农，粉丝及家人均可报名，名额有限，报名电话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字银河即可报名。
3: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4: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3: 威海、烟台 FM94.4，
4: 临沂 FM104.5，
3: 青岛 FM105.4，
4: 聊城 FM100.9，
3: 淄博、潍坊 FM106，
4: 日照 FM105.2，
3: 菏泽 FM106.6，
4: 龙口 FM96.6，
3: 诸城 FM103.1。
4: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5: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2: 第一条，新疆三湖。
5: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2: 第二条，九寨。

0: 中秋十月双飞双动七日游，看彩铃叠瀑，住的还是四钻酒店。九月下旬到十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运、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1: 第三条，西藏。
0: 九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1: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0: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四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1: 第五条，泰国。
0: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1: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

0: 活游天下，快乐出发 FM 一零一，我们路上见。
1: 花样旅行范儿可以这样玩，畅游天下，跟我走吧，跟我走吧。

长天下，跟我一起快乐出发。北京时间的9:08，欢迎您准时锁定山东交通广播，唱起歌有天下的长天下。我是英容，各位早上好。

美好的早上啊，我们发现这两天呢，大家已经开始陆陆续续的规划我们的中秋假期，规划我们的秋假，规划我们的国庆假期的相关行程内容了啊。最近咨询的朋友是越来越多了，所以说呢，也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说您也在考虑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这些旅游线路啊，那您可得抓紧了，抓紧时间了啊，因为名额有限，我们美团限额招募呢是20位左右的一个名额，数量有限，所以呢，它就只能是先到先得，错过不再啊。有朋友说名额这么火爆吗？是的啊，最近我们看来的话呢，名额是非常火爆的，因为前两天其实可能大家还在陆陆续续的做规划当中，那么这两天其实是已经开始非常正式的报名了，关于这些假期的行程呀，关于假期的计划哈，能够看得出来，当假期临近的时候，大家会发现说，哦，我终于要开始做计划了。有朋友迫不及待的在后台开始咨询了啊，问说假期我们都有哪些计划呢？那其实像假期的话呢，无论是国内还是出境，我们都有很多的计划啊。国内的话呢，包括我们的金秋九寨、新疆三湖、圆梦西藏和版纳亲子游啊，就是全部都有。价格的话呢，是从5000多块钱到7000多块钱啊，这个价格不等啊，就是价格肯定是要比平时贵一点的，因为国庆假期嘛，机票呀、酒店啊，它的这个成本都要高一些。那么出境游的话呢，我们有泰国度假之旅啊，也是2个团。期供大家来选择，就是无论说您想要选哪个团期，或者说您喜欢哪个行程都可以啊。有朋友说昌天下的行程目前做的是越来越丰富了，其实我们之前的时候同步在线上最多是不超过3条线的，基本上都在2条左右啊，但是大家最近会发现呢，我们的线路是越来越多了，我们希望的是能够让大家拥有更多的这种选择的余地啊，能够让大家更多更好的去选择到自己满意的行程，所以说呢，我们也在尽力的去把我们的行程做得越来越丰富啊，然后内容呢也是越来越精彩。所以想要选择我们畅天下的朋友，想要跟我们的主持人一起快乐出发的朋友啊，可以犹豫的时间就真的不多了。有朋友说王磊老师带队吗？我们雷哥会带队的啊。这个雷哥呢，看行程和计划的安排吧，就是雷哥每年其实都会带队，但是雷哥带队的数量是比较有限的啊。如果说我们其实也是这个样子，因为国庆假期呢，它的行程相对比较集中，如果说您希望说，哎，你们哪个主持人能不能带个队呀，能不能带我们一起出去玩一玩，对吧？那也欢迎大家在报名的时候呢给我们提提意见啊，这个我们呢也会酌情这个采纳啊，但是同样的呢，我们要先征求一下主持人的意见啊，比如说假期有没有事儿啊，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安排呀、等等啊，我们不能说上来就给人，对吧，把假期全部牺牲掉了，那也不行啊，就征求一下主持人的意见，如果说没问题的话呢，我们会尽可能的去满足大家的一个心愿啊。所以这时刻啊，如果说您对我们的行程感兴趣的朋友，156-0640-1011 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我们电话微信同号，感兴趣的朋友这一时间可以打电话，也可以加微信啊，来了解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了。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啊，是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

0: 有朋友问说九寨这个线路累不累啊，我个人觉得会有一点点辛苦啊。其实大家看我们还是很实在的，不太会跟大家去扯东扯西的啊，就是啊你只要报名我跟你说啊没问题，绝对不会这个样子啊。九寨这个线路呢，就是它再怎么样它也会有一点点累啊。为什么呢？虽然我们在九寨里面给大家把这个景江呀索道呀全含了，但是呢九寨里面就比如说你从一个景点到下一个景点，你是需要下车走才能到 A 景点，然后你需要再走才能到 B 景点，它不是说全程都能坐车的，你在哪上你在哪下不需要走，不是这个样子啊，它是需要你走一走的，且啊、没有办法走回头路啊，就是它的下车点在这儿，上车点呢就会在前面啊，所以说是这个样子的，它一定会有那么一点点辛苦啊。但是呢根据我带队的经验来看的话呢，如果说因为说实话我觉得现在的叔叔阿姨们啊，这个身体素质和状态啊普遍可能比很多年轻人都要好很多啊，比较能走路啊，就如果说你是一个平时经常锻炼没事儿跳跳广场舞啊，没事儿出去溜达溜达啊，这个这样的这个叔叔阿姨呢或者说哥哥姐姐啊，那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如果你说你像英荣一样对吧，平时呢我就特别怕锻炼，我就特别怕动弹，哎我就觉得哎好累好累啊，那对吧咱就这个别挑战了，咱就看一看其他的稍微缓和一点的线路。但其实九寨这条线路呢我个人还是挺喜欢的，因为我们最近呢也是刚刚的啊，这个给大家就是做好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啊，就是包括说你看我们今年加入了峨眉啊，其实行程都是我们调整过的啊，所以说是很用心的一个行程。如果喜欢的朋友此时此刻啊156-0640-1011 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感兴趣的朋友这一时间可以打电话加微信了解详情内容了。
1: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2: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1: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2: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1: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3: 每年一月南极洲正在经历漫长的极昼，你坐在办公室苦恼新年计划如何下笔，江西婺源的油菜花在三月逐渐盛开，你在为一季度的业绩做最后的努力。七月，长白山的冰雪化为溪水，欢快地流淌。你在为孩子的暑假补习班而奔走。十二月，冰岛的圣诞老人开始笑着阅读孩子们的来信。你在为年终总结头痛不已。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成天下跟我一起快乐出发，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那么这一小节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的哪条线路呢？我们聊一聊我们的金秋九寨啊。其实九寨这条线路呢，它的出发时间呢是10月3号啊。九寨沟这个季节呢，我觉得个人认为啊，就是它是一个绝美且封神的存在，因为这个季节的九寨沟呢，我们能看到各种各样的五彩斑斓的颜色啊，并且呢刚刚过了暑假，它的水还没有枯，也就是说还没有迎来九寨的一个枯水期啊。那么相对来讲的话呢，大家玩的啊就会更好一些啊，就是整体的这种感受度会更好一些啊。第一呢，天儿没有那么冷，因为说实话啊，九寨还是挺冷的个地方啊，就还是比较凉的。那么现在呢，天儿又不怎么冷啊，那现在整个的这个温度来讲也特别好。然后九月份的这个九月末呢到十月初呢，它又是在整个九寨沟啊、黄龙啊它丰水期的一个小尾巴阶段啊，因为到了十月中下旬会开始进入一个平水期。那么现也所以说呢，就说明什么呢？说明现在的无论是诺尔朗瀑布还是珍珠滩啊，它都还有那种气势，大家能感觉到吗？就是能想象到吗？就是那个海子的水位啊也非常的饱和，它不会像十一月份之后呢，就是说那种大的那种掉量啊，是不会的啊。就是严格来讲呢，九月到十月的水它确实是比七八月要略收那么一点点，但是我们肉眼看它还是非常饱满的一个形态。真正的要迎来它的枯水期呢，大概是要在十一月份之后了啊。那么很多朋友会好奇说，它的这个九寨沟，我们都说九寨归来不看水啊，它的这种五彩斑斓的颜色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那么其实那个水呢，它的颜色不是自己变化而来的啊，是三层叠在一起的。那么第一层是什么呢？就是湖底的钙华加上水中的那个矿物颗粒啊，就是它本身的这个底儿就是蓝绿色的，然后随着天气啊折射，它可能会变化颜色，它就蓝绿色的。那么还有呢，水中的这个藻类包括水深水浅的一个差异啊，水深呢它的颜色就重一点，水浅呢它的颜色呢就淡一点啊，所以说呢这个它就会变成什么呢，一块蓝一块绿啊，对吧？大家看到的啊，本身有个蓝绿色的底子了，然后又是一块蓝一块绿，因为有各种各样的藻类啊还有水的深浅的影响。那么当然呢，到了九月末的时间啊，因为我们是十月初出发嘛，十月三号到九月末的一个时间呢，我们就能看到什么呢？桦树开始泛黄了，枫树开始转红了。当那个金红色啊落进五花海五彩池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哇，怎么可以这么美啊。所以现在啊，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水还非常的满，整个的彩鳞铺开，颜色非常的好看，性价比其实说实话啊也是最最高的。因为这个季节相比较暑期肯定是要便宜很多，要合适很多的。那你当然到了再往后深秋的时候，九寨就会有一点点凉了啊，所以说整个的感觉来讲呢是完全不一致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季节的九寨呢真的是绝美，而且我们给九寨安排的是什么呢？双动啊，就是动车往返。正常我们坐大巴车要8个小时，我们坐动车的话呢只需要2个小时左右啊就够了，就是1个多小时到2个小时，我们加上高铁站的时间，来回省了12个小时。12个小时是什么概念呀？是我们相当于说多了一天，多了2个景点的这种游览啊。所以呢我们这一程的九寨呢也是特别的给大家安排了什么呢？安排了峨眉山乐山大佛啊。No, we're not going home.说实话啊，在做这个行程的时候我是有私心的啊，因为大家知道我带了很多次的我们这个行程，就是去九寨也好呀，去哪里也好呀，我们带了很多很多次啊。那么呢我带了很多次之后呢，就是我从来没有去过峨眉山看过乐山大佛啊，因为我们之前走的是九寨的这个单线，而且那个时候一个是之前有的时候是没有高铁的，就那个时候还在修
建，然后后来修建好了之后呢，有的时候因为你走沿途走那个都江堰那条线的话呢，它坐高铁也是不太方便的啊，所以说呢就没有坐，但是确实是车程比较长，那也是因为我走过啊，所以说我把行程呢给大家做了这样的一个微调，然后做了这种一系列的调整啊，让大家可以真真正正的去畅游啊，畅游这条线路。那么峨眉山和乐山大佛呢，很多朋友说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呢，当然可以，也没问题哈。就是早些年的时候，其实啊，那个九寨沟那个行程啊，单程的8个小时啊，真的是这个挺难熬的一个事儿啊。就是咱们就讲说啊，说乐山大佛啊，我们来讲，就是我们都说山是一尊佛，佛是一座山啊。我们整个去走看乐山大佛的时候，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那么去到峨眉山呢，我们看到的金顶云海啊，我们看说大家都说不上金顶不算朝峨眉，你可以想象一下这种感受吗？其实你当我们去看了九寨的水，再看完了乐山的佛哈、啊，看了这个走过了峨眉的山，你会觉得说哎呀，这一趟的四川简直太完整太完美了吧。就是当我们站在那个乐山大佛的那个江边上啊，我们去一看啊，你真的就会觉得说哎呀，那尊佛好像是坐在那儿一般，1000多年了，风吹雨打连眼神都没有动过啊，那种震撼我讲真的照片是给不了的，它一定是你人站在那儿，你把脖子扬起来，当你的脖子酸了的时候，你才会懂说哇，真的太震撼了，太美了。然后我们刚刚也讲了很多老话说啊，这个不上金顶不算朝峨眉，当你站在金顶往下看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什么？云海层层叠叠在你的脚下铺展开来啊，当我们看到那个对吧，金身一照的时候，阳光一打，你整个人会觉得说哎呦，我太安静了，整个人都安静下来了，那个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当我们去看过了九寨那方蓝的不像话的水，当我们去拜了乐山往那儿一坐啊，就是山的那个大佛，当我们走上峨眉那片云海之上的金顶，这个时候山有了，水有了，佛有了，你说这趟行程完不完整，你说这趟行程完不完美啊？我就觉得这个行程就是最完美最美好的这样的一趟行程了，所以说我们真的倾注了很多的心血去给他做了很多很多的调整，才会有了今天的这样的一条线路啊。那么如果说你对这条线路感兴趣吗？说实话这条线路价格也很合适啊，6699块钱，但是美中不足的呢是需要大家请2天假啊，它是一共是7天的行程，是10月3号去10月9号回。如果说您是这个需要请假的朋友呢，可能就请个2天假差不多这个样子啊，6699块钱，双飞双动，机票动车票啊，什么索道票，这个各种票我们是一价全含的，感兴趣的朋友这时间就可以打电话加微信了解详情了，我们的电话号码，我们的微信号码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感兴趣的朋友呢这时间你可以打电话也可以加微信啊，直接来了解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都是完全没问题的、啊、那么当然除了九寨之外呢，我们还有到新疆三湖、圆梦、西藏、版纳、亲子和泰国度假啊，这个很多的行程去供大家选择。那么这些行程呢在11的假期期间呢也都是有团期在的，所以无论你对哪一个行程感兴趣啊，你都可以在此时此刻啊先加上我们小管家的微信，让我们小管家发个行程
程给你看看，你了解一下，你感受一下啊，就是当你这个懂了，就是当你看完之后啊，你会觉得说，哎，这个行程我喜欢，或者说是那个行程我喜欢，你就会有选择性了。然后你那个时候呢，你就可以说给我们打电话说，哎，那个我想问问哪个行程，我想问问什么什么什么行程，我想问问哪条线路，对吧？还或者说我要报名，对吧？都是可以的，我们非常的欢迎大家。但是我同样提醒大家啊，我们美团限额招募是20位左右的一个名额，错过不会再有。所以说呢，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啊，如果说您也想要跟我们一起快乐出发，想要跟我们一起出去玩的朋友们，你要抓紧时间，因为基本上就是都是家庭出游嘛，3位的、4位的，对吧？特别特别的多啊！你要如果一家报4个人，20人左右的名额，5家就报满了。那么我们现在呢，各个团期呢是都已经有报名人数打底了，所以说呢，提醒大家啊，报名要趁早啊，报名要抓紧，千万别等到说，哎呀，报不上的时候，你再去说。哎呀，我怎么报不上呀？哎呀，这个怎么办？哎呀，能不能给我加2个名额呀？千万不要这个样子啊！真的，每一次都在提醒大家，千万千万不要这个样子。所以说，此时此刻啊，如果说您对我们的行程感兴趣的朋友，再来重复一下：156-0640-1011，156-0640-1011，电话、微信、通号。有朋友说我。

0: 我们的美少女 Alice 会带队吗？啊，也有朋友问说王磊老师会带队吗？我们的王磊老师和我们的 Alice 啊，就大家都会带队的啊，所以说呢，这一点呢，你就是放心就可以了啊，他们都会带队的，然后也都这个会陪大家一起出发的啊，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你只需要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能不能报得上名，对吧？你能不能跟我们一起快乐的走呢？对不对？这个是你需要担心和关心的问题啊。就是还是那句话，报名呢要趁早，咱呢得抓紧时间，因为我们的名额呢也确实是比较少的啊，就是错过呢真的也就没有了。所以说这时间，如果说您对我们的行程线路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啊，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再来重复一下，15606401011，15606401011啊，我们电话微信同号。感兴趣的朋友呢，这一时间可以打电话，也可以加微信啊，来了解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但是还是那句话，名额有限啊，先到先得，错过不再有啊。这话说的怎么这么奇怪呢？当然也确确实实是实情啊。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电话号码：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东交通广播好品山东行金秋再出发，目的地石油之城东营，走进现代化石油产业基地，亲眼解锁原油炼成汽油的奇妙旅程，感受山东好品的硬核力量，奔赴大海之畔，一睹黄渤海交汇的旷世奇观，一半蓝一半黄，这份浪漫独一无二。9月19日本周六，八组好品品鉴官席位等你加入，自驾赴这场工业与大海的约会，发送关键词东营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报名。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2: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2: 这么危险啊。
3: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5: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0: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5: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0: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5: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日赴约。
6: 你敲击键盘写文案，亚马逊的啄木鸟正在觅食，城市里经历着漫长拥堵，非洲草原的斑马正在迁徙，你望着远方出神，澳大利亚的树袋熊也在呆呆地冥想，你随着人流进入写字楼，南极洲的企鹅蹒跚着跳入大海，也许换个角度想想，我们的生活就像在旅行，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0: 当天下更一起快乐出发。有朋友说听英儿讲完之后呢，觉得稍稍有那么点辛苦好像也很值得啊。其实我真的觉得是这个样子啊，就这条线路我真的太努力了，倾注了太多太多的心血啊，也所以说希望把好的内容真真正正的带给大家。所以这一时间呢，如果说您对我们九寨的线路比较感兴趣呢，就对我们四川的线路感兴趣的朋友啊，您都可以直接来拨打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156060101011566060101011。有朋友问有没有热辣滚烫的火锅，那必须得有啊。当然除了这条线路之外呢，其实我们优势的线路还有很多啊，比如说我们的圆梦西藏，我心目当中这个新疆西藏都排第一啊，所以分不出个一二三来。但是这条线路呢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条线路。我们这条线路呢其实比较适合初次进藏的朋友啊，因为他去到的都是西藏相对海拔较低的地区，拉萨和林芝啊。有朋友会问啊，说新疆西藏你到底更爱哪个啊？其实说实话啊，这两个在我心里面真的分不出一二，我都很喜欢，非常喜欢啊。那当然这条西藏的线路呢也是我们努力了很久给大家准备好的这样的一条线路啊。有朋友问说啊，你为什么说叫圆梦西藏呢？因为在西藏那边嘛，他们都讲说要马年转山啊，那么今年是马年，所以你也有一个西藏梦啊，那我觉得今年就是你去西藏最好的时间。有朋友说为什么你讲说这两个地方呢是整个西藏海拔最低的地方啊，因为在林芝这边呢它的平均海拔呢大概也就在3000左右啊，就是它的最低海拔呢是在2800多，所以说其实它整个的海拔呢就相对比较低了。而且最关键的是呢，其实我们不要只看海拔，只觉得说我去了高原，它的氧气含量是跟它的植被覆盖有很大的关系的啊。那么整个的林芝地区呢含氧量非常高，植被非常非常的多，非常的茂密啊，所以说它也被称之为是藏地江南啊。所以很多人去到那儿就会觉得说，哎呦，我睡得又特别的好啊，整个人又很安静的感觉。因为你去了西藏，你整个人就会慢下来嘛，这个感觉就特别好，整个人就很稳。那么呢，同时呢，我们又会带大家呢去到整个的这个拉萨地区啊，就是也是非常不错的啊。所以说这条线呢就又稳啊，又很圆妥，又很这个圆满啊。如果说你是说我就想圆一个西藏梦，但是我又担心我身体吃不消的朋友啊，那这条线路呢就会非常非常的适合你啊。就还有朋友说为什么说是要马年转山呢？其实在西藏啊有一个比较古老的一个说法，就是叫马年转山，羊年转湖，猴年转森林啊。那么今年的话呢，其实也是冈仁波齐的一个本命年啊，所以说呢一辈子当中啊能够在，因为你想马年12年才轮一圈嘛，对不对啊，就是我们能在马年去一次西藏啊，真的也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缘分了。所以说很多的朋友说，哎，我心里面有一个西藏梦，我可能等了3年5年10年甚至是20年，我就想去一去西藏啊，我就想等一个最对的时间。那其实我们去想象一下啊，如果说你今年不去的话呢，你还要再等多少个12年呢，对吧？这个12年其实真的也是挺漫长的一个时间了。而且我觉得啊，就去西藏这些类型的地方，真的就是你要有个勇气，你要有一股劲儿，你要说我说走就走了，那你才能真的成行。往往你在说，哎呀，我怕这个，哎呀，我怕那个，哎呦，我好担心啊，就往往你是哪儿也走不了的，就真的是这样子。它可以说是我的一个经验之谈。虽然说呢，我们这条线路啊没有带领大家去转冈仁波齐，因为冈仁波齐的海拔在5000多啊，就这个确实是我们不带大家去挑战了啊，就是5000多的这个海拔我们不走，我们走的是这个拉萨和林芝，不是说这种强硬的我就非得上高海拔去转这个山，不是这个样子。但是当你在马年踏上了西藏这片土地，当你在布达拉宫的门前晒了晒太阳，当你在这个八廓街转了京 统啊。当你在林芝的时候感受到了这种不一样的这种感受，当你在经幡下许了一个愿啊，那其实你的西藏梦它就算圆满了。所以说今年就是你圆梦西藏最好的时间，所以我们这条线路呢，我们就叫圆梦西藏啊。而且我也真的觉得说啊，就是西藏这个地方呢，就是一定要趁早去啊，因为我们之前总是会，大家会觉得说，哎呀，你看，我这个年龄还小，或者说怎么样，我还能再等等。其实我觉得网上那个话说的挺有道理的啊，就是说，20岁的时候，你说你没钱，对吧？30岁的时候，你说你这个在奋斗，要工作，要事业；40岁的时候，你说你精力跟不上，对不对？那到了50岁的时候，你可能觉得说，哎呀，我身体上是不是又没有那么的好啊，就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个时间节点，那你可能到60岁又要帮着带娃看孙子，可能蹉跎着蹉跎着，可能这个时间就过去了，可能你真的就这辈子跟西藏啊失之交臂了。所以说呢，我觉得啊，就是西藏这个地方吧，它有的时候啊，真的不是说你一定要有多少的体力，或者说你一定要怎么怎么样，我觉得是一个就一股气儿，就一股心气儿啊，就你得有点勇气，有那么一点儿，就是我说走就走的那个劲儿。如果说你反反复复的说，哎呀，我还没准备好，哎呀，我这个身体要不要提前调整调整？其实你发现说，你调整个3天2天的啊，你可能心脏就抛之脑后了，真的是这个样子啊。你说，哎呀，我怕这个，我怕那个啊，其实真的，你到了这个时间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你哪儿也走不了，你哪儿也去不了了啊。这个真的也是我这些年的一个很有经验的这样的一段话啊，就真的是我这些年的这个经验了啊。所以说西藏这个地方啊，真的不是等你完全准备好了你才去，而是当你下定决心迈出一步的时候啊，它才能够真真正正的去属于你的。所以说今年是马年，拉萨林芝啊，就是我们整个的大的西藏就在那儿啊，就是我们转山这件事情不强求，但是去西藏圆梦的机会它也真的是不等人的啊。所以说我觉得比去不了来讲说更遗憾的是你连敢于出发的勇气都没有啊。就是其实我们退一万步讲，如果真的高反了又能怎么样呢，对不对？我们会给大家在首晚的时候我们去安排医生的查房，会有医生啊这个陪同，我们安排的所有进藏的主持人也好，全陪领队也好，地接导游也好，都是有多年经验的，所以你完全不要有这种太多的这个担心啊。所以说其实你看啊，我们刚刚讲了九寨，我们又讲了西藏啊，把这两条线路合到一起来讲呢，九寨的水你或许晚两年看它依旧在，峨眉的云海你明年去它也跑不了，但是马年的西藏12年只此一次的机会啊，错过真的哈、啊，就是这不是说错过再等一年的事儿了，它是错过要再等12年。所以说不要让等以后变成一件一辈子的事情。那么好，如果说您对我们这条线路感兴趣的朋友呢，此时此刻啊，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这时间我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我建议大家可以先加我们的微信去看一下我们的详细行程啊，因为马上说实话啊，西藏天也冷下来了，再冷一点我们可能真的就不太建议大家去了啊，就特别冷的时候咱就别往那儿扎堆了吧，对吧？所以说此时此刻再来重复一下啊，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啊，我们电话微信同号。感兴趣的朋友呢，这 这一时间啊，您可以打电话，也可以加微信啊，来了解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建议大家什么呢？先加上我们的微信啊，你看一看我们的行程是什么样子，然后你有重点的、有针对性的，对吧？你再给我们小管家打个电话，你说，哎，我想问问那西藏，或者我想问问哪儿哪儿啊，就问问这个几个线路，就都可以，完全没问题。但是还是那句话，美团限额招募20位左右啊，这个我们现在电话已经开始火爆起来了啊，这个很多的朋友我们已经看到开始打电话了啊，当然微信也比较忙碌，如果说没有能够及时回复您呢，也请您稍微耐心的等待片刻。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啊，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都是同一个号码，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啊，打电话咨询吧。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3: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2: 第一条，新疆三湖，
3: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2: 第二条，九寨沟，
3: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2: 第三条，西藏，
3: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2: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3: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2: 第五条，泰国，
3: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像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2: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当你在办公室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看员工报表时，美丽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挤进地铁，西藏的山鹰却盘旋在云端。你在会议中争执不休，尼泊尔的背包客正举着酒杯在篝火旁唱歌。总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在写字间见不到的人，走出去发现旅行的意义，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天下，跟我一起快乐出发啊！在我们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啊，依旧啊，咱的这个老规矩，老规矩是啥呢？就是先把咱的口播啊跟大家讲完啊。我们今天口播呢，还是啊，我们的好海参。咱都说啊，这个秋冬进补，来年打虎啊，逢节庆日，咱走亲访友，对吧？在所难免呐、啊。以前咱是啥呀，这个那个的，对吧？但是送啥啊，咱都不如送健康。所以说呢，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好海参啊，来自齐河大连的这个即食海参带给大家。那么中秋节呢，也给大家配备了这个中秋礼盒啊，这个就是您走亲啊、访友啊、送人啊，也是倍儿有面儿哈，就是你送人也都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它的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啊。马上要到了节庆日了，第一呢，快递会非常的忙碌啊，那么第二呢，就是整个的这个从我们的这个速度上啊，可能会有所减慢。所以建议大家呢，如果你有这种需求的朋友，那你就从现在开始啊，我们先来囤货啊，我们先囤货啊就可以了。那么此时此刻的话呢，你像我们日常的话呢，我们单斤的价格呢是299块钱，日常的轻补呢是刚刚好的。那我们囤货装的话呢是1495块钱，是买5斤送1斤，到手足足的6斤啊，性价比非常高，全部都是顺丰冷链包邮，24小时快速发货的。想要购买的朋友呢，此时此刻您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码山东交通广播，回复海参两个字儿，就可以直接的下单了。

以及呢，我们看到很多的朋友都在后台回复好车主啊，骑路守护平安相伴，百灵威法大奖等你拿啊，活动已经是一个多月的时间了，好几十万的山东车主都在踊跃报名积极参与啊，我们非常感谢每位好车主的规范驾驶和文明礼让，为大家的自信自律来点赞啊。那么最近的话呢，我们的活动呢也依旧是在持续当中的，只要您文明行车，保持100天没有车辆的违法记录，就可以参与到我们活动的抽奖当中来了，就可以参与到我们活动抽奖当中来，每周我们抽取周奖30位啊，送出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每月抽取月奖15位，送出1000元的大额加油券或充电券啊，更有终极大奖1万元加油卡和1万元摩托车等你拿啊，奖品不停，惊喜不断啊，发送好车主3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啦。最后一点点的时间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的线路啊，再来汇总整理一下。首先，我们的国庆档金秋九寨的行程呢是10月3号到10月9号，7天的时间，6699块钱啊，一年只此一次的这个同化的机会。还有到我们的新疆三湖啊，9月26号到10月3号，8天的时间，7899块钱。还有我们的圆梦西藏马年转山啊，这个9月29号到10月5号7天6晚的一个时间，7999块钱。还有到我们的版纳亲子游啊，9月27号到10月2号，9月30号到10月5号6天5晚的时间，5699块钱。以及我们的泰国度假之旅啊，9月26号到10月1号，9月28号到10月3号，分别都是6天的时间，5699块钱。真正的躺平度假，零操心啊！以上所有的行程啊，第一有我们的主持人带队，然后第二呢有全陪领队，第3呢我们的价格是包含了往返所有的机票呀，什么就这些杂七杂八的费用啊，什么门票啊，住宿啊，我就不多说了，除往返当天不含餐外呢，全程含餐啊，九寨景区里面不含餐，因为那天没发函啊，他一整天都在景区里面，没有办法给大家再去集合了，每个人看的这个风景都不一样啊，所以说其他的我们是一价全含。真正的高标住宿啊，全程入住到的酒店呢都是携程4钻以上啊，也有部分给大家升级了5钻，没有4钻的地方呢，我们住的酒店标准也是近4钻的这样的一个高标啊，给大家做到的这样的一个甄选。所以如果说您也想要跟我们畅游天下一起快乐出发的朋友啊，这一时间呢我们都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这个或者说加入到我们的畅游大家庭当中来啊，参与的方式呢非常的简单，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呢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想要参与到我们活动当中的朋友呢，此时此刻啊，直接的啊，添加我们小管家的微信，然后你告诉他说我想去哪儿哪儿哪儿就可以了啊，直接告诉他说我想去哪儿哪儿哪儿，我想去这个新疆，我想去西藏，我想去九寨，或者说你发个九寨的行程，你发个新疆的行程，你发个哪儿哪儿行程给我看看啊，就都是可以的，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啊。但是呢，我要提醒大家的呢，就是我们的真的是名额有限啊，错过也真的不会再有了，所以说感兴趣的朋友这一时间156-0640-1011 您可以打电话也可以加微信啊，直接来咨询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就可以了。有朋友问说英荣想带哪个队啊，我最想去的就是九寨啊，其次因为新疆和西藏说实话去的太多了，我今年不是在新疆还连续待过半个月嘛，就前一阵的时间去的实在是有点太多了啊。那么九寨的话呢，因为有我没去过的地方，实话实讲啊，就是这么的实在啊。所以说呢，我也欢迎大家跟我一起啊，快乐的出发。如果说你也有一些这个想要跟英荣一起走的地方，欢迎大家这个私信我们啊，给我们打电话或者加我们微信都可以啊。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

最后一次再跟大家来重复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啊，感兴趣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加微信了哟，马上要下节目了，可以接大家的电话了啊。这个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感兴趣的朋友欢迎您随时随地的啊给我们打电话或者加我们的微信就可以了，我们的电话微信都是同一号码。那么同样的啊，今天的唱天下呢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英荣，明天早上的9点钟畅游天下依旧在这里，您不见不散，我们明天见喽，拜拜。

0: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1: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主持人杨洋邀请粉丝过周末啦！9月19日，一起驾驶吉利银河试驾车，穿越都市烟火，相约济南长清黄石崖村，开启一场粉丝专属的周末派对，畅享深度试驾，打卡红色教育，爱心助农，自愿选购鲜果，收益直归果农，粉丝及家人均可报名，名额有限，报名电话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字银河即可报名。
1: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2: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1: 威海、烟台 FM94.4，
2: 临沂 FM104.5，
1: 青岛 FM105.4，
2: 聊城 FM100.9，
1: 淄博、潍坊 FM106，
2: 日照 FM105.2，
1: 菏泽 FM106.6，
2: 龙口 FM96.6，
1: 诸城 FM103.1。
2: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3: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0: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3: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0: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3: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4: 是 Smart42 的车主，
5: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6: 本田思域的车主，
7: 保时捷车主，
8: 福特锐界的车主，
9: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10: 奥迪 Q5 的车主，
11: 宝马320车主，
12: 五菱缤果的车主。
13: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4: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5: 雷克萨斯 ES300H 的车主，
16: 领克03的车主，
17: 丰田荣放的车主，
18: 路虎揽运的车主。
19: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20: 大家好，我是白小千，是比亚迪唐的车主。开车在路上，我最喜欢听的三首音乐是《平凡之路》《海阔天空》《一路向北》。《海阔天空》这首歌，我觉得已经超越了语言与音乐的范畴，成为了一种信念、信仰与力量，让我能不断前行。汽车音乐排行榜，我和爱车的思想时间。

0: 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
1: 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汽车排行榜，
2: 星期二号，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0点08分17秒，感谢各位在周二上午的时间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的直播间，来到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汽车排行榜，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大家好，我是胡明，在山东济南向各位问好。霍哥怎么回事，我这边还没进我们的视频直播。 OK， 可以了。今天我们的节目除了常规的广播收听之外，欢迎大家呢也可以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在某音平台，大家可以搜索小明的非理性试驾，已经开播了。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官播，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官方账号当中可以看到我们。当然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搜索关注1011排行榜，进入我们节目的账号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直播。看到很多老朋友都已经来啦，欢迎一下大家。首先点名问候一下此刻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欢迎一下雨妈，上午好，来永军，上午好，知足常乐，上午好，还有我们的新建同学、江同学、野望同学，你好。 William、 辉哥、小鬼、夏木、唐人护鱼、祖贤同学，你好。还有黄磊、刘军栋、麻团、烟雨江南，今天有很多新的朋友啊。在我们的某音平台上，青山绿水也来了，还有磨刀大叔、扎西大和尚、放烟火的男孩等等等等，不再一一点名了。昨天呢，在我们的汽车排行榜节目当中呢，发布了周六啊，本周六我们将会有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们的好品山东行呢，在这个金色的九月要再次出发了。结果昨天我们节目还没结束，朋友们报名就已经爆表了。我本来是想请我们新媒体的同事把昨天报名的那个名单啊帮我先整理一下，但是因为昨天我们刚好在开会嘛，所以耽误了和大家的这个直接的对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先给我们所有昨天已经报名成功，包括给什么小奥拓发私信走后门的这种啊，先道个歉。你们的信息我都已经收到了，但是昨天没有一位车友接到我们的电话，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进行集中的回复。在今天我们节目之后呢，我将会按照昨天我们报名的时间和顺序逐一和大家来核对信息。只要是您是确定在这个周六要跟我们一起出发的，核对好信息之后呢，咱们就可以相约这周六一起去东营了。是的，在这个周六9月19号，要首先提醒大家的是，这个周只有一天的休息啊，它不是双休日，因为下周是中秋节了，所以我们只有周六这一天休息的时间。我们给大家安排了好品山东行呢，这一站会去到我们山东的石油之城东营。大家在听和看我们节目的很多朋友应该都是车主朋友，虽然现在我们进入到新能源时代了，但是不管是混合动力的车主还是我们的燃油车主，油这件事情其实都要用到。即便你不开车，你不用油，你得家里有塑料的盆盆罐罐吧，是不是？您得穿衣服吧，这些其实是和我们的石油和我们的炼化都有非常大的关系的。那你知道一滴纯净的汽油是怎么从一个黑乎乎的石油演变而来的吗？你知道一吨石油它能炼多少汽油吗？你知道什么时间加油是最好的吗？这个周啊，我们不再纸上谈兵，而是要邀请我们的车友朋友们和我一起直接走进我们的一线，去看一看这个神奇的生命历程。当然在我们的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去到了石油之城啊，不光是要看油了，我们都很多东营的朋友们昨天已经给我们晒过了，东营好吃的好玩的还真是不少。比如说这个季节的大闸蟹已经好了，再比如说黄河大米也很厉害，对不对？同时呢，在 东明其实还有一个非常牛的，就是它是黄海和渤海交汇的地方，黄河在这里入海。所以我们这次呢也给大家安排了将会带着你带出海，乘船出海去看一看这个叫黄蓝相交的这个大自然之浪漫。昨天已经报名差不多了，但是还有候补名额。昨天也公布了第一层的惊喜，就是这次所有报名成功的车友朋友们，胡老师请客带你们出去玩，什么吃啊喝呀、玩啊坐船啊，胡老师掏钱，但是去的那个油费啊过桥过路费啊你得自己先承担一下。今天早上我还收到一位车友给我发的信息说，胡老师我能半箱油去吗？我说你只要能跑到了就行。今天在节目当中我将会为大家来揭晓第二重惊喜，所以今天呢我已经邀请到了一位这次我们要去到东营负责一站接待我们的东道主，来自富海控股运营中心的副总经理杨海晓。我们先来有请杨总上线。你好杨总。
3: 侯老师好。
2: 您可千万别光点头啊，因为咱这还有听的那个环节，你光点头就是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看，很好很英俊，但是广播里的朋友是听不见的。欢迎杨总来到我们直播间。先问一下杨总，您是咱们山东人吗？
3: 是
2: 山东人。
3: 对，
2: 说到好客山东的时候，你觉得就是咱们山东什么东西是最值得给全国全网的朋友们去推荐的？
3: 山东人的热情吧。
2: 哎呀太厉害了，我觉得这个是肯定要被所有就全国人民都认可的，是吧？
3: 好客山东嘛。
2: 好客山东。那说到东营呢，就东营其实我刚才讲了很多，然后你现在刚好是在我们的富海，然后也待了好，你在东营待了多少年了？
3: 20多年了，
2: 算是半个东营人了。
3: 对，
2: 所以说到东营的时候，你觉得在东营最值得去给大家推荐的是什么？
3: 提到东营呢，其实作为一个在东营生活了20多年的，就也叫一个新东营人吧。其实我想说的是，东营是一个低调但是又实力满满的一个新兴城市。
2: 你概括的相当准确，因为很多人会去到第一次东营的时候觉得，哎呀，这个地方感觉就是挺荒芜的。但是你去看那个山东的 GDP， 东营永远都是排在最前面的。
3: 对，人均 GDP， 东营是始终是位列山东排名第一的嘛。
2: 对，因为你们有油田。
3: 然后东营的中国企业500强的上榜名单有13家。
2: 哇，
3: 这在全省也是排名第一。
2: 其中我们这次要去到的像富海控股就是500强之一。我们一会儿中差宣传回来之后和杨总一起来聊一聊有哪些事。
4: 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5: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6: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

0: 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山东交通广播好品山东行，金秋再出发，目的地石油之城东营，走进现代化石油产业基地，亲眼解锁原油炼成汽油的奇妙旅程，感受山东好品的硬核力量，奔赴大海之畔，一睹黄渤海交汇的旷世奇观，一半蓝一半黄，这份浪漫独一无二。9月19日本周六，八组好品品鉴官席位等你加入，自驾赴这场工业与大海的约会，发送关键词东营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报名。
1: 10:17，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大家已经听到我们的宣传片花了啊！这个周六我们将会邀请我们的八组好品体验官一起去到我们的石油之城东营，看一滴油从原油变成汽油或者是柴油，整个生命历程还挺有意思的。咱们这叫工业旅行了，算是啊。然后同时呢，还会邀请大家乘船去到黄海和渤海的交汇处，看一下黄蓝交汇的大自然之壮美。所以这个星期六，如果你有时间的话，现在呢就可以报名跟我们一起出发了。当然前提你得车是烧油的啊。你说咱们去看这个汽油的这个产生，然后我们一会儿还会有惊喜，比如说我们要送给你一箱油，你是充电的车，那我觉得挺对不起你的。所以呢，我们这次的要求呢，我觉得第一呢，你得是油车；第二呢，如果你是新能源车的话也没关系，现在不是有插混和油混吗？你的车只要能加油，我觉得你跟我们去这一趟你就不会吃亏。第一，咱长知识；第二呢，你还有实际的收益；第三呢，你可以切身的感受一下，作为好品体验官，一款好的油对你的车到底是不是会有真实的驾驶起来风驰电掣的感觉，好吧？但是报名的名额呢，说实话已经是捉襟见肘了，我就不说是不是已经满员了，大家可以试试啊。

0: 发送关键词东明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一键进入到我们的报名链接，直接报名就可以了。还有温文尔雅说，都营的油价会便宜吗？哎，东明的油价会便宜吗？问杨总。会比正常要外面便宜吗？
1: 稍微便宜一些吧，
0: 稍微便宜。我因为我现在已经不加油了，但是我有就是开油车的同事，前段时间去到东营说，因为咱们有很多的那种民营加油站，油品又有保障，然后油价确实比我们在济南，包括可能有全网在什么北京上海啊，要便宜一些。
1: 对，是便宜一些、哦、因为我们这个自有炼厂啊、然后自有物流运输，全程的都是这个全产业链条，所以说成本会更低一些。
0: 嗯，所以杨总其实也不经意间告诉了大家，为什么东明有那么多的什么世界五百强啊，有那么多的这个炼化厂啊，我们这次选择了富海控股，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刚才提到的，从采油到炼油，然后到运输油，前面还差了一个环节，检测油、运输油，然后再到加油站，就你们算是一个全链条的产业是吗？
1: 对，我们从原油开采就开始，这个有涉足，从原油的这个开采到原油的加工，物流的运输，终端零售，整个全产业链的。
0: 就是这种的模式会比，就是比如说我只有这个自己去产，或者说我只有自己检测环节，就这种全产业链和我们车主啊，就是老百姓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你们油会更好吗？更有保？哎，我感觉我的第一反应是它会更有保障，有溯源。我这个油如果加的不好，我直接找到源头在哪儿了。
1: 对啊，是啊，胡老师这非常专业。
0: 嗯，
1: 这个
0: 是这样。
1: 对啊，品质会更加可控，更加稳定，因为我们的原料相对是稳定的，生产工艺呢也是最先进的。然后我们通过了这个全链条的质量管控体系，保障了每一滴油整个的出厂都是可以溯源的。
0: 哦，这个其实我在上个周还是前一个周啊，去到富海，就是为了让大家去了有更好的体验感，我们提前去采过馅儿。我真的是见识了你们，就是从那个黑乎乎的那个油，你们其实就已经进入到那个检测环节了。你们会把这个油首先去做一个分类，然后就不同的油，然后再进行，这是产汽油的，那是产柴油的，还有可以生产塑料的，就已经分好类了，是吗？
1: 这是在加工过程中。
0: 哦，
1: 首先原油进来之后，我们会根据原油的这个，因为原油它是一个混合物嘛，首先经过高温的蒸馏，把它分离出轻的部分，像液化气啊、汽油啊、柴油、煤油啊，重的呢有蜡油、渣油，再把这些产品呢再进行加工，然后再进行催化裂化啊，通过一些高温高压和催化剂的作用下，把它的分子链给它打断，最后呢再通过精制，通过通常像工厂的话，通过加氢的工艺。让它的这个分子链更加的稳定，保证产品的这个稳定性。同时呢，通过加氢把它这些有害的重金属的一些元素给它剔除掉，保证产品这个质量的合格。
0: 嗯，大家知道吗？就是杨总说这一段的时候啊，包括你走进富海之后，你都觉得自己跟文盲似的，就是你就在想，为什么我物理学的这么不好，我化学是都交给老师了吗？就有这种深深的感受，你知道吗？觉得自己简直是太小儿科小学生了。所以这次呢，我们在周六邀请大家去啊，你们一开始呢可能也会有和我一样的感受，但这趟行程结束之后，你会发现哇，自己的物理化学包括数学都提升了不止一个level， 真的，带你们孩子去感受一下，他就知道现在学好数理化有多么的重要了。就是刚才说的什么渣油啊，往里添加的什么氢啊，什么这就是说什么就所有这些啊，你们背那个化学元素表到那都能用得上啊。大家可以这个有机会有时间的话，我们差不多早上从济南出发的时间是7点来钟，7点半吧，然后差不多这么个时间，然后我们这一圈过去，你普着晚上7-8点钟就能到家了，各自到家了，就这么一个大概的行程。如果在这个周六你有时间的话，胡老师邀请你跟我们一起开启这次非常有价值和意义的一滴油的旅行，发送关键词东明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直接报名了。当然正在收听和收看节目的朋友，大家如果平时在加油用油，不管是汽油、柴油，包括天然气儿啊，有问题今天都可以随时来提问，我们微信平台正在为您开通，所有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山东交通广播，你的留言我们可以收到。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可以直接留言，而且今天呢给大家准备了很多丰富的互动礼物啊，待会儿我们会有这个小问题，你别光听。

0: 也可以让大家来参与，给大家准备了丰富多彩的礼物。你看我这儿就有一个，一会儿我就可以直接垫上了。这是为了这次活动呢，我们的这个东家，就是我们要去探访的富海呢控股，给大家这个特别准备的一个靠垫，就是不管是放到沙发上呀、办公椅啊，或者是放到你的车的后边，我觉得它其实都还挺好的。就包括我们那个给我这个垫子的小姐姐，昨天晚上就告诉我，哎呦，我们这垫子可贵了，都是定制的，贵它是应该的。我跟你说，不贵的东西我是绝对不会发给我们车友的，好吧？我今天先替大家试试，我先这个靠一靠。这个呢，今天我们先送上一批啊，咱们先送俩，杨总，你都来了半天了，还没送礼物呢。这样，你刚才说了好多了，你可以先出一个有奖互动的小题目，我们这轮先送两个行吗？
1: 好的。
0: 啊，你出个题吧，我也答一答。
1: 先出个简单点的吧。
0: 啊，简单的，简单的。
1: 问一下，我们富海集团的总部在哪里？
0: 哎呀，你这就是送分题啊。请问我们这次要去探访的石油之城东营选择了一个中国500强的专门做这个炼化的啊这个生产线，请问富海控股的总部是在哪儿？这简直就是他太小瞧我们了，差点直接答一答让他看一看。可以发微信，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留言区留言啊。来看一下这个 Tomorrow 说，东营人支持一下本地企业，富海加油站其实挺方便的。我的感受啊，因为我不在东营，我的感受是你们加油站太少了，多一点儿，胡老师就可以换回油车了，真的。
1: 目前我们在全国有800余座加油站
0: 啊，
1: 在山东的话布局了也有200余座
0: 啊，
1: 包括高速路上啊，大家如果去东营的时候，如果走这个济广高速这个济南到高清这条线的话，也能看到我们的加油站，高速上的加油站。
0: 嗯，
1: 我们线下16个地级市都有加油站。
0: 对，所以我们大家说，像这么好的油品啊，这些不够，我们要求有8000座。所以这次如果大家咱们作为好品体验官啊，去体验过之后，那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生财之道嘛，你们觉得呢？咱们这个开个小玩笑来说啊，云起说富海的油还是不错的，我是东营本地的。另外呢，还有朋友说富海的油是国6标准吗？乙醇和普通汽油有什么区别？你要给他回答回答吗？
1: 对，是国6标准
0: 啊。哎，而且我上次去了之后，你们有一个主任检验科的告诉我说，其实你们都是超标的，就是比如说92号，你们能达到93号，就是为了它更好。你们都这么干吗？
1: 对，是这样的，我们在2017年和2020年，我们在全国首先发布了节能清洁汽油和赋能高效车用柴油的团体标准。
0: 嗯，
1: 我们在这个国家标准的基础上呢，指定了我们企业的内控标准。
0: 嗯，
1: 我们的内控标准有20余项标准是填补了国家环保指标的一些空白。
0: 嗯，
1: 另有20多项指标呢是优于国家标准的。
0: 嗯，所以其实这个我们为什么要招好品体验官亲自去感受一下，因为他们自己说有点王婆卖瓜，或者说胡老师就还不一定懂，你是外行，所以我们让车主去亲自感受一下，我觉得可能会更好啊。东营本地人是伊娃说，我是东营本地人，一直加富海的92号，感觉还行啊，这来自人民群众的心声啊。 L 同学说，一直加富海的92号，确实比2桶油便宜一些。什么叫2桶油便宜一些？另外还有朋友说，跑高速在服务区看到富海的加油站，那个是直营的吗？
1: 是的。
0: 哦，然后那个杨总有一些、啊、这么多朋友都关注我们吗？真的，你们本土的粉丝老多了，因为我们山东交通广播说实话全省16地市收听效果最好的一个是济南，一个就是东营，所以东营的车友非常的多。向阳生长说，富海在东营当地很有名，大企业值得信赖，我都感觉你们是托了，你们说的太让我震撼了。还有好消息说，听说富海还做新材料，跟汽油是一回事吗？有点搞不懂，一会儿再说啊。咱们刚才已经问了一个问题了，就是这个富海它的主产地是在哪儿是吗？你问的就是这个是这个意思吧？主产地在哪儿？它的核心总部在哪儿？大家说在河口区，你们这都直接聚集到区了，都是在东营，还有东营，但大家答的肯定都是东营，说在黄渤海交汇处，它不在海上，富海是属于陆上油田，你们自己的油田是陆上的，不是海上的是吗？
1: 哦，没有，我们参股的油田是海上。
0: 啊，你们真有富海，所以就是这个海字其实是有它的寓意在的。
1: 我们富海呢，我们的寓意是富则天下，海纳百川。
0: 哦，你看看这气魄。另外呢，还有清风说在潍坊寒亭区也有富海的加油站。
1: 是的，
0: 潍
1: 坊有。
0: 行了，那咱接下来就开始抽奖了。这个来开始啊， 杨总一直非常担忧，说这个奖怎么抽呢？我说你管的挺多，不行你就来坐我这位置，是吧？我就可以去你那儿工作了。咱们接下来就进入抽奖环节，从10:19到10:29，杨总说一个时间段。
1: 10:20吧。
0: 10:20，那就是第一个答题的朋友，恭喜一下这位叫做 Jack 的朋友 ，Jack 发微信过来的朋友，请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和快递地址，好吧？然后我们接下来呢，再来从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抽取一位啊，我们从山东交通广播的官播里来抽取一位，随机截屏来看看答东营的朋友，我们来送上这份礼物，欢迎一下叫做知足常乐的这位朋友，东营河口区您。定位的非常的精准，小礼物呢我们会在节目结束之后通过快递的方式来递给大家，一定要把你们的联系方式都留清楚啊，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发送关键词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然后呢加入到我们节目车友群，私信小奥拓你的通信地址也是可以的，
2: 守护每次

0: 山东交通广播好品山东行金秋再出发，目的地石油之城东营，走进现代化石油产业基地，亲眼解锁原油炼成汽油的奇妙旅程，感受山东好品的硬核力量，奔赴大海之畔，一睹黄渤海交汇的旷世奇观，一半蓝一半黄，这份浪漫独一无二。9月19日本周六，八组好品品鉴官席位等你加入，自驾赴这场工业与大海的约会，发送关键词东营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报名。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西藏，
1: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五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给你真实客观的评测，
3: 给你专业不失贴心的建议，
4: 让你心动的优惠福利，
5: 严谨权威的分析，
6: 专业诚意的服务，
7: 会开车更要会驾驭生活，
8: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
9: 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汽车排行榜。
10: 汽车排行榜，
11: 上午好，各位，10点34分，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此刻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汽车排行榜。除了常规的广播收听之外呢，欢迎大家可以进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今天呢，我们正在通过多个网络平台同步视频直播，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官方视频直播间，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同时呢，在某音号，大家可以搜索小明的非理性试驾。据说我们今天这个东家啊，富海也在直播我们这场节目，我是怎么看到的呢？刚才有一位网友说，哎，我刚才刷到。说是在富海也能直播，叫青果的这位朋友，对，今天我们直播的平台很多，你能看到哪个平台你就看哪个平台，都是可以的，好吧。欢迎大家呢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车友福利群，在1小时之外和我们有更多的联系，发送关键词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识别二维码扫码入群了。 在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之前，我们还是要把今天在10点到11点档我们排行榜节目给大家安排的这个爆款商城的，因为马上要到中秋和国庆节了嘛，给大家安排的礼物再给大家说一下哈。然后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把您遇到的有关汽油啊、柴油啊，包括平时自己在用油方面的问题，可以随时发到我们的评论区或者是微信公号都是可以的。在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山东交通广播，你的留言我们就可以收到了。今天在我们节目里，我看看我们导播是给大家上的啥。今天给大家上的还是大闸蟹。大闸蟹好啊，但是这次我们不是选了黄河口的啊，这次呢我们给大家选择的是阳澄湖的大闸蟹。中秋眼瞅着就要到了，送什么都不如送一张大闸蟹的蟹卡，体面实在，人人爱吃。不管是自己日常解馋、走亲访友送礼，还是商务答谢，高端又有诚意。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千呼万唤来自阳澄湖的美味金秋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从源头替大家把控品质，售后有保障，兑换无烦恼。今天大闸蟹的蟹卡售卖的第二天了，给大家呢是尝鲜福利，公蟹3两，母蟹2两，4对8只大闸蟹蟹卡，都是来自阳澄湖优质水域的大闸蟹，青背、白肚、黄毛、金爪是它的显著特点。而且今年的大闸蟹长势特别的好，饱满鲜美的蟹黄、蟹膏，还有金黄油亮的色泽和紧实甜鲜的口感，就等各位来预定了。这次呢，给大家今天爆款商城安排的价格也非常的划算，说是只要一杯奶茶的钱。我看看到底是多少钱啊？尝鲜价299，只有自有大闸蟹养殖基地才有这么低的价格，而且全部呢都是去绳净重，到手足斤足两。现在下单买一单送一单，299元，到手2张阳澄湖的蟹卡，都是公蟹3两，母蟹2两，一共16只，平均每张蟹卡呢是164块钱，一只大闸蟹也就是20块5毛。所以确实是一杯奶茶的价格。那今年大闸蟹比较的多，小蟹又少，那这个规格的活动呢只有这么几天，也没有那么大的力度啊。锁定这一波特惠，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发送关键词大闸蟹3个字可以直接下单。同时呢，给大家做到6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空壳包赔，无黄包赔，无膏包赔，缺斤少两这个也包赔，而且全部呢都是去绳净重，足斤足两。如果收到有任何售后问题，欢迎大家可以联系我们的商城客服，秒处理，秒赔付。开户时间呢大概是在9月底啊，以官方通知为准，发送关键词大闸蟹3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直接下定了。
9: 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
11: 10点38分，回到节目当中，给刚刚进入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再介绍一下，这个星期六，胡老师，我们的汽车排行榜节目，包括山东交通广播的好品山东行，要再次出发了。这一站呢，我们邀请大家要来到我们的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的石油之城。东营，东营这个地方非常的富有啊，因为人家有油田啊。所以我接下来其实有一个问题想考考大家，这是我们今天算是第二道有奖互动的题目了，就是东营有一个油田叫胜利油田，你们知道胜利油田是国内的第几大油田吗？啊，这个昨天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给大家说过了，如果你知道的话，现在也可以把答案发到我们的评论区，或者是直接在发微信公号也是可以的啊。胜利油田是中国的第几大油田啊？这个其实中国的油田还是很多的，什么大庆啊、克拉玛依啊，然后你们知道还有很多海上油田，我们都知道东营咱们山东的很厉害，那你知道它是第几大油田吗？啊，欢迎大家可以告诉我们。今天呢也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我们这次要去到东营探访的，我们选择了这个中国500强的一家这个专门做整个油品炼化的我们行业的龙头吧，富海控股运营中心的副总经理杨海晓。杨总做客节目呢，第一是会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咱这一趟去这个工业旅行都能看啥哈，第二就是咱们也得问问他接待能力行不行，咱带着这么多车友去了，这要是接待不好的话，我觉得这个好品山东他是已经肯定行，好客山东这个事儿他能不能行，咱们得去鉴定一下啊。我们再次有请杨总上线。你好杨总。我刚刚问了，就是说， 旅游这件事情，大家现在生活条件好了，都愿意去干。就是我们这次去到东营石油之城，那磕头机嘎啦嘎啦嘎啦啦，那个看油的那个吧，咱在路上就能看见了。如果我们走进富海控股，就是我们能看到平时什么是我们看不到的，就是你们平时可能日常不对外开放，这次是专门邀请我们的好评品鉴官去一探究竟的。
12: 对，这次我们的主打的是一种工业的旅游，不像我们往常看到的一些自然景点。这次我们能带车友朋友们呢去解锁一些不同的一些隐藏的关卡吧，可以说是首先呢，到我们工厂可以看到我们这种智能化的生产调度中心，通过一面墙的整个面大屏，实现整个工厂的这个全面的这个生产管理，从原料的进厂到产品出厂的每一个环节的精准的控制，都是完全智能化的。第二个呢，就是可以走进我们的质检实验室，我们的质检实验室呢也是获得全国了这个 CNAS 认证的，90%以上的仪器都是对标国际先进水平的。通过质检实验室的考察呢，我们可以亲自参与一些化验的项目，然后去了解我们的油品的指标是如何化验出来的。第三个呢，就是可以走进我们的智能发运系统，发运平台，观看我们这个油品是怎么一步步的发运出厂的。
11: 叫发运平台是吗？
12: 对。
11: 然后这是三个平时可能不是可能大多数朋友应该都看不到的一个环节，就是我们既能看到那个从地里开采出来的石油，就我们叫原油是吗？
12: 对，
11: 能看到那个，然后还能看到最后它炼成的那个汽油。哎，我特别不能理解，我上次去其实就有这个问题，后来我好像是问明白了，又好像是没问明白啊。就是从那个特别黑的很浓稠的那个石油，它经过一步步的，它叫什么，是蒸馏吗？
12: 对，第一步是蒸馏。
11: 对，它蒸馏完了之后，它好像就是自己就给分层了，就是你蒸第一步它出来的是什么东西，然后它都蒸完了之后，它其实汽油柴油什么它就都分类了是吗？
12: 是的，首先根据原油的这个沸点不同，然后把里边的组分先把它分类，分类之后呢，当然这分类制完了之后的产品是不能直接使用的，还需要进一步的深加工，把里边的再进入相应的一些催化裂化等工艺的装置呢，再把它的这个分子链给它叫打碎把它生产出柴油和汽油。当然这些产品还是不能够出厂的，还需要进一步的精制，这样呢就通过一些加轻的一些工艺吧，再把它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大体上就通俗来讲，我们可以分这三一步，但实际的生产过程要远比这要复杂的多。
11: 所以其实从那个原油到最后进入到我们老百姓的汽油，这个过程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12: 多长时间吗？
11: 就是一天两天三天一个月还是几个小时，就大概的这一个过程，从我们从地里把这个原油弄到那个罐里边，到你们工厂了，到工厂就开始进行你刚刚说那一系列的动作，就是它到进入到我们车里不行进入车里，它进加油站那个就远了，就是到它产出那个汽油来吧，大概多长时间这个过程？
12: 从原油进厂通过不断的装置的分离加工，大概需要2到3天的时间吧。
11: 这个时间还是挺长的。然后我后来才知道，
12: 对，工序还是比较多的。
11: 它还能产气儿，就是天然气，就也是这个步骤产出来的。
12: 不是天然气，是液化石油气。
11: 液化石油气，看，这就是我就发现我又开始进入到这个文盲阶段了。所以去了之后我才知道，你们那个圆罐子里装的是液化石油气，
12: 对不对？
11: 然后还有那种方，就是这圆柱罐子，那里边是油，
12: 成品油。
11: 然后92号的、95号的航空呢，它就分的就非常的细了。所以朋友们，你们一定不要高估了自己的知识量，但是也不要低估了自己的知识量。上次我们有一位网友就在看我们直播的时候说，黄老师咱们那个来点纯的，他们以为跟喝酒似的，我们不需要任何的勾兑，我们准备直接加那个从原油炼出来的那个汽油。后来你们的那个应该是工程师吧，应该是一位姓杨的老师告诉说那是不可以的，加进去之后那油没法用。我们网友还很不服气说我们要最纯净的，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哦。
12: 对，其实车呢，它根据压缩比的不同，有适合加95的，有适合加92的，有适合加98的，最终呢是根据这个下游客户的需求定制化的去生产的。
11: 所以92、95、98它是怎么出来的呢？就是它生产出来都蒸完了之后，它其实是一个标号的，然后它怎么能成为92、95、98的呢？
12: 它是在生产过程中根据不同组分的这个比例去生产的。
11: 它是要添加东西的，添加不同比例的东西，或者说它就会产出不同的标号了，是吗？
12: 它是原料的组成不同。
11: 原料的组成不同。
12: 我们说的92号、95号、98号，这是指的是产品的辛烷值。这个辛烷值对应的是我们车辆的一个压缩比。不同车辆的一个压缩比它是不同的。这样呢就需要选用不同的油品。通俗很多人认为，是不是认为那我加95的或加98的油是不是会更好一些？但其实这也是一个错误的一个认知。我们要适合加这个车辆适合的这个油品，会和车辆产生更好的一个搭配的一个效果。
11: 对，上次你们又举了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说今天加油站搞活动，说92号、95号油同价，很多车主就觉得哟，那我肯定得加95号，那我就赚了。其实有的时候往往不是那么回事儿。
12: 是吗？
11: 适合你自己车的才会更好。还有一些车友呢，会觉得我的车正常标号92，我给他加上98，给他吃点好的。但是有的时候往往吃了好的之后，他消化不好啊。
12: 对对对，他的车辆的这个爆震是不一样的，反而可能会造成发动机的这个磨损。
11: 风生水起说我也想报名，请问怎么报名？发送关键词东营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可以直接报名啊。第一，你得有车。第二呢，就是你离我们济南近一点吧，朋友们。如果你是在青岛啊、威海啊、日照啊，我胡老师下一次做活动的时候我再邀请你去行吗？这一站就是咱们不大好集合。再有一个呢，就是我还考虑到你们会很辛苦，所以我觉得就是从实际的距离，然后想要特疯了，大家不要加我私信了，没关系，先通过一下，你来处理吧，托哥，好不好？然后有很多朋友都想去，先发关键词东营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这是一个官方的报名渠道啊，然后上去之后呢你直接报名就可以了。具体详细不明白的话，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上面我们昨天推送了一条具体行程的链接，然后你会看到上面所有的节点。然后还有朋友说，小明还有礼物送出吗？有，请答题。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第三轮了，杨总请出题。刚才说了很多和我们的各种工艺有关系的啊，您可以稍微上点难度。
12: 其实刚才也讲到了一个话题，我提问一下吧。这个我们富海能源在全国有多少座加油站？
11: 这个问题很简单啊。我刚才说我希望它能是8000座，我已经提醒到你了啊，但是实际上呢它现在也在快步的前进过程当中。你知道富海就是我们这次去的这个山东好品哈，它目前在全国有多少座这么精准吗？就是那个几百多左右是吗？那个数你们知道
12: 几百座？
11: 我给大家几个候选答案吧，别难为大家啊。 A 600座， B 800座， C 是900座。你们689啊 ABC， 你把正确的答案发给我可以吧，在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山东交通广播，你的留言我们就可以收到了。我其实今天觉得做这场直播最辛苦的是我们的导播老师啊，还有我们这个负责做直播的老师，以及我们这个小姐对接的小姐姐。小姐姐你看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杨总您不紧张吗？杨总
12: 啊，不紧张。
11: 杨总一开始，刚才还有朋友说杨总好帅啊，我说杨总今天为了我们的直播做了充足的准备，比胡老师的准备还足。我跟你说，就当然胡老师今天也非常重视啊，我至少还着正装来了，但是杨总今天真的是非常的正式。我想这也是作为富海的当家人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为周六我们所有的品鉴官能够去到我们富海有一个非常正式的邀请，对不对？
12: 对对。
11: 那
12: 非常感谢有这次机会。
11: 所以我也想请问一下杨总，比如说目前我们富海能源呢在全国布局了有800多座这个油站、油气站啊，我刚才已经说的是什么？我忘了，你们听到了没有？啊，山东呢也有很多的站点啊，在这个油品溯源啊、运输安全上，你们是怎么能够做到就是全程都能够去管好这条链路的呢？
12: 其实我们在行业内吧，也首创了一个全质量链儿啊，这个动态的这个追溯体系。通过我们这个，从原油进厂到加工到产品出厂，每一个环节都实现了质量的可追溯。同时我们自己拥有这个物流公司我们所有的油品呢都可以实现自有车辆的这个配送。我们富海能源加油站的油品全部是100%通过我们一站式直配到站的。 同时呢，我们通过了我们这实验室的通过Liemings的这个化验系统和我们的这个油站的这个销售系统进行一个衔接，能够实现全程的这个信息化的去追踪。
11: 所以就是我们上次去你们工厂看那大屏，就是中间那个什么中控室，它其实是从源头一直到最后，你们其实都能够监控到的，
12: 对对，是的
11: 啊。所以这就回复了我最早开始问您那个问题，就是这种整个链条化的好处，其实就是能够在每个环节都知道，追根溯源嘛，算是对吗 ？OK， 我们来看看大家答的题怎么样啊？多少座呀？然后，哎，我是不是问了俩题了？对，两题咱们一块儿抽啊，四个问到。胜利油田是全国的第二大油田啊，刚才很多朋友都答对了，还有人说是第六个，就是你是不是把海和陆都算上了？我们说的是陆地上啊，就陆上油田，胜利油田是属在第二的位置上。我们这样的话，两个问题了，杨总问了一个，我问了一个，刚才我们一次抽取四位幸运的车友，正确答案是什么？一共有多少座了？现在富海
12: 800余座，
11: 哎，800余座，知道了哈，没人答错，就这么跟你说，100%正确率，没有一个答错的。那接下来我们进入抽奖环节，咱们从10:40开始到10:51，杨总选择两个时间段。
12: 10:48，
11: 十点，这是吉祥如意的数字。10:48，
12: 10:50，
11: 10:50，两个时间段哈。10:50，阿联酋123，你那个地方也是产油大地儿啊，阿联酋。来，这位阿联酋123800座，恭喜你回答正确，请把你的联系方式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另外，在10:48是一位叫做魏的朋友。呀，对不起啊，你答的是 A600座，你答错了，我们是 B800多座 ，sorry， 你和幸运擦肩而过，你再选个时段，
12: 10:49吧，
11: 49，再往上一位，10:49，这位叫做，哦，魏同学后边在10:49又答了一遍，答了一个800座，我怀疑你是不是689全都答了一遍。既然你这么执着，那我觉得我还是抽取一下你哈。魏同学10:49又答了一个800座，我恭喜你回答正确。同样，我们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再来抽取两位，我来截一下屏，来随机截屏一下，看看答800座和答第二的分别抽取一位。这位叫做小王的朋友，小王，请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恭喜您答对了800座。另外还有一位叫做孙二哥的朋友，恭喜您回答正确，孙二哥应该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请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迷恋糖果味说，黄河入海，生态东营，哎，这个问题问得好，因为我的感觉就是说到炼化企业的时候，化工厂你知道吗，就感觉是污水横流，然后是属于污染特别重的行业。但是我看了一下富海，你们是属于国家级绿色工厂，在绿色低碳环保生产方面好像还很厉害，在全国都是排在前列的，所以这个听起来是矛盾的，但是我想你们其实为此是不是也付出了很多，或者说利用现在的一些科技让这个事情就变得不是那么我们想的那样。
12: 对，可能大家听起来感觉炼化企业应该是一个高污染的一个企业，但实际呢，现在这次我们邀请车友走进我们的工厂实地去探访，也是可能会看到啊，这个其实我们的工厂是非常整洁干净，然后排放是非常低的，然后我们也是国家，刚才胡老师讲到了是国家级的绿色工厂，整个的生产加工过程，整个的这个油品的生产过程里边，这个都是低碳的。
11: 所以就是这些是不是也得益于我们在科技方面的投入？
12: 对，我们在这个项目选型装置搭配都是选用了国际上最先进的这个工艺和装备，整体的这个生产的水能这个加工水加工能力吧，加工这个工艺吧，都是国际领先水平的。
11: 所以我们实际在去到之后也会发现，它整个人非常的少，全部都是一些电脑啊、机器啊、全自动化的一些运转。这个其实也是你们特别，每次我觉得我去了一次，你们一直都在给我提的一件事情。
12: 是，现在都是智能化生产啊，大家在办公室里和正常在办公室上班差不多，对吧？
11: 非常的整
12: 齐，都能实现这个远程的这种管控。
11: 所以这次我们去了之后也可以感受一下。我觉得好品山东不只是一句口号，它应该是落实到我们每一个企业，包括我们的每一张名片啊，要带给大家的一些切实的改变上。而这次呢，我们将会去探访的是能源行业，我们将会走进东明这个富海控股，然后它的能源产业呢，目前在中国是中国500强，也是在这个能源行业当中啊，非常有自己的这个江湖地位所在的。那么我们都叫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如果说富海是山东能源界的一张名片的话，你们在打造这张名片方面，现在还在做哪些工作呢？
12: 目前我们已经在山东率先打通了从炼油到方厅到聚酯的整个产业完整产业链条。同时呢，我们不只是生产高品质的油品，我们还攻关这个聚风、树脂等关键的材料，打破国外的技术垄断，实现国产化的替代。另外我们目前还正在加大对于我们整个产业链的一个补料研料吧，正在推进一个方厅低碳重构的综合利用项目。这个项目投资是比较大的，700多个亿。届时呢，我们整体的这个产能规模将达到1500万吨的炼油，300万吨的 PX 这个和200万吨的乙烯，整个的这个产业链这个完善程度会进一步得到提升。
11: 火车头说，真没想到你们大山东还真是厉害。那你说的这就不是一般的，我们不能低调了。那好客山东能拿得出手去的真的是挺多的，除了吃喝玩乐之外，我们在很多工业化生产方面啊，我觉得其实也是挺努力的，而且也确实是一张我们山东亮丽的名片。所以也欢迎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到我们的好客山东，如果有机会的话呢，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好品山东行，带你亲自去感受一下我们山东好品的魅力。还有朋友一直在问说，小明，东营的车友能报名吗？可以，东营的车友就更近了，咱们直接就目的地集合是可以的啊。哎呦，10:56了，时间过得好快，我接下来要开始揭晓我们这次行程的第二重大礼了哈。第一重惊喜昨天说了，就是除了那个来回的过桥过路费你们自己要掏之外，咱都那个其他的是胡老师来承担，对吧？今天杨总来，据说他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份第二重惊喜，你快说出来，让大家心动一下。
12: 广大的车友朋友们，只要大家参与报名到了现场，
11: 成功报名
12: 啊，我们都有神秘大奖啊，神秘礼物。同时呢，这个还有高品质的燃油啊，让大家体验。
11: 不能直说吗，杨总？我给大家直说，真我就这么场面。杨总说他就是所有，请注意是成功报名能参与进去的啊。你们到时候去的时候加油不用加满。胡老师就暗示到这里。杨总说送你们半箱还是一箱？你自己说。
12: 满满的。
11: 满满的一箱油，这个说定了啊！咱们拓哥把这一段单独列出来，给他来回循环播放。如果杨总没给咱加满不行。所有请注意，我们这次只招8组好评体验官啊，只有8组。所有成功报名的朋友，你得先参与进来，和胡老师见上面，和杨总见上面，然后到时候走的时候，我们杨总说了，让你好好的体验一下富海的这个油品质到底怎么样。给您加满油，怎么样？第二重惊喜够给力吧？哎呀，我都想报名了。然后最后我们再问一个小问题，结束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个大家知道石油到汽油，这包括到柴油是一个过程，其实它还可以，我们说石油浑身都是宝，
12: 是
11: 吗？它还能干什么？你们那儿还生产别的不？
12: 啊，这个石油的用途简直是太多了。其实我们目之所及之处都离不开石油的身影，哎。我们刚才讲到了，我们打通了方厅到聚酯的整个产业链，目前我们今年又投产了150万吨的聚酯包装材料，我们目前就是我们常见的这个矿泉水瓶子，这个瓶子的原料，我们现在能够生产，可能说不定大家现在在用的这就是我们工厂出厂的，
11: 塑料瓶子啊，
12: 塑料瓶子的原料
11: 啊，
12: 对，
11: 然后衣服好像是，
12: 对，因为。这个我们常见的吧，像我们穿的衣服啊，它是聚酯纤维的，无论是西装还好，也是这个运动服也好，
11: 材料
12: 啊，对，都是这个

0: 100天没有违法行为，可以进入我们大抽奖，每个星期五抽出周奖，每个月抽出月奖，欢迎大家，希望你能够成为幸运的车友。那咱们就周练活动现场见了，汽车排行榜节目明早10点我们再见。
1: 你说你在北方等着我到来，所以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礼盒咨询电话18153522010。希望就爱这个
1: 新鲜味。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2: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主持人杨洋邀请粉丝过周末啦！9月19日，一起驾驶吉利银河试驾车，穿越都市烟火，相约济南长清黄石崖村，开启一场粉丝专属的周末派对，畅享深度试驾，打卡红色教育，爱心助农，自愿选购鲜果，收益直归果农，粉丝及家人均可报名，名额有限，报名电话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字银河即可报名。
3: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3: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4: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3: 哎，我真的。
4: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3: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4: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5: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北京时间上午的11:04，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山东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大矿。今天咱们爱车管家节目呢，依然会有请到咱们线上的嘉宾啊，帮助大家解决您爱车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如果有问题的朋友可以联系到我们，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啊，同时呢在我们的平台上直接留言就可以了。两路直播间的热线呢也是为您开通，0531-8292-6060，8292-7070。咱们连线今天的线上嘉宾之前啊，先给大家把这个活动说一下哈。秋高气爽，骑楼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热度不减啊，关注度现在直线飙升啊。感谢报名参与的咱们省内20多万山东的好车主，用规范驾驶点亮了齐鲁交通的文明新风。同时呢，中秋国庆马上就要到来了，走亲访友日渐频繁啊，在这儿呢也真诚地提醒大家，聚会聚餐的时候咱们得坚持那条原则呀，不能放松啊，喝酒不开车啊。同时呢，咱们自驾出行的时候呢也高度警惕安全驾驶。如果说您保持100天没有交通违法行为记录的话，那么就能够参与到咱们的活动抽奖当中了啊。而且每周我们会抽取周奖30位幸运的车主，送出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每月抽取月奖15位幸运的朋友，送出1000元的大额的加油券或者充电券，更有终极大奖等你来拿，1万元的加油卡和1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想要了解中奖情况的朋友啊，你可以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中奖名单来查询。但是呢，每一次抽完奖之后啊，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及时的跟您电话取得联系。但你千万千万不要觉得这是诈骗电话，你就不接了，你就拒接了啊！还真是有这样的朋友，他明明中奖了，我们跟他联系的时候呢，他就说我不需要啊，就挂断了啊。那是一场美丽的误会啊。那么现在呢，福利不停，惊喜不断，大家呢还可以继续参与到活动报名当中，发送好车主3个字到咱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啊，也期待大家的加入。我说我只想做个快乐。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出今天节目的线上嘉宾，大家所熟悉的老朋友，山东首席汽车技师钻石林赵钻，有请赵钻闪亮登场。 Hello。
1: 哎，王好，大家好。
0: 哎 Mr. 赵。
1: 哎，王好，大家好，能听到吧？
0: 能听到哈，很清晰啊。在这儿呢，我要跟大家这个爆个料啊，大家知不知道现在钻石林赵钻用的这个连线的号，这个号还是个小灵通的号码。我的天哪，非常有时代感，非常有年代感啊。大家有些00后的朋友可能都不知道什么是小灵通啊。
1: 是这个应该说这个
0: 怎么说呢，
1: 这么多年了。对，这么多年，这个也是为了方便大家吧。
0: 啊，
1: 方便
0: 大家
1: 保留了一个小灵通
0: 来找到你是吧？
1: 对，也保留了个小灵通，是这样。
0: 太厉害了啊。
1: 对，这个确实，哎呦，这还真是每年花得花个1-2000块钱吧。
0: 哎呦，
1: 这个保留这么一个小灵通号码，因为有的时候也确实这个
0: 那还不少花钱呢。
1: 对，因为有的时候这个怎么说呢，这个确实找钻石林的比较多。
0: 哎呀，
1: 因为有些呢，咱们讲这个微信公众号钻石林大家可能都熟悉了，很多人都在上面，有时候有事儿给我留言。他因为留言多了以后呢，所以有的时候我得赶快有空看。有些呢，因为确实就是为什么包括咱说咱要用热线，有些他文字上他表示不清楚，甚至你就发个视频也表示不清楚，
0: 嗨，
1: 对吧？但是呢，可能有些就确实是需要的是一个。语言沟通，
0: 对呀，
1: 语言沟通，
0: 您就保留这个号码，一是为了方便大家能够找到你，是吧？
1: 对，
0: 有问题的车主找到你，
1: 这比较特殊一点的情况吧。你正常，因为如果说真是留的手机号的话，真是太困难，
0: 不好记，
1: 难在什么？就是每个手机号都接，因为你是不是这个是这个一些重要的事情都得接，这个打扰性太强，所以就保留了一个 座机吧。
0: 另外我觉得就是像现在很多开油车的朋友不开油车了，就开电车，为了这个省钱的节约成本。
1: 嗯，
0: 哦，合着你这小灵通还不省钱呢？
1: 啊，不省钱是为了方便大家多花的钱。
0: 哎呦，
1: 对对，多花的钱，
0: 为赵钻点赞啊，朋友们。
1: 对，是这样。
0: 来吧，今天呢咱们还是聊这个维修保养哈，这个相当于赵钻来了，就是咱们的这个专家门诊上线了啊哈。要是您的爱车呢有一些疑难杂症啊，小毛病小故障的话呢，大家呢也可以打进热线来，0531-8292-6060或8292-7070，同时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视频号都可以留言啊。今天赵钻没开直播吗？
1: 没有，这个事情是对，有些事情来不及。
0: 得嘞，
1: 对，
0: 好，我们看马上有问题进来了啊，这是咱们哪里的车主？看，哦，这位是大众朗逸的车主，19款，1.5升自动挡的，6年了，跑了72000公里。他说现在低速起步啊，堵车，就是堵车的时候，车头有轻微咯噔的顿挫感，啊，偶尔呢怠速轻微抖动。冷车启动正常，热车抖动呢更加明显了。那个修理厂呢，师傅就是说清洗一下节气门、喷油嘴，最后呢还得换火花塞。他就想问一下，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啊？就是修理厂这个分析的对不对？需不需要这些项目都做？就是这个公里数七万二，跑了72000了。
1: 72000，这时候我觉得清理这个节气门是很有必要的。
0: 嗯，
1: 啊，这个确实是。确实是这个，我觉得有必要，就是咱有些事情不能讳疾忌医，人家技师给说了，
0: 嗯，
1: 实际也是很重要一个点，是这样，
0: 嗯，
1: 啊，我觉得这个事儿确实该有的有，啊，
0: 那火花塞这个有必要换吗？
1: 火花塞的话，我觉得是这样，针对故障啊，
0: 嗯，
1: 算是您一贯的观点啊，就是我们不是什么呢？不是这个说。要所有事情都要去一味的去这个什么都换，
0: 嗯，
1: 你什么都换，那你能解决问题有可能，但是最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0: 嗯，
1: 那我觉得这次我们知道了，那下次呢？那还是什么都换，对吧？就相当于为什么有时候车主去花钱，
0: 嗯，
1: 一弄有时候就多呀？原因在哪？多的原因有的时候就是。反正去了好一大保养是吧？好这个1-2000，甚至是大几千，换完之后感觉哎，很多事情是解决了，但是到底是哪个是解决哪个问题？
0: 嗯，
1: 尤其针对问题的情况下，如果咱只是预防可以，对吧？你可能每4万、6万、8万，有时候大保养一次，很多事情换一换，做一做，
0: 嗯，
1: 是吧？但针对故障，我觉得一定是咱就是逐一去做，不怕什么呀？不怕说哎，我做了他这个事情，万一他不管用怎么办？
0: 嗯。
1: 对不对？没问题，因为我们要抓先，就是概率高。就像有的时候有钻石林修车也是会有，我说我只能说这个是有，我有95%就是应该先要做它，
0: 嗯，
1: 对吧？但也有可能确实还有那5%、1%是其他原因，但是1%它可能也发生了，也占有，
0: 嗯，
1: 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也还是要提醒到大家呢，这个我觉得是该要这个注意到呢，还是要。
0: 嗯，
1: 要有的还是要有的，是这样。
0: 对呀、
1: 啊，
0: 所以说咱们去修车啊，就看这个技师的他的水平了，是吧？按照这个经验给你排查啊。好，大家呢，如果是有维修保养的问题，依然呢可以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平台或者视频号给我们来留言啊。这辆车刚才那个大众朗逸的是跑了70000多公里，哎，是不是这个车辆呢？咱们私家车就是3到8万公里。就是从新车磨合期，然后迈入故障高发期的一个关键的阶段，就是3到8万公里，有没有这么个说法来着？
1: 哎，这倒不一定。今天早上起来，实际上我是这诊断两个奔驰的故障啊。
0: 哦。
1: 一个奔驰 B200 的，它就是这个报了一个节温器故障。
0: 嗯。
1: 有的时候呢，说实在也挺有意思，就是这个应该说是什么呢？
0: 嗯。
1: 这个，有的时候是，你觉得是这个天都热，天都过去了，这个上来系统没故障，但它出问题，
0: 嗯，
1: 对吧？那个车主也是说他之前说我这车是不是车老了一点就出问题多了，到了高峰期，我说不在，因为他可能前段时间吧，恰好是刹车片也到周。

0: 批了，一般就像你说的跑个6万是吧，8万，这杀人片可能磨损到一定程度，
1: 对，
0: 是吧，这个它就正常，有的时候它就是可能一个稍微在某个阶段，它有时候是你很长时间，说我1年多2年多。
1: 这样打断一下啊，我们先进一段中餐宣传，今天节目的第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马上有请赵钻给大家继续解答。
2: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3: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2: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3: 这么危险啊。
4: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5: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6: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7: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6: 第一条，新疆三湖。
7: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6: 第二条，九寨沟。
7: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铃、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6: 第三条，西藏。
7: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6: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7: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6: 第五条，泰国。
7: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像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6: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好了，继续回到直播节目当中，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爱车管家哈。如果大家呢有爱车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平台或者视频号当中留言哈。来，继续有请出今天节目的嘉宾，连接到的是山东首席汽车技师赵林，钻石林赵钻。来，赵钻，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哪些故障，哎，它是正常的老化。啊，哪些呢？必须得修了。哪些那个就是纯属是修理厂啊，他这个判断这个有误啊也好，或者是夸大了也好啊，这个这个怎么给大家的这个维修保养更省钱啊？
1: 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就是确实得钻一个了啊。
0: 对，
1: 那个钻
0: 一个，
1: 钻一个，咱钻哪儿呢？其实首先是从这个刚才咱顺着前面说一话啊，就是车友提到的啊一点儿，就说我车是不是到什么时候就得什么都换？其实他每个人的这个每个车和每个人的这个有时候都有特点相似，
0: 嗯，
1: 对吧？你可能说有些人说，哎，我这个三十多，这还是这个青少年的状态，对吧？人家可能就七十多，咱前段时间我觉得大胖哥说，谁说有一个九十多人家还去拿一个竞技赛的这个金牌呢？
0: 嗯，
1: 对不对？人家跑这个竞技赛的这个冠军呢？
0: 哎呦，
1: 对不
0: 对？我看了那个视频都刷到了，哎，真的
1: 是
0: 太棒了，嗯。
1: 所以这你看，就是有首先它这个没有说这么标准的说你在某个阶段就一定这个车进入某个状态就老化了，
0: 就老龄化了，
1: 啊、就怎么样？
0: 哦、
1: 对，它有些车的本身品质很好，它可能真的都持久性很强，不存在说这个突然间就出现老化。
0: 嗯、
1: 但有些车呢，可能跑得很短，它也存在老化，啊，有的时候确实是和车本身，但有呢、
0: 哦、
1: 环境，
0: 嗯，
1: 对吧？你有的时候这个环境问题，这个。你这个有时候每天都是，吃喝这个不注意，
0: 嗯，
1: 是吧？这个养护不注意，这你肯定人生病和车生病是一个道理。
0: 明白了
1: 啊，
0: 我就是说就没有一概而论的，就是说怎么着必须是到了多少万公里了就得干嘛了。
1: 对对
0: 对，
1: 只不过刚才咱再回一点，有时候你说刹车片，它可能有时候就是它正常的一个老化磨损，
0: 嗯，
1: 是吧？你是属于一个该换就换了，雨刷片它就是老化。那刚才今天上午呢，实际是诊断两个故障，就恰好都是奔驰，一个奔驰 B200，它那个是散热系统的节温器的控制，那个、故障呢可能是作为某些情况来讲呢，属于一个算是一个通病类吧，或者都有，
0: 嗯、
1: 对吧？你说它是老化吗？那可能就是一个DNA 里边就差点事儿，出毛病。另一个呢，奔驰 S 呢是这个底盘升降，
0: 嗯
1: 啊，底盘升降就是右边比左边。右边比左边低了，低了很多。
0: 嗯，嗯
1: 啊，最后这个右边的这个相当于是这个，升降器，这个底盘升降有问题了。
0: 嗯，
1: 是这样。对，底盘升降有问题，是这样。对。
0: 嗯，明白啊。所以说，大家呢，这个对自己的爱车啊，还是要爱惜一点啊。毕竟你像人一样，上了岁数之后，是吧？你有的这个，它这个半月板就磨损了。其实它这个活动量可能也不大，是吧？它就出现这种故障，这个车子呀、啊，这个爱车这个机械的东西呢，也是这个道理啊。它是分车型、分车的啊，也是这个品质都是不一样的，不能一概而论啊。来吧，朋友们，有问题可以留言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平台啊。关于爱车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呢？可以留言给我们啊，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打进热线来啊，0531-8292-6060或8292-7070。我们每周二和周四的上午11点到12点集中为大家回复您的维修保养的问题啊。来，我们看到这位丰田卡罗拉2020款，这位朋友呢是 1.2T 的，跑了68000多公里。最近呢，就是他跑高速啊，跑高速呢，大概车速在100到120，方向盘轻微抖动，刹车踩下去呢，方向盘抖得更厉害了。在市区的话，低速开没有任何的问题，这个轮胎啊，看着也没有鼓包裂纹什么的情况。他就想问，是轮胎还是说刹车盘有问题？需不需要这个换个轮胎什么之类的啊？那没什么鼓包啊，也没有裂纹，换它干啥呀？才68000公里，不到70000公里呢，还。赵钻，您给断一断。
1: 我觉得这种情况你还是要看它具体的这个，出现的一些这个老化呀，
0: 嗯，
1: 或者是怎样的情况， 有时候这个轮胎的建议啊，一定还是要有这个专业人员去看一看。
0: 嗯，
1: 是这样。对，
0: 方向盘抖动，轻微抖动，这个大概是哪个？
1: 方向盘抖动，我其实上一期我说过，有一台这个陆地巡洋舰，它其实也是很稳定的车，但是呢，它是这个出现了抖动现象，对吧？这个我就说它这个也是，其实最终我就说你是轮胎的问题嘛，
0: 是轮胎的问题，不是转向的问题啊，轮胎的问题。
1: 对，
0: 哦。是，这个还是得进店儿去看一看啊，你自己感觉不行，嗯，自己感觉不行。动平衡可以做一下嘛，是吧？好，还有朋友留言说这个什么提交不上啊，啊，回复好车主三个字儿，报名咱们的百日零违法的活动，朋友们啊。还有朋友问这个百日零违法的活动几天公布中奖结果呀？咱们每周五的上午11点开奖，朋友们啊，每周五开一次奖，就开周奖，然后呢，到了这个月底的时候呢，开出月奖，第一个月的月奖都已经开过去了啊，还有两个月的月奖没有开，就到这个月底啊，还有下个月的月底，就终极大奖就会开出来了，现在还来得及，可以再继续报名，回复好车主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大家听好了，是微信公众号搜索到山东交通广播，回复好车主这三个字。还有朋友说每天同一辆车都可以参加吗？你只要报名一次，报名成功了，你以后你就不用再报名了啊，他这个你的信息就录到这个系统当中了，每次抽奖的时候呢，就在这20多万的车主当中滚动了啊，是这个。所以也祝大家好运啊。其实呢，每个星期都开奖，这个中奖概率还是蛮高的，朋友们啊，你不妨来试一下。
2: 你问我成功的定义是近期还是老中医？
0: 好了，我们继续来看平台上有朋友留言说他是机油消耗现在感觉比较大，5000公里机油尺下降一格，没有冒蓝烟，也没有漏油的痕迹。之前一直是在 4S 店做常规的保养，哎，最近出现了就是起步呢比较乏力啊，油门呢也感觉比较肉啊，变得肉了一点。他想问一下这个是啥情况呢？
1: 嗯，
0: 我看是什么车了，是本田思域2018年的18款的，是那个 1.5T 的。
1: 首先这个我们说任何东西啊没有多余的，那206块骨头哪块骨头多啊，它绝对没有多的，
0: 那个反骨呀那块儿
1: 啊，这个它都有它的实际的作用
0: 啊。
1: 那同样对于这个应该说是咱的这个车辆也一样哈。
0: 嗯，
1: 我觉得首先是这个它所有的这些功能啊这些东西它都有它的这个实际作用，你不能忽视哪一点。
0: 嗯，
1: 都是要保养、要维护到位的，是这样。
0: 哦，也就是说呢，他这个情况也不一定是烧机油了，是吧？
1: 第一点，我觉得刚才说什么呢？
0: 嗯，
1: 就是机油啊少了。
0: 嗯，
1: 少了之后就会造成什么呢？就是它是个关联性，就是咱说有时候系统就和人一样啊，你说你感冒了，又是头疼，又是流鼻涕。其实它就可能就是一感冒，
0: 嗯，
1: 对吧？它可能是关联性一堆，刚才说一点呢，就是你的维护，你可能去做一个什么呀？我去做一个少了机油，它绝对是可能就会影响到了它的动力加速啊、发肉等等的。所以这刚才说呢，
0: 都有关联。
1: 少这个东西，你刚才说一骨头，你说这样这个东西，可能有些人认为，哎，我机油我够量，
0: 嗯，
1: 对不对？我能够跑，也没有报警。对吧？没有说缺少到什么程度，他就觉得这个机油我少一点，不是说汽油没有了，对吧？不是没有燃油了，我不是说动力就这个不够了，是吧？他其实不是那样，但是呢，可能车主是这样理解，但从实际来说呢，就是他可能缺了一点机油，同样也会影响到了动力，
0: 嗯。
1: 在上一周的时候呢，钻石林就检修2台，同一天啊，有时候真的是故障很奇特，有时候就是经常会出现类似相同问题。
0: 嗯，
1: 有一台呢，就是一个车主他 这个发动机报警了，
0: 嗯，
1: 发动机故障灯报警了啊，故障报警之后呢，就是报的这个供不上机油来，啊，它供不上机油来，它其实影响到了车辆的一些正常工作状态，它就会影响它的加速。
0: 嗯，
1: 另一个车呢，我跟你说，它就是怠速抖动，加速可能甚至有点抖动到想熄火，
0: 哦，
1: 最后呢一看，它也是缺机油了，也是缺机油了，把机油一换，哎，故障没有了。
0: 哦，
1: 故障没有了，
0: 这个，就是说他
1: 像他刚才说的这个车呢，
0: 嗯，
1: 因为本田的车呢，我觉得为什么反而更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0: 嗯，
1: 就本田车它比较注重的就是所谓的早期它是叫 VTEC， 后来叫iVTEC 啊，或者说 EVTEC 这个 VVT， 就是丰田叫 VVT 嘛，等等啊，
0: 嗯，
1: 就是这个可变气门正时控制，
0: 嗯，
1: 可变气门生成可连续控制。或者说可变气门智能连续可变控制，其实这个早期就是很多车后来都是学的它，
0: 哦，
1: 都是学他家的，就是这一块来学的。那这个学了之后呢，就是它在这个配机正时方面，如果说机油供不上来，或者说是那个控制机油上来那个电磁阀，
0: 嗯，
1: 滤网堵了，滤网有不是要积碳了啊，
0: 嗯，
1: 就油泥就糊在上面，它机油我本来应该说供10毫升，哎，它只供了这个5毫升，
0: 嗯，
1: 对吧？6毫升它达不到。他那个配气正时的那个轮儿就到不了，
0: 这样打断一下赵钻啊，我们要进一段中场宣传，马上回来。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东交通广播好品山东行金秋再出发，目的地石油之城东营，走进现代化石油产业基地，亲眼解锁原油炼成汽油的奇妙旅程，感受山东好品的硬核力量，奔赴大海之畔，一睹黄渤海交汇的旷世奇观，一半蓝一半黄，这份浪漫独一无二。9月19日本周六，八组好品品鉴官席位等你加入，自驾赴这场工业与大海的约会，发送关键词东营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报名。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你总是提出问题，后面挂着 AB。
2: 来，继续回到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爱车管家，各位好，我是大矿啊。每周二和周四的上午11点到12点，为您带来的是我们爱车维修保养方面的内容。有问题的朋友呢，可以随时给我们来留言，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或者视频号啊，都是可以的。同时你也可以打进热线来，0531-8292-6060或8292-7070。来，有请我们的座上嘉宾，山东首席汽车技师赵林，钻石林赵钻啊。Hello， 赵钻。
3: 哎，大黄大家好。
2: 哎，然后我们同时马上有请出在线等候的东营的一位女士，杨女士啊。哎，你好，杨女士。
4: 哎，你好。
2: 嗯，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讲。
4: 是这样，我是那个15款的别克英朗。然后我的那个车就是，它经常就是，就因为是一键启动的吧，有的时候我把钥匙放在那儿，但是它就是不打火，只通电不打火。
2: 哦，只通电不打火就不启动不起来呗，是吧？
4: 对，然后我就是，遇到这样问题的时候，我就熄火熄掉，然后。关上锁车，然后再重复几次这样的操作，然后再等一会儿，哎，它就好了。但是有的时候要等个10多分钟，才能好。所以我也不知道是啥原因，因为我也换过那个钥匙。
2: 哦，换过钥匙了，还是不行。哦，
4: 对。
2: 行，赵钻，您觉得这个情况，问题该是出到哪儿了？
3: 首先针对像这个启动来讲啊，咱就说。第一点就是说，咱这个车友哈、能反映出来，就是仪表是点亮了，就我相当于进入了这个 ON 打开的状态，对不对？能够进入这种状态，是吧？这时候呢，正常就是我再去摁的时候，应该噔噔噔噔起来，但你现在就是没有那个噔噔噔的响声，但仪表声点亮，是这样吧？就是仪表不是黑的，
4: 它的仪表也是亮的，但是它就是打不着火。
3: 就是它就是噔噔噔噔响不响？就是说就是启动机有没有运转吧？启动机有没有转？
4: 好像是没有那个声音。
3: 没有那个声音。
4: 但是它好像是，就反正它就是会亮，就是那个仪表盘什么的都会亮，然后但是到最后它就是打不着火。
3: 这个确实是这样，咱要。一定要弄清楚到底它是启动有没有去运转，有没有运转啊？现在因为这个是偶发性的，总是有哈。
4: 它也不是很偶发，它就是我感觉就有的时候一两个月、两三个月就会遇到，然后每次一遇到这样的情况，我就会那个啥，就是重复上面的那种操作。
3: 是。那第一时间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可以尝试一下。你能不能是我点那个一键启动让仪表都亮了，我能不能挂入这个，就是不是 P 档，我挂入 N 档，能不能进入状态？就是像你仪表点开一个叉，这表都亮了，都能亮了，我能不能挂入空档？
2: 哎，稍等啊，我问一下，杨女士在听啊？好，嘿，
4: 啊，在听。
3: 对，能不能就是你可以尝试一下这种状态，就我能不能挂入空档？
4: 先挂到空档。
3: 对，这说明什么呢？第一就是说明这个我的这个车呀，我是能够仪表能解开这个防盗系统的，就是有的时候它无启动，那什么呀？就是就像说的，我换一把钥匙了，那只能是你排除了钥匙这个芯片这个问题，但是呢，谁来控制它呀？实际上就位于这个你这个车就在这个转向柱，就这个方向盘转向柱的有一个防盗模块， 那这个防盗模块对它进行控制，就说我不认钥匙，你别管你来两把三把五把，我都认为这钥匙不是这个车的。
5: 哦，
3: 就是这个不是这个车的，他这时候呢就是这个认为呢就是有防盗系统的问题，这是第一个，就是我们要通过打开钥匙仪表能不能亮，我能不能挂入这个 N 档来首先排除啊、
5: 嗯、
3: 排除一下这个就是是不是这个防盗系统问题。那其次呢再就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是不是启动机啊，启动机是不是不运转，就是它没有任何反应是吧，它没有任何反应不去工作。那启动机呢，这个车的启动机坏的概率不高，反而是什么呢、
5: 哦、
3: 启动电路啊，启动电路上是有可能问题。那一般要搞找什么呀，就是启动继电器，启动继电器、
5: 哦、
3: 有的时候像这种情况呢，我们是可以通过电脑来读一下，就它有没有，因为它你可能我点一次哎它没有任何反应，我点一次没反应，你点了两三次了它还都没有反应、
5: 啊、
3: 这时候电脑啊它往往有时候会记录一个故障，就是你看着仪表是正常的，因为你没打着车，你打着车呢、
5: 啊、
3: 这时候电脑呢它也不会显示到底是说仪表是报警不报警，你也看不出来，但是在那个实际发动机电脑里边，就你仪表上你看不到，但实际在这个电脑里边它可能记录了一个这个故障点，就说有启动信号的故障、
5: 哦、
3: 那启动信号故障呢，启动你去找呢，最后一看哦，就是位于发动机舱里边那个保险盒里边启动继电器，就这个车来讲的话启动继电器的故障概率是比较高的。
4: 哦，是这样的，赵总，就是之前的时候我去、
3: 嗯、
4: 就是第一次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去那个就是那个修车点去看过了、
3: 嗯、
4: 他也拿电脑给我测了，但是就是我在他那儿，就是他也给我试了，就是关了然后打火、
3: 嗯、
4: 再关了再打火、
3: 嗯、
4: 就这样也试过了，就是他也用电脑给我测了，测不出来。
3: 嗯，
4: 我每次出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都离着那个修车点比较远，我也去不了、
3: 嗯、
4: 就是这样的话他能有那种记录吗，像你说的用电脑能查出来？
3: 其实你如果是当时你启动反复几次呢，如果说他确实是有几次信号都捕捉到了、
4: 嗯、
3: 他是能有记录的，也能有记录。那这样如果说你刚才说有一个就怀疑他去了他没有看出来哈，嗯，那也可能就是他没有记录下来，就电脑没有记录下来，就是他检测那会儿都是正常的是吧，或者说他就是没有启动、
4: 嗯、
3: 那这时候呢我觉得是这样哈，就那个你下回这样再出现的时候啊，你找一个人拿一手机录像，你打开机盖，
2: 嗯，
3: 就是你让人喊着你打火，那这时候就从外边来录制一下，看看什么呀，有没有这种打火启动机不运转的迹象。那启动机不运转呢，我们就要找一找什么呀，这个启动继电器，刚才我说的把这启动机继电器咱给它拆下来，从我经常说嘛，就是有的时候可能车上零件你都不用换，拿自己车上的零件这个可能从左边骨头到右边骨头倒一倒，哎它可能就好了。那你就把什么呢、
4: 哦、
3: 把这个启动继电器给它干什么呀，给它这个进行一个调换一下，调换一下这个位置，那可能这个问题也可能就解决了。
2: 哦，是，那这样啊。估计杨女士呢可能也听得一懵一懵的，是不是？没事儿，没关系啊，没关系啊。这个既然赵钻
3: 他就是录音视频，
2: 您这样
3: 启动的时候到底是有没有启动，
2: 赵钻
3: 判断不准确。
2: 您听我说啊，既然赵钻很有把握，就是手拿把掐，觉得你这个事儿的问题不大能解决，您这样、
4: 嗯、
2: 怎么能够找到赵钻？赵钻能不能到时候远程的帮着杨女士呢？因为是东营的朋友，是不是？
3: 东营的
4: 啊，对，
2: 哎，东营的朋友，
3: 咱不是有活动吗？这不是去东营吗？
2: 嗯、哎呀。
3: 对不对？
2: 那您去吗？
3: 这样，先加上我的个人的微信公众号，
2: 哎、
3: 钻石林，钻石林
4: 是那个
2: 微信公众号，搜索钻石林，
4: 直接搜钻石林就行，是吧？
3: 汉字，对，就是你搜一下出来，你点再点下边是搜公众号，你搜这个添加朋友里面它不出来、
2: 哎，
3: 没有，它会显示是否搜公众号，文章或者公众号，你一点它就出来了，然后你给我说。然后可以，刚才大矿说也很好，就是远程这样，到时候你出现之后呢，远程就能给你来判断一下，
2: 哎，
3: 这是一个
4: 好好
2: 手把手的帮你
4: 关注了，
2: 哎，
3: 对，再就是就巧不巧这些、
4: 嗯，
3: 如果说东营之行，如果说咱故障比较频繁，
2: 嗯，
3: 我觉得可以试一下，咱可以这个巧了这两天，也许能够在东营之行上是否能相遇吧。
2: 好的，好的。
4: 我刚才听到那个东营之行了，但是我没有，没太听明白是
3: 星期六
4: 是吗？
3: 你不用参与了，关键是我参与就行了。
4: 哦，好的好的，
2: 这样就不方便吗？如果说赵钻去到东营的时候了，你们再联系，是不是啊？啊
4: 啊，
2: 哎，跟赵钻保持好联系啊。好，希望这个问题能够早日解决啊。
4: 谢谢赵钻，
2: 好，不客气，哎，拜拜，
4: 哎，好。
2: 你看赵钻，咱们东营的朋友们多么的热情，是不是？
3: 对对对，这是有的时候这个叫什么呀？这个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2: 哎，是，你看，马上你看还有一位东营的朋友在线等候呢。是咱们视频号这个直播间的朋友啊，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啊来给我们来留言。枪挑明月这位朋友啊也是东营的，哎，这个名字取得好，枪挑明月，我叫棍扫八方。
3: 嗯，
2: 那我们可以来个武林外传了。明月这位朋友说呢，想请教赵钻呀，这是2007年的雷克萨斯 ES350。25万公里了，目前出现的症状呢是刹车灯偶尔亮，亮灯的时候呢刹车顿挫，有虚位，尤其是急刹或者是倒车的时候。想请教赵钻啊，这是什么情况呢？他也咨询了，他咨询的这个呢还是个加引号的专家，他叫豆包是吧？他咨询豆包了啊。豆包说可能是大力鼓或者是刹车泵的问题。大力鼓是哪儿呀？
3: 嗯，你看有时候这就是那就玩电脑的这个专家，咱就别说他这个到底怎么样了。那首先第一点啊，我觉得是这样哈。
2: 啊，
3: 他说的刹车灯啊，有时候这个文字上很有意思，就是他说的到底是后边那个踩刹车的时候那个 lap。那个就是这个灯泡在亮，还是说它那个仪表上的那个制动指示灯在亮？
2: 哦，
3: 这点是要来确认一下。
2: 嗯，
3: 你知道吧？就有的时候看看是不是这个，到底是哪个灯？有时候你看文字，有时候就中国文化它很有意思，都是刹车指示灯，
2: 嗯，
3: 对吧？那我们本身的刹车指示灯呢，有的时候是什么呀？就是我没踩刹车或者怎样的，它可能那个在。这个刹车踏板这个地方有一个制动开关，
2: 嗯，
3: 制动开关你没有踩，但它里边就短路了，
2: 哦，
3: 出问题，这是一个。再有呢，就是说，因为随着后期的，就是包括雷克萨斯一些丰田的车啊，它后期发展，就是在这个刹车踏板这里本身这个信号没有了，就是像大众也好，它可能在这个发动机舱里边有一个专门的这个传感器，
2: 嗯
3: 啊，有些车呢是什么呀？是 ABS 泵。
2: 哦，
3: 就针对他这个车啊，就有些车就是 ABS 泵里边是有这个，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刹车灯这个信号。
2: 他补充说是仪表屏幕，
3: 仪表盘。对，你看这有、
2: 哎、
3: 这就是我理解的，应该不是后边那个灯，就是仪表盘上。
2: 哦、
3: 仪表盘这个灯亮呢，其实刚才我说了啊，就是一你要看一看是否是这个制动踏板，
2: 嗯，
3: 这个指示灯控制它的，
2: 嗯，
3: 就是你没踩，它就相当于是给你短路了。啊，正常来讲呢，稍微早期点车，这个制动踏板就是你踩一个刹车踏板，上面是四根线，
2: 嗯，
3: 四根线呢是一个是长通，一个是长闭，就是一个是长开，一个是长关，
2: 哦，
3: 它进行一个耦合的一个这么控制逻辑控制，
2: 嗯，
3: 但这时候它可能是两个都关闭了，就是两个都导通了，那这时候可能就是仪表这个指示灯就亮了，
2: 嗯，
3: 啊，他就认为你是就是到底是踩刹车，你还踩油门吧，就他在找什么呢？就所谓的优先问题，
2: 嗯，
3: 就是你到底是他认为你是两个脚，是你一个脚在踩着，或者两个脚都没踩，但这时候他就不知道到底是你是踩油门还是踩刹车，这时候他就会顿挫，
2: 嗯，
3: 会顿挫。再有呢，这个信号是谁呢？就是你踩刹车里边没有那个四根线，只有两根线，
2: 哦，
3: 另外两根线进到 ABS 泵里边去了，
2: 嗯，
3: 要看年款，要看具体，那有可能是什么呀 ？ABS 泵有问题。
2: 哦 ，ABS 泵可能出问题了，
3: 对对对，这时候就要你要去找一找 ABS 泵本身。
2: 嗯
3: 啊，这个或者说是
2: 这样啊，赵钻打断一下啊，时间的关系呢要进中大宣传了，明月朋友可能听明白了啊，如果是哪有不明白的也可以像刚才那位女士一样来山东不是微信公众号搜索钻石林给赵钻留言，拍个照片发过来也行啊。

0: 1-800-520-1010。希望就爱这个新鲜味。
1: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2: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1: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2: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1: 即刻拨打1560640101156064010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3: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4: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

0: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进入到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了，朋友们啊，我们的爱车不管家呢是每周二和周四的上午直播，11点到12点一个小时啊，虽然一个小时很短暂啊，但是我们这个满满的都是干货，大家有爱车维修保养的问题呢，可以随时联系到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视频号当中留言就行了啊。同时呢，也可以打进热线来0531-8292-6060或8292-7070。你看有些朋友啊，就刚才那位明月那位朋友就说，哎呀，由于这个字数限制呢，我表达不到位啊。如果说是打字你觉得哎表达不够清晰的时候，你直接打进热线来，咱们在线交流。有多好呢，是吧？来，继续有请钻石林赵钻啊，赵钻，刚才这个问题呢，咱们来一个这个结尾，就是他这个故障啊，您觉得就是刚才分析了，
1: 我觉得第一时间就是要看一下这个脚踏板上边的制动开关，
0: 哦，
1: 对，看这有没有这个调整的问题啊，固定的问题啊，
0: 嗯，
1: 还是这个开关本身有问题，
0: 嗯。
1: 啊，这个应该就是电路故障，再有呢就是电脑主体一下 ABS 泵，那是不是这个信号是在 ABS 泵里边的？
0: 哦，
1: 那真要 ABS 泵呢，就比较麻烦了。
0: 哦，
1: 嗯，造价比较高，
0: 就得更换了，是吧？
1: 对，这倒不一定更换啊，就是一定要看看。有的时候，因为它公里数比较多，有时候就是什么呢，刹车油更换不及时啊。
0: 嗯。
1: 啊，再一个呢，很早一直在研究这个 ABS 泵的坏的一些机理和原因哈，除了刹车油更换不及时，还有一些是什么呢？就是我接触到的啊，就跟我们分析，这个车呀、啊，它进一些电磁场比较大的地方，
0: 哦，
1: 就是可能它老停在一个大的变电站跟前，或者有些我早期见过什么进一些什么炼铝的铝厂啊，或者说什么的，它有时候那个很多的这个电磁这个辐射就特别大，
0: 嗯，
1: 啊，磁场特别大，可能这一类的就时间长了停在附近。这个车的像 ABS 泵，这个坏的概率就比较高，因为它那个阀的它的高频，一秒钟来回开关十几次、几十次，
0: 嗯，
1: 它是这样的一个这个状态。
0: 也有可能啊，也有可能就是平时停放的位置会影响到这个 ABS 泵。
1: 就是它就是坏的原因嘛，就是我第一次因为它20万公里，刹车油到底换的及时不及时？
0: 好的啊，那就先长话短说，先解答到这儿啊。这个天挑明月这位朋友啊，咱们东营的车友。这个微信公众号呢也可以搜索钻石林啊，节目线下呢也可以跟赵钻呢继续的去深入交流一下啊，包括可以拍点视频啊图片啊，让赵钻呢也可以帮您诊断一下这个情况啊。好，我们接下来马上有请，嚯，还是东营的朋友，今天东营专场了啊，也感谢一览众山小这位朋友，你看这肯定不是东营的，应该是咱们泰安的朋友是吧，感谢点赞啊，来有请东营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
2: 喂，你好。
0: 哎，久等啊，说说您的问题。
2: 我是这是一个农用车，高空车，就载人的那种。
0: 嗯嗯。
2: 我有时候加不上油门呢，怎么回事？
0: 加不上油门。
3: 其实柴油车还是汽油机啊？
0: 嗯。
3: 柴油机。
0: 嗯。
3: 柴油机呢，你看有时候这种就是柴油机最常见啊，咱说也离不开，是个机器离不开保养。
0: 嗯，
3: 第一时间有的时候咱这个柴滤芯儿是吧，饮水分离器它堵了，
0: 嗯，
3: 对吧，供不过来，那就出问题。再有呢，现在的柴油机基本上都是供轨的机器，那也就和喷油嘴的这个结构是一样，那它喷油嘴堵的，对吧，那你这个我觉得先从滤芯换一换是吧，洗洗油路。
2: 哦
3: 啊，洗油路，这相当也就和把滤芯换一换，去杂质，然后呢，加个钻无敌一类的，清理一下这个积碳。我觉得有的时候这方面就改善了。
2: 嗯，
3: 对，就是油路这个脏堵了，
0: 嗯，
3: 比较常见的这种问题。
0: 是。
2: 嗯，
0: 大概就是这几个原因是吧？就是这个解决的办法啊。
3: 也没有，因为没有太多的一些这个保护程序啊逻辑的话，
0: 嗯，
3: 那它本身就是一个油路供油的问题，是这样。
0: 哦，是，
3: 对，
2: 嗯，
0: 好，看来问题不大，王先生啊，那抓紧去解决一下了，好吧？啊，
2: 行，好，
0: 哎，
2: 谢谢
0: 您，客气啊，好，拜拜。来，这样赵钻啊，给我一点时间，大家呢也听我。这个快速的给大家把这个好物来说一下啊，推荐一下，因为马上过节了，对吧？那真的是我钻一个，中秋马上就到了嘛，是不是？每逢团圆佳节，咱们都要看望家里的长辈， 哎，这个必须得有啊，当然呢也得带上咱们进行准备的礼物，不能空着手去啊，是不是？咱们有很多的老朋友老身友们啊，有经验都开始现在就囤货了，因为到了这个时间节点啊，你越早囤货呀，咱心不慌，对吧？咱不手忙脚乱，咱们给大家准备好了，就是明星产品，这是齐和大连的即食海参，品质好啊，大家可以放心去购买。就现在都不流行送那种干海参了，你去那什么那个什么什么这个名饮那个名饮里边的啊，你这个海参老贵了，而且呢那都是干的啊，泡发也老费劲了。但是我们给大家这个海参呢，是选自大连的冷水海域底波的鹩刺参，自然缓慢生长的。这个参刺呢，它就挺立，肉质呢是厚实饱满，身筋完整的，口感呢就是筋道 Q 弹，腥味清淡啊，长辈吃起来呢也更容易适应。对，我觉得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对这个海参海鲜类的他受不了这个腥味啊，但是咱们这个海参没有。哎，就没有这个腥味儿，它是即食成品啊，就是说它省去了复杂的那种泡发，哎，解冻之后呢，直接就能够食用的。咱们早上起来切上这么一盘是吧？搭配这个小米粥啊，或者你煲个汤啊，蒸个蛋啊，都很方便啊。关键是它温润的滋补啊，就不燥不火，就适合全家长期调养，就是吃海参。而且呢，我们还给大家搭配的是中秋红色的保温礼盒，哎，这个喜庆的大气的中国红啊，还能保鲜，你拎出去呢，走亲访友，哎，倍儿有面子。送给咱们家长父母是吧，也祝愿身体健康，送给亲友呢，也能够捎去中秋的暖心的问候。重点来了，朋友们啊，咱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商城现在专属的福利，单斤就是一斤是299，日常清补刚刚好啊，就是买一斤海参，你先尝个鲜，是吧？如果说你想多囤点的朋友，来吧，囤货的套餐是1495，买5斤，再送您1斤，到手就足足6斤了，是吧？6斤海参性价比就非常高了，1495，6斤呢啊，全部都是顺丰冷链包邮的，24小时快速发货。收到的话，你可以这个直接放到冰箱里冷冻。啊，你用的时候呢，啊，装保温盒就可以了。关注咱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朋友们，回复关键词“海参”俩字儿，海参啊，直接去下单。月圆人团圆，好礼送安康。来，还有就是我们的旅游的线路，我抓紧给大家把这个说了一下哈。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是9月和10月份的最硬核的线路，价格时间都给大家都整理好了哈，你直接就是抄作业就行了。第一条，新疆三湖游，9月非常合适啊，去新疆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然天池，而且性价比非常的高啊，这个9月的新疆的线路。还有第二条是九寨沟，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啊、蝶瀑啊、纯玩团啊，住的是4钻的酒店，而且这个时候去九寨沟是一年当中封神的季节。第三条线路是西藏，9月圣境寻踪专线，而且呢，我们是从海拔从低到高啊，不用担心高反的问题，大大的缓解了高反啊。第四条，云南昆明的普洱、西双版纳这个线路。啊，这也是非常火爆的一个线路啊，而且它是完美的覆盖了国庆小长假，9月27号和9月30号两个团，性价比超高啊，这个是5699。最后一条线路是泰国，哎呀，这是9月26号和28号，也是5699，价格包含了像大皇宫啊、格兰岛啊，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你只要有护照啊，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的就可以了啊。所有的这些线路都是由咱们山东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亲自带队的。想要具体行程的朋友啊，你可以拨打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好了，给大家说完了，咱们言归正传，来说咱们这个问题啊。看到这位朋友留言说 CVT 变速箱低速从时速20到40轻微的有拖拽感， 它是日产轩逸2021款，啊，就是1.6升的那一款，跑了40,000多公里，4年了啊。想问一下赵钻，这个情况正常吗？
4: 跑的真不多，
0: 嗯，
4: 啊，这个时间稍微应该说长一点。那第一时间呢，我觉得是这样啊，咱得确认这个车，在买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延保或者是特殊给的一些政策，
0: 嗯，
4: 啊，这个确认确认变速箱是否有这个相应的政策。如果是有，尤其是因为有些车它是到5年嘛，就针对变速箱或发动机，那我建议呢，应该还是别管是不是问题，
0: 哦，
4: 应该去检查一下。
0: 他说这个低速的时候呢，还有轻微的那种能听到口哨声。他想问一下轩逸这个 CVT 是不是通病？
4: 嗯，这个CVT 确实轩逸 CVT 是有问题，是存在的。
0: 哦，
4: 啊，是存在的问题，但是不代表就他这个现在就一定是问题。
0: 嗯，
4: 像刚才我说嘛，有一点呢，就是说如果恰好是有这么一些特殊政策可以享受，
0: 嗯，
4: 还是有必要去检查一下。
0: 哦，
4: 还是必要去检查一下，因为有时候现场确认以后，尤其是零售站也可能是比较有责任心，
0: 嗯，
4: 是吧？那就是说，哎，我正好厂家就有这么一个要求，可以维护保养，可以更换，
0: 嗯，
4: 是吧？或者说给你免费做一些事情，那我觉得这可以享受这个政策。
0: 嗯，
4: 第二呢，就是说，从变速箱有的时候，咱们这哨声啊，其实很多车会有，
0: 嗯，
4: 就是一种低频的这种啸叫，
0: 嗯，
4: 啊，这可能是齿轮的咬合呀，或者是轴承的一个旋转啊，
0: 嗯，
4: 那这个倒不见得就是故障。

0: 咨询电话1835522010。希望就爱这个
1: 新鲜味。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2: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主持人杨洋邀请粉丝过周末啦！9月19日，一起驾驶吉利银河试驾车，穿越都市烟火，相约济南长清黄石崖村，开启一场粉丝专属的周末派对，畅享深度试驾，打卡红色教育，爱心助农，自愿选购鲜果，收益直归果农，粉丝及家人均可报名，名额有限，报名电话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字银河即可报名。
3: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4: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啊？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5: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4: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5: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4: 哎，我真的。
5: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4: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5: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6: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每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家啦。
1: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0: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1: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5: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4: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5: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4: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6: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日赴约。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呀。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与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

0: 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主持人杨洋邀请粉丝过周末啦！9月19日，一起驾驶吉利银河试驾车，穿越都市烟火，相约济南长清黄石崖村，开启一场粉丝专属的周末派对，畅享深度试驾，打卡红色教育，爱心助农，自愿选购鲜果，收益直归果农，粉丝及家人均可报名，名额有限，报名电话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字银河即可报名。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3: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3: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日赴约。
4: Hey girl, there's something that I wanna tell you. I just can't be like this.

0: 大家好，我是本月的月奖得主，来自于山东烟台市。
1: 我是月奖得主，来自山东济宁。
2: 我是本月特别奖打印机获得者，我来自山东聊城，我姓陶。
3: 咱们工作人员告诉我中了1000块，我的天哪，真是人生第一回，直接就发家群里了。家里人第一时间也是以为诈骗吧，第一回啊。
2: 正好获得打印机给小孩用，马上上初中了，是来自老爸的一份的幸运礼物，希望小朋友喜欢。
3: 我看咱们举办这个活动只是为咱们正常做到这一点的人的一些正向激励。我

0: 得想要的奖品。
1: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2: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最近呀，我参加了一个上百万的大项目，山东交警、齐鲁公证两大部门都来保驾护航。
1: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山东车主都可以参与，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还有一吨油大奖等你拿，奖品总价值超百万。
2: 大家好，我是山东交警卢青。放心，资格审核有山东交警，只要你连续100天保持车辆零违法记录，就能参与活动抽奖。
3: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济南市齐鲁公证处公证员于山。放心，开奖监督有齐鲁公证，严格规范，全程留痕，全力保障活动的真实性、公正性。
1: 谁守法谁拿奖，你还不来参加这个大项目？
2: 有山东交警就有权威数据，
3: 有齐鲁公证就公平公正，
0: 有我们每一位好车主就有安全文明的交通环境。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1: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

0: 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2: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1: 第一条，新疆三湖，
2: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1: 第二条，九寨沟，
2: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铃、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1: 第三条，西藏，
2: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1: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2: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1: 第五条，泰国，
2: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像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1: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从一到二十万，微光汇成火炬，
1: 从点滴到巨流，公益彰显力量。
0: 山东交通广播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人数达20万家，
1: 这背后是20万家庭的同心守望，更是100万人的热切期盼。
0: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与20万好车主共筑平安交通。
1: 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石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2 机车公益支持。
0: 20万承诺，100万期盼，期待你的加入。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

0: 好看到那个交通广播在直播，正好就看到了我的车牌号被抽中，当时简直太开心了，万万没有想到我会中奖。
1: 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车号在里边，就很惊讶，哎，没怎么还是我的吗？然后我又核实了一遍，
2: 确实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中奖，非常开心，非常高兴。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车主啊，我姓张，很惊喜惊讶的感觉，准备要中奖的图也发到朋友圈。
0: 大概有8年的驾龄了，从来没有在开车的路上违过章，所以我就点进去报了。
1: 20年了吧，反正我从开车到现在一共可能违章的也就5次还是6次。参加这个活动不在于他能中多少奖，我觉得他是让全民能够遵守交通法规，这是最好的一个目的。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祝大家平安到家。节目真实有效，公平公正，过两天我就去加油。
4: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5: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1: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主持人杨洋邀请粉丝过周末啦！9月19日，一起驾驶吉利银河试驾车，穿越都市烟火，相约济南长清黄石崖村，开启自愿选购鲜果，收益直归果农，粉丝及家人均可报名，名额有限。报名电话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字“银河”即可报名。
2: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

0: 156-0640-1011 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1: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2: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您参与的百日临危法活动中奖了，奖品是。
1: 好险，差一点就被诈骗电话给忽悠了。
2: 可惜，差一点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与您联络。如果您不方便接听，请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进行查询，不要让好运错过啦。没有套路，这是实打实的官方领奖召唤。
0: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晓。百日零尾巴大奖等你拿活动火爆出圈，首轮抽奖已经抽出，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到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即可查询。但慢慢发奖路这才刚起步，每个周五我们都会抽取周奖30个，奖品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每月再抽取月奖15个，奖品是10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最后还有终极大奖3个，每人1张万元加油卡，此外还有精品打印机、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现在报名刚刚好。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坚守百日零违法，幸运大奖抱回家，祝您好运。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1: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主持人杨洋邀请粉丝过周末啦！9月19日，一起驾驶吉利银河试驾车，穿越都市烟火，相约济南长清黄石崖村，开启一场粉丝专属的周末派对，畅享深度试驾，打卡红色教育，爱心助农，自愿选购鲜果，收益直归果农，粉丝及家人均可报名，名额有限，报名电话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字银河即可报名。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

0: 所遇到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线和我们互动和交流，最直接有两部法律服务专线为您开通着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还有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同时为大家开通，有问题您也可以文字的内容给我们发送过来哈，我们一定看到之后呢会给您一个对应性的回复。哎，今天这气温怎么一下子进入到夏天了呢？秀丽，
1: 这个秋老虎呢？
0: 啊，老虎这深秋了吧？这都
1: 正常的话
0: 白露都过了，
1: 正常情况下就是过了十一还会再热两天，
0: 哦，
1: 就像过了五一还会冷两天一样，这都是常态。
0: 不错哈，这不愧是年长几岁，这个经验就生活经验很丰富。
1: 对，这生活经验。
0: 这个刚才下楼接您的时候，我们年轻的同志就耐不住这温度了。顶我干嘛这时候不吃饭，订了个冷饮。
1: 哎，这个事儿喝冷饮是可以接受的。
0: 我知道您赞成是吧？
1: 对，赞成。
0: 可乐，老可乐。
1: 不给他们做广告了。
0: 不给做广告了，这是秀丽特别爱喝这一口。不过秀丽很辛苦哈，这是一早出庭是吧，到外地开庭，刚刚是开车赶的回来，也是参与我们这个节目，中午饭都没来得及吃。
1: 感谢主持人的投喂啊，刚才垫着东西。嗯，
0: 好嘞好嘞，我们的节目在直播，匆匆的面包不足以挂齿。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中，如果有问题别忘了大家利用好这个节目时间段哈，我们充分的互动和交流。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来回复一下听众朋友提出的问题吧。这是李俊朋友问的，烟台莱阳市的收听频率是多少？告诉您 94.4FM 94.4哈，是不是又信号的问题？一说这个我就觉得是信号的问题。
1: 应该是信号跳台了，再找回来。
0: 您再调试一下啊，94.4哈。来说说，还有很多朋友继续发送好车主来报名。这个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这个活动呢，热度一直不减。关注度持续飙升，所以在此我们特别感谢报名参与的20多万的山东好车主哈，是大家用规范的驾驶点亮了咱们齐鲁交通文明新风。中秋国庆即将到来，走亲访友日渐频繁，所以在此呢，我们也是真诚地提醒各位啊，聚会聚餐时坚持喝酒不开车，
1: 这个随时随地都要有这个线，
0: 都要有这个线，不可放松哈。自驾出行的时候高度警惕，安全驾驶，保持100天无车辆违法记录就能够参与我们的活动抽奖，每周抽取的周奖30个，送出的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每月抽取月奖15个，送出1000元大额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更有终极大奖万元加油卡以及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等待各位哈，福利不停，惊喜不断，也希望大家如果有100天之内没有任何违法记录的这些好车主，可以发送3个字好车主这3个字呢到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一键报名，期待各位的加入。哎呦，今天中午啊，在上节目的之前吧，这个中午稍事在这个办公室趴着午休呢，武红同志，我们的同志哈，接到了回个拨过来的一个电话，终于啊，您看上周五刚开奖吧，今天都周二了，愣不接电话呀，就觉着我们是诈骗电话。哎呦，就是今天突然怎么就回个神来了，主动给我们回拨过来了，武红这里百感交集啊，哎呀，你终于回电话了，要不然与这200元就擦肩而过了。
1: 因为这个就是，参加这个活动，然后再给你打电话，这种就不是骗子。首先就是最开始你是怎么来加入到的？如果你参与这个活动了，那么你是基于对我们这个台的相信，那这种情况下，后续的骗子就没有。除非什么，最开始给你打电话要求你干事参与的那个电话你都不相信，那么后续的你不相信就罢了，因为你是。加入了这个活动，并且因为你周围很多朋友确实都加入了，那么另外呢是通过这个我们交通台给你打电话说你中奖了，这种是可以真的，不能说真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这个警惕不要太过度，相信自己的判断。
0: 好了，你看有很多听众朋友也问了啊，怎么视频号收看不到了呢？什么原因？视频号收看不到了。

0: 哦，行，您再试试。刚才我们导播说了，刚才是网络信号不行，那现在重启了一下，应该是好了。您再试试啊！您看，有习惯于通过视频号收听节目的，哎，我这好了，看到了哈，恢复正常了。您再试试，也谢谢大家对节目的关注和支持哈。来吧，我们回归到我们的正题上来。今天有听众朋友发来信息，问了一个什么问题呢？秀丽，发生交通事故啊，听这个当事人给我们倾诉，就是对方提出的赔偿要求比较苛刻。而且呢，就说不然你不赔偿，我就以打官司提起民事诉讼。现在咨询的这个就担心了，哎，到法院会不会留下不良记录，影响日常生活，或者殃及家人，有点多虑了哈。
1: 不，首先我们要搞清楚这个民事诉讼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质的啊。所谓的民事诉讼，就是大家对同一个事件啊，到底是谁承担责任，谁来赔偿对方损失，因为大家是各自有不同的观点，或者各自不同的计算方式，协商不成，那么这种情况就到法院，要请求法院给主持公道，主持公正。那么这种情况下不涉及到你任何的什么个人信誉啊，什么你的所谓的案底呀、所谓的家庭啊、子女啊，都不会受影响。什么事件可能会受影响呢？就是法院判决以后你不履行法院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哎，那么这种情况下法院可能要强制执行，那在强制执行的同时呢，有可能就把你列为限制高消费的名单，把你列为失信人名单。那这种情况下可能对你的日常出行会有影响，但是对你的子女不会有任何的影响。当然了，现在随着这个现在这个大数据啊这个公开，因为你如果说真的是被列为失信人了，被列为高消费了，有可能就被查询到。查询到以后呢，有的地方他不会明确说，你们这种孩子、这种家庭的子女啊，不能来上学。但是我会找一个理由。当然了，有一些高收费的私立的学校，他是不允许你的，因为如果被限制高消费了，你的子女是不能自费上这个高额收费的私立学校的，你包括也不可能是出国留学啊，这些可能是都会受影响。其他的没什么影响。
0: 所以这个事儿打消顾虑哈，一般民事赔偿好说好商量，不就是就赔偿没达成一致吗？那就等待法院判决，对您没有丝毫的影响，对吧？
1: 没影响。
0: 哎，没影响。来继续说。这个发生事故开车撞了人之后呢，交警判定的是驾驶员一方的这个全责，那么对方是非机动车一方，伤者目前还在住院没出院。就是自己现在想问一下，我现在需要做些什么？首先得表扬吧，对这种情况，这类是绝对负责任的驾驶员
1: 啊，至少是说想承担责任，
0: 哎，
1: 看我该如何承担，承担什么样的责任。那么首先是你要如实的把你的投保的情况，包括你的商业险情况，你告知这个交警部门，也顺便就告知这个对方，或者对方受伤的地方找您，你如实和人说，因为涉及到最后对方的要求赔偿的话，要找到赔偿的主体嘛，包括交强险、商业险。另外，如果你的驾驶员和你这个车主不是一个人的话，你把这个车主的基本情况也和对方说一下。当然了，在这个交警部门，他也都会留有你的这个行驶证嘛，行驶证复印件。那么这种信息，你配合对方。另外呢，如果说对方想着走保险，你比如说有的时候可能还涉及到这个救助基金，救助基金是交警部门来主动来协调。如果说后边想走保险理赔不通过诉讼，那么你积极配合这个保险公司和这个伤者。如果说大家就这个赔偿金额达成一致了，你直接同意就让这个保险公司直接把钱赔给这个第三方伤者，也就完事了。
0: 实际上修律的这番给大家的解读，我想遇到这些交通事故的，尤其是第一次哈，牵扯到又有人伤，绝对内心里他并不像此时此刻您在听的这种感受，是吧？
1: 刚发生事以后有点慌，对，
0: 你再什么的也慌，毕竟是有人受伤。但是有一点，刚才您所说的修律不经意间说要积极配合这个事儿，包括提供证件啊、材料啊，是吧？相关的这些配合好，但是呢，事故认定是谁来做？是交警来做。

0: 对，
1: 赔付是谁来做？是保险公司。
0: 就是你的，如果是保险是全的，
1: 对，
0: 并且你要有个最基本的判断分析，就是你的交强险和伤害险限额足够赔偿给对方的，那么在理论上讲，你不需要承担任何的责任。
1: 那么对于伤者的救治是谁来做？
0: 那是医院的事。
1: 医院。所以您看这么分清之后，您就是积极配合，其他你不用更多的去插手这个事儿，是吧？
0: 对。
1: 但是有一点也不能够凭着想当然彻底的不管不问，是吧？这个事儿的话，放平心态，做好您分内的事儿，这就是最省心的选择。
0: 首先呢，毕竟是你是全责，现在如果是交警部门已经定了你是全责，你也认可这种结果，那么垫付相应的费用也未尝不可。
1: 嗯，
0: 对吧？因为毕竟你垫付费用最终由这个保险公司在支付给对方的费用之外呢，剩下的自己支付给你，至少表现出一个良好的这种承担责任的态度。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我们前期得能够双方针对这次意外能够友好的协商沟通，那么后续产生这个更大争议的可能性就会降低。否则的话，因为经常我会发生交通事故以后，伤者或者是死者家属通常就第一句话，他来看都不来看。
1: 嗯，
0: 哎，这个呢恐怕对以后的矛盾的加剧呢会埋下一个不好的这种因素。所以说我觉得积极
1: 修律一直说这个垫付，我们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说它不是一个法定的义务，但是对于后期的处理摆出一个态度来，是吧？
0: 对，
1: 这是有利于问题后期的处理能够加速，是吧？
0: 对。
1: 还有一点就是你替谁垫的这个钱，你如果有相应充足的保险，这个钱您是替保险公司先去垫付的。
2: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3: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2: 第一条，新疆三湖，
3: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2: 第二条，九寨沟，
3: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审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2: 第三条，西藏，
3: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2: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3: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2: 第五条，泰国，
3: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像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2: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1: 来吧，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小节哈。那么今天在周二的时间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也是各位所熟悉的邱典华律师，来自咱们山东瑞阳律师事务所。此刻我们沟通交流的方式有多种哈，大家有问题也可以通过文字的形式内容给我们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发送过来。再就是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说到这个网约车发生交通事故，这个主张营运损失的这个问题哈，在以往接触的这个案例当中，修律也遇到过是吧？
0: 不，所以说我们要知道，这网约车和出租车和顺风车，他们是不同的。这个我们要把这个关系搞清楚了以后，我们再根据不同的性质啊，确定这个责任的划分啊，或者保险公司承担责任的这个要求。
1: 接下来这起案例呢，就和咱们这个肇事的这个一方吧，就是咱们的这个网约车司机，跑网约车这个遭遇交通事故，不少司机如果发生事故之后，就会索要这个营业损失来弥补这个收入的缺口哈。那但是刚才说到网约车要想拿到这个停运的损失的话，需要符合哪些条件呢？我们借下面这起案例请修律给我们解读一下哈。吴某驾车和张某是网约车司机啊，驾驶的这个车辆发生了碰撞，结果两车受损的这种交通事故，经交警部门的认定，吴某负事故的全责。吴某驾驶的车辆在保险公司有交强险、上三者险相对完备，事故又发生在保险期间内，就营运损失赔偿问题和网约车司机张某没有达成一致，随即咱们这网约车司机就将保险公司和其所在的这个保险公司和这个吴某当事人起诉到法院，要求这个赔偿营运损失。而张某名下的这个车辆呢，法院查明行驶证载明的是使用性质为
0: 非营运。
1: 对了，非营运。张某虽持有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但是这个车辆没有办理网络预约出租车运营证，所以说相对来说少一个证哈。
0: 对，
1: 那网约车发生这个事故之后，这个司机能张师傅能主张这个营运损失吗？
0: 我们要知道，这网约车如果一个合格的网约车，叫开网约车，第一个，你的司机要有从事这个网约车的驾驶资格，第二，你的车辆是从事网约，也是包括这个货运也好，客运也好，有这种网约车的登记资质，对，你是营运性的。如果你是非营运性的话，那么这个法院很难支持你的所谓的营运损失。
1: 双证齐全是吧？必须得。所以就您所说的这个事儿，最终这起案件当中，法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的停运损失驳回了。
0: 对，因为我们这首先我们要根据这个民法典，或者最开始就是侵权责任法都有相应的规定啊。现在就民法典了，关于这个车辆发生事故以后赔偿的，咱们已经说过很多次了。第一个，车辆的损失，车上物品的损失，这时候都属于对方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
1: 还有施救费用是吧？
0: 对，施救费用，如果车辆是报废了、全损了，那么车辆重置的费用，需要来赔偿。再就是第三、第四，就包括营运性车辆和非营运性车辆。营运性车辆的话是营运损失，非营运性车辆的话我们就叫代步费。那么你这个所谓的营运性车辆，你这个性质登记是必须是明确的，是营运性质的。如果没有的话，营运损失法院很难支持。
1: 所以在这儿也给广大的这个网约车从业者提个醒呗，干什么事儿您这证件得齐全，要不然您索要的索赔的时候这个事儿。
0: 因为现在网约车有这样一个问题，咱们要知道，就所谓的网约车啊，它很多时候就是我有活我就干，我没有活我就不干。并且现在随着这个大量的这个司机的涌入啊，这个网约车现在确实生意也不好做。那我按照这个营运性车辆买保险，有可能过两天我就不干了，我可能又亏了。所以涉及到这些问题啊，很多这个网约车司机啊，我自己有个从事网约车的从业资格证，而对于这个车辆呢，我就带去履行这个，我去给车也办个证。那这个实际情况是，就是因为这个生意不好做了。大家所以会有这种类似于想着三个法律空子，那么这种情况发生事故以后，你的营运损失 但是这个有时候我们也讲，作为他们来讲，这个我的营业损失能不能得到支持，可能我也不再考虑。有准备者打一杆子，我先起诉一下。如果是说不支持我的这个营业损失了，我至少我这个买保险的时候啊，我的保险保那费率是低的。另外呢，发生事故他总会觉得我相对来讲，我是这个概率会小。另外呢，营业损失可能在我这个心目当中占的比重也不是很大。
1: 嗯，
0: 那么各自考虑吧。希望大家就是还是车和人都是合格的，这种情况下就是心里比较踏实一些。
1: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侥幸的这个心理哈，怎么说呢，也会带来一些隐患性的问题。哎，但是另外所说的这个营运损失，如果我们说在保险条合同条款当中，它当然属于一个间接损失，是吧？
0: 嗯，对，
1: 一般都不予以支持。
0: 对，
1: 但是它不影响受损一方向谁要，
0: 向这个侵权一方来主张权利，这个没问题。
1: 这是向侵权一方，所以说这个事儿大家能认真重视起这个事儿来哈。你说到这儿，我又想起昨天这个周一的时候接到了一个，也是一个货车司机吧，江师傅是烟台的，他打来电话，他是为自己的同行问询的一个问题，问的什么呢？是在这个私营企业开货车，他这个同行也就是他的朋友，四米二的轻卡，后面的托盘呢买不了保险，他问了一个什么问题？如果出事故，责任谁担？
0: 不，首先要搞清楚啊，保险是保险，事故是事故。
1: 哎，
0: 你出了事故以后，当然是你担。你如果买了保险，符合保险公司理赔的这些条款，那么保险公司来给你兜底儿。如果你没买保险，如果是对方的责任，对方来承担；是您的责任，你来承担。
1: 他问的问题是什么呢？
0: 嗯，
1: 如果这个货车司机，您刚才说这是两码事儿，对吧？
0: 对，
1: 咱保险的事儿先不说，先解决他昨天这个问题，实际上也给他回复了。但这个事儿呢，两个事儿，我都想今天您来，咱再把这个事儿给更多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掰扯清楚啊。就是这个事儿，如果您是老板，您雇佣我给您开车，我啪不小心给您带了一起事故，我的责任啊，我事故责任，但有一点儿。这个事儿产生的赔偿，我不是故意的，我也不存在过失，主观意愿没有，都纯属意外。这个事儿谁往外出钱？
0: 那肯定是雇主啊，
1: 您，
0: 我老板，
1: 您呗，
0: 对呀，是我来承担责任，没错。
1: 撇清这关系了，我不惜以我们俩的这个身份给大家做这个例子，清楚了是吧？你们导播频频点头，这个事儿就您来负责。
0: 对。
1: 这个事儿撇清楚，昨天我也说了这个事儿了，但是有很多顾虑在哪儿呢？就这个保险就觉得像裸着一样。首先，我们说就这种车，我们线下了解一下，他说这个托牌啊，是黄牌挂的，也有完备的手续，就是在当地龙口买不上这个保险。实际上这个交强险，你包括这个主车也好，交强险没任何问题，这都是法定的险种。都可以上，这任何保险公司不会具备，但恰恰就这个商业险上，人家不是还是想买这个保险吗？毕竟害怕出现隐患事故，但这个保险买不上。但这种情况，我们昨天也说了，哪家保险公司为这个托盘车，你有没有这个险种，哪怕增加点保费和被保险人协商一下，或者是说做协议性的东西，这个可以吧？
0: 因为我们也知道保险公司所出来的产品呢，它是经过层层这个研讨、讨论完了以后出来了哪一种车，我给它按照费率是多少来给它投保，营运性的、非营运性的，你的车的大小啊，它是不同的费率的。
1: 对，
0: 而这种产品可能是作为保险公司来讲，这没有这种产品，所以你进行和哪一个保险公司的下边的分公司啊、支公司啊来想着探讨，他没有这种产品。
1: 您刚才说的挺客气的，他没这个产品是吧？
0: 对。
1: 但是潜意识的，他考虑到这个风险增高，他可能就不出这种产品。
0: 对呀、
1: 啊，是吧？
0: 因为我们一定得知道，保险公司刚才主持人讲了，交强险它是不能拒保的。
1: 对。
0: 那么交强险，我正常的你过来买就是。而作为商业险，商业险部分，保险公司我一直讲，它是一个盈利为目的的。其他的交强险是进到一个保底的条款，对吧？商业险它要考虑它的利润。如果保险公司都没有利润的话，那么以后我们上哪买保险？
1: 是，所以说
0: 这个地方他就要考虑，我这个险种、这个产品我能否出台？出台以后我就赔钱的，那我就不出台啊。
1: 保险公司您不兼法律顾问是吧？
0: 啊，不兼法律顾问。
1: 客观的说这个事儿哈，大家也听得出来。实际上我想说什么事儿呢？这个事儿早在2000几几年，2019年吧，我记着早就取消了2吨以下的这个车辆的非营运性质、营运性质了。
0: 嗯，
1: 就过去啊，这个2吨以及2吨以下的这个车呢，还是你需要从事运，对，他办营运证。
0: 嗯，
1: 那如果要营运的话，以营运投保的话，那保险公司肯定得接收这个事儿，是吧？但现在呢，这个2吨及2吨以下，包括死这个情景呢，就取消了这个营运。所以，但是你看，他还挂着这个叫托盘儿。
0: 嗯，
1: 他事实上在现实生活当中，他从事的还是
0: 不是？你可以是自用啊。
1: 不，他既然挂托盘，他就是营运嘛。
0: 嗯，
1: 就是就这部分的这个车辆，确实是一个问题。现在你看，国家从政策上2吨以下的这个啊，改变了这个性质了，不用了。
0: 嗯，
1: 但是就这种情况，你挂的这个托盘，人家又有合法的手续黄牌，说这种情况之下，咱各家保险公司是不是能够考量一下？就像您所说的，他也考虑成本，您考虑成本的同时，您也体谅驾驶人员开这个车在路上的风险，那可以协商啊，咱增加点保费啊，起码有这个渠道双选啊，对吧？
0: 所谓的双选，
1: 可以吧？
0: 双选的话，你首先就是保险公司一直到他们的总公司同意这种产品，
1: 哎，
0: 而下边的分公司、支公司他们是
1: 对
0: 没法落实。
1: 对，我们只说大家有这个需求，是吧？
0: 对，
1: 应该打来电话咨询问询，这还是驾驶员安全意识比较强的，对吧？就是这部分车怎么能够合理、合法、合规、毫无担心的能够上路？
0: 这个事儿，第一个是作为驾驶员，我觉得担心有点多余，因为这是车主应该考虑的问题，而作为驾驶员来讲。那么你有的选择，
1: 就是刚才问的谁担责的问题。
0: 对呀、
1: 啊，考虑。
0: 那么，另外我就拒绝驾驶你这种车辆，
1: 嗯，
0: 因为你的保险不够，那我拒绝驾驶，这也没问题啊。
1: 哎，这也是一种选择哈。
0: 对、
1: 啊。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有相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和我们在线互动。如果拨打电话您不方便或者收听信号受影响，那就直接给我们文字内容发送过来。再次为各位提示，半点之后我们着重来接听您的电话，0531-8292-6060 8292-7070。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山东交通广播好品山东行金秋再出发，目的地石油之城东营，走进现代化石油产业基地，亲眼解锁原油炼成汽油的奇妙旅程，感受山东好品的硬核力量，奔赴大海之畔，一睹黄渤海交汇的旷世奇观，一半蓝一半黄，这份浪漫独一无二。9月19日本周六，八组好品品鉴官席位等你加入，自驾赴这场工业与大海的约会，发送关键词东营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报名。
1: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0: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1: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0: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1: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2: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4: 感谢各位，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准时为大家送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我是李蔚。那今天周二的时间，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修典华律师，来自咱们山东瑞阳律所哈。还是提示各位，开车行驶的路途当中一定要注意好交通安全，控制好您的车速，保持适宜的车距哈，这样才会让我们的安全留出更大的余地。更有对您自觉遵章驾驶，我们山东交通广播有奖励，那就是我们的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这个活动哈。这个第二个月马上还有一周的这个时间哈，这周过去之后应该还有一周的时间又要开取这个月奖了。月奖您知道奖励的您是什么吗？是1000元的
5: 加油券
4: 加油券和充电券。另外呢，如果这个月奖开过之后，我们还有终极大奖，那就是1000元的加油卡，还有1000元的摩托车精品打印机，都是生活当中大家都能够用到的这样的优质好品哈。所以前提是奖励的优秀驾驶员，百日零违法吗？哪怕我们这活动要持续百日的话，您得对得起这个百日，首先是您这100天之内没有任何的
5: 对
4: 交通违法行为，才能够入格参与到这个节目当中来。所以我们初次报名哈，如果你入选之后就有20元的这个加油卡
5: 报名费
4: 啊，报名不是
5: 说还是报名奖励，
4: 不能收费，谁乱收费
5: 的呢？算是报名奖励。
4: 哎，报名奖励。
5: 对，
4: 所以说这个周奖呢是周五抽取，是200元的加油券，每周五都开哈，这是周奖。所以大家只要是您保持零违法记录，我们这个幸运的大门永远为您开着。怎么参与呢？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发送三个字“好车主”，就可以来报名参与，来领取您属于您的奖品。来吧，继续哈，继续我们的节目。无论是交通事故、工伤认定、劳务纠纷、民间借贷，这一系列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都是我们节目着重和大家关注的哈。说到这个十一和这个中秋假期，这不马上马的就要到了吗？
5: 对，还有10天开始中秋假期。
4: 就是啊，大家这心情都非常的愉悦吧？尤其金秋时节。
5: 对于有些是愉悦的，想着出去玩一玩，对于是有些家长是不是有点焦虑啊，因为这个时间这么长，孩子怎么办，到底是出去还是不出去？因为我们知道出去以后，现在我们可以预计的所有的所谓的热门景点就是看人，
4: 是
5: 那么这种情况该如何来处理，大家可能都在琢磨，因为好多人已经开始做规划了。如果说
4: 你说不去吧，错峰吧，又没那个条件，时间不允许啊。
5: 因为
4: 孩子的时间，
5: 孩子时间他要开学你不行。
4: 对。
5: 另外，家长有的时间也要工作，也要上班。
4: 哦。
5: 所以造成了，是不是以后真的可以相互的这个把这个放假调整一下，国家政策方面调整的，否则的话，
4: 对，
5: 就是一个到了十一可能是最典型的。人挤人。五一呢，是因为过了一个冬天了。大家开春了出去转一转，而十月一这是一个成熟的季节，大家都出去吃吃喝喝。
4: 对，所以出行安全至关至关至关重要哈。来，山东之东，刚才说我们的烟台县那个没今天没视频那位朋友哈，这个一早就准时收听收看我们节目了，给您点赞哈。刚才他又发了个信息，说到百日零违法活动了，他说我没资格了，有一天开心专心。开车专心听有事儿您说话栏目，一不小心违章了，好遗憾呀！哎呦，这个原因您编排的真好呗！是真事儿吗？
5: 我当他是一个开玩笑。如果真的话，这个责任我们节目绝对不承担。
4: 不承担啊？
5: 对。
4: 但人家也是玩笑真话啊。
5: 对，我把他当成玩笑来。
4: 对，所以您看，对于我们这么忠实的这个听众，但这个幸运吧，不能够怎么说呢？这个山东之东这位忠实的听众，我记下您的这个名字了哈，这个印象特别深刻，是吧？也谢谢您对节目的关注和支持。其实有很多听众朋友，您看，就是默默的这种关注和支持，对这个节目来说，真的是对此时此刻我们两种不同身份的这个嘉宾坐在这儿，或主持人坐在这儿，也是一种心理的。
5: 因为我想到，如果有这么多的听众朋友们在听我们的节目，
4: 是吧？
5: 我们就把这真正的有用的一些法律知识啊，通过点滴啊传递给他们，让他们在收听过程当中，我不希望说你听了一次节目，你就学会了众多的法律法规各种条款，你知道有这个节目，然后听上一点儿，日积月累可能会有些收获。
4: 对。而且关键的时候，如果大家有问题直抒胸臆哈，比如我们的热线电话最近这个信号确实有问题，所以这个电话就直接受到影响。我特别这不耐其烦的就是发出这样的这个语气来了哈，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因为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它可以通过文字，但是有很多的一些它不沟通不交流，这个事儿就
5: 对，因为如果说仅仅文字的话，难免把我们误入歧途，我们可能答非所问，
4: 带勾连哈。
5: 对，
4: 哎，但有一点，你发现了吗？我通过接电话，我也有一种感觉，接电话电波那端的听众反映问题的时候，他好给我们什么？更多的是讲这个故事，讲这个过程。
5: 有的时候。讲一些与这个法律无关的一些枝节末梢，有的时候呢会情绪发泄，这些可能是如果做我们这个听众朋友来咨询的话，这些都可以省略。
4: 对，另外您看，作为我们来说在意的是什么？他的观点，他的诉求，是吧？所以说这个啊，我们相互之间倾听，这个交流呢就是一个彼此的一个沟通哈。我也不能光听您说，您也别光听我们说，您也得阐述相应的理由，对吧？
5: 对。
4: 好嘞，节目在直播中继续看啊。我想问一下这个修律，您有没有习惯于临时靠边停车的这个习惯？
5: 它不是一个习惯，但是肯定会发生， 你比如说最简单的，就是拉着客人，他需要下去了，就所谓的客人就是自己的亲戚朋友啊、熟人啊，哎，下去了，有的时候可能只能就近，稍微一靠边，在首先一个大前提，绝对不影响交通安全，绝对不会造成交通拥堵，在这种情况下，临时停一下，这个没问题。
4: 前提是不影响交通，妨碍交通，是吧？
5: 对。
4: 另外，但是有很多人会什么呢？会单纯的以为这就是一个违章嘛，小小的违章，发生事故之后和自己没多大关系，是这样吗？
5: 不，如果说因为你停车造成交通事故，大概率你要承担责任，因为那不是一个法定的停车位置，
4: 隐藏着巨大的风险。
5: 对，所以你要观察细致以后，你即停即走，这种情况下。没事儿，你不能说我停这地方，所谓的我要停下来以后干个什么，结果造成了交通事故了，那这种情况你责任是要承担的。
4: 实际上有的时候你发生人伤之后，你很大可能程度上你承担一个次要责任，先没跑吧、
5: 对，
4: 是吧？
5: 对，
4: 所以说这个事儿哈，当然也不是说是你这个停车就全部承担责任嘛，也不是竟然是这样，交警在定责的时候也要结合就刚才您所说的、
5: 通常
4: 停车位置啊，
5: 对，
4: 有没有警示啊，
5: 对，因为我们如果即停即走的话，你不可能有什么警示。如果说你需要停在那儿是因为车辆故障，那没办法了，在车后边100米摆上三脚架，晚上150到200米摆上三脚架，这是应该的。如果说就是即停即走，上个人下个人放个东西，那这种情况下你不可能来得及放三脚架，放三脚架的话你可能是真是造成交通拥堵了，
4: 是更加于什么了。
5: 对，
4: 所以在这儿直播为什么由这个事儿呢？因为交通台我们关注的受众的群体可能更多的都是我们的交通参与者，是吧？
5: 对，以这个交通参与者为主
4: 为主。马上双节在即，我们更多的这段时间牵扯到交通的事故类的违法违章赔偿的说的居多一点哈，因为在这样的一个特定的时段，说一千道一万，之所以把这些事儿提前说了，就是一个有效的预防。别小瞧这个临时停车，因为就像节假日，就刚才您说这个上下车拉载的这个，我以为您开顺风车呢，不是啊？
5: 没时间。
4: 没时间，大律师没时间哈，这开玩笑，就是你的亲朋好友带的都是节假日那么好的一些心情，就因为这一个小小的不注意引发出的这个后果非常严重，就图了一时的方便，还有一些在一些什么呀弯道啊，甚至夜晚随意停车，你本身就视线比较差，你等到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后悔追悔莫及，别说什么假日好心情了，门儿没有了。
5: 这个一旦发生事故以后至少这个假期发生事故之后的剩余的假期你是没有兴趣的，
4: 所以选择正确合规的这个车位可以避免违章处罚，避免发生事故带来的这种复杂的理赔纠纷。这个事故发生有人伤，别这个话又重复来，看病定责协商处理，
5: 这个
4: 很多的事项，
5: 这个过程会比较漫长，中间呢肯定牵扯很多精力。另外呢，今天在查控再讲，就是如果大家司机朋友驾驶机动车辆在高速公路上过隧道的时候，希望大家把那个灯光打开，再提醒一下啊，尤其这个新手朋友，如果是假期出去玩路过了隧道，把你的灯光打开，至少你把那个示廓灯，也就是我们叫四角灯要给它打开，打开，否则的话呀，真的是在隧道里边一进一出都很危险，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吧。
4: 所以这也是作为老驾驶员给大家的提醒哈，不想耗费时间精力，就请大家自觉遵章守法。您自觉遵章守法，家人都受益，是吧？
5: 对。
4: 另外还有幸运中奖呢，我们的百日零违法活动在等待各位哈，所以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参与我们的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这个活动。马上马的周五，今天周二了，三四五周五第三天就可以参加我们的周奖的抽取，是奖励您200元，30位呢啊，说不定下一个幸运的就是您。
1: 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0: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9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1: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0: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1: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日赴约。
3: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4: 来吧，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哈。今天是周二的时间，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山东瑞阳律师事务所的修典华律师。修律今天也非常的辛苦哈，这是开车一路从淄博赶回济南，中午饭也没吃就来参与节目了。事实上，整个作为这个律师，来回奔波在路上，也是就是为当事人解决问题呗。
5: 对，为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到最好的保护。
4: 嗯，所以在这儿呢，出行过程当中再次提醒哈，无论是大家市区道路行驶、高速行驶，谨记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可轻视哈。尤其是每每在节假日期间，我们重复这些话题，重复的特别的多。您不要嫌絮烦，也不要觉着哎，这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没正事儿的，光说这个，这就是正事儿。
5: 这是我们节目的一个最大的正事儿，就是希望大家交通安全。能够安全了，甚至后边的法律法规你都可以忽略不计。
4: 另外说到这个假期在即，大家出门玩的这个心情都很好高涨哈，但是出行当中还有很多的一些细节一定要注意，尤其是乘坐飞机出行的时候，在这个候机过程当中，因为一些突发状况或者疏忽大意导致错过了这个航班，那这个作为旅客的损失该由谁来承担呢？您自身的这个原因，您看前提就已经决定了。
5: 对，这因为这所谓的赔偿啊，那肯定是按照责任划分嘛，
4: 哎，
5: 谁的责任谁来承担。
4: 来看一下，最近桂林市秀峰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航空旅客运输合同纠纷案，这个事情实际上是发生在去年的7月22号。沈先生夫妇呢是携子女以及父母，这浩浩荡荡一行6人。计划搭乘早上6:50的这个航班，从桂林市飞往厦门，当时是桂林旅游出行的高峰期，排队耗时较长。沈先生一家呢，办理完这个行李托运之后，就通过安检，已经接近多少？6:30了。所以途中呢，沈先生年幼的这个儿子突然肚子痛，急需卫生间。在此期间，这个机场的广播催促旅客登机的这个提示，沈先生一家赶到登机口的时候，发现这个登机口工作人员全撤了。此时距离航班计划起飞时间还有10分钟，后经询问得知，这个登机口已于6:35起飞前15分钟就关闭了。而且这个机长是拒绝沈先生一家登机，无奈之下，这一家只好重新购买当天下午飞往厦门的这个机票。事后呢，作为这个沈先生就认为航空公司没有充分的履行登机提醒义务，登机牌上登机口与起飞前15分钟关闭的这个提示被条形码覆盖，难以辨认。就将航空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航空公司退还机票款，赔偿重新购票的差额损失以及精神损失费20000元。这个登机牌提示被以遮盖，旅客误机起诉航空公司，这个事儿责任到底在谁呢？兄弟，
5: 首先我们知道哈，坐飞机的话，它是提前15分钟关闭这个登机口，
4: 这是常识。
5: 对，这是一个常识。并且很多的这个地方都会告知你啊，要求你提前2个小时到机场 经常会，如果你在网上订票的话，都会有这种短信提醒。那么，这关于十五分钟是停止关闭登机口，
4: 嗯，
5: 甚至在这个有些机场，很多机场现在已经变成了提前四十分钟，不再对你进行安检了，就是都不给你安检了。那么，所以各种原因会造成啊，就是因为这个本案当中呢，是他提到了就是这个登机牌啊，这个提前十五分钟被遮挡了。
4: 嗯，
5: 好，这个细节，这仅仅是一个上面的一个小小的瑕疵，算是一个。那么实际过程当中呢，是因为人家机场广播里边不停的在广播，要求你来登机，而你没尽到这种最基本的这种责任。那么这个责任你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归到航空公司，有的时候我觉得有点巨婴的感觉，什么事首先是我没事儿，我一肚子理。但是一定要记住了，这个航空安全它涉及的方方面面，涉及到并且涉及到很多旅客的出行。
4: 嗯，
5: 其实像这个情况，想想其实很简单就可以解决的。你至少你去几个人到这个登机口，说明这个情况，那小孩身体不适，稍微等一等。如果提前做好沟通，机长绝大多数机长是会同意的。
4: 嗯，
5: 那这种情况就很容易解决，就是因为什么？你就因为你自己却是小孩，小孩你不能要求的太多，但作为家长，你应该尽到最基本的义务，这是个社会公德。
4: 而且有网友也说，这一家六口都涌到卫生间去了吗？怎么就没个人在外边听着呢？广播这么多次的催促，
5: 对，就是因为广播催促了以后，作为这个机长，我们也这
4: 他就认为足以认。
5: 我足以尽到了提示的义务。
4: 哎，对了，这是人家反而这是航空公司的这个理由是吧？机场的理由。所以在这儿呢，综合考量，反正这个事儿已经采取了行业内的这种常规而且合理的催促措施了，是吧？尽到了义务，这个行为就不构成违约。所以最终法院一审判决就驳回了这个沈先生的全部诉讼请求，沈先生不服。觉得这个事儿就是你们没尽到，你的条形码覆盖了提醒，这个一审这个判决提起了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做出的是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终审判决。
5: 其实中间呢，就是也算一个小的这种常识，给大家听众朋友们普及一下吧。
4: 嗯，
5: 我们一定要知道啊，这个在航空器上，机长是有无上的权利，
4: 是
5: 他为了保障这个航班的安全，他可以有理由或者有他有这种职责或者有这种权利我拒载。因为什么？像这个情况下，这一家六口你这种行为带来的就是机长的不安，机长的焦虑。因为我们知道他有个准点啊，或者有各种要求啊，对吧？你作为你这个因为自己的不明的原因，机长都不清楚，有可能引起机长情绪的不稳定。那只要是机长情绪不稳定，机长就可以拒载，并且机长的这种权利不受任何的追究。
4: 嗯，
5: 所以这点我希望大家哈，在这个日常出行过程当中，针对这个，你说机长有没有整天无缘无故的拒载的？他机长是个正常人啊，我们一定要记住，机长是很正常，他不可能无缘无故的。绝大多数，都是因为你也不当的行为，造成了机长做出了拒载的决定。
4: 嗯，
5: 那么这些情况，希望大家在这个，因为不过说实话，我们一般的普通乘客很难和机长有什么矛盾。
4: 对，
5: 除非就像本案当中，对吧？把这个多次的在这个提示。这种结果你这没有任何的反应，这种结果可能会反馈到机长那里，
4: 嗯，
5: 那么给机长带来的一种情绪上的不稳定，
4: 嗯，
5: 那么会造成的后果就可能就是人家拒绝你登飞机了，
4: 不想落下这六个人，你看偏偏没听到召唤是吧？
5: 嗯，
4: 所以这个事儿呢，也谢谢修律的这番提示。别看修律职业律师，之前人家是开飞机的，这话可以说，多次说，大家都知道。
5: 这没问题。
4: 你开的是什么机啊？
5: 只是在交战机完了以后被别人淘汰了。 淘汰完了以后就干飞行管制，所以我对这个因为我是在部队的嘛，
4: 对，
5: 所以但是
4: 当年装飞总的
5: 哈，坐飞机啊也坐的相对的也会多一些，对于这个机长的权限啊，
4: 嗯，
5: 可能研究的更多一些。
4: 所以说一千道一万啊，嗯，这个航空运输与公路铁路运输相比，应该具有更高的安全运行要求。
5: 对，他对这个机长的要求会更高，所以给的机长权力也会相对来说大一些。
4: 是，所以再次回转到我们这个假期出行高峰的时候，更应该留出时间，充足的时间办理包括乘机的这些值机手续之后，尽快的前往登机口候机，
5: 对，
4: 密切关注航班动态，还有一些特殊原因特殊情况呢，对吧，和广播通知。所以同时你购票之后也应该仔细的阅读航空公司通过各渠道提供的乘机须知啊和提示信息啊，但常坐飞机的朋友可能都一些熟知了，是吧？
5: 对。另外呢，再提醒一下吧，别上当受骗，因为经常会坐飞机的时候会有一些诈骗短信发给你，说你坐的航班延误啦等等，让你链接。
4: 对。
5: 你一定要记住，如果是发生这种问题，打那个航空公司的官方电话。
4: 哎。
5: 不要听信的按照这个短信去点所谓的链接。
4: 嗯，所以提前了解一下，包括这个登机截止的时间，一些特殊情况的时候啊，和重要规则，千万千万不能像这个案例当中自身的疏忽或安排不当导致了误机，不仅影响您的行程安排，由此产生的经济损失也需要自行承担，是吧？
5: 对。
4: 来吧，山东之东说了，给我们回馈信息，是不是我们电话有问题啊？今天怎么没有电话打不进来呢？是不是电话打不通呢？没有没有，不存在这个情况啊。可能大家有时候各地目前来说收听信号多多少少受些影响，不存在打不通，我们的导播在认真接听各位的来电哈。有问题吧，今天时间我们到这儿了，我们这个明天吧，有问题大家可以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个下周期待再见吧，兄弟。
5: 下周还没放假，可以来。
4: 还可以继续来啊！您看，谢谢您对您这个参与节目的热情，我们也给您点赞，谢谢，再见。
5: 再见。
3: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1: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主持人杨洋邀请粉丝过周末啦！9月19日，一起驾驶吉利银河试驾车，穿越都市烟火，相约济南长清黄石崖村，开启一场粉丝专属的周末派对，畅享深度试驾，打卡红色教育，爱心助农，自愿选购鲜果，收益直归果农，粉丝及家人均可报名，名额有限，报名电话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字银河即可报名。
2: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4: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4: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4: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西藏。
4: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

0: 元，像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1: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团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

来了，朋友们，北京时间17:05，欢迎各位继续在每周二的下午的5点到6点准时来收听收看山东交通广播，每天下午5点到6点准时跟大家来见面的汽车天下节目啊。此时此刻呢，是在跟大家融媒直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七心，问候此时此刻正在路上或者即将踩下油门电门的朋友们。现在你们在忙吗？正在听节目吗？天气不错呀，适合出去玩，所以说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跟大家要再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组的一件大事儿啊，这是一个纯福利。其实在昨天呢，很多朋友都已经报名成功了，然后现在还剩下少许名额，想要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而且要仔细听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啊，同时你还要拼一下手速了。我们很多的老朋友都知道啊，我们节目会有一个 IP 叫做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现在呢是发布新的粉丝召集令了。9月19号，也就是这周六啊，这周六是一个休息日，这周六的上午呢，汽车天下节目呢将会联合吉利的银河汽车工业北路店向大家来发起盛情的邀约，邀请您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啊，收看节目的各位，邀请您和家人，我们一起来过一个周末。这周六的上午呢，我们主持人杨洋和您一起来驾驶银河汽车官方的试驾车穿越都市，齐聚在济南长清的孝里黄崖村。当天呢，会有吉利银河汽车的一些深度的试驾体验啊，包括有哪些车型呢？像吉利的星愿啊、星耀六、星耀七、星耀八，包括说星舰七的 EMI、星舰七 EV， 这些车型呢都是包含的，你可以随意去选择这个你想要去试驾的一个车型啊。同时呢，在这趟的这个行程当中呢，还有一个红色的教育打卡，然后中午呢会请大家来吃一个地道的农家宴。另外呢，还有这个特别暖心的公益爱心助农的一个采摘，大家可以自愿去选购，这个是自愿的啊，自愿去选购当地的果农的新鲜水果，我们去摘个桃子呀，然后这个价格来说物美价廉啊，所有的成交金额呢全部是归果农所有的。所以不管说您是银河的忠实粉丝啊，还是想和我们主持人杨洋一起试驾新车呀，跟他有个深度的交流，对不对？或者是想带着家人和我们一起来度过周末的话，都是可以来报名的。周末一块去玩一下嘛，放松一下心情，感受一下这个秋高气爽的好天气，都是可以报名。那个名额呢现在是非常有限的，因为现在只剩下差不多个位数的一个家庭名额了，所以说如果还没有报名想要跟着我们周末一起出发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拼拼手速了。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发送银河，发送银河就是吉利银河这个银河啊，发送银河之后呢，可以填写好您的信息就是报名啦，或者可以来拨打18560121011，18560121011来报名啊。这个周六让我们一起来度过一个美好的周末吧。在这个节目一开始之前，刚才因为在节目开始之前的宣传会比较多一些啊，很多朋友都已经这个自助的在报名了啊，然后大家这个如果说想要来跟我们一起报名的，现在抓紧时间来回复银河了，因为这个我们报名的人数现在比较多一些，我们但是因为试驾车辆是有限的，所以说呢我们只招募30位左右的车主，也就是说大概可能也就10几组家庭吧，所以说大家啊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出发，想跟杨老师有一个

0: 深度接触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甚至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来回复银河，可以来报名参加啦。然后有朋友问到说，杨洋呢？杨老师今天去给你们踩点了，去那个吉利银河的这个 4S 店了，然后会去一下我们的这个长青校里的黄崖村，然后看一看整个行程怎么会再优化一下，会让大家的体验感更好一些啊。所以说啊，周末想跟着我们一起出发的朋友，周六你空出一天的时间就可以啦。基本上我们早上出发，下午就回来了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发送关键词银河来报名。然后刚才有朋友问到说，这个外地的朋友可以报名参加吗？你说的是指济南市以外的是吗？当然没有问题啦，就是只要你能保证周六的一早跟我们到那个济南市工业北路的那个银河的 4S 店集合就可以啦。我们欢迎全省的朋友们来参加啊。然后还有朋友刚才问，杨帅去吗？那必须要去啊，对吧？跟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嘛，对吧？你听这个名儿是吧？所以说想要跟杨洋老师有深度接触的机会啊，然后想畅聊一下的朋友啊，都是可以抓紧时间抓住这个机会的啊。另外呢，想要加入到我们车友群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可以来发送天下这两个字啊，来加入到我们的九群。九群现在是上周刚刚成立，在大家的千呼万唤之下啊，因为我们前八个大群呢已经500人，已经是几乎满额的一个状态了，所以说现在给大家新建了九群，直接扫码可以入群了。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天下两个字，就可以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当中了。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解决的是关于新车挑选还有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如果说大家呢在这方面有任何问题，想来找到我们节目组的，想让我们来给您支个招啊，帮您分析一下的，都可以在今天的一个小时时间节目当中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啊，两条热线已经全线开通了。另外视频公众号当中，山东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账号视频端，包括说微信公众号当中呢，都可以来留言，这个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那么在想要回听节目的朋友啊，喜马拉雅当中可以搜索一下杨洋侃车，都是可以的。另外有朋友刚才留言说，这个车有问题找你们吗？你要看是什么问题。你如果说是想要来咨询一下关于这个维修养护的问题，这个你可以直接在节目当中来拨打热线，我们节目当中就可以来今天帮你解答，没有问题啊。当然如果说你遇到了汽车质量方面的问题啊，比如说车身的零部件的故障啊，什么售后一次充好啊，二手车隐瞒车况呀，厂商互相推诿违约等等一系列的这种维权的难题的时候，那样呢你可以来拨打电话，这个是最直接有效的一种方式。但是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不处理维权，但是您的信息呢会被有效的记录下来，导播老师会非常详细的记录下您的这个车辆的情况啊，包括说您的这个目前的这个整个的一个状况怎么样啊，同时来留好您的联系方式，这样呢我们排队到您了，我们也会主动的跟您来取得联系啊。拨打热线是最直接的方式，0531-8292-6060-8292-7070。那么添加我们的工作微信也是可以的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发送天下啊。这个可以进群，也可以添加到我们的工作微信。那么同时呢，也可以在抖音搜索一下杨洋侃车，然后把您需要投诉的内容编辑成一条信息，加上您的联系方式，直接发送私信给他也可以啦。好，很多朋友都已经来开始欢迎我们的这个嘉宾老师了啊，我就是我说到了欢迎陈老师上线啊，然后还有这个知足常乐也说了，曲英老师下午好，陈老师下午好。来，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马上邀请出今天的上线嘉宾，好久没见了的首席汽车技师陈安庆陈老师上线。您好陈老师。
1: 你好曲英，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陈老师咱俩好久没见了啊，最近您这个可能也比较忙碌一些哈，工作上。
1: 对对对，确实是，包括家里边还有一些事情得处理。
0: 对，所以说百忙之中啊，来这个今天终于约到了，可不容易。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放过他啊！大家呢有关于车辆的新车挑选、选车、买车方面的问题，包括说你在这个用车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小小的问题啊，都是可以找到陈老师，让他帮您来分析一下、解答一下，都是可以的。然后另外呢，刚才饮水思源已经在后台这个有问题问过来了啊，我们先来解答一下他的这个问题啊。说到主持人嘉宾，你们好，想咨询一下后天，哎，饮水思源这位朋友。就经常会有一些就是这个关于新车的大的方向的一些新车型即将上市啊，包括说新的技术他都非常关注啊，说后天上市的比亚迪的元 UP 飞驰版续航是501公里的，跑滴滴怎么样，冬天续航达成率怎么样，谢谢。这个问题相对专业一些，来陈老师从您的专业的角度来给他分析一下这个什么整个的续航达成率啊，冬季续航达成率怎么样啊。
1: 嗯，这个续航的达成呢跟很多因素有关系哈，其实目前来看的话，通过我开新能源来说哈，冬天的话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尤其是比方说天气比较冷， 然后呢，如果说再有这种高速的用车场景的话，基本上要对半去砍了。如果说你是走这种比方说市里啊，或者是这种高架城乡结合的路，可能要到6到7折的一个样子哈。
0: 嗯，
1: 再有一个告诉你一个方法哈，其实这个新能源车辆在刚充满电的情况下，它是比较耐跑的。
0: 嗯，
1: 其实好多在冬天做测试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他们跑的都是特别远的，但是咱们的车主呢反而用不到这个公里数，对不对？因为在冬天的时候，我们在充电过程中，车辆自身呢就已经做了电池的预热，包括呢驾驶室内已经给你调好了温度了。那在跑的情况下，车辆一旦热起来啊，整个能耗表现是非常低的。
0: 嗯，
1: 但是如果说这个车辆在室外停放，而且整个车停放一晚，相当于我们俗话说的哈，把这个车给冻透了。
0: 嗯，
1: 这个时候你要是再上去开，能耗会特别高哈。冬天确实是新能源车辆目前来说能耗的一个最严重的一个季节吧，耗能。
0: 嗯，对，而且就是现在它还没有上市嘛，它我们看到的一些都是参数的一些这个官宣给的出的一些数据啊，所以说在这个跑营运这件事情上还需要大量的市场验证啊。我们一会儿回来。
2: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3: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2: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3: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2: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0: 来，17:17，欢迎各位继续来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每天下午5点到6点准时跟各位来见面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啊。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节目当中呢，跟大家着重来解决探讨的是关于车辆在这个新车挑选啊、选车买车方面遇到的一些问题，大家所纠结的这些点呢，都是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块来探讨一下的。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31-8292-6060，8292-7070啊，两条热线依然是为这个各位来开通的啊，大家有任何问题直接来拨打热线，这个是最直接最有效的一种方式啊，以后有问题再来咨询我们，没有问题随时可以来找到我们啊，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找到我们就可以了。然后另外呢，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大家可以来继续发送您的问题啊，视频号下方来发送问题，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然后另外呢，我们刚才也有朋友说了，说这个周六的活动是在济南哪里集合，是在那个银河吉利银河工业北路的 4S 店，就是我们一早去那儿集合了之后呢，我们会提供 中试驾车。刚才说到的，比如说像这个星苑啊、星耀六、星耀七、星耀八，然后星舰的这个七 EMI 啊、星舰七的 EV 版本啊，这个都是大家可以自由去选择。当然，你报名越早，你的选择权利越大，因为它试驾车是有限的。所以说啊，大家这个还没有报名，想跟着我们一块出发的，周六一天的时间，我们去这个长清孝里的黄崖村去这个转一圈，感受一下嘛，吉利银河这个车型。然后再有中午我们也管饭啊，对吧？我们大家一块唠一唠，聊一聊，是吧？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想要报名的朋友啊，跟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来发送关键词“银河”，发送“银河”这两个字来填写您的报名信息就可以啦。您的姓名、电话，这样我们在后续的话呢，也会跟您来取得联系。究竟有没有报名成功呢？这个是因为报名的人数会比较多一些，所以说我们根据大家的一个报名的顺序啊，根据大家的一个报名的顺序来联系各位啊。所以大家如果还没有报名，想要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发送“银河”报名就可以啦。说大家一定要就是以我们给您的电话为准啊，这几天留意接听电话啊。另外啊，想要加入到车友群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继续来发送天下，继续来发送天下这两个字啊，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了。来看到这个朋友们的留言，辉仔说了，比亚迪网约车有钱买汉，没钱买秦。其实这个话其实是这样哈，就是比亚迪它那个确实它整个的在使用的经济性啊，包括说省心程度上面，它确实是比较适合于你去跑网约车。然后但是刚才提到的那个原 UP 的这个飞驰版本啊，它因为还没有上市呢嘛，所以说我们看到的这些数据它都是一个账面的数据，它实际的一个用车的，你比如说跑营运，它是在一个高强度的一个这个状态之下嘛，它的整体的一个数据能不能达到一个它账面数据这样的一个层次，包括说像刚才陈老师说到的，在冬天它是不是能有这样的一个续航，这个其实我们还是要看一段时间之后的一个市场的反馈啊。所以说如果不是特别着急的话，可以先再等一等，看一看，等上两三个月的时间，有了一定的这个实车的反馈之后，我们这个营运车主的一个这个真实的反馈之后，我们再去重点考虑一下哈。来我们继续看到有朋友的留言，刚才在后台当中看到方程豹是不是马上要出一个轿跑，那天刷到了真帅，和腾势的 Z9GT 相比怎么样？想要点驾驶感受，但是也想开着舒服点。方程豹马上是在明天，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它会推出那个全新的你说的那个轿跑应该是方程 S 的 GT 是吧，陈老师，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车型。轿跑风格很运动，然后如果说跟腾势的 Z9GT 相比，如果说你是想开着舒服一些的话，可能这个 Z9GT 它是符合你的想要点驾驶感受，想要开着舒服点，这个它是多少能够满足的。你不行，再等一等，看一看。但是方程豹的那个方程 SGT 那个车，它确实目前我们看到它很帅，然后日常代步的话舒适性估计会差一些，然后除非你就特别享受，特别想要那种激进的驾驶的质感。所以这两个车来说的话，陈老师，您根据它的一个用车的场景啊、喜好，包括它整个的一个诉求来说的话，您会怎么推荐它？
1: 其实这种车的话，我觉得首先是比较拉风的哈，整个造型啊、流线型啊，包括现在咱们这种新能源时代哈，整个车的性能包括提速操控都会特别的好。然后重点就是唯一的就是你去试一下空间是怎么样，如果说你乘坐空间是满足你的需求的话，我认为两款车都是不错的。你像腾势的话可能已经经过市场考验了，像方程豹这款车的话可能马上要发布，还需要你呢上市之后呢去试驾对比一下吧。我觉得两款车都是可以的，关键你到时候开着哪一个遵守，我觉得选哪个就可以，
0: 对，
1: 没什么问题。
0: 是，这个可以先等一等，然后在整个的一个就是它的还是吧，我们新车嘛，其实不太建议大家你新车马上就下手，然后这样的话可能就是你后续就是没有必要去冲那个首任车主，就是第一批的那个车主啊。所以说大家还是如果说能等的话，可以再看一看，等一等啊。来看到还有朋友刚才在后台问到的这个问题，看到有林Z 啊，这位朋友问到了，说老师们好，正在纠结风云的 T7 和 MG4X， 后者顶配优惠完和 T7 中配价格差不多，不知道该怎么选。然后MG4X 呢是宁德时代电池，外形更喜欢 T7， 动力是 MG 的 CX 强，然后后驱，然后 T7 是前驱。 这两个车，我觉得他们的性格其实各自来说会相对比较明显一些。如果您是相对年轻一些，比较在意像操控啊，然后你也比较想要这个宁德时代的电池快充，然后后排你也会想要更大一点，然后那你就去选这个 MG4X 这个车型。然后风云的 T7 呢，其实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偏家用的一台车型，就是它是一个家庭用车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啊，它不是下赛道的那种感觉。所以说各方面相比较来说的话，这两个车风云的 T7 它可能并不是那么的突出，然后相对稳当一些，就是给我是这种感觉哈、适合那种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图省心啊，然后不太想就是大折腾啊等等这一类人群啊。这两个车型我想听听陈老师的观点。
1: 嗯，好，首先呢，像它两个的驱动形式呢，会决定了车的一些特性哈。如果说你想要这个车稍微，比方说兼顾一些日常使用，再有呢，还能够给你带来一定的驾驶乐趣，比方说车辆的操控。你像后驱车的最大的特点呢，它就是什么呢？驱动轮和转向轮分开，然后整个车辆的操控会非常的好哈，驾驶起来会比较的顺手。但是也会有一个缺点哈，就是比方说冬天，你像是咱们山东沿海的一些城市哈，我是不建议买这款车的，因为下雪的天气比较多，再者说了，后驱的车辆到了冬天下雪情况下，很容易出现什么呢？推头的情况，然后呢后轮打滑。如果说其他的，比方说除了我们沿海城市，就是躲开雪窝子，我们说的哈，其实反而是挺推荐这款车的啊。你可以根据你实际的机遇呢来选择一下吧。啊，如果说你那个就是刚刚说的啊，根据自己的机遇来选择吧。
0: 这个大家可以来参考一下，给您一个小的建议啊。然后刚才呢，在后台有朋友问到了，说就是周末去做保养的时候，师傅说我的车积碳比较多一些，需要加点燃油宝。然后问一下这个燃油宝的这个事情啊，有没有必要加？其实这个是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当然，在节目当中也有很多朋友会问到我们这样，就说我们的燃油宝到底有没有必要去加在我们车里面？真的对车有用吗？它真的能缓解积碳吗？其实我觉得，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积碳它到底是哪儿来的，对吧？像这个燃油宝来说的话，它分为像有清洁型，包括说也有养护型的。它可能说，就是我们很多人会觉得说，如果我们加上燃油宝，它确确实实会感觉到车的这个感觉开起来会更好了呀。然后包括说在整个的一个用车过程当中，确确实实好像是能清理积碳，我没加的时候没有这种感觉。但是你像车已经，你就是如果作为日常养护，就是你去预防它的话，比如说你市区的短途比较多一些呀，堵车的这种场景，就是上下班的这个场景比较多一些呀，像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要多少可以加一些这种清洁型的，能够起到一定的缓解的作用，是吗，陈老师？
1: 嗯，是的，曲金说的比较全面了哈，确实是这样的哈。其实呢，我跟身边的这种从事汽车行业的同事呢也做过沟通哈，你像之前好多的德系，尤其是奥迪系列，大公里数实验长了之后开始烧机油嘛，他们就做过一个测试哈，就经常做保养的，而且呢固定时间去加添加剂去除积碳的这部分车辆，它的整个发动机运行的工况，包括它烧机油的公里数，会优于不去除积碳的这部分车辆哈。其实我倒是建议呢，大家可以养成这种习惯哈，你像燃油车或者一些增程插混哈，只要你的发动机它会有运行时间嘛，或者公里数嘛，可以做个参考。像20000公里左右呢，你就可以考虑一下哈，去加一个什么呢？除碳的剂，其实很省心，加到油箱里边，然后呢，它就会顺着我们的油路呢，进入到我们的燃烧室里边去清除积碳。包括我自己呢，也是做过实验的哈。有一次我要跑个2000公里的长途，我就在油箱里边备了两个，就在油箱里边加了两个，然后回来我用内窥镜去看的哈，就能够发现活塞表面的一些积碳呢，已经开始什么呢？有点那种湿了，就是中间喷油嘴能喷到油的这个位置啊，它是已经清洁好的，周边的话它就开始软化了，确实是有用的哈。关键提醒大家哈，一定要注意哈，选择品牌很重要，找一些大厂的大品牌去买，不要图便宜，便宜的有可能会适得其反， 加上不管用不说，可能还会引起什么发动机报警呀，或者氧传感器损坏等问题哈。
0: 嗯，所以说呢，这个关于燃油宝的一个问题呢，等着我们在这个我们有时间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找一期跟大家展开来聊一聊这个事情啊。其实可能很多朋友也确实分不清楚。然后呢，再有就是大家如果说作为日常的一个养护的话，一定要选择这个大品牌的合规的，然后带有那个就是清洁剂成分的这样的一个燃油宝，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啊。那当然，你比如说车已经出现了一定的问题了，比如说明显觉得动力不如之前啦，然后相对来说已经费油啦，然后完了之后车已经开始抖了等等，像这种问题你就老老实实的去清积碳啊，不要指望这个燃油宝能够给你去解决这个问题啊。其实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啊。来，这个时间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再来回复一下刚才有朋友说到了怎么报名周六的活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啊，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就是那个文字界面当中来发送银河，发送银河这两个字来这个直接填写信息报名就可以了。周六呢，我们也是邀请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去济南长清的这个黄崖村，我们一块儿去感受一下这个银河的这个试驾车辆啊，它带给我们的一些体验。然后这个吉利银河的车型呢，可以根据你的一个喜好来进行一个选择就可以了。当然你报名的越早，你的选择余地越大啊，因为它试驾车辆是有限的。跟着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想跟杨洋老师有一个深度的接触的朋友们，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了啊。比如说你跟他探讨一下呀，而且他中午还管你们吃饭，管我们大家吃饭啊。所以说想带着我们一块儿去这个跟着杨老师一块儿去试驾新车呀，然后去感受一下银河汽车的这个开起来的感受啊，试驾车呀，跟着我们一块儿过周末呀，都是没有问题的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发送银河这两个字，填写您的信息来报名就可以了，然后来拨打18560121011来报名也是可以的，18560121011。这个周六呢，让我们一起来度过一个美好的周末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一段宣传，马上回来了，朋友们。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打

0: 山东交通广播好品山东行金秋再出发，目的地石油之城东营，走进现代化石油产业基地，亲眼解锁原油炼成汽油的奇妙旅程，感受山东好品的硬核力量，奔赴大海之畔，一睹黄渤海交汇的旷世奇观，一半蓝一半黄，这份浪漫独一无二。9月19日，本周六，八组好品品鉴官席位等你加入，自驾赴这场工业与大海的约会，发送关键词“东营”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报名。
1: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0: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1: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0: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1: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踩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3: 北京时间17:33，欢迎各位继续来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每天下午5点到6点准时跟大家来见面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啊，大家有任何的关于车辆方面的问题呢，都是可以来继续在我们人的这个后台留言，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然后呢，没有加入到我们车友群想要进群的朋友啊，我们现在的九群已经正式跟大家来开放了，大家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天下之后呢，直接扫码进群就可以了。现在八个大群已经差不多500人全都满了，所以说现在给大家新建了九群啊，在大家的这个呼声之下啊，九群终于成立了，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咯，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发送天下两个字，可以直接扫码进群。然后这个周六呢，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出发的朋友，一起去这个吃喝玩乐的朋友啊，一定要记得来发送银河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发送银河两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然后这个周六的话，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这个银河汽车，然后包括说中午我们还要一起吃一顿饭哦，免费请大家吃饭啊。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公益的一个活动，然后像红色的教育打卡，然后还有这个暖心的公益助农采摘，这个都是自愿的啊，自愿来参加的。我们一块去当地，感受这个采摘一下新鲜的水果，感受一下当地的这个人文风情啊，看看美景也是不错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银河就报名啊，这个名额呢所剩不多了，爆满即止了。所以说想跟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想一起去试驾新车，想跟他有一个深度交流的朋友们，让我们一块来度过一个美好的周末吧。 另外呢，还有很多朋友在后台问到了，说怎么报名那个加油券的活动？你是说的好车主吗？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呢，就可以来一键报名了。现在秋高气爽，正是一个好的时节啊！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呢，热度不减，关注度飙升。非常感谢报名参与的20多万的山东好车主，用规范的驾驶点亮了齐鲁交通的文明新风。中秋国庆呢，也是马上就要到来了，很多朋友都要开始走亲访友了，也是日渐频繁了，所以说也是真诚的提醒一下各位啊，比如说您像有聚会啊聚餐的时候坚持喝酒不开车啊，然后自驾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高度的警惕安全驾驶，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保持100天呢车辆没有任何的违法记录就能参与活动来�抽奖啦，每周将会抽取周奖30个，送出200元的加油券或者充电券，每月抽取月奖15个，送出1000元的大额加油券或者充电券，更有终极大奖1万元加油卡以及1万元摩托车打印机等着各位啊。赶紧来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一键报名吧，福利不停惊喜不断，期待各位的加入。而且现在中秋国庆马上就要到了呢，很多朋友也会在意自己的肤质，特别是换季的时候啊，会觉得皮肤会有一些不太适应的一个状态。所以说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天气丹7件套的这个礼盒装，它的成分呢是非常名贵的，非常适合熟龄肌，用一次呢就相当于深度的进行了一次保湿的抗氧化，包括说修护受损的肌肤也会得到缓解，让家里面的很多这个女性的长辈啊皮肤都可以焕然一新。所以说呢，很多朋友到了这个国庆啊中秋啊，想要来给这个妈妈准备一份礼物，不知道准备什么好，那你就可以来考虑一下我们天气丹的这个明星产品啊，它里面是包含了这个锦颜滋养液150毫升，包括说还有这个110毫升的这个滋养乳，光彩的锦颜霜25毫升，再有赠送大家的是这个锦颜的精华液、眼霜等等小样啊，其实这一套都完全可以凑齐了，非常的体面，送人来说的话而且非常的省心，不管说你是自己用啊或者是送给妈妈送给婆婆啊，都是非常合适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可以来发送阿拉伯数字4进行抢购，官网的原价是1套1000多，天气丹的一个套盒今天也是一个福利价格，限时的福利价格啊，只要299块钱加送礼袋，两套加起来比官网的一套价格还要便宜，抢完就恢复原价了，所以说抓紧时间来下单，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阿拉伯数字4进行抢购。所有的产品呢都是正规渠道，正品保证，资质齐全，支持鉴定，假一赔3，同时呢商品也是自带溯源码的，一物一码可以溯源，赠送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所以说大家购物啊都是没有任何的风险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阿拉伯数字4进行抢购就可以了，一定要记得来添加一下客服微信，因为可以再减30。好的，接下来还有朋友说这个酒群，大家来发送天下两个字啊，发送天下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中啊，可以直接进群啊，发送酒群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名单可以弹出来的啊，发送天下有一张二维码弹出来，大家直接扫码进群就可以啦。好的，接下来的时间马上邀请出今天的首席汽车技师陈安庆老师上线，您好陈老师。
4: 你好曲金，
3: 来我们回来了，我们继续来看到我们刚才有朋友在后台的一个留言啊，看到有这个视频号下方有朋友问到了，住本田的 CRV 混动这个车怎么样，它和途观的 L 相比哪一个家庭用会好一些。其实这两个车没有谁绝对的好坏，就是它差别并没有那么大，然后主要是你如果是市区用的多一些，然后家里面

0: 你带的人会相对多一些，就是你满载的情况会比较多一些的话，然后你想要省油省心，我觉得你可以去着重的考虑一下 CR-V 混动这个车。然后如果说你相对长途可能会稍多一些啊，然后你想也要一个就是稍微这个中大型的一点中型的 SUV 啊，底盘质感会稍微好一点呢、啊、就是会相对来说会有质感一些的，可能途观的 L 会更符合您的一个需求。其实我感觉这两个车差别并没有特别的大，陈老师，您对这两个车怎么推荐它？您会？
1: 确实是啊，其实您说的已经非常到位了哈。你像两款车呢，都是差不多价位哈，而然后呢，都属于一个比较主流的一个 SUV， 家用来说，我认为都是比较合适的哈。确实，关键看你的场景哈。你像 CR-V 的话，它主打就是什么呢？经济实用，可能省油一些，但相对来说呢，它的这种隔音啊、底盘这种厚重感行驶起来，包括跑高速这种稳定性。它可能跟途观 L 呢会有一点差距哈，啊，我认为如果说确实是啊，你跑高速居多，然后呢比较注重这个车的底盘的这种调教，那你选途观 L 是没错的。但是呢，你又考虑到，我就考虑到这个车的省油，然后呢，皮实一点，耐用一点，那你就考虑途那 CR-V 啊，你。
0: 对，
1: 参考一下，
0: 是给您一个小的建议啊，这个大的方向供您参考啊。在今天节目的一个小时的时间节目当中，刚才有朋友问到了，说今天着重解决什么问题？一个小时的时间节目当中，现在还有20分钟不到了，所以说大家有任何的关于新车挑选啊、新车挑选、选车买车方面的问题，都是可以来到节目当中问的，但是一定要抓紧时间啊。直播间的热线再跟大家来重复一下，0531-8292-6060、8292-7070，依然是为各位来前线开通的。另外，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这个新车挑选啊，选车买车呀，然后包括说你在这个你平常用车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些这个小的问题啊，一起来探讨一下都是没有问题啊，给我们来留言或者打电话都是可以的。当然了，如果说你在用车过程当中呢遇到了比如说像这个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平常的时候呢可能在杨老师上节目的时候电话不好打，那么今天你可以直接来拨打电话，然后把这个问题啊我们会优先的记录下来，优先记录下来之后呢，我们都会进入到一个排队的模式当中啊，排队到您了，我们也会跟您来取得联系啊。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啊。新番0099，这个朋友问到了，说家里有俩娃，准备把开了多年的汉兰达换了，主要就图个全家坐的舒服，跑长途不累。看了一圈呢，极客 8X 的插混和空间挺心动的，但看配置有点懵。销售推荐优加版本和70度电池的 Ultra， 说主动防倾杆操控好，可是我平时就在市区当中接孩子，周末跑跑近郊，觉得U55度的这个电已经足够用了，现在纠结到底要不要花30000选装耀夜套装，就是那个黑的外观是吧，是不是 B 选项？那个主动防倾杆对于我这种不追求激烈驾驶的家庭用户来说有必要上吗？如果您就是在市区当中开，我觉得黑外观和主动防倾杆其实没，就是它不是一个必选项，就是像你说的，我觉得它并不是你所用车的这个必选项，除非你特别的就是喜欢那个什么黑外观，我觉得特别好看，我想加上，除非你特别喜欢，那就另当别论哈。对于它这种情况，这几个版本来说的话，陈老师，您从它这种用车的一个场景，包括它后续用车的一个角度来说，帮忙分析一下给他。
1: 其实现在市面上绝大多数车呢，它都没有配备主动悬架哈，也就是这两年开始吧，主动的防倾杆啊，800伏的中央集成式的悬架，48伏分散式悬架开始呢，在我们国产的一些高端品牌上开始启用了哈。其实普通的防倾杆的话，正常开起来的话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哈，只不过呢，这种主动的防倾杆呢，在一些极限情况下，它的极限叫什么呢？极限的高度或者极限操控。会更好一些，其实呢，如果说家庭经济实用来说的话，我认为这个功能的话，如果说单纯因为一个外观加这个主动防倾杆的话，我觉得是但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哈。
0: 然后对于那个外观来说的话，那就是个人喜好了，对吧？所以说你这几个版本你可以来就是自己再稍微捋一捋哈。其实对于你这种你又不追求激烈驾驶，然后你一般就是在市区当中你代步接孩子来说的话，像你所选择的那个就是55度的那个电池版本，其实差不多能够满足你的这个需求了已经啊。 来，我们继续看到还有朋友刚才在后台问到了知足常乐，说是别克的 E5 和吉利银河的 E5 怎么选啊？其实这两个车哈，都是大空间的这个纯电的 SUV。价位来说的话，好像也是有一定的重合吧，就是差不多的一个这个区间价格。如果呢你绝大多数是市区用，我觉得银河的 E5 已经可以完全够用了。然后呢，你比较喜欢这种相对来说比较好用的一些车机啊，比较看重高一点的配置啊，然后等等这些的话，你可以去看看银河的 E5。然后别克的话呢，它可能就是底盘的质感，然后包括说你在这个就是总体是质感吧，我觉得质感会相对来说会有一些会好一点点吧。然后你再就是你就是这个传统合资品牌嘛，所以说两个。E5，陈老师，您是什么推荐？
1: 可能两款车的话，我更倾向于别克的 E5
0: 哈。
1: 对，包括经得起市场的考验，而且奥特能平台它的整个纯电的续航来说，包括它的安全系数来说，我认为可能会更好一些。再有的话，就是它的这种底盘调教，毕竟是百年车厂哈，底盘这种调教跑高速的稳定性，别克是有优势的。
0: 嗯，好，给您一个小的参考建议啊。我们接下来进段宣传，马上回来啊，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继续留言。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1: 17:47，时间所剩不多了啊！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我们来这个准时跟大家来见面。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节目当中呢，着重来帮助各位解决关于新车挑选、选车、买车方面的问题啊！有任何问题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依然是为各位全线开通，但是要抓紧时间啊！然后另外呢，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我们有一位朋友在线等待是吧？我们来接听一下他的电话。您好。Hello，
2: 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怎么称呼您，先生？
2: 啊，我姓刘。
1: 刘先生啊，好，有什么问题来说一下，请说。
2: 哎，你好，那个，我想我这个凯迪拉克 CT6，然后从20到40，有发动机有这个变速箱也不知道是哪个地方有顿挫，一下到两下。
1: 嗯。
2: 我这不是那个去那个修理厂换了那个悬架。包括什么轮胎啦，什么那个胶套什么都看了，不是这个地方的事儿。
1: 嗯，
2: 我想请问一下那个老师，问一下是怎么回事？
1: 对，
3: 这款车确实我以前是专修凯迪拉克的，
1: 就撞枪口上了。
3: 对，你是哪年的 CT6 呀？哪一年的？
2: 我19年买的。
3: 19年的是国六的那一款 LSY 发动机，是 AT 的吗？
2: 对，应该是。我跑了32万公里了，
3: 32万了。你现在就是在20到40的时候有顿挫是吧？没有异响吧？
2: 没有，就是顿挫，就是感觉就好像有人从背后推了一下。
3: 明白明白。你这个情况大概率是变速箱里边的三离合器可能是有点问题，就猛的别人像后边给你追尾一样是吧？
2: 啊，对，
3: 猛
2: 的
3: 往前冲一下，结合你的公里数，变速箱里边的三离合器。里边的轴套啊，可能有点错位了。之前我修过类似的案例。
2: 他们这不是也是说分析的应该是变速箱，我还怕这个要是不是里面的问题，也能到时候再把变速箱给拆坏了。
3: 这个变速箱啊，我拆过装过，其实挺简单的。还有就是这个变速箱的话，你19年的车30万公里，确实公里数大了。如果说公里数在什么，它这个质保是比较长的哈，像你这款车，它能够保到8年16万。但是说实话，咱超的公里数太多了，基本上是变速箱三离合器的问题了，啊，你就正常去哈，正常去，然后呢去检查这个三离合器就可以，
2: 是吧哈？
3: 变速箱的内部哈，
2: 变速箱内部的三离合器是吧哈？
3: 对对
1: 对，
3: 或者叫中心支架总成，它的叫法不一样。你肯定也做过前期的检查了，比方说32万了，变速箱油你肯定因为这个情况换过了吧？
2: 对，换过了。
3: 啊，变速箱油换过了，发起这边肯定也都去检查过了，对吧？
2: 对，
3: 基本上没啥问题了，才会告诉你拆变速箱，这个只能是直接去拆了哈。
2: 是吧？哈。
3: 你重点告诉他检查滑套，拆下来之后里边的离合器片你可能看不到任何的问题，但是呢，我说的三离合器里边它会有一个什么呢？轴套啊，这个滑套它呢可能会有移位哈，会有移位，啊，造成了泄压。重点检查这个位置，
2: 是这样哈，
1: 对
3: 啊，
1: 给您个小建议，
3: 让师傅重点看看，
1: 对，
2: 行，
1: 重点去看一下，暂时没有其他问题了是吧，刘先生？
2: 没有，好，谢谢老师。
1: 好，您就先让陈老师给您的方向，先去来这个检查一下，看一看，好不好？好嘞，好啊，好，跟您聊到这儿啊，说再见了，拜拜。好，再见啊。来，我们先邀请陈老师稍事休息一下啊。看到后台很多朋友呢是在这个回复银河啊，想要报名来参加我们周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啊，因为我们的这个名额非常有限啊，可以跟杨洋老师有一个深度的接触啊，跟着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啊。我们这周六要去哪儿呢？这个是我们是跟着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的一个粉丝召集令啊，是在这周六的上午呢，汽车天下节目这个联合了。 了吉利银河汽车工业北路店，向着大家了来发起一个盛情的邀约，邀请您和家人一起来度过一个美好的周末啊！我们会一起试驾银河的系列车型，然后呢齐聚在济南的长清巷里的黄崖村，你连自己的车都不用开，我们在这个 4S 店集合，直接开着这个吉利银河的车型啊，各种车型，然后你想试驾哪台给我们来留言下来就可以了，然后我们一起出发去长清的巷里的黄崖村，然后呢去感受一下这个深度试驾一下啊，这个车能带给你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同时呢还有一个红色的教育打卡的基地，这个您一定家里面有小朋友的话可以带着他去感受一下啊。同时呢中午请大家吃地道的农家宴，这个什么大盘的肉啊是吧，大盘的鸡啊，就是各种的非常新鲜的非常地道的农家宴啊。然后另外呢下午我们还有暖心的公益爱心采摘助农的活动啊，当地新鲜的水果呀，当地的景色也是非常的不错，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转一转啊。不论说您是吉利银河的忠实粉丝想要去试驾一下车型啊，还是想要和主持人杨洋一起去试驾新车呀，有深度的交流啊，或者说就是想带着家人和我们一起来度过一个周末呀，都是没有问题的，你去哪玩都不是玩是吧，来我们一块呢都可以来这个周末一起出发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大家来发送银河，发送银河可以直接报名，这个名额是非常有限的，报满就截止了，所以说大家呢如果说想报名的朋友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银河报名就可以啦。有朋友又问说在这个泰安可以来参加吗？泰安离得我们很近啊，如果说你能周六一早来到济南都没有问题啊，欢迎全省的朋友都来报名参加，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发送银河就可以啦，跟着主持人杨洋一起出发，一起去度一个美好的周末吧。然后另外呢看到后台还有朋友是在悄悄的下单大闸蟹了，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我们现在呢也是到了吃大闸蟹最好的一个季节了，一年一度的黄金品蟹季来了，这个中秋节啊眼瞅着就要到了，送什么呢都不如送一张大闸蟹的蟹卡，非常的体面非常的实在，而且人人都爱吃，不管说自己日常去解馋呀，或者说你去走亲访友送礼呀，这个到了最好的一个吃大闸蟹的这个季节了啊，商务闸蟹呀都是非常的高端有诚意的，所以说呢我们金秋阳城的这个大闸蟹的蟹卡也是给大家安排好了，从源头呢替大家来把控好品质，然后售后也是非常有保障的，兑换无烦恼，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大家来回复大闸蟹就可以来下单啦。这个今天你只要下单的话呢，我们会有什么呢，公蟹是3两的，母蟹2两，然后4对8只的大闸蟹的蟹卡，新鲜的尝鲜价呢只需要299块钱，然后只有我们是自有的大闸蟹的养殖基地嘛，所以说价格能给到大家争取到这么低，而且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到手之后呢大家可以称一下啊，足斤足两的，而且现在下单的话买一单送一单，也就是说299块钱可以到手2张阳澄湖的蟹卡，都是公蟹公蟹是3两，然后母蟹是2两的这样的一个规格啊，一共是16只，平均每张蟹卡只要164块钱，大闸蟹折合也就1只是20块钱出头吧，这样的一个价格啊，所以说这个是一波给大家争取到一个特殊的一个优惠了，所以抓紧时间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来发送大闸蟹可以来下单了，就是今年的大蟹比较多小蟹比较少，所以说这个活动啊也就只有几天的时间，这个力度也是比较大的啊，同时呢也给大家做到了这个售后的保证啊，像死蟹包赔、残蟹包赔、空壳包赔、无黄包赔、无膏包赔、缺筋包赔啊，而且呢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如果说收到之后有任何的售后问题，我们都可以来联系商城客服秒处理秒赔付的，当然还有一点提醒大家，就是开户时间大概是在9月底啊，这个以官方的通知为准，大家想下单的朋友现在可以先把蟹卡囤到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大闸蟹可以来下单啦。然后另外呢刚才还有朋友是在悄悄的下单护肤品，我们天气丹的七件套的这个礼盒，马上的中秋国庆了，不论说你是自用啊还是送给妈妈婆婆呀，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啊，就是非常体面而且又省心，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来回复阿拉伯数字4进行抢购就可以了，原价是1000多一套的天气丹的礼盒，然后今天双节的一个福利价格只要299块钱，而且是加送礼袋的，两套加起来比官网的一套价格还要便宜哦，大家可以放心的来下单，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阿拉伯数字4就可以来抢购了，所有的产品都是正规的渠道，正品保证，资质齐全，支持鉴定，假一赔三，而且自带溯源码，一物一码可以溯源，赠送7天的这个运费，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而且有运费险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阿拉伯数字4可以下单，添加客服微信可以再减30。然后另外还有朋友刚才是问到了说海参还能不能买啊？ 这个马上到中秋国庆了，大家的购买欲望都是比较高一些，因为这个走亲访友嘛，所以说啊，看望家里的长辈呢，海参确实是一个比较尽心的一个礼物啊，而且非常健康。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现在依然可以来回复海参，可以来进行下单。我们交广商城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海参啊，是我们很多的老参友团购了好多年的，我们的这个是这个齐河的大连海参啊，也是选自于大连的冷水区域的底波磁疗刺参，自然生长啊，参刺挺立，这个肉质饱满，参筋是完整的，口感 Q 弹，腥味非常的清淡啊，没有任何的腥味啊。而且现在是有中秋的红色保温礼盒，非常的大气，还能保鲜。走出去呢，走亲访友也非常的体面大方。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海参可以下单啊。现在价格来说，单斤299，然后日常清补刚刚好，然后囤货的话是1495，买5斤送一斤，到手是6斤，性价比非常的高，全部都是顺丰冷链包邮，24小时发货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海参，直接下单就可以啦。好，我们最后一点时间马上再邀请这个陈老师还在线哈。来，陈老师还在吗？不在了是吗？在的。来，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啦。来看到这个星愿的480和起源的 Q05， 您会推荐哪个呀？
3: 其实两个说实话都差不多，我觉得像这种情况就自己啊去试驾一下，因为有了目标了嘛，2-2了，去自己试驾一下，空间动力操控哪个都可以，我认为
1: 相对来说，哎，星愿可能更灵巧一些，就是代步更灵活啊。然后这个起源的话呢，就是空间稍大点，大概就是这么个区别，区别并不是特别的大啊。给您一个小的建议啊。好，今天非常感谢陈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陈老师。
3: 好的，再见。
1: 嗯，好的，非常感谢陈老师啊。最后一段时间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现在很多朋友呢想要错峰出行，然后没有时间做攻略，这个我们9月到10月份的一个硬核的路线啊，时间价格都给大家来整理好了啊。首先来说，新疆三湖9月份去是正合适的一个季节，大家呢可以在这个时节当中去打卡赛里木湖呀、喀纳斯天山天池，这个价格呢6999块钱啊，拥有极致的性价比了。然后九寨沟的行程呢，双飞双动的7天游、彩林叠瀑、纯玩团、四钻酒店，这个都给大家安排好了。而且这个季节是九寨最丰神的季节，一定不要错过啊。西藏的行程呢，是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的一个圣境寻踪的专线，咱们的路线呢也是由海拔低到高，不用担心高反啊，所以说大家想跟着我们一起出发的朋友不要错过了。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的这个行程在国庆档期，像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供大家来选择，完美的覆盖了重庆的小长假，带着老人孩子啊去选它是准没有错的。然后再有就是泰国的路线啊，国庆假期期间想去的，9月26号或者28号出发，5699块钱，价格呢是包含了像这个大皇宫啊、格勒兰岛啊，然后泰式的 SPA 海鲜大餐啊等等都包含在内了。当然要注意一下这个护照的有效期，27年3月之后就可以啊。大家如果说对于我们行程感兴趣的，可以来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者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旅游，可以查看更多的详情。想要来报名好车主活动的朋友，继续来发送好车主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想要来报名我们周六的活动，可以继续来发送银河啊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跟着主持人杨洋洋一起去玩啊，周末一起去玩。想要加入到我们车友群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发送天下两个字，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九群啦。好啦，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啊，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明天的同一时间5点到6点钟我们不见不散了，拜拜。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1: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主持人杨洋邀请粉丝过周末啦！9月19日，一起驾驶吉利银河试驾车，穿越都市烟火，相约济南长清黄石崖村，开启一场粉丝专属的周末派对，畅享深度试驾，打卡红色教育，爱心助农，自愿选购鲜果，收益直归果农，粉丝及家人均可报名，名额有限，报名电话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字银河及即可报名。
2: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3: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日赴约。

0: 咨询电话1835522010。希望就爱这个
1: 新鲜味。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3: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2: 第一条，新疆三湖，
3: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2: 第二条，九寨沟，
3: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铃叠瀑，住的还是四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2: 第三条，西藏，
3: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2: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3: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2: 第五条，泰国，
3: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像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2: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56064010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山东交通广播好品山东行金秋再出发，目的地石油之城东营，走进现代化石油产业基地，亲眼解锁原油炼成汽油的奇妙旅程，感受山东好品的硬核力量，奔赴大海之畔，一睹黄渤海交汇的旷世奇观，一半蓝一半黄，这份浪漫独一无二。9月19日本周六，八组好品品鉴官席位等你加入，自驾赴这场工业与大海的约会，发送关键词东营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报名。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铃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西藏，
1: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五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么都有。
1: 鸡鸭牛肉样样齐全，样样齐全。
2: 轻轻松松就是一桌团圆大餐。
1: 希望礼盒咨询电话18153522010。
3: 希望就爱这个新鲜味。
4: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入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与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1: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3: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2: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1: 第一条，新疆三湖，
2: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1: 第二条，九寨沟，
2: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1: 第三条，西藏，
2: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1: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2: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

0: 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欢迎收听由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1: 李登云夫妇回到家里以后，躺在床上互相拥抱着，仍然痛哭不止。后来他们像孩子一样，一个给另一个开去脸上的泪水，互相心疼地说着安慰的话。是啊，一切都无可挽回了，他们都应该健康地活着，好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帮助他们残废了的儿。上午十点钟，手术后九个小时，李向前慢慢地睁开了眼睛。明媚的阳光从大玻璃窗户投射进来，映照在雪白的病床上。他努力挣扎着，老半天才弄清楚，这好像是在医院里。医院，思维闪电般地复活了。他迅速记起了昨天发生的那幕悲剧。当目光触及到自己的下身的时候，他闭住眼睛惨叫了一声，完蛋了。刹那间醒过来的李向前对生活完全绝望了，他怨恨为什么没有把他自己压死，而弄成了这副样子，又让他活着，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是的，生命对他来说还有什么意义呢？他不能再行走，更不能再开他心爱的汽车。把他和亲爱的大地连接在一起的，不再是自己的血肉之躯，而将是两根木头拐杖。本来应该是他照顾老人的晚年，可年迈的双亲将要伺候他以后的生活了。而老人离开人世之后呢，谁再来管他这个残废人呢？他连个兄弟姐妹也没有啊。到那个时候，大概只能进养老院，天天坐着轮椅，孤独地看着墙外的树叶发芽变绿变黄，又一片片的飘落回地上，年复一年就这样度日过月，寂寞地等待着死亡的到来。死亡为什么要用那么漫长的时间去等待死亡呢？是的，尽管人总有一死，但是人总是恐惧死，而想活在这个世界上。可是既然活着，就应该活得美好啊。如果人活着是一种受罪，那还不如早早的死去，把自己永远从痛苦的深渊里解脱出来。死，他想，是的，死，也许死对他来说是最合适的。他本来就活得没有什么滋味，现在又失去了双腿，活着就更没有什么意思了。是的，死。他的眼睛一霎时便被黑暗遮住了。可是在那一片死亡的黑暗中，心灵的宫阙却回响起铃铛一般悦耳的声音，使他不由得回过头来追溯他短暂而平凡的一生。他的生命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那个亲切的小县城里度过的。他曾有过无忧无虑的童年，灿烂的阳光，美丽的野花，碧波荡漾的元溪河，凹凸不平的石板街。他曾经在那里像匹小马驹一样欢蹦乱跳地撒过欢儿。以后先是在有棵老槐树的小学里开始了学生生活，后来又上了元溪中学。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家里，那一切回想起来都是温馨的。最后他上了汽车，就像天上的两个翅膀，痛快自由地飞驰在东西南。

0: 南北。真正的幸福是他懂得爱情，并且热恋上润叶之后体验到的。但是人生的不幸也从那个时候开始了。是的，他为爱情深深地痛苦了几年，最后导致了这个悲惨的结局。不过，往日的痛苦比起现在来说，那又算得了什么呢？那痛苦是一个健全人的痛苦，某种意义上还算是一种幸福。为什么呢？因为你痛苦，就说明你对生活还抱着希望。可如今的痛苦是绝望的痛苦，绝望的痛苦甚至使人不再痛苦。既然生活没有了希望，还有什么必要再痛苦呢？真的，如果痛苦不能够改变生存，那还不如平静地将自己毁灭。毁灭，一切都毁灭了，只有生命还在苟延残喘，这样的生命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呢？死。在这短短的时间里，李向前的思绪像洪水一样的流淌，但所有的一切终归都流向了那个黑暗的无极的深渊，死。可是怎样去死呢？他讥讽地想，这倒是一件具体工作。令人遗憾的是，他现在连做这件事情的能力都丧失了。上吊，他动都动不了。吃毒药，哪有这东西？对，安眠药。他突然来了灵感，听说有人就是用这种白色的小药片结束了他们自己的生命，据说这种自杀像睡着了一样，没有痛苦。这好，他活着的时候已经痛苦够了，死的时候当然应该舒服一些。可是现在手头没有安眠药，而且一片两片也不定是，睡一觉又醒了，得一次吞下去许多才行。那么这就得经常向护士要，慢慢的积攒。李向前周密的论证并且决定了自己的命运之后，心灵立刻获得了一种大宁静。既然生活已经有了一个总的结局，那么其他的一切都无关紧要了。这个时候他不由得又想起了润叶，他永远的主题。不同以往的是，他现在想到润叶的时候心情也是平静的，因为事情再明白不过了，这个从来也没有属于过他的女人将永远也不必再属于他了。他在心里冷笑了一声，命运嘲弄了他，他如今也在心里头嘲弄命运，或者不如说干脆是在嘲弄他自己。你现在自由了，润叶，随着我的消失你将再生，我不怨恨你。我之所以到了这般地步，那全怪我自己，谁让我爱你呢？是我自己。我现在感到失望的并不是自己的爱没有得到回报，尽管我多么希望是那样，我现在难受的是你并不了解我是怎样的爱过你。如果你真的能了解我对你的一往情深，那我死了也是心平气静的。我心里难受的是你把我当成了那种民间故事里的憨女婿。是啊，我没什么学问，是个普普通通的人，但是一个普通人懂的事情我都懂。只有到了今天这样的时候，我也才明白我的爱也够不容易的了。一个男人所能忍受和不能忍受的我都忍受了。的确，我也真有点像民间故事里的憨女婿。我就是这样 憨爱了你一场，现在一切都结束了，包括你的痛苦和我的痛苦。现在我对你要说的仅仅是两个简单的字，别。不知什么时候，他的思维又从润叶转到了汽车上。润叶和汽车几乎是他生活的全部内容。当他得不到润叶的时候，汽车就是他的爱人。现在这个爱人也别了。令人痛心的是，正是他所迷恋的这两个爱人，最终结束了他的生活。约莫在午饭前后，向前感到两条断腿被截去的地方剧烈的疼痛起来，他咬着牙不让自己喊出声。说来也奇怪，失去了两条腿之后，他似乎在感情、思想和意志方面猛然间变得丰满、深沉和强大起来。一夜之间，他好像成了另外一个李向前。他闭住了自己的眼睛，在疼痛和恍惚中回想着，在他出事之后都有谁来看望着他，而他心里又似乎一直在等待着谁。他在一片虚无中追寻的还是那个人呢？是的，他没有来。润叶不知道他已经成了这个样子吗？就是知道了，怕也不会来吧。不知道为什么，李向前突然渴望能够最后再见润叶一面。他在内心重新审视了他最终的人生极点，结论仍然是去死。但是他在死之前想再见一次润叶。为什么要见他呢？他是想对润叶说，他要和润叶办离婚手续，他不能让润叶成为寡妇，在他死之前就应该让润叶成为自由人，这样润叶也许能够更好地安排他以后的生活。他那样的爱过润叶，这爱应该始终如一，这样做不仅是为了润叶，也为了自己心灵最后的宁静。润叶，难道我死前都不能再见你一面吗？一股强烈的辛辣冲上了他的鼻根，两颗泪珠便从他紧闭着的眼角里慢慢地滑落出来。他感到有人用手绢轻柔地开去了他眼角的泪水，他心里想，这一定是好心的护士。他微微地睁开眼睛，却愣住了。润叶正静静地坐在他的床边。润叶，啊，是他。李向前闭住眼睛，让汹涌的泪水在脸颊上溪流般的纵情流淌。润叶是今天早上上班之后才听说李向前因为车祸而被锯断了双腿。地区一个局长家里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很快就会传遍地委和行署机关。不过局外人传播这类事儿，就好像是传播一条普通的新闻，不会引起什么反响。但是田润叶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却不可能无动于衷。不论怎样，这个遇到灾祸的人在名义上是她的丈夫，她不能再像往日那样平静地坐在团地委的办公室里处理案头上的工作。她心慌意乱，坐立不安，与此同时他还关切他的弟弟润生是否也蒙难了。后来他才确切地弄清楚，失事的只是向前一个人，润生没有跟这趟车。他还听说向前是因为喝醉了酒而把车开翻的。润叶一下子记起来，上次润生来说过，向前是因为他而苦恼，常常一个人喝闷酒。 他知道这个人过去滴酒不沾，也不吸烟。一种说不太出口的内疚开始隐隐地刺激他那颗冰冷的心。是啊，这个人正是因为他才酗酒，结果招致了惨祸，把两条腿都失掉了。从良心上说，这个罪过起因在他的身上。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润叶才不由设身处地地从向前那个方面来考虑问题。是的，仔细一想，向前很不幸。虽然向前和他结婚几年，但一直等于打光棍。他想起了结婚后向前从北京回来那个晚上的打斗，他当时只知道自己很不幸，没有去想向前的可怜。实际上向前也真的是个很可怜的人，而这个可怜人又是那么一个死心眼的不变，宁愿受罪也不和他离婚。他知道向前的父母一直在给向前施加压力，让向前和他一刀两断，但是向前就是不。他也知道尽管他对向前冷若冰霜，但是向前仍然去孝敬他的父母，关怀他的弟弟。在外人看来，向前这样做已经有点下贱了，但向前没有因此而改变自己的一片痴迷之心。可是润叶，你又怎样的对待的这个人呢？几年来他一直沉湎于自己的痛苦之中，而从来没有去想一想那个人的痛苦，想起那个人只有一腔的怨恨。他把自己的全部不幸都归罪于李向前。平心而论，当年这婚事无论出自何种压力，最终是他亲口答应下来的。如果他当时一口拒绝，李向前死心以后，这几年也会找到自己的幸福的。正是因为他的一念之差，既让他自己痛苦，也让向前备受折磨，最后造成了如此悲惨的结果。他完全能够想得来，一个人失去了双腿意味着什么，从此以后这个人的一生就被毁了。而细细的思量，毁掉这个人的也许正是他自己。润叶立在自己的办公桌前边，低着头骚动不安地抠着手指头，脊背上不时渗出一层冷汗。他能清楚地看见躺在医院里的李向前脸上带着怎样绝望和痛苦的表情。一种油然而生的恻隐之心使他忍不住自言自语地说，我现在应该去照顾他。这样想的时候，他的心头先猛地打起了一个热浪。人性、人情和人的善良一起在他的身上复苏。他并不知道，此刻他的眼睛里含满了泪水，一股无限酸楚的滋味涌上了他的喉头。他说不清楚为谁而难过，为李向前，为他自己，还是为别的什么人？这是人生的辛酸。在我们短促而又漫长的一生中，我们在苦苦地寻找人生的幸福，可是幸福往往又与我们失之交臂。当我们为此而耗尽了宝贵的青春年华，皱纹也悄悄地爬上了眼角的时候，我们或许才能稍稍懂得生活实际上意味着什么。润叶自己也弄不明白，这么多年来，那个肢体完整的人一直被他排斥在很远的地方，而现在他又为什么自愿要走进这个失去了双腿的人呢？人生就是如此的不可解说。总之， 田润叶突然之间对李向前产生了一种怜爱的情感，他甚至想到他就是李向前的妻子，在这样的时候他应该负起一个妻子的责任来。这真叫人不可思议，一刹那间润叶也像换了另外一个人，再也看不见他初恋的时候被少女的激情烧红的脸庞和闪闪发光的眼睛，而失恋后留在他脸上的苍白和目光中的忧郁也消失了。现在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含而不露的成熟的妇女，此刻我们真不知道应该为她惋惜还是应该为她欣慰。总之风暴过去之后，大海是那样的平静辽远深沉啊，这大海。润叶迅速地提起一个提兜走出房间，啪的一声关住了门，穿过楼道进了团地委书记武惠良的办公室。他对书记说，向前的腿被压坏了，我要请几天假到医院里去。武惠良坐在椅子里惊讶地怔住了，他知道润叶和丈夫的关系多年来一直名存实亡，现在听润叶说这个话，急忙之间反应不过来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这比听到向前的腿锯掉还要叫人震惊。惠良愣了一下，接着便腾的一下从办公桌后面站起来，他突然之间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又激动又感动地说，你放心走你的工作，你先不要管，需要多少天你就尽管去，要是忙不过来你打个招呼，我和丽丽给你去帮忙。润叶沉默地点了点头，就从武惠良的办公室出来，急匆匆地走到大街上。他很快在就近的一个副食商店买了一提兜食品，搭坐公共汽车来到北关的地区医院。在走进李向前的病房之前，他先在楼道里站了一会儿，力图让自己的情绪平静下来。没有想到这一切发生得这么快，她现在竟然来看望自己的丈夫了。丈夫，是的，丈夫，她今天才算是承认了这个关系。她的情绪非但平静不下来，反而更加的慌乱，甚至靠在走道的墙壁上，不知道怎样才能够走进那个房间去。他知道接下来的这几步将再一次改变他的命运，他又处于自己人生的重大关头。他问自己，是否要重新审视你的行为呢？润叶第一眼看见的是那两条断腿，他没有过分惊恐他所看到的惨状，一切都在预料之中，紧接着他才把目光移到了他的脸上。李向前一直紧闭着眼睛，他想要么向前是睡着了，要么还昏迷着。向前的脸上弥漫着痛苦，痛苦中的那张脸有一种他不熟悉的男性的坚毅，头发仍然背梳着，额头显得宽阔而光亮。使他惊讶的是，他从来没有感到李向前会有这样一张引人注目的脸。吊针的玻璃管内，糖盐水静无声息地滴答着，此刻这里没有护士，一切都静静的。润叶听得见自己的心像鼓一样咚咚地跳着，他走过去，悄悄地坐在病床旁边的小凳上。突然，他发现向前的眼角里滑出了两颗泪珠。他醒着， 润叶犹豫了一下，便掏出了自己的手绢，把那两颗泪珠轻轻地开掉。于是李向前睁开了眼睛。你奇怪吗？不奇怪，这是我，我是来照看你的，我将要守在你的床边伺候你，让你安心地养伤。你不要闭住眼睛，你看着我。我希望你能很快地明白，我是回到你的身边来了，而且不会再离开了。当李向前睁开眼睛，看见为他开泪的不是护士，而竟然是润叶的时候，那神态猛然间变得像受了委屈的孩子，重新得到妈妈的抚爱，闭住自己的眼睛，只管让泪水像溪流似的涌淌。这一刻里，他似乎忘记了一切，包括他失去了的双腿，他只感到自己像躺在一片轻柔的云彩里，悠悠地漂浮着。啊，亲爱的人，你终于听见了我心灵的不息的呼唤了。润叶一边用手绢为向前开泪水，一边轻声地安慰他说：“不要难过。”既然发生了，就按发生了的来，等伤好了，过几个月就给你安假肢。这些平常的安慰话在李向前听来就像是天使的声音。他紧闭双眼，静默无语，但他内心却像狂潮一般的翻腾。他直到现在还难以相信，坐在他床边的就是他备受折磨、梦寐以求的那个人。可这的确是他呀。你感到幸福吗？他在内心问自己，这幸福又有什么用呢？他的一切都毁掉了，还有什么幸福可言呢？说不定润叶也是来尽着最后的人情义务，就像是和一个临终的人来诀别的。不过，我亲爱的人，仅此一点，我就心满意足了。你来了，这很好。我多年来为你而付出的沉重代价，你多少已经给了我一个补偿。在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最后的那个句号总算是比较圆。他想起了高中课本上学过的阿 Q 正传，可怜的阿 Q 在死之前怎样费尽心机也没有能够把那个圆圈画圆。他比阿 Q 强的是他自己的圆圈总算是让自己满意了。润叶仍然在他的耳朵边轻轻地说着，你一定要把思想放开朗，不要怕，我会尽心地照顾你，一直照顾。不久以前，邢署家属楼上给咱们分了两间一套的房子，等你出了院，我就把你接回去。这是他说的话吗？是他说的。李向前睁开眼睛，满含着泪水，不相信地看了润叶。你现在应该相信我。润叶那双美丽的眼睛真诚地望着他，他再一次闭住眼睛，幸福地闭住眼睛。一股温暖的热流漫上了他的心头，向全身散布开来。他无法理解润叶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才把那种温暖给予了他，但是他已经开始相信一种他苦苦寻觅的东西似乎真的出现在了他的面前。他用微弱的声音悲观地说，我已经完了。没有， 只要活着，一切都会重新开始的。润叶声音很坚定。不，咱们现在可以离婚了，请你原谅我。我是因为爱你，才这几年我把你害苦了。可是你不知道，我为了你向前说不下去了，闭住眼睛，抽动着两片嘴唇，不出声的哭泣了起来。澎湃的激流开始猛烈地叩击着田润叶的心扉，她不由自主地俯下身子，把自己的额头在丈夫泪水纵横的脸颊上贴了贴。她用手轻轻地摩挲着丈夫那又黑又密的头发，对他说：我现在全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准备要和你在一块儿生活，你要相信我。背后传来了一声轻轻的咳嗽，润叶赶忙站起来，回头看见护士端着小白瓷盘已经走到了房中间。在护士被向前换吊针的时候，润叶问他：什么时候可以出院呢？四个星期伤口就基本愈合了，但是出院得等到两个月以后。润叶默默地点了点头。不一会儿，李登云夫妇也来了，他们显然对润叶的到来大吃一惊。润叶也有些不好意思，他想开口叫一声爸爸或妈妈，但是由于不习惯，怎么也开不了口。他就直接对他们说：以后由我来照看，我已经请过假了，你们年纪大了，好好休息，不要经常来，这由我来。李登云和刘志英立在病床前，简直反应不过来这是怎么一回事。他们做梦也想不到，在儿子大难临头的时候，润叶竟然来照看儿子了。人哪，老两口对这个他们一直厌恶的儿媳妇儿，竟不知道说什么是好。但是就在这一瞬间，过去所有的敌意都消失了。他们知道，也许只有这个人才可能使儿子有信心重新生活下去。此刻他们是多么感激润叶啊。刘志英抹了一把眼泪说：只要你有这心肠，往后我和他爸一定全力帮助你们。李登云站在一边，两只眼睛红红的，百感交集，说不出一句话来。第二天早上，手术后24小时，征得了医生的同意，润叶开始给向前备一点流食。他把自己带来的橘子汁倒在小勺里，跪在床边，小心翼翼地送到丈夫的嘴里。向前张开嘴巴，把那一勺勺的橘子水连同着自己又苦又涩的泪水一起吞咽了下去。生活呀，生活，你有多少苦难，又有多少甘甜呢？天空不会永远阴暗，当乌云退尽的时候，蓝天上灿烂的阳光就会照亮大地，青草照样会鲜绿无比，花朵仍然会蓬勃地开放。我们祝福普天下所有在感情上经历千辛万苦的人们，最后终于能够获得幸福。中午的时候，向前他妈来到病房，说什么也要顶替让润叶回去休息一下。润叶只好依了他的愿望，说自己下午再来顶替让婆婆回去休息。田润叶走出医院，来到大街上， 感到自己的脚步从来也没有这样轻快过。太阳暖洋洋地照耀着街上的行人，行人的脸上都挂着笑容。街道两边的梧桐树绿叶婆娑，在麻雀山下两条大街交汇的丁字路口，大花坛里的鲜花开得耀眼夺目。城市和他的心情一样，充满了宁静和爽朗。他没有回机关的办公室，径直来到了行署家属楼上，这儿有不久前分给他的那套房子。这座新盖起的楼房只分给结过婚的干部职工，他当然也就有份儿了。不过从房子分下到现在，他只来看过一次，也没有收拾过，自己仍然住在机关办公室里。当时他对这个房子没有任何兴趣，这只能唤起他的一片忧伤之情。人家是分配给结过婚的人住，可他虽然算是结过婚了，但和单身又有什么两样呢？现在他突然对这套房子感到非常亲切。他上了三楼，打开房门，然后从对门同事家里借来笤帚和铁簸箕，用一条花手绢勉强遮住头发，便开始收拾起了房间。他一边仔细地打扫房子，一边在心里头划算着，在什么地方搁双人床，什么地方搁大立柜，对了，还应该再买上个电视机。丈夫不能走动，有了电视机可以解个闷儿。买个14寸的，但一定要买彩色的。他这几年积攒下来的钱足够买下一架带色儿的电视。田润叶这样忙碌地收拾着，精心地划算着，倒像是为自己布置新婚的洞房。日子过得飞快如箭。算一算，田福军从省里回到黄原任职已经有2年的时光，他在这个贫困的家乡所在地区任一把手也已经有1年多了。2年之间，不仅黄原地区，整个中国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呀！许多不久以前人们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现在却成了我们生活中最一般的现象。中国的变化震动了资本主义国家，震动了社会主义国家，也震动了中国自己。阐述这个变化的深远的历史意义，也许不是小说家所能够胜任的。我们只是在描绘这个历史大背景下人们的生活的时候，不由得感叹，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如此深刻而又富于戏剧性的历程，现在还是孩子的人们将不会全部理解我们这一代人对生活的那种复杂的体验。是的，我们经历了一个大时代，我们穿越过各种历史的暴风骤雨，上至领袖人物，下至普通老百姓，身上和心上都不同程度地留下了伤痕。甚至在我们生命结束之前，也许还不会看到这个社会的完全成熟，而大概只能看出一个大的趋势来。但是我们仍然有理由为自己生活过的土地和岁月而感到自豪。我们这一代人所做的，可能仅仅就是用我们的经验、教训、泪水、汗水和鲜血掺和的混凝土，为中国光辉的未来打下一个基础。毫无疑问，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社会和我们自身的局限以及种种缺陷弊端是不可避免的，但这绝不能成为倒退的口实。应该明白，这些局限和缺陷是社会进步到更高阶段时产生的。可是，在具体的现实生活中，坚持前行的人们步履总是十分艰难的。中国式的改革就会遇到中国式的阻力。 近一年多来，有关田福军的告状信不断头地从黄原涌向省城和北京。中国的其他事情干起来不容易，但是告状倒相当简便，8分钱人民币买一张邮票就可以了。这些信件寄到了中央纪委、省纪委、中组部、省组部和中央及省的人民来信来访办公室，更多的信直接寄给了省委正副书记个人手里。告状信的内容是五花八门，从政治错误、经济犯罪一直到男女关系。如果这些问题都能够落实，田福军恐怕够判死刑的了。田福军知道有人告他，他也知道省纪委和省委组织部来调查过他的问题，但是他不知道告他告得如此的猛烈，也不知道这场倒田运动的幕后人物是他的副手高凤阁。地委副书记高凤阁是黄原前地委书记苗凯多年精心培养的接班人，准备让他接苗凯的班，但是由于田福军从省上杀回来，高凤阁没有当成专员，当然就更当不成地委书记了。苗凯调离了以后，高凤阁窝着一肚子的不舒服，于是便开始在暗中鼓动苗凯手上用过的一些对田福军心怀不满的人，大量的给田福军制造罪证。起先的时候，省委并没有特别的重视有关田福军的这些告状信。根据一贯的经验，一位新任领导免不了要遭受一些人的反对，可是后来告状信是越来越多。同时兼任着省委纪委书记的省委常务副书记吴斌便指示省纪委派人到黄原去调查田福军的问题。当然了，苗凯同志也给这位老上级的耳朵里灌了不少田福军的情况，但是省纪委的人没有调查出田福军的什么大问题，许多告田福军的信纯属凭空捏造，事情随之也就不了了之了。可是告田福军的信仍然有增无减，而且后来的告状信都直接寄给了省委书记乔伯年的办公室。本来省委书记乔伯年这一两年对南北山区几个地区的工作还是较为满意的，这些地区大部分都实行了生产责任制，一两年来实际成果说服了许多的怀疑论者，那些地区大规模生产方式的改变极大地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初步地改变了极度贫困的生活状况，使大部分群众解决了基本的温饱问题。当然了，冒尖户还是少数，眼下并不像某些满怀热情的作家用肤浅的文艺作品所宣扬的那样，似乎农民都发了财，动不动的就把电视机抱回了家。我们的农民难道我们还不清楚吗？他们过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已经穷到了骨头里，新政策的优越性不可能在一两年之内就把所有的人都变成大富翁，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解决了吃饭的问题，这就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儿啊！一切都还在刚刚开头，许许多多的新问题和新矛盾都在接踵而来，需要迅速而有力地给予解决。但是省委书记感到，这一两年来，党的某些基层组织和他的负责人本身在认识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因循守旧的观念，改革的阻力由此可想而知。毫无疑问，我国整个农村的进步乃至最终走上现代化的道路，有待于一个长时期的不断改革的艰难过程来完成。无论如何，这个省的南北山区已经迈出了令人鼓舞的一步，并且以此昭示了未来多方面的广阔的发展前景，这是任何眼睛没有瞎的人都能够看得见的。
1: 应当指出，在这一方面，最贫困的黄原地区走在了全省的前列。这当然和地委书记田福军同志大胆的解放思想分不开的。可是，偏偏田福军的告状信最多。哼，中国啊，什么时候才能把那些诸如人怕出名猪怕壮、枪打出头鸟、出头的船子先烂等等的经典哲学从我们的生活词典中剔除了呢？近一年来，乔伯年主要把自己的精力放在落实中部平原地区农村生产责任制方面。中外的历史都证明，革命常常容易在最贫困落后的地区开始，而比较富庶的地方，变革往往要困难一些。当山区以户为主的生产责任制已经实行了一年多的时候，本省中部平原地区的农村还在吃大锅饭。不是群众不愿意改变这种状况，而是这些白菜心地区的许多领导一直抵抗着，长期按兵不动。当然了，在省委领导中也有分歧意见，比如吴斌同志就认为平原地区不必处处都搞责任制，理由是有些地方的大集体一直搞得很好。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新鲜味。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1: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3: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捕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没有，我是来自山东潍坊的，我姓刘，中奖了，心情特别的那个开心。
1: 我是青岛车主，我姓霍，
2: 心情非常激动。
3: 我是山东日照车主，哎呀，我太激动了。
4: 刚好在出差，很开心能中奖。我姓刘，是来自山东枣庄的车主，
5: 非常高兴。我姓张，我是日照的车主。这个直播我上周就开始关注，然后就报名了，但这周因为很忙，所以没有看。然后今天下午工作人员来通知我中奖了，感到非常的兴奋，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像我一样幸运。
3: 安全出行从来不是一次挑战，而是日常习惯。祝愿每一位路上的朋友都平安顺遂。
4: 祝广大车主朋友们下去迎清秋，行车稳无忧，岁岁出行平安，前路皆是坦途。
6: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7: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本次的中奖车主，特别激动，特别开心，因为我之前正好刮彩票都不超过十块。
1: 我是烟台莱州市一名普普通通的驾驶员，没想到在第一次抽奖中就获得了200元的中石油加油卡。
2: 我是来自山东济宁的，中奖的我姓曹，和我媳妇说了，我媳妇今天说让我去买彩票。
0: 感谢山东交通广播，让我这份运气能够传递出去，大家都来中奖。
1: 在这里，我用实名证实，该活动真实有效，抽奖公平公正，后面还有很多大奖，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活动中也能中奖。
3: 这份运气靠的可不是幸运，是日复一日的守法行车，是路上的一份耐心与礼让。平安出行就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
4: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1: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3: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2: 第一条，新疆三湖。
3: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2: 第二条，九寨沟。
3: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铃、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2: 第三条，西藏。
3: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2: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3: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2: 第五条，泰国。
3: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像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2: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欢迎收听由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英雄时代》，作者柳建伟，播讲人梁岩。
5: 中年妇女的脸上像是抹了一层酱，是12块。雪银比杜德利要少6块。我有月票，下岗了，没事做，用半天节约了12块，也值了呀。说罢低着头匆匆地走了。陆成伟拿着2包方便面走到队伍最前面，跟一个准备退冰箱的老头说：大爷，我有点急事儿要飞北京，求您帮个忙，让我加个3儿，把这2包方便面退了。话一出口，立即引来无数道好奇的探究的目光。梅峰和王摄像条件反射地做好了拍摄准备。老头说：好好好，好说好说，让你误了飞机呀，损失的可不是几毛钱喽。梅峰赶紧把定向话筒伸向陆成伟，镜头也对准了他。 另外两个电视台的记者一看来了新闻，都跑过来围住了陆成伟。陆成伟把方便面放到桌上，很绅士派头的耸耸肩：“小姐，这方便面确实是前天在这里买的。”“
6: 嗯，

我这之前买日用品爱到你们都得利，为什么呀？我认为你们是有信誉的商家。闻讯跑出来的总店女经理上午刚刚听过史天雄的故事，说的就是顾客至上的故事，她生怕营业员说错了话，赶紧迎过来：先生，我是总店的经理，我相信您这方便面是从我们店买的。小鱼，还不快给先生办手续。瓜子脸姑娘从抽屉里拿出3张1块钱的纸币和2个1毛钱的钢镚，放在陆成伟手里。方便面1袋1.5元，2袋一共3块，差价1袋1毛，一共是2毛钱，请点清。下一位。陆成伟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拿起一个钢镚，眯着眼睛对着太阳看看。这2毛钱无价呀。梅峰不失时机地问：先生，您能不能回答我几个问题？这时候梅红雨端着2个茶杯走出店门，陆成伟一转身，两个人的目光相遇了。陆成伟暗自惊喜，真是天意，正好让他看看我和天雄的兄弟情谊有多深。微笑着朝梅红雨点头致意，对着梅峰递过来的话筒：我很愿意回答您的问题。先生，您肯定不缺这2毛钱，请问您做这件事的目的是什么？哈，现在中国没有几个人缺这2毛钱，我当然也不缺。都得利能退掉我的2袋方便面，并且按照承诺补了这2毛钱，这让我感到很满足。啊，我为中国出现了都得利这样的商业零售公司感到高兴，这种公司在中国还不多见，每个中国的消费者都应该珍惜它。先生，价格、信誉和服务，您认为哪一个更重要？您对西平发生的这场商战怎么看？三者都重要。世界上最著名的商业零售公司啊，比如沃尔玛、德国的阿尔迪，都是以这3点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如果你非要问我哪一个更重要，我个人的看法是信誉第一。小学毕业的人都会清楚，都得利这次要付出一笔钱了，但是我认为这笔钱花得值得。对于这场价格大战，我不好评价，但是我希望都得利能够顺利地度过这个难关，走向新的辉煌。说完，伸手捂住摄像机的镜头，笑着走向梅红雨。梅经理，我刚刚知道这件事儿，很想为你们做点什么，想来想去，也就想出了这个馊点子，可能起不了什么大作用，只能算是在道义上，尽点心吧。梅红雨很感激地看着陆成伟，递过一杯茶：您请喝口茶，感谢您的支持。您这可不是馊主意，我们忍痛赔了200万，目的就是要保住信誉，2毛钱也补，很有说服力。陆成伟有点激动，吞了一口茶，竟然呛得咳嗽起来。齐怀仲跟着敲边鼓：哎呀，陆总上午刚从深圳飞回来，一听说梅小姐遇上了困难，把午觉都牺牲了。哎，这也是我应该做的。梅经理的董事长是我的亲兄弟，从前还是我的姐夫。梅经理的金总是西平最著名的善人，梅经理又是个大孝女，他们遇到了困难，我只能两肋插刀，除此我别无选择。转身对梅峰说：哎，梅小姐主持的节目我基本上每期必看，我看呢，今晚10分的节目质量已经可以和焦点访谈相提并论了。啊，能在梅小姐主持的节目当中出镜啊，这是本人的荣幸。这种好听话，谁听了都不会给一张冷脸。梅峰笑着自谦地说：陆先生过誉了。陆成伟见好就

收。梅经理，请你向石董事长还有金总经理转达我道义上的支持，如果他们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一定会招之即来，倾力相助。商战和抗洪很相似，只要你们发扬伟大的抗洪精神，坚持坚持再坚持，最后的胜利肯定属于你们。齐怀仲上了车，忍不住夸奖，太精彩了，一时树鸟啊。小姨，你错过了一场好戏。这是都得利的地方，我踩上去算什么？你别说，那个小姑娘确实像袁慧，史天雄真是魅力不减当年呢。陆成伟没有说话，齐怀仲把车开出停车场，拐向大街。梅峰见奔驰走远了，自言自语地说，这就是那个陆成伟，挺好的一个人啊。老陆和史天雄似乎对他有成见，其实哪个男人没毛病啊，看得出来，哎，他对你还是有情，这情还不浅。红玉啊，有些事儿不能强求，只能随缘了。前几天我看见金月兰，看见她戴了一枚白金戒指。梅红雨把目光收起来，小姨，这杯茶他已经喝过了，我去给你泡杯新的。说着进了店门。梅红雨端着茶杯往里走，不知不觉中发现自己已经在二楼办公区的走廊里，听见史天雄的办公室里有金月兰的声音，不由自主地走了进去。史天雄一看梅红雨端着茶杯，严肃地说，这种时候你还有心端着茶杯闲逛啊？我也不敢在这种时候批评董事长官僚啊，我小姨和王摄像来了要做节目，刚才陆成伟也来了，退了两包方便面，得了2毛钱的补偿，还接受了我小姨的采访。金月兰忍不住问，亿万富翁来退两包方便面，什么意思啊？史天雄接过话，能有什么意思，看笑话呗。董事长，您这么说还真是委屈了陆成伟，他刚才可没少为我们说话，2毛钱我们都退，电视节目播出后恐怕不会有什么恶果吧。他是放下手中的工作专门来为我们捧场的，他说他很看重和董事长几十年的兄弟情分。说着瞥了一眼金月兰右手中指上戴的戒指。哦，他还说虽然董事长做了对不起他姐的事儿，但是他无法恨这个石天雄，他让我向你们转达他道义上的支持。石天雄有点尴尬，下意识地搓搓手。金月兰说，那是我们小心眼了，你应该招呼我们一声，我们也好当面谢谢他。见气氛沉闷，又开起玩笑，亿万富翁来给我们捧场，除了看天雄的面子，恐怕更多的还是看了你的面子，陆成伟对你。梅红雨紧接了一句，可以说是一片痴情，如果不是董事长从中阻拦，我现在恐怕已经是他的新娘了。原以为董事长能给我介绍个更好的，啊，开玩笑，开玩笑，董事长，你们忙，我去招呼客人了。金月兰和史天雄看着梅红雨的背影，对视了一下，继续讨论下一步的对策。夜深了，六大商场的六大老总都坐在雪银大厦蓝屏章的办公室里，闷着头抽烟，一言不发。蓝屏章焦急地在房间内来回地走着，其他五个老总都在翻厚厚的一沓商品价格表。
面部表情都显得凝重，而且挺难看。蓝平张急了，走到自己老板桌后面的高背椅坐了下来。哎呀，你们该有个态度了，今天是星期三。抬头看看墙上的电子挂钟，哎呦，不是星期三，已经星期四了，明天都德利就要重新开业了。如果我们不拿出点痛打落水狗的精神，再打他几闷棍，我们等于帮他们做了一次广告。兄弟们，都德利成气候之前，我们是打过内战，可是现在是外敌入侵呐，我们必须团结起来，一致对外。王总，你是老前辈了，你先表个态。王总显得很为难。平章老弟呀，再过8个月我就到站了，一个快要下课的人经不起这么大的折腾。你定的这个价位多数都低于进价了，这种清仓跳楼的生猛战法还不把我这把老骨头给抖散架了呀。说句老实话，我没有你那种必胜的把握，我不敢冒险。人民商场的王总先打了退堂鼓，西平仓储的朱经理伸手扶了扶眼镜架。蓝总，这几年都是你吆喝什么我喊什么卖什么，按这个价位一天下来要净赔20-30万呐，我感到有点吃不消。哎，我刚被扶正，不能像你一样一言九鼎啊。另外三个老总都表示按这个价位行动有困难。蓝平章从笔筒里抽出一支铅笔，用力一折，铅笔断了。这就是我们其中的一个商场，要是我们团结起来呢？他从笔筒里拿出了4-5根铅笔，双手使劲的撅。都德利敢拿出200多万保卫自己天天最低价的信誉，可见他的野心有多大。我把丑话说在前头，这一次我们要伤不了都德利的筋骨，3到5年内他会把我们一个个干掉。这次用不着动用资金，用不着组织人员，西平想发这种意外之财的人多的是，这么好的形势要是不能充分利用，过后是要后悔的。用一些非常手段对付都德利这样的私营股份制零售公司，难道还用怕掌握我们命运的人打我们的屁股吗？没这事儿。哎，你们放心啊，我是牵头的，出了问题我兜着。田副市长不是说政府不怕血腥吗？大敌当前，退缩保不住头上的顶子，也不可能落得个善终。你们的包袱啊，都不比我的血印轻，你们目前的效益也都没有我血盈好。哎，奇怪的是，我忧患的每天吃4片安眠药，喊狼来了把嗓子都喊哑了，你们却认为这狼只是披着狼皮的羊，不吃人。你们要是都不愿意干，血盈也犯不着去跟都德利单打独斗，那咱们就一起等死吧。我相信我的血盈肯定最后被吃掉，我就等着一个一个给你们送终了。我说同志哥，这绝不是危言耸听，维持现状都德利会逼得我们利润直线下降，陷入绝境，主管部门会以为我们都是窝囊废，让我们下课。如果我们硬要和都德利正面较量，我们这几家都必须再裁员50%。再裁这么多人，我们心里不平，到市委市政府、省委省政府门前一坐，我们又要下课了。因为我们没管好自己的人，给稳定带来了隐患，
现在稳定就是最大的政治，眼下只有一条路，踩住杜德利，熬到中国加入 WTO。 蓝平章这番话一出口，几个人确实都感觉到面临的严峻现实。平日里他们也偶尔会想想某一个方面的危机，也会在梦里被一种可怕的景象惊醒。这一回看见蓝平章用嘴画出这张全景生存图，还是感到了震撼。朱总说，蓝总啊，经你这么一说我更明白了，咱们关住门说话啊，也不怕丑，赔钱跟杜德利干一仗也不是不可以，反正赔了钱又不用我们自己掏腰包。我有两个疑问想请你解释解释。第一，我不知道你这次搞的这个表依据是什么。杜德利这回顶多用成本价跟我们相持，我们没有必要用低于进价的方式做这件事啊。第二，金月兰当然是个过了气的明星，不用考虑他身后的背景。那这个史天雄就不一样了，听说他和陆振天的女儿离婚之后，在陆家并没有失宠啊。这要是把他惹恼了，他去江丰年或者燕平梁那里告我们一状，我们恐怕还得挨板子。我不大明白你这一次因为什么理由对杜德利下这种狠手。王总也附和道，问得好问得好。蓝平章大笑起来，笑得前仰后合。哈哈，你这个小猪啊，成精了啊，不过还欠一点老练。蓝平章敢做的事，你应该无条件跟上。我离下课啊还有五六年时间，不把敌情摸清，我敢押上这一注吗？既然你们都想看看底牌，那就让你们看看。丑话说在前头啊，这件事谁的嘴里缺把门的说了出去，后果只能自负。算了，这个有大背景的人物我还是不说为好啊。我告诉你们吧，陆家早就想逼史天雄离开西平，继续做他们的女婿了。我们把都德利搞得越惨，陆家的人越高兴。一个有背景的人前些日子搞到了都德利的一张磁盘，这张磁盘里存了都德利所有的核心机密。这份表我是参照都德利应急最低价格方案造出来的。说着又从保险柜里取出两份材料交给王总和朱总，你们看看杜德利和厂家签的这些合同，20种主要商品杜德利的进价平均比我们雪银的低 1.8%， 天宇牌电器平均低 3.1%。 我感到既震惊又佩服，我震惊佩服都德利的公关能力和业务员的廉洁程度，同时我也震惊佩服我们那些业务员吃回扣的段位之高。有着 1.8%， 再加上都德利的经营成本比我们低的 2.6%， 那就是 4.4%。 你们说这价格战我们怎么跟都德利打？不把都德利在西平已经建立起来的天天最低价信誉毁了，我们是不是只有等死了？其他5个老总一看这摞合同，迅速达成一致意见，参与对都德利实施第二轮打击。小朱经理激动地说，天哪，这些厂家不一视同仁，如果他们不对我们让利，我们应该罢卖这些产品。当然我们也该好好查查我们进货这个环节到底存在多大的问题。深夜2点，5位老总离开蓝平章的办公室分头准备去了。星期五上午8点，都德利总店和各分店恢复营业了。
购买大件家电的顾客不少，但是比起前几天的抢购，显得理智了许多。史天雄和金月兰驱车看了四家分店，感到一切正常。六大商场这时候还没有开门，门口依然挂着停业盘点的小牌子。回到总店办公室，史天雄感到难关已经度过，带着刚刚打赢了胜仗的指挥官的喜悦，对金月兰说，他们这种做法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我们虽然损失了180多万，但是目的达到了，他们上次的价位已经远远低于成本了，那三天他们等于白白扔了20-30万吧。金月兰没这么乐观，我还是很担心，总店和分店顾客太多，他们好像在期待着什么，这些大商场如果真的不怕赔钱呢？我有一个不太好的感觉，这一回他们会不惜一切逼我们改变全市最低价的经营方针。史天雄不以为然地摆摆手，可能性不大，他们的价位已经没有任何下调的空间了，我们今天实行的价位已经低于他们进价的1%，他们再用这种方式，那就等于拿国家的钱搞赌博，主管部门能不管吗？低于出厂价销售商品，必然会引起厂家不满，除非他们已经准备破产了。可是，上午10:30，情况骤然发生了变化，更加疯狂的抢购在都德利的9个分店同时发生了。10分钟后，金月兰和史天雄得到消息，10:20，六大商场同时开门了，主要商品价格都比都德利的低，大件家电商品有的型号低于厂价的6%-8%，对外称这是一次性让利销售活动。史天雄一拳砸在办公桌上，桌上的玻璃裂出10几条不规则的条纹。金月兰默默地回到自己办公室，找了一瓶紫药水过来，拿起史天雄紧紧握着的拳头开始涂抹。走廊里混乱起来，电话铃声、大声说话声、纷至沓来的脚步声响成了一团。金月兰给史天雄倒了一杯水，冷静点儿，我们把对手想得太善良了。史天雄激动地说，他们这是犯罪，怎么能这么干呢？国家的财产怎么能交给这些败类管理？太可怕了，真是没救了，靠这种卑鄙的自杀性的手段，即使把都德利打垮了，他们就赢了。金月兰打断他，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再有2个小时，店里的东西都叫抢购光了，现在关门也许能减少一些损失。史天雄瞪着眼睛看着天花板，没用了，值钱的东西早就被抢购空了，现在关门副作用太大，通知各分店不要到仓库提货了，咬咬牙把今天撑过去。金月兰拿起电话吩咐属下通知各分店坚守岗位，按正常情况营业，不要再去仓库提货。放下电话坐下来，真是你死我活呀，店里的存货能卖将近2000万，起码又得拿出200万补差价。天雄啊，看来这个承诺有漏洞啊，必须放弃，只有坚守全市最低价这一条可以用，要不然他们可以经常用这种方法对付我们，恐怕以后就用不着他们组织了，会有很多人把这当成一种谋生手段。
这些人真是太恶毒了。到此为止，两个人都没有意识到都德利的内部已经出现了问题。分析来分析去，他们都认为这只是六大商场抓住了都德利的一个小漏洞发起的攻击。11点钟，江荣满头大汗，一脸慌张，拿着一张纸条跑进来：“董事长，董事长，金总，出大事了！有人送来这张纸条，说我们内部出了叛徒，我们的核心机密可能被出卖了。”金月兰拿着纸条，念出了声：“令人尊敬的史天雄阁下，这种堂吉诃德式的作战游戏，真的有意思吗？看着盲从而贪小便宜的群众哄抢你们的商品，真让我心痛。硬撑这种面子已经毫无意义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们都德利肯定出了叛徒，你们的敌人肯定掌握了你们全部的作战计划。也许这是中国进入真正的市场经济社会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可是这个代价由你这个聪明人来支付，多少有点滑稽。我为你的迟钝感到遗憾，赶快停下来砸砸你后院破碎了的篱笆墙吧，一个爱你的老朋友。”史天雄拿过纸条，这种说话方式好熟悉，这个字却很陌生。“哎，小江，从哪儿得到的这个东西？”“哎呀，买东西的人太多，秩序有点混乱。刚才我在总店门外维持秩序，一个流浪汉把这个条子交给我，我在读条子，他就跑掉了。”几个人正在议论这件事，杨世光敲门，拎着一个皮箱进来了。三个人感到意外，愣愣地看着一脸怒气的杨世光。杨世光也不说话，把箱子打开，拿出一摞合同书，朝办公桌上一甩：“这是武汉六家厂商昨天下午推给我们的合同，他们不再跟我们都德利合作了。我们跟他们签订的这些合同主要内容，这里的大商场可能都知道了。我们苦心经营的供货网络被破坏掉了。人民商场和西平仓储质问这几家厂商，厚此薄彼，要调查他们的进货渠道中的回扣问题。你们怎么都不说话？这是天大的事，比损失100-200万重要的多。”史天雄和金月兰像木偶一样瘫坐在椅子上，电话铃一声接一声的响，响了6-7声之后，史天雄拿起听筒：“我是史天雄。啊，王总你好，没什么，会过去的。谢谢你的关心。”听着听着，他的脸色更加凝重了，最后把电话给砸了。“又出什么事了？”史天雄沉重地回答。他说他作为天宇的董事长，没有权利给每个销售商最优惠的价，在一个城市必须把一碗水端平。以后我们销售天宇电器无法再享受这种优惠了。看来确实有人把我们的核心机密交给了这些大商场，怪不得他们这样胸有成竹。这是谁干的？会不会是我们的管理软件系统出了问题？”杨世光叫道：“肯定是，这么多活动靠脑子可记不下来。天雄，赶紧报案，问题肯定出在技术部。”技术部只有4个人，梅宏宇、张小林、王腊梅和
刁明生，存有核心机密的磁盘，平时由梅红鱼保管。这时候，史天雄和金月兰才想起来，刁明生已经超价3天了。上星期四，刁明生说他住在清江乡下的舅舅病重，他要去探望，请了5天假。前天梅红鱼已经报告过刁明生超价的事儿。金月兰肯定地说，刁明生干的。史天雄说，接触过磁盘的人都有嫌疑，我们不能随便怀疑人，泄密的事儿暂时不要对外说，报案需要证据，我们丢失的是信息啊，这件事我有责任。当时梅经理问过我做不做加密处理，我没有给明确的答复。案先不要报，我们先找几部家用摄像机去把6大商场的商品价牌都录下来，作为报案的依据。傍晚，录像的几路人马都回来了，史天雄、金月兰、杨世光在一间办公室里对照都德利的价格看了大半夜，没发现6大商场的价格表有一种比都德利价格高的商品，这足以证明6大商场统一调价的时候参照了都德利的价格。刚才您听到的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英雄时代》，欢迎您继续收听。第二天凌晨，史天雄和杨世光带着自己搜集的证据到西平市城区公安分局报了案。7点钟，梅红宇提前到了总店。昨天各分店的销售情况没有汇总，他怕今天史天雄又要这些数据，准备在上班前把各大类商品的销售情况都统计出来。穿过空空荡荡的销售大厅，梅红宇看见李姐和2个售货员正拿着封条封技术部办公室兼机房的门。哎，李阿姨，为什么要封这个门？李姐用手把封条粘牢了，用犀利的眼风上下扫扫梅红宇。梅经理，你不知道吗？有的人穷疯了，把咱们都德利的什么秘密偷出去卖给了大商场，封了门好让公安局来查。梅红宇感觉到了李姐眼里的怀疑甚至是敌意，冲动地朝门口走了几步。封我们的门是谁做出的决定？是董事长吗？李姐眯着眼睛笑笑，这是个大案子，让公司一家伙赔了几百万，这人的心可真够狠的。门是金总让封的，这都德利是他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出了这么大的案子，他连封个门的权利都没有吗？再说也只有这房子里有那个什么盘，才能卖个好价钱，才能卖个神不知鬼不觉。董事长去了公安局，只要没做亏心事，鬼来了敲门心也不惊。梅红宇气得眼含热泪，你是不是怀疑我？你们为什么只封我们的门？史天雄和杨世光进来了，梅红宇显得更加激动，公司丢了机密，为什么只封我们的门？我是贼吗？说着，梅红宇把双手举起来，你们是不是还要搜我的身？李姐像个门神一样站在大办公室门外。梅经理，封了门保护了现场，也好把你们技术部的人洗个清白嘛。董事长，我还有没有行动自由？是不是还要派人去抄我的家？
史天雄火了，梅经理，你冷静一点行不行？凡是接触过公司机密的人都有嫌疑，也包括我史天雄。你不要这么敏感，所有的人都必须接受公安人员的调查。说罢，上了楼梯。梅红雨擦擦眼泪，盯着门上的封条发起呆来。接连一个星期的商战已经牵动了西平的方方面面，公安局已经从中感受到了不安定的因素。一听这商战里又出了一起涉及金额上亿元、直接损失300多万的商业机密被盗案，城区公安分局不敢怠慢，马上向市局做了汇报。市局白立明局长一看事关重大，这个案子已经涉及到了许多敏感的问题，赶紧向市委市政府做了汇报。燕平良市长和市政法委书记在电话里做了相同的指示。这是一起危及我国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重大恶性案件，同时又是西平第一起利用高科技手段盗窃买卖商业机密的新型案件，必须尽快组织人员侦破此案。上午9点半，市公安局成立专案组，局长白立明亲任组长。专案组一共有12名成员，分成两个小组，在西平的破案专家都主动要求进这个专案组。第一小组由刑警大队副大队长焦民生任小组长，负责6大商场方面的侦破工作。第二小组由市局技术科科长乔洪祥任小组长，负责都德利方面的侦破工作。10点钟，乔洪祥带领二级警督王平生、二级女警督吴清莲、三级警督孙国庆、三级女警督邱英和一级女警员王芝来到都德利总店。下午4点钟，调查取证工作结束了，专案组成员和都德利的三巨头进了会议室分析案情。一切都是全新的，面对这个商业机密被盗案，乔洪祥有一种无从下口的感觉。从现在已经掌握的情况看，你们的核心商业机密泄露属于内贼所为，嫌疑人比较容易确定，是不是能突破现在还难说。梅红宇、刁明生、张小林和技术部的所有成员都有作案的嫌疑，当然你们三位也有作案嫌疑。金月兰急了，我们三位开玩笑啊。我想了想，刁明生的嫌疑最大。金总，我不是开玩笑，这个案子有作案时间的人太多了，考出一个新盘只需要5分钟的时间，所以从作案时间上突破这个案子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南警督王平生接过话来说，从作案动机上分析，刁明生也不是第一嫌疑人，当然如果他没有去清江他舅舅家，他很可能就是罪犯。据梅红宇和张小林证实，刁明生只接触过一次这个软盘，那一次他说二分店的危机系统出了故障，把软盘带出过总店。我已经调查过，那天二分店的危机没有坏，这是刁明生作案的最有力的证据，因为他说了谎，但是他当时确实去了二分店。那天上午10点，梅红宇参加了你们一次碰头会，他去开会之前，刁明生已经把软盘还给了他。那天刁明生闹肚子，上班之后还出去方便了一次。那么刁明生带软盘出总店应该在8点半以后，这近一个半小时刁明生还去了一趟药店买了黄连素，
剩下的时间刚好够他坐公共汽车或骑自行车在你们总店和二分店之间打一个来回。当然他要是有心作案会做出租的，但是他恐怕还不清楚这个软盘可以卖钱。当然我又说当然了，他的合伙人可能是个专家。总之虽然不能排除刁明生作案的可能性，但是可能性不大。技术部其他人员都没有把软盘带出过机房，当然这不包括梅红雨。杨世光接过话，那这说来说去只剩下梅红雨一个嫌疑人了，不可能是他吧？我们都德利有恩于他，他绝对不是那种恩将仇报的人。女警官吴清莲笑了几声，又不是给学生写评语，也不是给梅红雨写组织鉴定。前年枪毙的那个杀人狂，在单位表现良好，上大学的时候是高材生，工作之后是先进。你说，梅红雨来都德利之后，真的就万事如意了？她来都德利之前和男朋友分了手，这件事会对她的心态产生什么影响？工作当中，你们就没有错怪过她？日资企业无端炒了他的鱿鱼，几十家单位把他拒之门外，他的内心真的会因为到了你们都德利而整天阳光灿烂吗？恩将恩报，恩将仇报，谈的是道德问题。当然道德问题也可以诱发犯罪。梅红雨作案条件、作案时间比谁都优越，关键是他还得有作案动机。他的作案动机就是因为他需要钱。据张小林反映，刁明生闹肚子那天，梅红雨抱怨过1000多块钱工资根本不够花，说他母亲一个月的药费就需要700-800。这些天他有很多反常的表现，他在你们焦头烂额的时候端着茶杯到处转悠，他对你们封门的举动反应强烈。另外，史天雄忍不住打断了，我现在说话可能不太礼貌，可是我真的想说两句。我先表明，我并不是想为梅红雨洗刷什么，因为如果大商场得到的软盘不是偷来的，梅红雨就有过失犯罪的嫌疑。我只是觉得这个案子从这边突破恐怕要走弯路。我们报案的时候所提供的证据已经充分证明六大商场得到了我们所有的商业机密。这个案子的第一被告或者叫第一嫌疑人应该是这六家大商场。传讯一下大商场的主要负责人，这案子也就水落石出了。乔红祥点了一支烟，石董事长，我可以给你透露点本不该说的情况。3点钟，我问了第一小组的进展情况，那边没有任何突破，他们还准备在适当的机会联名告你们诬告了他们。复杂呀，你们的机密磁盘没有加密，即使你们在管理程序中加了世界上最高级别的密码，人家把它破译之后也不会留下什么证据等我们去找。我们把六大商场的所有电脑都封了，可惜没有查到里面存有你们的机密。刚才说了，复制一张软盘5分钟足够了，把电脑内存全都清洗干净10分钟恐怕也足够了。取证困难是侦破高科技犯罪案的难点。今天晚上我们会从你们的软盘上取指纹，如果磁盘上出现陌生人的指纹，我们可以传唤梅红雨和刁明生。我们已经派人去清江找刁明生了，这个案子只能从你们这边突破，否则……杨世光急了，那听你的意思，那就否则这个案子就没法破了。吴清莲说，突破口还在这个梅红雨身上。
刚才我的话还没说完。我调查了解时注意到，梅红雨在进入你们都德利之前，她的男朋友因为嫖娼被公安机关处罚过。可她来都德利以后情绪很好，不像一个在情感上受了重大挫折的人。据说一个亿万富翁在追求她，她去那家公司工作，收入应该是在都德利收入的几倍以上，可她还是选择了你们都德利。她情绪变坏是最近一个月才发生的事儿。有人反映，自从金总经理戴上了订婚戒指，梅红雨就变得跟霜打了一样。史天雄非常的冲动，你这种推理有点异想天开吧？史董事长，我可不认为这叫异想天开。不止一个人肯定地说，梅红雨是为了您才肯来都德利屈就的。我想问金总一个问题，您戴的这枚漂亮的订婚戒指是不是史董事长一个月之前送给您的？当然您可以不回答。金月兰红着脸迟疑了一会儿，是的。吴清莲接着分析说，一个失恋的姑娘会做出什么样的事儿，不好以常人的思维推断。因为失恋自杀他杀的案件，这两年我自己就处理了四五起，主人公都是女性。我感到她的情绪很不正常。乔科长，我认为有必要对梅红雨进行监视了。都德利三巨头，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敢再发表意见了。组长乔红祥说，有道理，你安排吧。三位领导，我们谈的这些不要扩散，免得造成被动。六点钟，专案组宣布接受调查的都德利职员可以离开了。二十几个男女如遇大赦一般作鸟兽散了。梅红雨已经感到笼罩在头顶的那种无边无际的恐惧，逃命一样的逃到了大街上。走了一段，他给梅峰打了一个传呼，留了一条短信，天塌了，速到我家。梅峰一接到这条莫名其妙的留言，赶紧打车去牌坊巷。梅红雨刚一进门，梅峰就问，出什么事儿了？出大事儿了，我们公司的核心机密六大商场全知道了，磁盘是由我一个人保管的，公安局已经怀疑上我了。天哪，这怎么办啊？会不会是别人干的？梅红雨瘫坐在沙发上，很有可能是刁明生。我把磁盘交给过他，公司直接损失200多万，公司怀疑有人把这个盘卖给了大商场。梅兰慌慌张张地回到自己的房间，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小雨，你说你到底做没做过对不起公司的事儿？梅红雨斩钉截铁，没有，绝对没有。梅兰抖着手把钱从信封里抽出来，前些天来了一个叫甜甜的姑娘，大眼睛高鼻梁，走路爱扭屁股，她送了这些钱，说你们在合伙做生意。梅红雨大惊失色，站起身来看着梅兰手里的钱。甜什么甜甜？我不认识甜甜，哪来的甜甜？做什么生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妈，您怎么敢收这种不明不白的钱呢？梅兰也非常的懊悔，她说你们几个小姐妹一起做生意，背着你分点钱，不让我跟你说，这个甜甜可不像个坏人呐，还帮我收衣服，扫地。梅峰
扶梅红雨坐下，别哭，这时候哭没用，看来有人是存心想害你。想想得罪过什么人。梅红雨一把抓住钱，我也不知道得罪过谁呀、啊！我明天就把这钱交给专案组，他们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坐牢杀头由他去吧。梅峰又把钱夺过去，你这是什么态度？你没做过这事，怕什么？你拿这些钱过去能解释清楚吗？明天我去你们公司把钱交给专案组，就说你妈交给我的，跟你没关系。天哪，这是怎么回事儿啊？梅兰已经哭成一个泪人了，我苦命的小雨啊。梅峰把3000块钱交给了专案组，本想证明这是有人在陷害梅红雨，没想到反倒为专案组刚刚发现的对梅红雨不利的线索提供了一份物证。雪银大厦的总裁蓝平章向专案组提供了一个呼机号，称他在20多天前曾经接到一个男人打的匿名电话，说呼这个号码可以得到一举击败都德利的绝密情报。他认为这是有人想借机敲诈雪银大厦，没有理睬，只是顺手把这个号码写到了台历上。专案组已经查出呼机的机主是梅红雨。梅峰惊得脸色惨白，看着那个熟悉的号码，陷害，这绝对是陷害。红雨四处找工作那段时间，给很多单位留下了自己的呼机号。再说我们智商再低，要是做了这个案子，也不会交来3000块钱，这不是引火烧身吗？吴清莲冷笑道，梅记者，我们经常遇到疑犯弄巧成拙的事情。昨天晚上你在牌坊巷待了3个小时40分钟，当时你们为什么没有到局里去交这3000块钱？可能还没想到吧。梅峰愣了，听你的意思好像在怀疑我是梅红雨的同谋，你们正在制造一起冤案。乔红祥说，不要感情用事，是不是有人在陷害梅红雨，我们现在还不能断言。刁明生早就离开清江了，我们正在找他，目前我们只能对梅红雨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1: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0: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2: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0: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2: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日赴约。
3: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4: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3: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4: 妈妈，让我念。
3: 好。
4: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3: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4: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3: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4: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5: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6: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普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站着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

0: 区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1: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3: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4: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3: 哎，我真的。
4: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3: 去就去。
5: 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6: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7: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0: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7: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0: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7: 即刻拨打156-0640-1011 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1: 现在是小说联播节目时间，下面为您播送长篇小说马明风萧萧。
8: 上一次咱们是讲到那马赛就要开始了，一共是10匹马已经排好了，寇英杰想找着玉观音，他就一匹一匹的挨着往下看，第一匹，第二匹，一直数到第10匹，他的眼睛直了。那匹红鬃骏马上坐着那个人，那不就是玉姑娘吗？你看那玉观音这个时候面纱已经从脸上摘下来了，秀发上接着红绳，一身的大红也跟他那匹火雷红的骏马一般的红，一般的耀眼。寇英杰内心忽然起了一阵冲动，他不愿意再失去这个机会了，脑子里只想现在就去找他。可是他也没有细想想，这是什么时候，这是什么场地呀，就凭着这股子热情劲儿，他倏地一下一带手中的马缰，用力的一磕马腹，胯下的黑水线倏地一下就直跃而出，跨进了跑道了。这一下可坏了，群众是大哗。就在这弹指之间，火炮也点着了，就听见嘡一声响，扬起了大片的白烟，人家赛马开始了。10匹骏马同时的波动四蹄，急如脱兔一般冲了出去了，人声像暴雷一般的嚷着。寇英杰一股血性冲马直出，这才知道乱了章法了，人家那儿赛马呢，你跑进去干什么呀？然而已经是势成骑虎， 他张皇的侧着黑水线，箭矢一般的横越过草原，一直去追赶玉小姐那匹火雷红。然而他的马呀，却挡着人家最先脱颖而出的一匹马，那就是那个黄毛的伊犁马快哉峰。骑在这匹马上的那个矮汉子就是裘九爷。这下裘九爷可是发了火了，嘴里边骂了句：“他妈的，你混小子！”一抬手，唰的就是一鞭子，搂头盖顶直朝着寇英杰的脸上就抽下来了。裘九的黄马绕了出去，可是这么一来就慢了，却落在了丹鲁斯的后面。他不得不努力地追上去，一边回过头来朝着寇英杰用陕西话咒骂不已。寇英杰这一鞭子挨得可是不轻，可是一点儿也不冤枉。所幸在其他的马还没有奔上来之前，他已经来到了那第十匹马，也就是玉小姐骑的那个火雷红的面前了。火雷红上的玉小姐一看，不由大吃一惊，不得不力带马缰，两匹马差一点没撞在一块儿。

0: 吃开来了。玉小姐的那匹火雷红，那也是出了名的快马呀，可是一跟着黑水仙比起来，显然可就慢得多了。刹那间，黑马已经追到了红马之后，二马是首尾相衔。寇英杰急声地嚷着：“玉姑娘，玉姑娘，你等一等，你等一等！”马上的玉观音倏的一下回过头来，只见他峨眉一挑，唰的一鞭子也抽了过来，这一鞭子自然是不会落空了，又打中了。郭小姐，郭彩玲，玉姑娘，寇英杰忍着疼还在那儿喊着呢。他的黑马已经跑的跟那红马并在一块儿，甚至还领先了这个火雷红有那么一头的距离。玉观音显然为此是骄兴大发了，他一向是最讨厌人家喊自己的名字，况且这个人一再的阻碍自己的前进，而他的那匹大黑马却正在超越自己，这些事儿加在一块儿，可就激起了他大小姐的脾气了。
1: 你这个人讨厌，
0: 嘴里边是娇斥一声，手上那根马鞭子简直就像雨点儿一般朝着寇英杰的全身落了下来，啪啪啪，狠狠地抽在寇英杰的身上脸上。寇英杰不得不抬起胳膊来挡着，然而这位姑娘的手法那可真称得上是高明二字。无论寇英杰如何的躲避，他抽出的鞭子是绝不落空，几鞭子下来，寇英杰早已经皮开肉绽，连身上的衣服都被抽破了。呵，这一下四下里爆出了雷爷似的喝彩声：打死他，打死他，打死这个混蛋，打！丁飞的人生汇成了一天的怒潮，大家对于寇英杰的猛浪是深恶痛绝，认为他这不是诚心要阻碍玉小姐的马前进，简直是罪大恶极，这是一种绝对不可以原谅的行为。寇英杰终于难抗众怒，玉小姐的鞭下是更不留情，就在玉小姐最后猛力的一抽之下，她由马背上翻了下来了。人群里爆发出了一阵冲天的大笑，人人鼓掌称快。玉小姐幡然掉身，急速的又催马向前了。可是经过这么一耽误，她已经落后了。捉小太岁求九那两匹快马已经超过他的马身了。玉观音是娇斥一声，在马背上蜷起了双脚，那火雷红在他全力的驱使之下加速前进，他绝不甘心屈居人后。他身前的捉小太岁也不知道是存心相让呢，或者是别有用心，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的那匹紫毛青跑着跑着忽然他就慢下来了，是以那裘九爷那匹快哉风很快的就追上了他了。这两个人呢昔日原本是认识的，捉小太岁喊了一声：嘿，苗矮子，干嘛这么卖命啊？嘴里边说着，捉小太岁手上那根马鞭子有意无意的向前这么一撩，无巧无不巧的正好就撩在了裘九爷那匹一里马的马尾巴扔了。捉小太岁手上的那根马鞭子他鞭梢特别的长，这么一撩可就跟裘九爷那匹一里马的马尾巴给纠缠在一块儿了。这么一来，那匹一里马的速度就不得不猝然为之慢了下来。一里马上的裘九爷顿时大怒，豁的回头怒声喊着：

0: 姓卓的，你这是干什么？卓小太岁大声喊着，哦，哎，对不起啊，啊，对不起。两匹马仍在奔驰着，可是那匹一粒马快哉风的速度渐渐的就慢得多了，两匹马就在现场不停地打着转。这么一来，玉观音的那匹火雷红可就趁机追了上来了，以其快捷的速度超越了过去。秋九一看，怒吼了一声，也顾不得爱马腹痛，倏地催其前进。那匹快哉风怒嘶一声，力争之下竟然把马影儿给落下了一撮。卓小太岁一面收鞭一边笑呼了一声，哎，得罪了啊，得罪了，继续策马疾奔。赛马的行程是早已经注定了，马程甚远，必须跑到草原的尽头，然后绕过这一道哈马托河继续回奔，绕上一个圈，终点呢仍就是在开始起步的原来那个地方。这段距离足足有10里远近，个人是大可放开身手全力一争。要按目前的情形来看，是丹鲁斯的那匹一朵云遥遥领先，然而玉观音的那匹火雷红却是紧追不舍，而下边裘九爷的快哉风也赶了上来，卓小太岁那匹紫毛星却是点缀着，使得裘九爷分心两处，他生怕那个卓小太岁又重施故技，却又不得不努力前进，所以就显得很是狼狈，不时的瞻前顾后。反之呢，那个卓小太岁的神态可就显得十分的轻松了。卓小太岁的脸上自从跟这个裘九一段接触之后，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玉观音的那匹火雷红以雷霆万钧之势已经接近了蒙古公主丹鲁斯的一朵云，一朵云现在只不过领先火雷红一头的距离吧。丹鲁斯显得是大为紧张了，猛烈地抽打着他的爱马，甚至于还大声地用蒙古话向玉观音喊着什么。然而这样并不能够扭转眼前的颓势，就在接近那条哈马托河的源头之前，玉观音的火雷红终于超过了他。丹鲁斯趋于下风了，而他的另一个劲敌卓小太岁的那匹紫毛青这个时候也追了上来，跟他跑了个并排了。裘九爷是一面用陕西话大骂卓小太岁，一边有左翼也急赶而上，这样一来丹鲁斯更是大为紧张了。你看左右都有威胁，紧张的神态简直被笔墨所能形容。几万只眼睛始终追逐着领先的这匹快马，谁也没有注意那几匹落后的。落后那就是失败，失败的人谁也不会去同情。 谁也不曾看到，也不曾想到，就在那已经被认定为失败的马群里边，却爆出了一匹冷门的黑马，就是那匹黑水仙。天知道，寇英杰何尝是来参加赛马的，他只是放心不下那位玉小姐，一定要追上她，要告诉她关于她父亲的重要消息，告诉她父亲的尸体已经停在客栈里了。他内心压着这般的悲楚，才会不计一切，敢冒万民之愤怒咒骂，紧追着那位人们心目中的天仙偶像。他是这么的不智，不智到去与群众争宠。那匹黑水仙可真不愧是上都的马王啊，他的身价早在他还是一匹上都野马的时候就已经被逝者所认定了，看来果然是名不虚传。就在他放蹄奔驰之初，已经连续的超越过四匹健马，接着是第五匹、第六匹，现在他已经接近到第七匹的马侧。第七匹马现在就是那位蒙古公主丹鲁寺。由于他一连被玉观音、小太岁、球球等人所超越过去，内心早已经积满了怒火，现在忽然又有一匹马来超越他，使他无从忍耐，尤其是不能忍耐这个人他根本就不是来参加赛马的选手，也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这么一个愣小子。丹鲁斯不禁教训大发，尖声的用蒙古话向寇英杰骂着，倏地抬起右腿，用他的脚尖朝着寇英杰那匹爱马黑水仙的肚子就踢了过去了。这第一脚没有踢中，第二脚是踢中了马腹了。黑水仙发出了一声短嘶，窜跳了一下。丹鲁斯还想再踢第三脚，可是对方这匹黑马速度是太快了，他的脚还没有来得及踢起，黑水仙已经超越而出。紧接着他之后受到威胁的，那就是陕北的球球了。球球这个时候早已经是怒火万丈了，那是因为他又吃了捉小太岁的暗亏，如今已经是屈居第三。忽然他发现到寇英杰，更不禁怒火中烧。他是绝不甘心再落人后，混小子，老子妈杀了你！嘴里边喊着，球球倏地一下一抡右手，竟把挂在鞍前那银鞘里边的双刀拔出了一口，刀光乍土，画出了一圈弧光。这口刀夹着一绺尖锋，就直向寇英杰的肩膀头上落了下来了。两边的观众看到这里，俱都由不住的哗然大乱呢。看赛马已经是够刺激了，还外带着打架杀人呢，哎呀，实在是过瘾之至。寇英杰呢，是一心一意的，只是要追上玉观音，其他的一切是毫不在意了。等到他豁然觉得不妙的时候，球球的那口雪花刀已经离开他的肩膀头不到半尺了。此时此刻，人在马上，论攻防都是不及。惊慌之中，他倏地抬起了左手，用掌背施出了玄无化杀的这么一招，去挡开对方的刀锋。这一招啊，还算是用对了。刀已经被挡开了，却不经意被刀尖在手腕子上划了一下，拉开了有三寸长短的一道血口子，鲜红的血立时就洒落了下来。 这秋九是一刀不成，二次再要运刀。

黑水仙却已经超过了他，全场是大哗。众人虽是一直对寇英杰的介入十分不满，可是裘九这种动刀杀人的作风实在也是太过分了一些，有些人情不自禁的就发出了嘘声。再者，大家对寇英杰这批黑水仙那种超然神速无不心生激赏，当然他们还是认为寇英杰啊是无论如何不能够超过玉观音，任何的马要是不知去超过玉观音，那都是他们所不欢迎的。是以大家在欢叫激赏之余，也都警惕地看着寇英杰，衷心希望玉小姐能够一马当先，永远不要被那寇英杰的马给超越过去。可是偏偏寇英杰就是要追上玉观音，所以人丛里立刻爆发出了嘘叫之声，很多人站起来用力地挥着衣服，表示出他们内心的愤怒。看着两者的距离已经是不远了，前奔的玉观音固然是紧张，两边的观众更是为之疯狂，人人借此怒吼，汇成了一片狂涛。寇英杰快速地侧着马，他那副模样看上去简直是狼狈极了，头发披散着，衣服好几处都破了，脸上还带着伤，胡子呢那原本就好几天没刮过了，趁着他扶丧时候那种憔悴的面容，那可真是一副怪模样。看看两者的距离已经很近了，寇英杰又喊了：“玉姑娘，玉姑娘！”马上的玉观音嗖的一下回头怒视着他，对于这个不识进退的汉子一再的纠缠，他是厌恶极了，真恨不得当时就停下马来好好的教训他一顿。当然眼前这个情形却不容许他真的这样做，他只得忍着心里这团怒火继续策马奔驰。寇英杰自然是不会放松了，这两匹马眼看就差一丈左右就要挨在一起了。蓦地由侧方飞来了一截鞭梢，这个鞭梢是不偏不倚，正好缠住了寇英杰的右腕子。发鞭人不用说，又是那位捉小太岁，阉人是个高明人物，眼力准，手法妙，而且力道奇大，那根鞭子在他手劲之下扯的是笔直，猝然加主的力道差一点儿没把寇英杰打马上给拽下来。寇英杰这才发觉到由于自己的快速策马已然超过了捉小太岁的那匹紫毛青了，他蓦然侧手，看到捉小太岁的表情显然不像裘九那样的恶劣，然而那双眸子里的光彩却也并不友善。捉小太岁是一言不发，只是用力地扯着他手里那马鞭子长梢，寇英杰用力地挣了一下没挣开。你干什么，快松开！寇英杰反过手来就去夺他的马鞭子，捉小太岁一松鞭梢，却又改向他另一只手腕子缠了个准。寇英杰是反手抽住了鞭梢，两个人是一前一后，可就较起劲儿来了。拉着拉着，只听见嘣的一声，那条双股的皮筋编制的马鞭子竟然被他们两个人一拉断成了两截儿。捉小太岁眉头一皱，寇英杰胯下的那匹黑水仙早已经怒嘶一声，像箭一般的窜了出去。

0: 人声雷鸣般的欢呼着。玉观音的火雷红距离终点这个时候已经不到两丈的距离了，人人的脸上展着狂喜，大声的吼叫着，有帽子的灰帽子，没帽子的捂衣裳，他们以极其兴奋激动的心情来欢迎他们衷心所喜爱的这位玉小姐再度蝉联冠军。玉小姐脸上终于也露出了笑容了。然而天下的事每每意外，就在这弹指的一刹那，玉小姐身后的那匹黑水仙竟然雄性大发了。这匹一向以王者自居的上都马王，在任何的情况下他都不甘心居人之后。只见他两只后腿嗖的一下向后这么一弹，整个的身子是跃空而起，呼的一下就像是狂风里的一片乌云，嗖然掠空直起。现在玉观音那匹火雷红距离终点已经是近在咫尺了，却被黑水仙打身后边给超越过去了。负责评判的几个执事人员惊悸地赶了上来，眼睛都直了。
1: 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4: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4: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5: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4: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5: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4: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4: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4: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6: 上一回啊，咱们是讲到这马赛呢已经接近尾声了，眼看着玉观音那匹火雷红距离终点已经是近在咫尺，可是再也没想到却被后边的黑水仙呼的一声打身后超越而过。这一下那些个负责评判的几个执司人员惊奇地赶了上来，连眼睛都直了。现在依着先后的顺序来看，那是寇英杰第一，玉小姐第二，卓小太岁第三，裘九第四，丹鲁斯第五，其他的各旗那就远远地落在后边了。这下人们是疯狂啊，叫声骂声喊打声简直是乱成了一片了。愤怒的人群叫嚣着几乎要冲进了席棚，可是寇英杰呢竟是全然未觉，他的心里边只是一心的想追上这位玉姑娘，他是带着无限渴望的表情由马背上飞跃下来，直朝着玉观音的身边跑去。你再看那玉观音面色如纸，一声不响的站在他那匹火雷红的跟前儿，表情沉着，显然心中是充满了怒火。寇英杰气喘吁吁地跑上来，玉姑娘，郭小姐，我……忽然嗖的一下，面前的玉小姐柳眉一竖，手上的马鞭子已经用力地抽了出来，啪啪啪，无情的鞭哨就像骤雨一般便落在寇英杰的全身各处，那比先前在马上挨的那顿鞭子还要不知重了多少。寇英杰踉跄的跌坐在地上，玉小姐似乎仍然还没有能够发泄出她心中的怒火。
7: 你这个人无聊无耻，干什么你老追着我缠着我？你
6: 说着说着眼圈一红，眼泪掉下来了，他豁的举起了手上的鞭子还想再抽，就听见后边有一个人喊了一声，姑娘算了吧，打得够重了，你啊就手下留情吧。
7: 要你多管。
6: 那个人笑了一下，哈哈哈哈，谁呀？原来是卓小太岁，赶紧上前打了一躬，在下卓君明，久仰姑娘大名，就请赏在下一个薄脸， 感激不尽。玉小姐鼻子里边哼了一声，狠狠地丢下手上的鞭子，倏地翻身上了马背，一带马颈，火雷轰长嘶一声，是夺到疾驰而出。寇英杰怀着无限的痛楚，在地上慢慢地站起来。责任在身，他不能就这么样算了，还在喊呢：“郭姑娘，郭姑娘，您慢走。”他踉跄着还想上马去追人家呢，却被捉小太岁一把给拽住了。朋友，你也太不识相了，足下看起来不像登徒之流，你看身上还带着笑，干嘛硬要追着人家姑娘不放呢？一旁的秋九大怒地骂着：“他妈的，天底下他妈还有你这种人，他妈要不是你捣乱，老子非跑第一不可。”说着身子往前一跃，豁的拔刀出鞘，就想向寇英杰出手了。卓君明忽然用手把他架住了：“我说苗矮子，算了吧，你那匹快哉风其实并不怎么样，不要说是比这位朋友的黑水仙差远了，就是比起庄某的这批紫毛青，甚至玉姑娘的那批火雷红，我看你都要差上一筹啊！能跑个第四，也不算冤枉啊！”乔九听了更是大怒：“胡说！姓卓的，你太不够朋友了！咱们呢还有一笔账好算呢。不过他妈这个人可是太可恶了！”说着，愤愤地用力指向了寇英杰：“小子，你他妈的报个官！”寇英杰是一心只在那位玉观音玉小姐的身上，哪有什么心情在应付外人？闻言之后也没搭话，乔九还是不依不饶，大声地骂着：“小子，他妈你聋了！”捉小太岁忽然笑道：“唉，算了算了算了啊，何必欺负人家呢？啊，刚才那一顿鞭子已经够他受的了。说实在的，这个人虽然讨厌，但是他这匹马可真不含糊，比起你我这两匹来，实在是强多了。”“哼，我他妈就是不服气。哎，卓君明，我倒要问问你，你中途跑不过我，你他妈在后边为什么捣蛋呢？莫非你以为你们朱家的人没人敢惹是不是？嘿嘿，我告诉你，姓苗的我头一个就不含糊。”“啊，那就好办了啊，你是不含糊我的人呢，还是不含糊我的马呀？”“
7: 人马我都不含糊。”
6: 四周的人原本就是心情激愤的，这个时候一看捉小太岁跟这裘九爷要斗上了，一时俱都大乐。群众的心里啊全是这样，真是恨不得他们干脆打起来，他们看着才过瘾呢。裘九说完了话，朝后退了一步，左手一翻，苍啷一声把另一口雪花刀也抽在了手里。他双刀在手，那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看起来可就够可怕的。“来吧，姓卓的，你既然要为别人担待，那你就接着我这双刀来，把你的剑。”卓小太岁摇了摇头：“哎呀，这干什么呀？这又何必呢？既然你我二人，哎，这样吧，既然是咱们两个人的事情，何必让旁人看着笑话呢？”“
7: 那你说怎么办？”“
6: 这样好不好？哎，今夜子时在太阳坡，我等着你，咱们是先赛马后比武，怎么样？”“
7: 好，一言为定。”
6: 说完了，这个秋九是翻身上马，把那双刀回鞘，又向左右一抱拳：“哎，我说各位，你们可全听见了， 姓朱的给我苗某人可是画了道了。今天晚上子时在太阳坡，先赛马后比武啊！大家要是有兴趣的话，欢迎到时候来看这场热闹。大家伙是暴雷一般的叫了起来。乔九、苗飞冷冷的笑着带马而去了。这个时候后面的几匹马呀、啊、才陆陆续续的赶到。捉小太岁回头一看，寇英杰还站在那儿，不由得眉头一皱，连忙把寇英杰的手抓起来看了一下。哟，你受伤了，这是谁下的手啊？不碍事不碍事。寇英杰把手用力地抽回来，他像是忽然才恢复了知觉，当下向着卓君明抱拳苦笑：多谢卓兄古道热肠，寇某不至，怨不得旁人，在下眼前还有大事，一待事情办完了，便当专程造访卓兄，重申谢意。卓兄，我告辞了。说完回身就去拉他的马，卓君明却横身挡在他的前边。哎，我说寇兄弟，你先慢走一步。怎么，卓兄还有什么关照？卓君明的眼睛在他身上转了一圈。我说寇兄弟，你就住在本地吗？寇英杰点了点头。啊，好吧，你的鞭伤很重，回去好好的歇着吧。啊，一半天我再去看你。说完这才闪身让开。等到这寇英杰回到客栈呢，那心里边真是说不出的懊丧惆怅，简直是心灰意冷。他默默的回到了自己的房中，在书写着先师郭公之灵位的供桌前边，一声不吭地坐了下来，在那儿一直愣愣地发呆。灵前白烛的光蕊不停地摇曳着，照着他穷穷孤单的身子，自己低头看一看，由不住兴出了一声长叹。身上的衣服都破了，几处鞭伤也都肿起来了，现出了一条一条的痕迹。最厉害的是手上那处刀伤还在不停地淌着血，血迹把衣服都染红了。寇英杰忍着疼，匆匆地把伤处止了血，换上了药，包扎了一下，连衣服都懒得换，就倒在炕上。这是何苦呢？想一想自己都觉着无聊，脑子里这么想着，可就情不自禁的又浮起了那个玉姑娘的影子了。说也奇怪，他怎么老是脑子里边忘不了这个人呢？怎么他也想不到这个姑娘竟然会这么样不讲理，简直是不可理喻。心里正自懊丧不已，哎，忽然间听见外边又有人叫门了。哎，寇先生，寇先生，请开门。寇英杰含糊地答应了一声，开开门一看，什么事儿？哎，盖三儿咧着嘴笑了。寇先生，玉小姐那边啊，打发人来看你了，人家来了。在前边柜房里头等。
8: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Let's go。
0: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8: 威海烟台 FM 九四点四，
0: 临沂 FM 一零四点五，
8: 青岛 FM 一零五点四，
0: 聊城 FM 一零零点九，
8: 淄博潍坊 FM 一零六，
0: 日照 FM 一零五点二，
8: 菏泽 FM 一零六点六，
0: 龙口 FM 九六点六，
8: 诸城 FM 一零三点一，
0: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6: 郝英杰一听玉小姐那边来的人，不由精神一振。玉小姐本人来了没有？
9: 口三儿摇了摇头，
6: 没有，没有。是他那个小跟班的毛七儿来了，还带着好些东西呢。说是要面见你老本人。
9: 郝英杰一听玉观音没来，心里头很不是个滋味儿。
6: 想了一下，
9: 点点头，好，我知道。匆匆的回去换了一件外衣，锁上门，这才跟着盖三儿往前院去了。
6: 两个人进了闺房，就看见刘掌柜的正陪着玉小姐跟前那当差的，就是那个叫毛七儿的，在说着话。上午在马场，毛七儿啊看见过寇英杰，所以也没等打招呼就站起来了，抱了一下拳。哎呦，寇相公啊，哎，失敬失敬失敬。刘掌柜的好像对那毛七儿啊挺巴结的样子，急忙给寇英杰介绍：“哎，寇爷，寇爷，这位啊就是毛管家，玉小姐跟前的红人。”寇英杰微微的点了点头，坐下来了。毛七儿一笑：“寇爷，早上赛马的事儿啊，我家大小姐回去以后觉得很过意不去，特别的打发小的来看看相公，另外呢还给您送点东西，表示一点歉意。”说着呢走到桌子跟前，打开了一个包袱，由里边取出了一包银子。高爷，您看，这是200两银子。这儿呢，你看，这是我们家小姐啊给您带来点药，这可是我家小姐独门收藏的上好的伤药。小姐啊怕相公鞭伤过重，恐怕您呢伤了筋脉，嘱咐小的要关照相公，一天呢要服三次。您服服试试，有那么一半天啊就好了。另外呢，毛七儿又笑着指了一指一包漂亮的红纸包，这呀是马场秦场主给小姐送去的奖金和奖品。我家大小姐说，真正跑第一的该是寇相公，所以呢她不能收，让小的把这些个一并都拿来，交给相公。她一口气说了这么些，取过纸笔送到寇英杰的面前，又是哈哈一笑：“寇爷，您看着啊，这东西呢，可全都在这儿了。请您呢，赏个收条，小的也好回去交差。”寇英杰的脸是涨得通红。过了一会儿，他才摇了一下头：“这些个东西，我不能收。”
10: 啊，寇爷。不能收？
9: 你们小姐是真的这么关照你的？
10: 啊，是啊，是我们小姐这样关照我的。寇相公，有什么不对吗？
9: 你们小姐人呢？
10: 啊，走了，启程回高兰去了。
9: 寇英杰听了，不由呆了一下。啊，那很好，那就烦劳毛管家把这些个东西原封奉还吧，就说在下愧不敢受。
10: 哎呀，我说寇相公，这又何必呢？我们小姐可是一番好心呐，
6: 因为今天早上，哎，总之，我们小姐心里边啊，觉着挺过意不去的。既然是过意不去，她就应该自己来。如果以为送点银子，说到这儿，寇英杰把脸色一凝，苦笑了笑。好了，不说了，就这样吧。王管家，请把这些个东西带回去。至于这件奖品，那我就更不敢收了。要是你们家小姐也不肯收，那干脆就退还给秦场主好了。啊，我日内也将要启程赴高兰一行，也许还能见得着你们家小姐。我有重要的事情让她……他说到这儿把话打住。那毛七跟刘掌柜的也都看出来了，这位寇先生脸色苍白，好像是挺生气的样子。二人也不由得互相对看了一眼，不便多说什么了。刘掌柜的是干咳了一声，寇先生，既然玉小姐特别派了毛管家来给您赔不是，我看你先生呢也就算了吧。毛七儿也赶紧陪笑，是啊，我们小姐心里头啊老大的过意不去啊。相公，您要是把这些个东西再给他退回去，您说那岂不是扫了他的面子吗？那时候我们小姐如果要是再动了气，那可就得了，别说了，我已经这么决定，毛管家。另外，你还有什么事儿没有啊？毛七想了一想，才结结巴巴地说：“那什么，我们小姐的脾气啊，她就是这个样。相公啊，您没有什么事儿，最好不要再到高兰去，免得两人碰见了不太方便。”寇英杰忍住心里的怒火，点了点头，啊，我知道了。不过高兰我是一定要去的，你家小姐我也是一定要见的。至于见了面她要怎么样，那也就只好由着她吧。说罢拱了拱手，径自转身而去了。这毛七儿看着她的背影翻着白眼儿，在他的眼睛里边，我说这个人可真是个大傻瓜，你说这到手的钱他居然给推出去。寇英杰回到屋子里边，在房子里来回的走了一圈，实在是难以抒发出紧压在心头的一腔怒火。郭彩玲，郭彩玲，你也太小看我寇英杰这个人了。寇某人毕生服膺于忠义二字，岂是贪图财力的无为小人？我千里送丧，送的是你亲生的父亲呢，你居然把我当成了猛浪登徒之流，打伤了人自己不来，却派个奴才给我送200两银子，分明是小看于我。他是越想越气，忍不住重重的在那桌案上擂了一拳，就发出了砰的一声，那白竹一跳差一点没倒下去，他的眼睛可就情不自禁的接触到了那口黑漆棺材了，由不住长叹了一声，啊，师父，心中暗想，你老人家的一番心意，以爱女的终身相托，只怕弟子是无能为力，我不得不辜负你老人家生前的一番期盼了。哎，一个人在屋子里边走来走去，实在觉得无聊，干脆还不如出去散散心吧。 于是一个人不出门外，沿路溜达着，信步往前走着，抬头一看呢，有一个饭庄子的招牌，上边写着老秦州。说起来，自从来到秦州之后，这寇英杰还不曾好好的吃过一顿饭呢。眼前既然来到这儿，哎，乐得好好的吃上这一顿吧。想着想着，就已经来到这个饭店的门口了。一看，嚯，好家伙，好讲究的气派啊！但只见八扇朱漆门大敞开着，有七八个伙计在门口招呼着，你看拉马的拉马，招呼客人的招呼客人。饭堂子里边摆设着铺有白桌布的桌面，进门的地方是一溜子鸟笼，还有悬挂在四壁的名家字画，那简直是让人怀疑眼前是不是已经到了经济圣地了。寇英杰看了，几乎被这番排场给吓住了，有心想退回去，可是却禁不住人家的伙计已经喊了：“哎，客来了！”你说这可怎么办呢？再往回走不好意思，只好硬着头皮这就进去了。再往这饭堂里边一看，好不热闹啊！那些个讲究的吃客坐前都围着一个画屏，有打里边不时的传出阵阵的丝竹之声。寇英杰找了一个靠窗户的座位坐下来，点了吃食，伙计送来了一壶热茶端在手，这才发觉到原来许多人的眼睛都集中在自己的身上，那些不友善甚至怀有敌意的目光使得他颇感拘束。不用说，这些人呐，都还记着他扰乱马场的那个事儿。寇英杰也只好装着没看见，只是心里边觉得十分的别扭。正在想着的时候，忽然间看见个伙计来到他面前了，朝着他一哈腰：“这位客官，四号坪里边有个贵客，请先生过去叙话。”哟，寇英杰心里边一愣，心想：“我在这儿没有收人呢，这是谁要找我去说话呢？”
8: 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1: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2: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1: 威海、烟台 FM94.4，
2: 临沂 FM104.5，
1: 青岛 FM105.4，
2: 聊城 FM100.9，
1: 淄博、潍坊 FM106，
2: 日照 FM105.2，
1: 菏泽 FM106.6，
2: 龙口 FM96.6，
1: 诸城 FM103.1。
2: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只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醒的。
1: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2: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3: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4: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1: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区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Shine bright like a diamond, Shine bright like a diamond。

0: 却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1: 哎我挺拉风的兄弟，你穿的是什么？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休憩、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骑乘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1: 说再见，一根烟后烟消云散，我想所有的轰轰烈烈总会有一天回归平淡。我们牵手时分化正茂，分手身材开始走形，爱是你陪我碰的酒瓶，爱是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1: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有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2: Shine bright like a diamond. Shine bright like a

0: 月让人贪婪，因为手手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1: 哎我，听拉风的兄弟，你穿的是什么？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雷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1: 说再见，一根烟后烟消云散，我想所有的轰轰烈烈总会有一天回归平淡。我们牵手是风华正茂，分手身材开始走形，爱是你陪我碰的酒瓶，爱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的

0: 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1: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3: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

0: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1: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0: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
2: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
3: 第133集。
4: 几天后，孙赶超来到周炳坤家，他告诉炳坤，听说曾山在机场国际通道过安检时被扣留了。炳坤吃了一惊，暗想到姐夫蔡晓光曾帮过曾山一些忙，心中又多了一份不安。赶超还说，中纪委坐镇本市纪检工作的并非一个女的，而是姓吕的，之前口口相传以讹传讹，肯定是错了。
3: 那是咱们吕川？我想应该是吧。你还记得初三在你家聚会的时候那个情景不？我记得呀。你明白啥意思不？明白啥呀？咱们都看出来了，他当时是不是对龚斌最先？哦，我明白了，是不是难为吕川了吧？哎呀，真是挺难为他的。我挺支持吕川的。炳坤，你呢？
5: 我当然也支持他，那咱必须的，老百姓不支持反腐，那还指望什么人支持呢？
3: 对，你看我群发了这么多条短信，都是挺他的，那也只能这么挺他。
4: 炳坤接过赶超的手机看着说，
3: 你天天去市区上班，各种消息听到的及时，听到了什么新消息你可要及时告诉我啊。
4: 赶超说，
3: 那当然了。
4: 关于曾山的事后来被媒体证实了，路路通公司被查封，肯德基店也停业了。周聪并不每天都回家睡，有时也睡在报社的加班宿舍。一天快半夜时，他回家轻轻推醒了父亲。炳坤和儿子悄悄下了楼，父子俩在店里坐下后，周聪递给父亲一支烟。炳坤说，
3: 哎呀，我不抽了，你就说吧。
4: 他以为儿子要告诉他的是关于他哥周秉义和姐夫蔡晓光受牵连的事，炳坤做好了听到最坏消息的心理准备。周聪点着了那支烟，炳坤催促他，
3: 哎呀，你快说呀。
4: 周聪说，
3: 我向阳叔叔也被收进去了，明天见报。啊，唐向阳，他啥事儿啊？
4: 炳坤愣了片刻才问出话来。坏消息与他哥哥姐夫无关，尽管受到了很大震撼，他却放松了不少。周聪说，
3: 明天这个事儿跟曾山的事一并见报，曾山通过他的公司骗了1亿多元贷款，都转移到国外去了，向阳叔叔不但是知情人，还参与了具体运作，这事儿就涉及几个银行的头头脑脑，都得到了好处，接下来还会查出什么犯罪事实，目前就没人知道了。行，太晚了，不说了，爸对这些事儿没啥可说的，你也早点睡吧。
4: 周炳坤刚站起来，儿子的一句话又让他坐下了。
3: 有朋友私下告诉我，省市纪委都收到了不少揭发我大伯的信，有匿名的，也有署名的。啊？不少？是多少啊？用我朋友的原话说是，像雪片似的。雪片似的？我朋友是这么说的。给我一支烟。
4: 当炳坤深吸一口烟时，儿子又说，
3: 揭发我大伯的人中也有德宝叔叔，
4: 一口烟憋在嗓子眼儿那儿，炳坤被呛得剧烈咳嗽，喝下周聪递过去的半杯水才止住。他脸色有些青紫地瞪着儿子。
3: 德宝叔叔署名了，揭发我大伯利用职权分给国庆叔叔、赶超叔叔和进步叔叔家房子的事儿。
4: 儿子一副无奈的表情。
5: 胡说！
4: 炳坤吼了起来。
3: 爸，信不信由你。
4: 儿子耸了耸肩。
5: 我不信，也不许你信，睡觉去。
3: 那你呢？
5: 我想自己待会儿。
3: 我也想再坐会儿。
5: 我要出去走走。
3: 我也要出去走走。
4: 子夜时分，父子俩缓缓走在新区的人行道上，像一对巡夜人。仲夏时节的新区，花儿绚烂，四处绿化，宜人美好。路灯光让那些花儿颜色变了，看起来感觉像隔着一层淡蓝玻璃。住一楼的人家都有小院儿，他们在小院里栽种了各种花儿。许多二楼以上人家的阳台同样摆放着自己喜欢的盆花。搬迁到新区的居民主要是底层人家，但居住状况和环境一改善，人类亲近自然、喜欢花草的天性就重新焕发出来。不久，另一种天性也

0: 周秉义坚定不移进行整治处理，劝阻不成，就在执法部门配合下亲自带人强行拆除，对严重妨碍公务者该抓便抓，该判便判，表现出了绝不妥协、敢于担当的领导风范。那一时期，他成了不少人的公敌。然而，四大乱建之风毕竟被周秉义刹住了，否则新区的环境不可能像现在这么干净整齐。周秉义所做的另一件遭人骂的事儿，便是修建了几处停车场。这本是对家家户户有益的事儿，一旦收费，似乎就变味儿了。尽管比全市任何停车场的收费标准都要低，很多人家却认为最好允许他们就在家门口的马路边安装地锁，一分钱不花就可以占有车位，不允许他们那样做，自然就不是好人。周秉义率领执法人员强拆地锁时，他的公车在停车场上被划得一塌糊涂，车窗也被砸了。即便如此，新区几块巨大公告牌上的新区管理条例也越来越不容轻视。一位有闲心的居民统计过，夏季的新区已开放着二三十种花了。周秉坤父子闻到了一阵花香，为了舒缓一下自己和父亲压抑的心情，周聪没话找话地问：
1: 爸，这是夜来香的香味吧？不是。那这是什么花的香味啊？我也闻不出来，反正不是夜来香的香味。爸，咱回去吧。要回你自己回去，我想再走走。
0: 父子俩正这么边走边说，在人行道拐角处遇到了两名保安，还牵了条大狼狗。两名保安是周家面食店的常客，连那条大狼狗也认识周秉坤。保安奇怪周秉坤父子为什么半夜三更出现在街上，秉坤解释说自己最近失眠，所以让儿子陪着出来走走。互相聊了几句可聊可不聊的话，一名保安离开时说：
1: 哎呀，凡事想开点啊，心中要是没鬼，就不怕半夜鬼敲门。
0: 望着两名保安的背影，周聪小声骂了句：
1: 妈的，什么屁话呀。
0: 秉坤瞪着儿子训道：
1: 你骂人家干啥呀？人家说的不对啊。
0: 说完他径自又往前走。组建新区保安队也是一件让周秉义挨骂的事儿。家家户户都需要居住环境安全，但如果每户每月交20块钱，一半左右的人家就强烈反对了。他们甚至嚷嚷起来：
1: 不是有派出所吗？还组织啥保安队啊？就是我们住的不安全，那就是派出所失职啊。保证我们的安全是政府应尽的职责，组建保安队那该政府出钱啊。
2: 就是谁爱交谁交，反正我们家坚决不交，我家才不需要保安队来保障安全呢。
1: 但是这些人并不这么想，有十多万户居民的新区，地处城乡接壤之处，仅有派出所肯定是难以保障所有人的安全的。如果实行每天24小时不间断的巡逻，120多人的保安队人数并不算多，还要有宿舍、食堂，还要发工资，要上三险，要进行经常的培训，费用也低不了。许多新区居民认为，每户每月20块钱，一年的就是240块钱，240块钱能买不少吃的呢。直到真的发生了几起入室抢劫案，有保安队队员为了保护居民的人身安全受了重伤，愿意缴纳保安费的人家才多了起来，但是仍有几百户人家还是坚决不缴。实际上管理规定中也说，家庭困难的人家可以免费，而那几百户人家绝非困难户，那些人甚至觉得没人能把自己怎么样，反而自鸣得意，趾高气扬。周秉坤一边走一边想着新区的那些人和事，对哥哥周秉义当时一心要将新区建成老百姓美好家园的想法既感动又同情。他认为哥哥周秉义对基层群众还是太不了解了。

0: 一些老百姓是根本不愿意为家门外的事情花一分钱的，他们只要自己家好就行了，对于什么家园不家园的并无要求。如果你想要说服他们，让他们为自己并无要求的事情花钱，他们就会打心眼里讨厌你。他们为了自家感觉良好而损害集体家园环境时，最喜欢的就是那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根本不负责任的所谓管理者。倘若还选一位基层领导，他们甚至乐于将选票投给这位不负责任的管理者，而不是周秉义那样凡事较真的人。
1: 一部中国百姓生活史，一份改革开放四十年总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周秉坤在一户人家的小院前站住了，那是春燕的父母家。拆迁的时候，春燕妈对秉坤说，
2: 我和春燕她爸年纪大了，不想坐电梯上下楼，也没坐过那东西。哎，听说常夹住老人孩子，心里害怕。哎，你呀，跟你哥打一声招呼，我们得住一楼。
0: 秉坤转告了秉义，秉义说可以理解，应该照顾，没问题。几天之后，春燕妈又对秉坤说，
2: 秉坤呐，我和春燕她爸都希望院子再大点儿，让你哥一定费心啊。
0: 秉坤也转告了秉义，秉义表示这有点难，院子大的单元全被先搬来的人家相中了，他只能尽量调调看。春燕妈第三次找到秉坤，提出的要求是，
2: 春燕她二姐跟我们老两口住一起，不给她二姐一套房子可不行。秉坤，你告诉你哥，不满足我家这个要求，我们可要耍赖不搬，看他拿我们怎么办。谁叫咱们两家两代人有四五十年的交情呢。
0: 秉坤原本是不愿意再转告哥哥这些话的，在春燕的过问和郑娟的相劝之下，还是转告了。秉义苦笑着说道，春燕她二姐家的户口不在光子片啊，这要求过分了，我太没把握啊。最终春燕妈家搬到了这一单元里，那栋楼最靠边，那一单元又是那栋楼最边上的单元，不但窗前有小院，楼侧也有两米多宽的一溜院地，被美观的铁栅栏一并围着。在新区属那样的单元小院大，房间面积也大，春燕她二姐则另外分到了一居室。然而春燕妈每次见到秉坤的时候都颇有微词，嘟嘟囔囔，显然对秉义并不满意。秉坤只好陪着笑脸替哥哥秉义受过。
2: 百年不遇的一次机会，好不容易活着的时候盼到了，你哥又大权在握，他究竟有什么为难的，非不分给春燕他二姐一套两居室。
0: 春燕妈每次都要说这么几句话，秉坤每次也只能说啊，是他不对，是他不对啊。
2: 春燕妈家的院子里有花，还栽了葡萄，架上的葡萄快熟了，变紫了。秉坤想，那一定是德宝侍弄的，春燕和他父母他二姐谁也搭不成那么好的葡萄架。秉坤联想到了儿子周聪带回来的消息，假如曹德宝揭发周秉义的事是真的，那么他今后再也不会从这条街上走了。秉坤无法接受那样的事实。周聪问，
0: 爸，这是谁家呀？
3: 不知道。
0: 那您站这儿干啥呀？
3: 我想点事儿。
0: 爸，咱们还是回家吧。
3: 行，回吧。
2: 在回家的路上，秉坤流泪了。
0: 雪片似的这种说法未免夸张，但确实有不少揭发周秉义的信件经由各种渠道集中到了中纪委在本市的工作点。知情人透露，二三百封肯定是有的， 其中大部分揭发者是新区的人，少部分是周秉义当过市委书记的那个市的人。此外，还有极个别形形色色的人揭发鸡毛蒜皮的事儿。有个署名文化厅一干部的人揭发周秉义贪污过一件价值连城的文物，后经查明那是一个复制品，周秉义调离文化厅前上交了。还有几封信看样子是同一个人写的，揭发周秉义对伟大领袖刻骨仇恨，因为每到文革多少周年，他必定在报刊上发一篇反思文章。真是人心难测呀，变化就在转瞬之间。起初人们从脏乱差的地方搬到新区之后，对周秉义普遍是感恩戴德，有些老人见了他甚至双膝一弯就要跪下，还有人甚至撺掇着要集资在休闲广场为他塑像。如果不是周秉义严厉制止，这件事还真有可能就做成了。后来主要因为拆迁地建起了环境更好的高档商品楼小区，销售火爆，许多人的心理改变了。他们寻思着，原来把我们迁到所谓的新区，就是为了占我们住过的地方，给富人们建豪华小区啊。事实似乎也是这样，周秉义的初心和本意却绝非如此。为了让光字片的居民有个较满意的家，有个更好的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必须要找到一大笔资金呢，那只有与开发商置换，让对方有钱赚。初心和结果有时成悖论，抹杀初心，结果就是阴谋的最好证明。于是不少拆迁户觉得自己上当受骗了，后来他们听说其他地方的拆迁户得到了多少多少补偿，钱数令他们眼红极了，更觉得自己损失惨重。当初周秉义委托的开发商居然没给一分钱的拆迁补偿金呢，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当初也没有拆迁户索要补偿金。自己原来住的是什么鬼地方破房子呀，修好了街道，盖好了楼房，免费帮着搬过去就已经烧高香了，还好意思要什么补偿金吗？扔的竟是破烂，收废品的都懒得捡，何况他们都清楚根本就没有那么一笔钱预备着，厚着脸要也是白要，人家不找自己要钱，那就是天大的幸运了。然而人们的心理一旦落入阴谋论，逻辑上也就完全变了。当初可不是咱们哭着喊着闹着要拆迁的呀，而是周秉义副市长三番五次花言巧语地设下圈套骗咱们拆迁的。周秉义是地地道道的小人。
2: 在民间的话语中，咱们是特别有号召力的武器，它拥有一种巨大的神力，很容易就将中立者吸引到同一战壕中，像磁铁吸引铁屑那么容易。咱们的人数越来越多，力量越来越大，声音越来越高，当初的动员成了花言巧语，方式方法全成了处心积虑设置的圈套。脑子快的人算了一笔账，当初周秉义能把那么大的事儿很快运作成功，从他手上过的资金少说有100多亿，经手这么大的一笔资金，他会守身如玉，不起贪念？这100多亿里居然会没有咱们一笔补偿金，可信吗？傻瓜才信。成立120人的保安队更受质疑，随便找个保安公司不行吗？一定要给他们盖宿舍、办食堂、建阅览室吗？夜里巡逻还享受一顿免费夜餐，有必要吗？每家每户每月20块钱，新区一年就要收600多万元，账目真像公示的那样勉强不亏吗？难道真的不是包括周秉义在内的一些人的小金库吗？号称咱们的这些人似乎不清楚，哈市并没有一家保安公司可以向新区派遣100多名保安人员。当初说明这一情况时，他们并不关心，听到过说明的人也不互相解释，都不愿多提那个事儿，任由某些人生疑。 他们与周秉义的想法是那么的不同。周秉义希望新区能为人们提供一流的专业化保安服务，这种服务在人们后来也都想要，但是不想花钱。他们的上一辈人曾是农民，大多数在农村还有亲戚，但他们进城以后对农民早已没什么感情。他们下岗后四处打工，十几年中受了一些以前没受过的苦，见到别的打工者居然受到优待，他们内心里反而特别不舒坦。在他们看来，同样是打工者，那些人凭什么受到优待？其实周秉义当市委书记时下农村调研是常事，他清楚农民们生活的改善主要靠儿女们打工挣钱，保安队员基本是农家子弟，周秉义愿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善待他们，否则会内心不安。
0: 第134集，网络时代，越来越多的老百姓通过网络表达意见。对社会的意见表达已不是仅仅闲聊知识骂娘，网络很快就成了他们熟练应用的法宝。中央的反腐决心和力度空前，一个个大贪巨赌纷纷落马，他们很是激动，呐喊助威，甚至也想一试身手揪出几个来。社会进步民心觉悟的过程中，新区的那些号称咱们的人把目光锁定周秉义也是必然的了。他们说搞出个公维则算什么，这不过是个小不点儿小苍蝇，曾山又算什么，他又不是当官的，骗取银行贷款转移到国外，还有经营活动中的偷税漏税，只不过是不法商人的作为，由他骗贷牵扯出的银行的头头脑脑们，职务最高的也就是个副处级，咱们这些人要揪出一个半大老虎。于是曾经主抓城建和危房改造工作的退休副市长周秉义一下子成了大贪官嫌疑人。
2: 一天上午，周秉义被从家里带走，一些人从窗口或阳台目睹了那一幕。他的左右两边各有一名身材魁梧的年轻壮汉，把周秉义夹在中间。住在他们同一幢楼里的都不是普通人，他们根据车牌号就断定那一定是纪委的人。此事随之成为本市民间流传的重大新闻。
0: 晚上除了郑娟，周家一干亲人按蔡晓光的通知聚集在江畔公园。实际上蔡晓光执行的是郝冬梅的指示，他认为聚到谁家都不好。冬梅问周聪，
2: 压力大吗？
0: 周聪点了点头。冬梅又说，
2: 年轻的时候经历一点压力不完全是坏事。
0: 周聪又点了点头。冬梅说，
2: 秉义让我转告你们，作为他的亲人一定要相信他的清白，也要相信中纪委不会冤枉任何一名干部。
0: 周聪问道，大婶，你相信我大伯吗？冬梅立刻回答，
2: 我当然相信。
0: 蔡晓光说道，我也相信啊，绝对相信。周荣说，
2: 嫂子，你和我哥都在个人品质上有洁癖，我既相信他也相信你，他的事儿一点也不会影响我的小说创作，相反还会为我提供素材。
0: 郝冬梅轻轻地苦笑了一下，亲人们的目光一时都转向了秉坤。秉坤说道，我哥的事儿也不会影响我开店，到店里吃饭的人反而多了，我就当没那么回事。周荣说道，
2: 最好别让郑娟知道，哥在他心目中是君子，怕他一时承受不了，能瞒多久就瞒多久吧。
0: 秉坤点了点头。冬梅对周荣说，
2: 我想到外地去散散心，图个情绪不受滋扰，你得陪我，可以带上电脑继续创作你的小说，地方由你选，最好不出省，有山有水的地方。
0: 周荣说道，
2: 行啊，我高兴陪嫂子散散心。
0: 小光说，哎，那我也陪你俩去吧，我知道有个地方肯定符合嫂子的愿望， 有我当你俩的男仆，我放心。周荣和冬梅都笑了，也都同意了。
2: 冬梅、周荣和小光离开本市一星期后，孙赶超一天下午2点左右出现在周炳坤面前。这时郑娟正在楼上睡午觉，炳坤坐在店里发呆。赶超说，
3: 走，跟我上车。
0: 去哪儿？见李川去。
3: 为啥？
0: 你别装糊涂，见了他把你哥的事当面问个清楚。你们作为亲人，心里不就都有底了吗？
3: 我们现在就有底，你别嘴硬。
0: 但是你也不知道吕川现在在哪儿啊。
3: 我打听到了，八九不离十吧。
0: 他那种身份的人见咱们容易，咱们想见他事先又没约，行吗？
3: 哎呀，走吧走吧走吧，碰碰运气。
2: 炳坤半推半就，赶超拉拉扯扯，最终炳坤依了他，关了店门，随他上了车。孙赶超开来的仍是周月的宝马车，他说周月批准的。炳坤问，
0: 周月知道你为啥事用这车吗？
3: 我实话实说了。
0: 周月支持啊，他没反对。
3: 那周月有没有压力啊？
0: 这话问的，公司业绩明显下降了。
3: 赶超，你相信我哥是清白的吗？
0: 我相信，比较相信。
3: 你哥你嫂子都退休了，他俩的钱又够花，又没儿没女，他为谁贪啊？
0: 这中国的贪官啊，大部分不是为儿女贪，就是为情人贪。
3: 你哥会背着你嫂子偷偷扮养小三吗？
0: 你瞎说，我抽你啊。你姐你姐夫两口子生活的也挺好，你哥也不会为他俩贪吧？
3: 那不会，我哥更不会为我贪。
0: 还是的呀，所以咱俩有必要找吕川当面问个明白。因为你哥的事儿，我也几天睡不着觉，他是清白的，我心里也踏实。
3: 可这话咱有两说着啊，某些当官的三亲六故过的都是人上人的生活，自己和儿女也都是不知道缺钱是什么滋味的主，还不是照贪不误啊。
0: 我都不知道他们怎么那么爱钱呢。
3: 哎呀，我也只能这么回答，但愿你哥是清白的吧。我是你的老朋友了，我能在新区分到房子是沾了你哥的光，他清白，我一家三口也不丢面子。
2: 孙赶超前边说的话对周炳坤起到了极大的安抚作用，他后边说的那句话又让周炳坤心里七上八下了。两个老友去对地方了，却差不多等于自取其辱，门卫根本不许他俩踏上门前的台阶。两个平头百姓在特殊地方想见特殊人，事先没约，也无要事，只说求见，当然要吃闭门羹。孙赶超不死心，徘徊门前，拽住周炳坤不让他离开。终于等到有人出来，赶超迎上前拦住人家，说自己炳坤与吕川的关系多么铁，央求人家通告一下。
0: 你们约过吗？
3: 那倒没有。哎呀，他不在，开会去了。
2: 人家挣脱袖子匆匆走了，二人只得离开。赶超三步一回头，还是有些不死心，他忽然喊一声，
0: 哎，你站住。
2: 炳坤站住了。
0: 你看那儿，是不是他？
2: 炳坤转身看时，见二楼一扇窗内有人站在窗边，正望着他俩。炳坤说，
0: 像是。
2: 赶超说，
0: 明明就是。
2: 炳坤忽然大喊，
0: 吕川，你这个王八蛋。
2: 窗边那个人的身影马上消失了。这些日子炳坤与郑娟话少了，他也没对儿子提去找过吕川的事儿，觉得太丢人。七八天后的一天晚上9点多了，吕川出现在周家面食店。那天周聪在报社加班，炳坤和郑娟坐在一张餐桌旁摘豆角，为明天早上蒸包子做准备。炳坤让郑娟回避一下，吕川说，
3: 哎，嫂子，你坐那别动，我说的事你也应该知道。
2: 炳坤怒道，
3: 川儿，你想干啥呀？
2: 吕川说，
3: 我是特意来替你哥报个平安呢。
2: 吕川说，中纪委的同志已经把周秉义从政以来的历史细细查过，结论是他的历史特别清楚，也特别清白，一切所谓揭发都完全没有事实根据。
3: 你哥不容易啊，太不容易了，他支配过一百几十个亿啊，一分钱说不清楚的事儿都没有。我和同志们都认为这太难能可贵了，他的事也容易查清楚，他招商引资的都是国企，那些与他签合同的干部也在别处接受问询，他们对你哥的品格也是很佩服。至于对你哥当市委书记那些年的调查，更是一碗清水可见底。
1: 平民子弟跌宕起伏的人生，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巨变，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3: 一般的说，我们调查他这种级别的干部，30多年的从政经历，最少也得一个多月啊。可你哥呢，只用了这么短的时间，主要是因为他确实没有什么烂事和疑点，而且由于他曾经是中纪委的干部，还主编过中国历朝历代反腐大事件，我们对他的调查反而一点儿都不敢马虎。当然他也感情用事过，比如在新区分给了长进部家一套房子，但这件事他是替党和政府先做了。又比如分给国庆家一套房子，我们也是那么认为的，对烈士家属和建国第一代老工人的子女，组织上应该主动关心呢。至于分给孙赶超家的那套房子，也并不是不能摆到桌面上谈。那件事儿，你和嫂子的做法特别仗义，我吕川深受感动。你哥主动交代以权谋私的事情就两件，一件是在你拆迁的时候偏心，一件呢是为你儿子大学毕业后的工作托过关系。他自己不说，我们都不知道。这种事儿不属于我们此次调查的范围。我专门来这一次啊，就是要亲自告诉你和嫂子，我们认为周秉义是好干部。郑娟笑着说道，
2: 你们还审查他了？我可一点不知道，经你们审查都清白，那不是等于给他盖上合格的图章了吗？好事儿啊。
3: 吕川也笑了，我们对他今后不敢保证啊，对他以前的历史差不多等于打保票了。
2: 周炳坤却起身走向了楼梯，看样子想上楼去，却又没上楼。他一屁股坐在台阶上，抱头哭了。吕川走过去，陪他坐下，劝道：
3: 炳坤，你别这样，嫂子说的对，是好事吗？
2: 他俩都不喝郑娟沏的茶，就坐在台阶上聊了起来。郑娟依然宅豆角，对他俩聊啥丝毫不感兴趣。
3: 我和赶超去找你，站在窗户里看着我俩的是不是你啊？是我。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俩呀？当时我不便见你们俩呀，没办法呀。你要是你现在道歉，我代表赶超接受。不行啊，我是身份特殊的人，不是谁想什么时候见就可以随便见到的，这是你俩不懂规矩。你真不道歉啊？原则问题，我不道歉。那我就告诉赶超，说你不道歉。哎呀，你再告诉他，以后要懂点起码的规矩嘛，有些地方不能当成朋友的家。行，那你再回答我几个问题。你说吧，要看什么问题了？龚维泽的下场咋样？他的事儿吧，每件事单独论都算不上多严重，可是件件事加起来性质就不但严重，而且比较恶劣了。具体会判多少年，那是司法机关的事儿，估计得在监狱里待十几年吧。那曾山呢？他的事儿比较复杂，跟北京的某些事搅在一起了。他以为有了靠山，其实对方只不过是想利用他的公司实现自己的目的，比如洗洗钱啊，转移转移赃款啊，给他点好处，他就以为是重用。他已经被押到北京去了，一些事儿还在查。 那向阳呢？
0: 向阳起先表现不好，很抵触。他的问题主要是替曾山做了不该做的事儿。
3: 向阳又不是不懂法，是知法犯法，还做伪证，企图替曾山掩盖。
0: 哎呀，向阳啊，他是堕入情网了。
3: 啊？他有外遇了？
0: 跟曾山？
3: 你想想，曾山的心怎么会在向阳的身上呢？只不过是寂寞的时候偶尔跟他玩玩感情游戏。
0: 哎呀，这个向阳却当真了。我亲自跟他谈了一次，他的态度开始有所转变了，估计不会判得太重，也就五六年吧。
3: 那听你说他像说一个完全不相干的什么人。
0: 秉坤，你以为我心里好受啊？
3: 你心里也会不好受？
0: 我是那种毫无感情的人吗？当年咱们可都是酱油厂的六小君子啊，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的时候，他没少花精力帮我补习啊。
3: 是，你还记得就行。他还表示过，要是最后在你和他之间二选一，他绝不跟你竞争。你还记得吗？
0: 是，我记得他是这么表示过，而且是真心实意的，我一直都记得。
3: 哎呀，国庆死了，向阳又这样，龚斌，哎，以后也好不到哪儿去。行了，秉坤，不说他们了。德宝跟你的关系现在咋样？
0: 挺好啊。
3: 为啥问这个？
0: 我就是随便一问，挺好就行。
3: 秉坤，人是容易变的，有时候自己没变吧，朋友变了，关系也就变了，这是很无奈的事儿啊，只能接受事实，别太在意啊。
2: 秉坤听出吕川话里有话，联想到了儿子周聪怎么说曹德宝的，也就明白了吕川话里的话。他心中丝丝拉拉的一阵痛，低头不语。吕川大声说：
3: 嫂子，辛苦你把烟和烟灰缸拿过来啊。
2: 郑娟送过去后看着他俩笑道：没你俩这样的，有椅子不坐，偏坐在楼梯上。
3: 都坐在这儿显得亲嘛。秉坤，你陪我吸支烟，吸完烟我也得走了。
2: 周秉坤接烟时，见吕川眼中泪光闪闪，秉坤又说：
3: 我问最后一个问题，我哥什么时候可以回家？
0: 你哥得协助我们在本市的工作，这是我要求的，领导也批准了，还不能对外宣布，怕我们走了他遭到报复。
3: 我们的工作呀，往往会结仇得罪人，我今天跟你说的话，你一个字也不能跟第三者说，明白吗？
2: 秉坤点点头。吕川突然说：
3: 我想唱支歌。
0: 行，随你便吧。
3: 那你陪我小声唱呗。
0: 行，那咱们就唱送别咋样？
3: 行，就是那个长亭外古道边，向阳当年偷偷叫咱们唱那个吧。
0: 对，
3: 他当年不唱，咱们根本就不知道中国还有这么一首歌。
0: 是啊，
3: 来吧。
2: 于是秉坤陪吕川小声唱起来，唱到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吕川泪流满面。吕川临走时说：
3: 秉坤，嫂子，我结束在本市的工作以后也该退休了，我每次回来都会来看你们的啊。我要是多年不回来，你们也别把我忘了啊。谁忘了我都可以，你们忘了我不行。 你们要永远记住啊，你们有个好朋友叫吕川。
2: 郑娟取笑道，瞧你说的像要永别了似的，我俩想你了，会到北京去找你。
3: 行啊，那我肯定欢迎。
2: 三个人便都笑了。
0: 十一过后，中纪委工作组撤离本市，周秉义终于跟亲人们团聚了。亲人们都不提他过去那几个月的事儿，也不问什么，他自己更是避而不谈。大家只是聊家常，倒也轻松愉快，其乐融融。周月发来了短信，说他办起了境外旅游公司，业务也不错，即将组团去荷兰，亲自带队，问大家去不去，如果去，费用他出了。秉义说，
3: 荷兰嘛，我挺想去的。
0: 冬梅说，
2: 我也想去。
0: 秉坤看着周荣说，
3: 给大家个机会，宰你这个资产阶级女儿一刀呗。
0: 郑娟说，
2: 怎么有些话一从你嘴里说出来就那么难听呢？
3: 小光笑着说道，嘿嘿，秉坤说出了我的想法啊，亲人之间吃大户完全可以。
0: 最后大家的目光就都看向了周荣。周荣说道，
2: 那我只有少数服从多数了呗。
0: 周家的亲人们除了周聪因为工作脱不开身，其他的人都一起去荷兰旅游了。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1: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0: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2: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0: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2: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3: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4: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1: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0: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
2: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
3: 第135集。
0: 2015年正月初三，孙赶超夫妇、常进步夫妇和吴倩又聚到了朱家面食店。当年的朋友，只有他们几个能聚在一起了。周聪和女友领了结婚证，在市里租了处房子，他俩这天到雪乡玩去了。这四家住得近，也聚习惯了，赶超一串联都说那就聚聚呗。国庆、向阳、龚斌甚至吕川的名字似乎成了禁忌，谁也不提他们。吴倩说，春燕妈和她二姐已不住在新区，不知道把房子卖了还是换了，也不知哪天搬走的，搬到哪儿去了。她问谁知道点什么情况，大家都摇头。吴倩问炳坤，你怎么也不知道呢？炳坤说自己已经很久没去过那条街了。赶超说他通知德宝聚会，德宝和春燕都换手机了。他俩怎么可以这样啊？换手机了应该主动告诉老朋友嘛。于红显出很不高兴的样子。郑娟说，别管他俩，总有他俩想咱们那一天，会来找咱们的。炳坤听了就苦笑。赶超问，
3: 你咋这样笑啊？
0: 炳坤说，
3: 老了呗，人老啊，笑的样子也会变。
0: 赶超又问，
3: 炳坤，你没跟德宝、春燕他俩闹啥不愉快吧？
0: 郑娟说，春燕是他干妹，德宝是他干妹夫，他跟他亲哥亲姐闹别扭也不会跟他俩闹别扭的。炳坤就只得说，
3: 啊，是不会的。
0: 然而缺少了德宝和春燕的聚会，确实少了不少乐趣。大家也都没了吃的胃口，都说这个指标高了，那个指标高了，要节食，得减肥。寡趣少乐的聚会难以持久，大家聊了会儿食品安全问题，又静静坐了一会儿。于红说他晚上要去妈妈家，得先走了。结果大家就都说有这个事儿有那个事儿，先后散去了。
3: 周秉义从荷兰回国之后，深居简出，闭门谢客，除了早晚与妻子冬梅散散步，终日在家读书练书法。他还和冬梅上了几次北普陀寺，与迎新和尚讨论佛教文化。五一前，在周月的张罗下，他的公司为周秉义举办了一次书法展，蔡晓光请省书法家协会的一位副主席给写了前言，前言文白夹杂，对周秉义的书法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行草楷篆四体中，秉义先生的行草最好，看来篆体画字绝非秉义先生所喜，楷体工整亦非他所愿勤练，他的书法文气太重，注定了狂不起来，唯行草似与其心性一脉相通，颇见潇洒。周荣认为这个前言写得特别好，好在写出了他哥哥这个人，从小到老一直规矩，有心突围却又不知道往哪儿突围，总是模范的苦闷着。周月把宣传做得很充分，观展的人居然不少。周秉义却没有到场，他忽然胃疼，冬梅陪他去了医院。展厅中有人高喊，哪里可以留言啊？一位姑娘 就把一位身穿中式上衣的七旬老者引到了留言册前面。老者说，我才不在这上面写字呢。姑娘问，
0: 那您老打算写哪儿呢？
3: 拿纸来，笔墨伺候。于是姑娘请老者到了长案前，替他铺开了一整张上等的宣纸，请他从十几支毛笔中选一支。老者拿起笔毫最大的一支，饱蘸浓墨，笔走龙蛇，满纸云烟，几乎所有人都被吸引了。老者一气呵成，放下笔，头也不回，分开人墙，扬长而去了。谁也不知道这老者从何而来，去往何处。整张宣纸只留下了一纸狂草作品，众人你一句我一句认明白了，原来老者写的是所谓大小官员书法，无非用毛笔写汉字而已，十之八九不足论道。然周君书作配玄

0: 风雅梦啊，等我出院，我一定要访到那位老先生，拜他为师。
1: 周秉义对自己病情的估计大错特错，胃镜、血液等检查结果表明，他已到了胃癌晚期，癌细胞扩散。医生们会诊后，制定的治疗方案是采用放化疗结合的方法，防止癌细胞向其他脏器组织急速扩散，这也是唯一可行的治疗方案。为了挽救周秉义，省市的名医专家纷纷会诊，但为时已晚，回天乏术。周秉义的原位早就被切除，目前的位是后长出来的次生位，癌细胞扩散得更快。检查发现，他的肠体表里癌细胞遍布，已经没有一块完好的器官组织了。周秉义临终前握着妻子郝冬梅的手，对妹妹和弟弟说：
0: 周荣，秉宽，咱爸咱妈的三个儿女此生最大的幸运，就是都和好男人好女人结合为伴侣了，这是仅次于父母之恩的夫妻恩爱啊！你俩对小光和郑娟以后要有感恩之心。
2: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1: 小光和郑娟听了，抱着周荣和秉坤，望着病榻上的周秉义，悲泣难止。周秉义又说：
0: 我死了之后不必买墓地，就把我的骨灰放在爸妈的墓室吧，要是有人议论我、攻击我，也千万不要辩解，不要打抱不平。
1: 他还想与妻子郝冬梅单独说几句话。十几分钟后，病房里传出郝冬梅的哭声。周荣他们再进入病房时，周秉义已经走了。
3: 遵照周秉义的遗嘱，周家的亲人们决定举行小范围的遗体告别仪式。不知怎么传的，一时间省市老干局接到了许多唁电，却都不是本省市的，其中有他当年的知青战友、大学同学、校友，还有他在北京结识的各路精英，还有与他合作过的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老总们。老干部局把这些唁电全部都转给了郝冬梅，却也没有其他的动作了。省纪委忽然接到中纪委电话，要求代中纪委送上花圈致哀。消息一传开，老干部局迅速作出反应，协助主持追悼仪式。参加追悼会的干部顿时多了起来，郝冬梅与周荣左挡右挡也挡不住。追悼会后不久，微信圈疯传一篇评论光字片等三处危房区拆迁工程的文章，署名某人。这篇文章认为，三处危房区的拆迁在本市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毫无疑问相当完满成功，但是并不具有复制性，因为无论是招商引资还是拆迁过程，周秉义个人正派诚信的人格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今本地的领导干部中，如他那般有人格魅力者并不多见。这么一篇微信文章疯转，或许因为文中有这样几段话：盖中国官场从政者无非三类，一类曾是被文化所化之人，后来从政，这类人若不彻底告别文化影响，做不了大官， 侥幸做大了，对自己也未必是好事。周秉义本质上属于这一类，他能安全着陆已属幸事。第二类人曾经是被政治所化，后来也想被文化所化，倘若官已做得很大，对自己、对政治、对官场都会有些好处，但官位做大，进步反而就慢了，因为太容易被指责为不务正业。第三类人是始终政治化的人，而且被化得很成功、很彻底，若再有背景，善于营上，在官场上则往往如鱼得水。有关方面指示，查一查某人是什么人。一查，原来是位退休的中学校长，也有兵团知青的经历，名字叫陶平。负责网络安全管理的领导主张删除或屏蔽此文，另一些人认为这纯属小题大做。所幸意见尚未统一，陶平的文章已被另一则网络新闻取代。某某女明星的狗与某某男明星的狗配对成功，今年有望诞生超级明星狗狗了。
1: 周秉义去世一个多月，周聪与妻子大吵了一个下午，周秉坤骑着自行车前往儿子家调解。穿过一条小街时，有一个男人也骑着自行车相向而来，秉坤一眼看清是德宝，他猛刹车闸，正要叫住德宝，德宝头一低，从他眼前一闪而过。周秉坤在原地愣了许久。然而，周家的亲人们也有好事降临。七月，周荣的小说《我们这代儿女》几经周折终于出版了。最初几家出版社先后退稿，因为他完全是一位毫无名气的新作者。万般无奈，周荣只好把小说交给了一家文化公司，请求帮助。对方读后大加赞赏，如获至宝，出面说服了一家出版社。周荣还接受建议，把小说从三卷压缩成了上下两卷。文化公司和出版社劲头很足，连续三个月在网上连载，收获点赞无数。为了引起更多人关注，蔡晓光还托几位老友专门组织了几篇差评，一反一正，争议如潮。好事者翘首以待，读书人也想一窥究竟。小说刚一面世，网络、电视、报纸纷纷选摘报道，一时成为当年热议的文化现象。首印50,000套一扫而光，出版社赶紧加印，才没有断货。
3: 八月，周秉坤当爷爷了。周聪升级当爸爸前贷了一笔款，又向周月借了一点钱，买下了一套90多平方米的精装二手房。郑娟抱着孙子欢喜得合不上嘴，她对前去祝贺的周荣和蔡晓光说：
1: 多漂亮的宝宝呀。
3: 蔡晓光与周荣走在回家的路上的时候，却一脸的阴云。周荣问：
1: 你怎么了？
0: 替你们周家心情不好呗。
1: 为什么呢？
0: 我讲真话你可别生气啊，你看那孩子明明不漂亮嘛。
1: 嘿，出生没几天你能看出什么漂亮不漂亮的？
0: 当然看得出来，有的小孩一出生就五官端正，眉清目秀。可是秉坤的这个大孙子，塌鼻梁，小眼睛，厚嘴唇，大嘴叉，没一处像你们周家的人，哪儿哪儿都像他妈，将来肯定是个丑男。又不是生在有钱人家，那就只能娶个丑媳妇儿，再生一个
1: 更……你给我住嘴！
3: 周荣还真生气了。小光又叹了一口气，哎呀，看来这真话确实令人讨厌啊。周荣也不由得叹了一口气。
1: 九月下旬，郝冬梅给周荣发了条短信，说自己将在11当天结婚，希望周荣做伴娘。实在太突然， 周荣不知该如何回复，赶紧征求小光的意见。小光说，
3: 再突然那也得答应啊，咱俩一块参加。
1: 那怎么对炳坤和郑娟说呢？
3: 及时转告啊，先说也邀请他们了，再说咱俩愿意代表他俩出席。
1: 炳坤很快就回了姐姐的短信，表示他和郑娟都想让姐姐和姐夫代表参加。炳坤告诉郑娟时，他愣了愣，随即高兴地说，我还经常替嫂子这么想呢，好事儿啊，她改嫁了也照样是咱们的亲人嘛。郝冬梅的第二任丈夫跟她一样，也是红二代，快70岁了，她那些侨居国外的朋友为她俩牵的线搭的桥。这位先生早已持有美国绿卡，起初是国内国外两边跑着经商，后来跑累了，就由儿子接班来干。朋友对冬梅说，父子俩的生意做得挺大，都是出国越久年岁越大越爱国的华侨。婚礼在本市一座落成不久的五星级酒店举行，很洋派，由一位神父主婚，管风琴奏乐，儿童唱诗班唱圣歌，气氛庄重温馨。嘉宾不多，也就10来桌，还有几桌外国客人。来宾多是老新郎的亲朋好友，从世界各地专程赶来。郝冬梅的亲朋好友只有2桌，包括周荣和蔡晓光。周荣出色完成了伴娘使命，告别时他送给郝冬梅一套《我们这代儿女》，说小说中有他的影子。郝冬梅情不自禁地拥抱了周荣，低声对他说，我是为你哥做出这种决定的，他临终前要求我答应他这么做，当然我自己需要重新找到归宿。
3: 第136集，参加完郝冬梅的婚礼，周荣和蔡晓光回到家的时候，门口已有2位男士等着了，一位是文化公司的老总严琦，一位是出版社的副总编辑吴山。周荣一忙，居然把和人家约好的见面给忘了。2位老总是来和他商量，准备推荐他的作品参评长篇小说大奖，他们希望周荣到一些重点省份签售，并且接受电台电视台以及报刊网络的采访，撰写创作感想，以便进一步扩大小说的影响。吴总说道，为了我们共同的利益，还请您全力配合呀，如果获奖，奖金还不少呢，购买一辆好车了，出版社一分不要啊。严总接着说，自我宣传确实是必要的，您以前没出过书，起点如此之高，许多读者都希望了解您这个人，比如您的前夫是怎样的人，您10多年海外生活的境遇，您跟小光先生又是怎么结合在一起的，都值得细细写来啊。要学会自我炒作嘛，啊，自我炒作就得自我爆料，公司有人协助你们啊，你们不许扯上我。蔡晓光有点不高兴了，扯上我你们要先付费，我的价码很高啊，每扯一次100万，一口价。2位客人也看得出来，周荣好像也心中有点不高兴，但却不知道是为什么，留下一份宣传的企划书，马上起身告辞。
1: 你也看看吧。
3: 周荣心不在焉地把企划书翻了翻，抛给了小光。我就不看了吧，刚才我都听明白了。
1: 你什么意见呢？
3: 这么大数目的一笔奖金倒是挺诱人的啊。
1: 可被他们牵着鼻子走，肯定把我折腾个半死，你舍得吗？何况能不能评上奖还两说着呢。
3: 我当然舍不得了，你的事儿最终要你自己拿主意，你不要受我影响啊。
1: 我怎么决定你都同意？
3: 当然了。
1: 那我的决定是 不参与。
0: 那就不参与。
1: 咱们可以买一辆车，等你生日那天买，算我送你的生日礼物。
0: 干嘛等我生日那天啊？那得等到明年三月份呢。早买早开，我经常拉着你到郊区转转，好事干嘛往后拖呀？
1: 行，听你的。
0: 也不用买太贵的，咱俩都不是虚荣的人，也没什么谱可摆。现在这25-26万的旅行车已经很不错了，咱就买那种吧。
1: 对，由你选。嗯，到我账上的稿费70多万了，年底会近100万，买一辆你说的那种车还结余不少呢。周月的生活不用我们操心，炳坤的生活也基本不用我们操心了，我们的生活开始省心了。为了几十万块钱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儿，那也太委屈自己了。在娱乐至死的时代，我的一部纯文学小说成为年度畅销书，以后肯定也会成为长销书，年年都会有笔版税的。而且几家电台广播了，出租车司机都爱听，7-8份报纸也连载了，我还努着老命追求什么奖呢？不获奖我也有成就感了。我的小说不必评论家说好，我自己知道好就是好，肯定会留得住，以后3-5-10年内仍会是值得读的小说。真获那么个奖，对我反而不好了。不再写下去，人家会说，哦，江郎才尽。可我不想再写什么了，也写不出什么了。写这本《我们这代儿女》把我掏空了。我从没想过当作家，只愿意像赛林格那样，在特定时代写一部自己一心想要写成的小说而已。
3: 蔡晓光平静耐心享受地听妻子说完那一大番话，笑着问，你的偶像是麦田守望者的作者啊？
1: 对。
0: 你的想法我都赞成也都支持，只有一点啊，有待商讨。你的小说证明你太有写作潜质了，你可以不必当作家，但是还要继续写下去。嗯，也不用写大部头的，就写短篇。你有写作的天分，为啥不用啊？周荣沉思了片刻，也笑了，说道：
1: 我会认真考虑你的谏言的。
3: 几天之后，蔡晓光和周荣买回了一辆车。第二天，他们就拉上了炳坤和郑娟，到郊区兜了一圈。
1: 如果说得知嫂子郝冬梅结婚的消息后，周炳坤只不过有失落之感，那么再见到嫂子时心情就很忧伤了。那天炳坤进城到儿子周聪家监督阳台改造，干完活后穿行过步行街，遇到了郝冬梅与她的第二任丈夫。郝冬梅穿件貂皮大衣，脚上是半高腰的高跟靴，挽着丈夫的胳膊。丈夫身穿呢大衣，拎只服装袋，两人显然刚买了衣服。双方都因意外的面对面相遇愣住了，谁想装作没看见对方都为时已晚。郝冬梅稍微胖了些，气色很好，她到韩国做了整容，小手术恢复得快，感觉一下子年轻了5-6岁，一脸重新找到归宿的满足。炳坤本要叫嫂子，话到唇边猛然意识到不能再那么叫了，改口叫出的是冬梅姐。冬梅姐表情不自然地说，炳坤，你穿得太少了吧。那时已是11月中旬，天气转冷，树叶已经落光，步行街上黄叶遍地，稍显萧瑟。炳坤为了帮着干活方便，没穿棉的，外衣里边只穿了一套秋衣秋裤。上午天气还不是多么冷，下午一起风，他觉得确实穿少了，一站住，感觉更冷了。炳坤说，
0: 出门的时候没想到下午会这么冷。
1: 郝冬梅见他肩上挎着工具袋，穿身工作服，奇怪地问，你又干临时工了？炳坤如实相告自己去儿子周聪家帮忙了。 郝冬梅没向他介绍第二任丈夫，大概认为他心中有数，没介绍的必要。他也没问周聪的情况，他一叫周炳坤的名字，第二任丈夫显然已猜到是谁了。他朝炳坤点了一下头，先往前走了。二人互相看着，一时无话可说。我过几天就要出国了，以后多数时间会住在国外。
0: 啊，冬梅姐，你多多保重，我会经常想你的。
1: 我也会经常想你的。别冻着了，快走吧，打的回家吧。
0: 哎，冬梅姐，那再见了啊。
1: 再见。他们说了几句话，各走各的了。炳坤穿过步行街走到公共汽车站时，不知不觉流泪了。那天他意识到了一个明确的事实，郝冬梅是他嫂子的这一层关系历史的彻底结束了，对于他姐周荣也是如此。因为哥哥周秉义的离世，他们和曾经的嫂子再不会有持续的往来了，如同两条道上的车，扳道工任性地扳了一下道岔，互相挂行了几十年，而现在分开了，各上各的道了。
2: 一部中国百姓生活史，一份改革开放四十年总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周炳坤一回到家里，立刻把自己关在了一间屋子里，一页页地翻着姐姐的长篇小说。姐姐送给他之后，他还没认真看过。他想知道姐姐周荣是否也意识到了他所意识到的改变。如果小说中没有写到，他会对姐姐的小说失望的。他没吃晚饭，就那么查账般地翻看着，终于在小说的下卷中，他看到了这么几行字：婚姻的关系自然是有缘分在起作用的，但所谓缘分乃是由家庭的社会等级作为前提的，超等级的缘分不具有普遍性，大抵是由异常时代或郎才女貌所导演的。我哥哥和我嫂子的婚姻便是如此。这时已经快晚上九点钟了，炳坤没有能够忍住，连续拨打姐姐周荣的手机，打了几次也没有打通，他更是欲罢不能，拨打了姐夫蔡小光的手机。小光立刻就接听了。姐夫，我姐怎么不接电话呀？小光低声说道。
1: 她正哭鼻子呢。
0: 咋了？你欺负我姐了？
1: 怎么会，我爱她还爱不够呢。她刚从一本杂志上读完了一篇文章，就跟我讨论起来，讨论深了她就哭。哎呀，你老姐那个人你还不知道啊，她不是那种只做看客就行的中国人，她对国事忧虑惯了。你放心吧，我会哄好她的。
0: 什么杂志啊？
1: 我不告诉你，我不希望你也成为看那种杂志的人。
0: 哦，那你跟我姐说一声，我认为她的小说挺好的。
1: 行，你读哪儿了？
2: 周炳坤就看着小说，将他终于发现的那一小段念给姐夫听。
0: 你再跟我姐说啊，读了她的小说我才明白，她原来那么爱我，还得跟她说，我都看流泪了。
1: 炳坤，你再多看几页啊，在第476页中间有一行，你一定要读，否则你会睡不着觉，读了就不失眠了啊。
2: 与姐夫结束通话，周炳坤接着读小说第476页。
0: 对于人类而言，世上的好事美事是多种多样的，对于每一个具体的人来说，未免太多，并且仍在不断产生着。一个人即使活上200岁，也不可能变相无疑。对于全世界的人来说，美好的事情却又太少太少，少到绝大多数的人的一生与之无缘。所以，即使我们的一种幸福感，只不过是因为曾有一位好嫂子，也应该谢天谢地。如果我的嫂子某一天不再是我的嫂子了，成了别人的妻子了，我不但不会感到遗憾，反而会在内心里经常祝福她。好女人不可以长期寡居。
2: 周炳坤读罢便又流泪了。郑娟问，你怎么了？炳坤就读给他听，郑娟也流泪了。他说，我孙子一辈子也没法有一个好哥哥、好姐姐、好姐夫、好嫂子了。
0: 那咱儿子也没有啊。
2: 你看书那会儿，儿子跟我通了会儿电话，媳妇儿又和他吵架了，因为阳台窗的样式媳妇儿不满意。炳坤愣了片刻，叹道，
0: 哎呀，别管他们的事儿了，爱吵吵吧，管也是白管，咱又管不好。
2: 他还想说一句话，
0: 但愿咱们的孙子有我这福气啊，将来娶个媳妇是你这样的女人。
2: 话到嘴边没说出口。
0: 他走到床前，抱着妻子，把头埋在他的胸脯上。他想，他们这一门周姓人家最精彩的历史居然与自己的人生重叠了。 往后许多代中，估计再难出一个他的姐姐周荣那样的大美人，也再难出一个他的哥哥周秉义那样的有情有义的君子了。寻常百姓人家的好故事，往后会百代难得一见吗？这么一想，周秉坤的眼泪又禁不住流了下来。
2: 2016年春节，周秉坤家没有朋友相聚，大家经常能见着，聚不聚的都不以为然了。春节一过，北京两会照例成为新闻的重头戏。蔡晓光开车带着周荣在省内一个个偏远农村旅行，每到一村为留守儿童送一批书，上一个月课，兼做心理辅导。周荣在这两方面经验丰富，晓光乐于做他的助理。也像哥哥周秉义一样，周荣有了一种心结，要以一己之力为孩子们做点有意义的事。他俩准备年复一年地做下去，想让晚年生活过得更有意义。周荣这样的知识分子从来都耻于当社会的看客，眼下除了决心努力做的这件事，他还能做些什么呢？周秉坤和郑娟坐在蔡晓光开的车上，把姐姐和姐夫送到了市郊。下车后，望着那辆车渐渐远去，秉坤说：
1: 我想走几站，咱再乘公交车吧。
2: 郑娟高兴地说：那好呀。他挽住秉坤的手臂，而秉坤握住他的手，与自己的手一并揣入兜里。像压马路。
1: 现在的年轻人谈恋爱都不压马路了。
2: 他们不压，咱们压。郑娟咯咯地笑出了声。前几天刚刚下过一场大雪，然而春天终究是又来了。郊区空气清新，雪景很美。
0: 他们两个走得很惬意。秉坤忽然心中升起了一种大的恐惧，怕有什么重病突袭自己，或者是突袭妻子。他怕自己忽然失去了郑娟，或者郑娟忽然失去了自己。所谓无忧无虑的生活，对于他们而言真可谓是姗姗来迟啊。而且他们还做不到完全的无忧无虑，谁知道儿子和儿媳的婚姻能持续多久呢？这个时候惬意幸福之感与猝然而至的恐惧难解难分地缠绕在他的心中。周秉坤不由得把郑娟的手攥紧了，仿佛这样他们两个就不可分开了。郑娟的那只手经过几十年的劳作，指甲劈裂，粗糙有茧。周秉坤不由得回忆起了自己的一生，一个小老百姓的一生。他不是哥哥周秉义，做不成他哥为老百姓所做的那些大事情。他也不是姐姐周荣，能在60岁以后还寻找到了另一种人生的意义。他从来都只不过是一个小老百姓，从小到大对自己的要求也只不过是应该做一个好人，尽量那么做了，却并没有做得多么好。因为有了一个叫郑娟的女人成了妻子，他才觉得自己的人生也算幸运。他想到了姐姐周荣的小说第476页的那段话，内心里反复念叨着：谢天谢地， 谢天谢地啊。过了一会儿，周炳坤在内心里说，天可怜见，地可怜见，就让我俩健健康康的多活几年吧。迎新，光明，你可千万要保佑你姐和我呀。周炳坤把郑娟的手攥得更紧了。

0: 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1: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3: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2: 第一条，新疆三湖。
3: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2: 第二条，九寨沟。
3: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2: 第三条，西藏。
3: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2: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3: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2: 第五条，泰国。
3: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2: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1: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3: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2: 第一条，新疆三湖。
3: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2: 第二条，九寨沟。
3: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2: 第三条，西藏。
3: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2: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3: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2: 第五条，泰国。
3: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2: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夜幕垂帘，天似穹庐，夜空蓝黑，星星明亮，人生沉入水底，涛声跃出河面，耳边是运河水拍打船舷的轻柔之声，一条河活起来，一段历史就有了逆流而上的可能。请收听长篇小说《北上》。
4: 夜间水上的湿寒我不怕，蚊虫的叮咬我也不怕，舱前舱后点了4根蒲棒，也没能阻止蚊子们突破防线。黑暗中各种奇怪的叫声我也不怕。梦见我的小船顺水漂流，一路闯过白河河口，进到渤海湾，然后穿过黄海和东海，进入太平洋。我吓醒了，在梦里我知道我离如玉越来越远，但是无论我如何拼命地撑高划桨，船都坚定地往东南方向跑，而且越跑越快。我害怕我离如玉越来越远。醒来后就再没睡着，突然想抽根烟，我借着天光找到几片干枯的芦苇叶，揉碎后塞进了一根芦柴管里，吹亮蒲棒，借了个火抽起来。这辈子都没抽过这么心酸的烟。天亮后我开始考虑吃的问题，必须吃点有营养的，要不骨头长得太慢。我撑着船在芦苇荡里缓慢地游动，惊飞了不少野鸡野鸭， 抓住他们太困难，又不敢用枪。枪一响，我连芦苇荡都没得待了。想抓鱼，技术更跟不上，抓上来也未必会吃，刺儿太多，我被卡过好几次。我真是佩服中国人，一块鱼肉夹进嘴里，舌头转一圈，刺儿就全吐出来了。绕了一大圈，两手空空，因为撞到了一个鸟窝，才发现错过了一种美食。我可以搜集各种鸟蛋呢，野鸡蛋、野鸭蛋，还有名目繁多的各种鸟蛋。鸟蛋比鸡蛋小，味道却更鲜美，生的熟的都好吃。开始几天生吃，磕一个洞直接倒进嘴里。后来如玉带来一个泥瓦罐，我就把鸟蛋放瓦罐里用水煮着吃。那个管口瓦罐不仅煮过各种鸟蛋，还煮过鱼。事实上，我很快就掌握了钓鱼和吃鱼的技巧。如玉还带来了鱼钩和一节鱼线，这是偷他爹老秦的。一个人的水上生活的确不太好过，不过习惯就好了。如玉陆陆续续带来各种材料，我把船舱修缮一新，雨来了也不必担心水漫上来。在一个月的水上生活中，两件事情至关重要。一个是及时地把船转移到另外一片芦苇荡。第二个是如玉愿意隔三差五来一次我的小船，当然都是在晚上。先说第一件。有一天下午，我正拿着大卫翻译的情书学汉语，两个风起店的少年坐船进芦苇荡打鸟，一个人撑船，另外一个握着一把长柄网兜，见到活的就扑。网兜开口巨大，装进一只鹅都没问题，扑准了一扑一个准儿。听见声音我撑船就走，以免漏了行踪。如果不是那只野鸭，他们不可能看到我。为了不弄出大动静，我的船不敢走得太快，但还是听见两个少年的声音冲着这边来。船穿行在芦苇丛中的响声也是越来越大，他们兴奋地喊叫，在追一只野物。我加快速度，他们的速度更快，他们喊道：前面，前面！一只野鸭踩着水面从芦苇丛中飞出来，落到我的船上，没来得及看清它的长相，就钻进船舱不见了。我紧走慢走，还是被他们追上了。他们喊道：站住，站住！我只好停下来。他们说：一只野鸭飞到你船上了。他们指指点点，听不懂，我也明白他们的意思。我压低斗笠，对他们摇摇头，摊开手，表示没看见。他们问我说什么，我说：没，没。我的声音本来就沙哑，汉语又说得很艰难，他们就把我当成哑巴了。撑船的少年说：哦，是个哑巴呀。捕鸭的少年就不再跟我说话，用跟一个哑巴打交道的方式对着我船舱指了又指。他让我搜一搜船舱，我放下船篙，弯腰钻进船舱。一件衣服底下有东西在动，我小心地掀起一角，一只野鸭，就是啄我耳朵的那一只。我们在对方的眼睛里看见了自己，不会错。我把衣服的一角放下，从船舱里退出来，我对他们摆手加摇头，我把嗓子憋得更哑：没，没。捕鸭少年应该是骂了一句，愤怒又茫然地揪了揪辫子。好在芦苇荡里物产丰富，又几声鸟鸣，他们调转船头去了别处。 我把野鸭从衣服底下放出来，它立住了不走。我拿掉斗笠，低下头把耳朵送过去。这家伙真就不客气地啄了两下，然后开心地嘎嘎叫，这才跳下水往芦苇丛中游。消失之前又回头看了我一眼，我想我得换个地方了。撑船一直转到天黑，终于选中了一处好所在。在远离航道和风起殿的一个河岔里，芦苇密布，从芦叶、鸟鸣到来来去去的风，都有一种蓬勃的野生之感。这个窝挪对了。第二天就听见捕鸭少年的声音，他带了一个大人，但是他们想不到把船撑到我那里。我连猜带蒙，捕鸭少年好像是说他昨天见到了一个哑巴，不知道去了哪儿。现在说第二件事。开始的几天，我基本每个晚上都去秦家，只敲六下门，等一会儿不开我就划船离开。只有第三天没开，原因如玉一直没告诉我。第二天晚上我敲过门环，如玉开的门，他让我进到院子里原地等。很快他把灌满的水壶给我，又包了几个馒头和一小坛咸菜，把我像个乞丐一样推出门外。回去的路上我差点哭出来，我安慰自己，如玉还是心疼我的，你看还给了吃的喝的。第三天门没开，我跟自己说，明天还不开门我再哭。到下次开门之前，我喝的都是白河水。第四天开门了，左边门上的秦叔宝整个脑袋都没了。我敲第五下门就开了，如玉滴溜着一块龙布，干粮、菜和水都准备好了，另外给我灌

0: 第九天，两个门神都不见了。秦家的门楣上插着一个义和团红黄两色的三角旗。如玉把我送到码头，开始解自家的小船。我问：“你干什么？”他伸手揪住我的胡子，说：“给你剪剪，你看着长的，快赶上我爹了。”再没见过那么亮的月光。我们把船划到芦苇荡边，四野无人。他跳到我的船上，拿出剪刀，咔嚓咔嚓一顿剪。我闭上眼睛，期待着有更柔软温暖的东西碰到我的脸上。当然不会有，这不是在意大利。如玉是个中国姑娘。如玉没有把我的胡须剪光，她觉得有形的胡须能够把我的外国人特征遮住。头发也修剪了，甚至拿出了一把剃刀，把我的前半个脑袋刮成了秃瓢，这样接上假辫子更像一个中国人。好了，他让我睁开眼睛往水里看。水里有个圆月，月亮周围环绕着白云，河面上如同撒了一层白银。我清楚地看见自己的头脸，我又成了一个24岁的小伙子，虽然我觉得自己已经很老了。这一天，如玉19岁半。皓月当空，白云千里万里，百无禁忌。意大利没有这么好的月亮。我让如玉赶快回去，她坚持要看看我住的地方。我在前头开路，把她带到那片安全幽静的芦苇荡。她点着头。看完了，她撑船往外走。我跟着他出来，送他回到小码头。从这个晚上开始，如玉不再让我去他家。傍晚时分，他过来，带上食物和水，带着我的水上生活可能需要的日常用品和工具，比如烧水煮饭的瓦罐，比如碗筷，比如盐，比如针线，比如一顶蚊帐，比如一把鱼叉，比如一大截鱼线和几枚钓钩，比如两条白面袋子。我在岸边砍了几根上好的炼树木，给我的船做了一挂简易的风帆等等。在芦苇荡里，这些材料基本上安顿好了我的生活。带着如玉一路往北逃亡，这些材料也满足了我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尽管艰难，依然能够活下来。我已经能比较熟练地使用中国筷子了。如玉隔三差五地过来，来了话也不多，更不会解释昨天或前两天为什么没来。我们只用最简单最基本的汉语交流，我表达不清和听不懂的，他会重复几次。他重复过的词汇和句子，我差不多也都能记住。有一天晚上，如玉跟我说，再努力一下，就能赶上大卫了。他在鼓励我。我知道我的汉语发音没有大卫好，不过我也相信，这是如玉的由衷之言。从开始的完全没法沟通，到现在，大部分的事情，连说带比划加蒙都能交流，如玉还是挺开心的。我和如玉坐在芦苇荡里，船晃晃悠悠，芦苇在黑暗里波浪一般涌动，水鸟在梦啼，只有黑夜，只有我们和这片大水。大清国义和团和瓦德西率领的联军都在另外一个世界，我们只说不能相见的时间里各自的生活。主要是我说，如果我不说话， 完全可能整个晚上我们都面对面傻坐着。我们中间隔着正在燃烧的蒲棒，如玉不许我把手伸过去，他能伸过来。孤男寡女共处一条船上，对一个中国姑娘已经是天大的尺度了。我能说的也不多，不出芦苇荡，几天见不着一个人，我只能给他讲水的故事，芦苇的故事，水鸟和野鸡野鸭的故事，我抓鱼的故事。后来讲，我在维罗纳和威尼斯的时候就喜欢上运河的故事。如玉不知道维罗纳和威尼斯在哪儿，也不知道欧洲的运河是个什么样，马可波罗更是头一次听说。太好了，我又可以跟他讲一辈子的谈资。听累了，也可能被我比划累了，或者时间晚了。如玉站起来，我就送他回家。漆黑的白河上一条船都没有，离他家码头还有一段距离，他让我停下来。我看着如玉划到码头，泊船回家，关上院门，然后升起帆，再回我的伊甸园。长夜漫漫，我有足够的时间一点点琢磨用帆的诀窍。我把那片芦苇荡称作伊甸园。逃亡以后，如玉才告诉我为什么那段时间他们家不许我去。那阵子义和团正盛，老袁花了10个银元跟一个大师兄勾搭上，着手盘算秦家，开始污蔑他们家是教民，因为洋鬼子总来做客。老秦把大师兄下面的一个头目请到家，好吃好喝的招待，喝得差不多了，请头目看他们一家的脑门。老秦就问他有什么吗，头目说没什么呀。老秦说，那您确认咱们家不是教民了吧？头目只好说不是。头目进了老秦的圈套。当时义和团里流行辨认教民的方式很是离奇，看额头上有没有十字。其实哪会有什么十字，不过是指鹿为马，明火执仗去诬陷的借口。不是教民就不好下手，这事儿就搁置下来了。乡里乡亲的自家门上还贴过老秦的杨柳青年画呢。老秦为人也慷慨，零头从来都免掉。为了表明拥护义和团，老秦还在院门口挂了一面三角旗。但是老袁不死心，赶上那段时间风起店突然流行痢疾，很多人拉得提不上裤子，传言又出来了，有人在井里投了毒。风起店都吃那几口井，说明投毒的是外来的坏人。风起店来往船只不少，但是反复出现的只有秦家的客人，两个洋鬼子。洋人那会儿都改叫洋鬼子了。举凡涉洋者都得更名换姓，洋药改叫土药，洋布改叫土布西布，洋货铺改叫广货铺，日本国的东洋车改名太平车，洋钱谓之鬼钞，洋炮谓之鬼冲，洋枪谓之鬼杆，西洋来的火药谓之散烟粉，铁路轨道也被改叫了铁蜈蚣，甚至连洋这个字儿的右半边也加了一个火字，以便水火左右交工。可见洋鬼子必定是坏人。洋鬼子这段时间没来秦家，可能是秦家代理投毒了，反正秦家脱不掉干系。老秦一家三张嘴都去辩解，风起店的井水他们也喝，如果投毒岂不是自己也中招了。风起店人说， 那只能说明洋鬼子给了你们解药。井水投毒跟教民事件性质不同，教民是义和团操心的事儿，井水有毒是所有风起店人的日常生活。老秦家被大面积的恨上了，所以秦家门神不断的遭毁。秦家最近不让我上门，就是不想再惹事。他们在家天天磕头烧香，祈祷风起殿的戾气风潮赶紧过去。可是，大热天，戾气蔓延太正常了。中暑会上吐下泻，喝凉水也容易拉肚子。而风起殿的卫生问题又跟其他地方一样，天津城都脏得要死。沿白河而下，断断续续飘过因战争和饥荒死掉的无头尸体，没出现大规模瘟疫已经是上帝保佑了。但是他们不相信科学，对小人作祟却充满好奇。近两个月的时间里，秦家一直在命运的反复之中寻求自保。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如玉说好了第二天晚上来，爽约了。他说，我闲着也闲着，打算明天晚上带几幅年画过来让我上色。第二天晚上没来，第三天晚上我等到半夜，芦苇荡里只有风动芦苇声，我想可能出事儿了。第四天黄昏，我把船收拾好，晚饭吃足，左轮手枪里放好子弹，撑着船去了风起殿。傍晚船只渐息，偶尔有尸体擦着船帮飘过，我把斗笠沿压到最低。秦家院门大开，院子里点着火把，船停好，手枪插在腰间，我拄双拐上岸。秦家三口并排坐在院子里，旁边站着两个手持梭镖的义和团成员，旁边的两把椅子上坐着两个义和团的头目，一个翘着二郎腿，嘴里叼着旱烟袋，一个在拍打叮咬的胳膊的蚊子。如玉先看见我，看见我就喊快走。站在他后面的全民正在打瞌睡，猛地惊醒，伸手去捂如玉的嘴，缩镖倒地，另外一只手从后背拽出一把大刀横在如玉的脖子上。这是个灵光的，另外一个看管老秦夫妇的全民一时之间不知道该如何应付，端起缩镖原地指向我，似乎这样就有威慑力了。倒是那两个头目比较从容，站起来慢腾腾地从椅子边捡起刀。一个说道，果然来了。他们是拿了袁家贿赂的工钱在等我。第二天晚上，如玉其实去了。快到芦苇荡的时候，他习惯性地左右观望，发现半路跟过来的一条船还在身后，船上至少两个人。如玉拐了一个弯，擦着另外一片芦苇荡绕了一大圈回家了。那船也跟着他绕了一圈。第三天晚上，如玉又出门，解下缆绳就看见不远处有人也在解船。先前两个人一直蹲在码头上抽烟。如玉的船走，他们的船也走。如玉的船停，他们也停。如玉干脆划到河对岸，到杂货铺买了把菜刀。如玉知道他们看得见，如玉把新菜刀用力剁到船尾上。他怀疑那是袁家派来的丁梢，他不知道是他还是我自己暴露了行踪。我是想不出来哪个地方出了差错，但是河广殿大，耳目众多，我名敌暗，有个纰漏也正常。 袁家给一帮义和团员上供了银子，雇他们来守株待兔。他们逮着了，一个说露出脸来。既然来了，露不露脸都一样，那索性就让他们看个清楚。我把斗笠推下来挂到后背上，那个头目在火光下就笑了，货真价实的洋鬼子呀。另外一个说，庄王载勋出了告示，招募能杀洋人者，杀一男夷赏银50两，女夷40两，智夷20两。咱哥们儿几个今天晚上就要发了。他们提刀走向拄着双拐的我，我把拐横起来，两把刀在一双拐这儿占不到便宜。这两个脸色黑黄的人加起来得有90岁了吧。他们的套路太简单，也可能是袁家就请不来像样的义和团。我垫着脚往如玉那边移，两个看守的全民还在犹豫，是继续看守好秦家人，还是帮自己的头。事情突变就在那半分钟，一个头目喊，带着个女孩走，搬救兵。把刀架在如玉脖子上的全民反应过来，揪着如玉的衣服把她拎起来，推着她就要往院子外走。老秦夫妇哭嚎起来，不让闺女走。但是另外一个全民的刀举在他们面前，老两口不敢动。两个头目缠得我分不开身，但是再不出手，如玉就被带出门了。我从腰间拔出手枪，一枪击中压着如玉的全民的后心。这群在乡间横行的全民其实没听过几声正经的枪响，同伴瞬间倒闭，把他们吓傻了，哇哇哇的狂叫半天才想起来逃命要紧。三个人拎着刀就往门外跑，我连开两枪，两个全民倒在秦家院里。再要开第三枪，如玉上来抱住我的胳膊喊道，不能再杀人了。说完又捂上耳朵，给他打了个岔，剩下的一个小头目趁机跑出了门。当时我还抱怨如玉妇人之仁，如果不放走一个报信儿的，结果会不会有所不同呢？仔细想起来，那个人死不死，结局都是一样。风起殿的夜晚，静寂的只有水声和虫鸣，三声枪响能把坟墓里的死人也给惊醒，瞒不住的。老秦夫妇任何情况下也不会跟我们走。对这个年龄的中国人，死固然可怕，但是跟背井离乡比，命没那么重要。他们宁可死在家里，也不愿活在逃亡的路上。老秦跌坐在椅子上，看着母女俩抱在一起哭。我把尸体一具具拖到门外，扔进河里。待我气喘吁吁地回到院里，老秦夫妇从一个房间出来，老秦抱着一块布包的长方形大东西，秦夫人拎着一个沉甸甸的包裹。秦夫人把包裹塞到如玉手里，老秦把那个长方形的大东西递给我，接到手里一掂量，我就猜到这是龙王行雨图的雕版。老两口说什么我没全听懂，大意是他们把如玉托付给我了。秦夫人说的真诚，只要对她女儿好，那人就足可信赖。老秦就勉强得多，他的表情和语气表明女儿和雕版托付给我完全是情非得已。尽管如此，当我把雕版背到身后，他还是紧紧地握住我的手，突然间老泪纵横，颤抖着要给我下跪行礼，吓得我赶紧扶住。 我对他鞠了一躬。这是男人对男人的嘱托，也是男人对男人的承诺。我结结巴巴地对如玉说，一起走。如玉摇头，他们无论如何不走。一家三口又抱头痛哭。远处杀声震天，一阵砸踏的脚步声传来。老两口说，走。我拉着如玉往外走。如玉说，拐呢？我看看两个胳肢窝空空荡荡，我已经不需要双拐了，这才注意到左腿，走路时我忍不住要跛一下，我果真成了一个瘸子。刚坐上船，划出不远，几十号义和团民就赶过来了，他们站在码头上嗷嗷直叫，把梭镖往船上扔，用弓箭和弹弓往船上射。我让如玉掌握好方向，我把自制的帆升起来，调整好角度，借着越刮越大的夜风，船行驶飞快，射过来的羽毛箭和弹丸全落进了水里。义和团正在远去，秦家正在远去，风起殿正在远去，芦苇荡正在远去。秦家所在的方向起了火光，越烧越大，大火在黑暗之中掏出的这个洞仿佛河边之夜滴血的伤口。如玉停止哭泣，拉我到船尾跪下说，叫爹娘。我说，爹娘，我会对如玉好，你们放心。这个词那会儿我还不会说。如玉想得周到，成了夫妻了，路上行走就方便了。可怜的如玉，他也只有我这个连话都说不利索的外国男人了。船走了一夜，如玉一直哭，到凌晨终于歪倒在船舱里睡着了。我努力地睁大眼，不能停，走得越远越好。困得不行时，我抄起河水洗一把脸，水里有股腐败的怪味儿。天越走越亮，从上游飘下了很多的尸体，又有一场战争或者是屠杀。如玉醒来后，看见不时撞到船上的浮尸，男的脸朝下，女的脸朝上，胖的一个个肚子鼓鼓囊囊的。他又想起了父母，又哭了起来。这哭的我也心生辽阔的虚无和悲凉。我掌握方向，尽量地绕开每一具浮尸，实在绕不过也力求避免正面冲撞。在战场上，人像庄稼一样被成茬地割掉，我都没有感觉生命如此的脆弱，吹弹可灭。我把如玉揽在怀里，我说，死几个人不算什么，死了谁都不算什么。我们沿着河走，在武清待过，在香河待过，最后来到北京通州的蛮子营，那个地方接近北运河的终点。天气晴好，能看见燃灯塔矗立在北方，那是漕船的灯塔，看见它就可以松口气，押送漕粮的任务结束了。我是看到一堆义和团民争着抢着上船南下，才决定去通州的。当时我们躲在香河的一间草棚里，门前就是奔流的运河。如玉问，现在去北京是不是很危险？我说，这时候恰恰最安全，义和团大批南下，说明他们摊上了大事儿，在北京待不下去了。一打听， 果然是慈禧太后在西逃的路上发布了剿灭义和团的上谕。其实此前，就是联军打进北京后，清政府已经开始配合联军一起捕杀义和团了。我们启程继续北上。如果运河能够通到北极，我也乐意一直走下去。蛮子营在通州城东南，一群中国的南方人聚集在那里。南方人被称为南蛮子，外国人被称为蛮夷。南方人对义和团兴趣不大，也不会整天吆喝要杀洋鬼子。这个地方合适。当年马格尔尼觐见乾隆皇帝，据说就是被安排在这儿下的船。蛮子营嘛，也让他知道自己的身份。我和如玉租在河边的一户破落院里住了半个月，掌管村里日常杂物的里长上门登记身份信息，对外一概都是由如玉应付。
1: 姓名？
0: 秦如玉。
1: 男的呢？
0: 马福德。
1: 你让他自己说。
0: 我走上前哑着嗓子说，
2: 马福德。
0: 这说话怎么跟个哑巴似的？对，他就这样，小时候家里人就叫他哑巴。
2: 哦，那我就记哑巴了。
0: 这看着不像汉人呢，也不是满人。
2: 这是西域来的骆驼客？
0: 老家西北的，早年牵过十几头骆驼，世道乱，又不会说话，所以就不干了。此后，蛮子营的人就都知道了。那个新来的瘸子是从西北来的哑巴骆驼客，西北人姓马的也多。西北就西北，哑巴就哑巴，骆驼客就骆驼客。我可以出门了。街坊慧嫂跟如玉说，你们家老马这皮肤可是够白的呀。有人的时候我带着斗笠，没人的时候我就拿掉，褂子也脱了，在大太阳底下晒，小麦色的皮肤才健康。胸毛没事也带着拔，等我跟中国男人一样开始赤裸上身吃饭干活时，胸毛已经拔得差不多了。房东大嫂问如玉说，你们家老马比你大多少？有20岁吗？如玉说，不到。我决定继续留着我的大胡子。外国人跟中国人生的孩子俗称叫二毛子。在床上我跟如玉说，你不怕生个二毛子？如玉一把抓住我，少废话，再来。如玉是个有主张的女人。如玉左眼下有一颗痣，他说，中国人管这叫伤夫落泪痣，对我不好。我说，那是你们中国人的规矩，管不到意大利。我就喜欢他的那颗痣，让他的眼神和表情有一种平和的哀伤，哀而不伤。这在意大利语和英语之中叫性感。如玉问，这是啥意思？我把门关上，让穿过小窗户的光照到他的脸上，然后开始扒他的衣服。就是这个意思，你是我唯一的光。我们在运河滩上开了块地，种庄稼和菜。如玉会一点，我跟着学，人家怎么做我们怎么做，播种、浇水、施肥、抓虫子、收割。收成不好，河滩是一块变幻莫测的地方，说不准水什么时候就上来了。辛辛苦苦干了一季，一场大水就全没了，还会被人偷，跑船的人干的， 葱、蒜、萝卜最吃香，拔出来在水里洗洗就能吃。有一年种了2分地萝卜，2天被拔走了一半。蛮子营的斜对面，运河的那一边有个村叫羊驼，住的都是北方的流民，有一部分人做过义和团，他们觉得我像外国人，坐我的摆渡船时会起哄，我不吭声。北运河上没桥，架了桥河道清淤太麻烦，从河这边到对岸需要摆渡。这个活之前是房东大哥干的，但是他好酒，赚了几个辛苦钱就买了酒，有一天喝多了，自己渡自己，一头栽进运河里，一直到张家湾南边的芦苇荡里才找到他的尸体。那片芦苇荡强盗出没，所以也有人说房东大哥死在了贼人手里。不管怎么死的，都是死了。房东大嫂希望我去顶这个圈儿，条件是摆渡钱的1/4归他们娘俩。孤儿寡母不容易，我和如玉就答应了。我也算有个职业，这个活我一干就是几十年。过去房东大哥摆渡靠蛮力，单两只胳膊跟水流较劲儿，水大的时候经常有风险。我在河两岸挑了两棵大树，买了一条粗壮的绳子，两头拴到树干上，等于在河上拉了一道操作绳。我只要抓住操作的绳子，就可以把船从这边拉到那边，省力便捷又安全。小船过来，挑一下绳子就可以从下面通过，大的帆船过来，两头随时可以解开。漕运废止之后，往来的大船少了一大半。羊驼人挑衅得不到回应，慢慢的也就友好了，他们不得不做我的摆渡。小圣庙码头往北，大河沿码头以南，这一段运河人家没坐过我船的，10根手指都数不满。蛮子营这边有个东岳庙，小圣庙那里供着龙王，烧香拜佛，祈寿求子的两岸往来，我的船就是他们的桥。他们说过河哑巴在呢，或者瘸子候着呢，或者说哦，那个骆驼客呀，厚道人。如玉一直担心每天来来往往的我会烦，没那回事儿。我喜欢船行水上的感觉，这让我想起在威尼斯的时候，我从船夫们手里抢过贡多拉的橹，我说我来帮你们摇，别告诉我父亲。我一直提醒自己，马可波罗首先是一个无所畏惧的人。去通州城买盐，顺便买回来宣纸、水彩、墨汁、毛笔和拓印的一套家伙，还需要门子。我想让如玉问问房东大嫂，蛮子营哪个木匠的手艺好。如玉拦住我，他把笔墨纸砚收起来，他不想再做年画，那让他想起父母和那一场大火。我问那雕版怎么办，如玉说存着吧，往后就再没动过。保罗·迪马克，我一直怀疑哥哥抢了我的名字，父母说瞎说，你哥哥一出生名字就取好了。好吧，保罗·迪马克的弟弟也可以向马可·波罗学习。运河边的生活的确跟我想的相去甚远，我们被时局和生计困在世界的一个角落，也可以说因为时局和生计，我们被排除在了世界之外。偶尔我也想过回意大利，也后悔过，我把世界和生活想得太简单了， 我可以这么想，但不能让如玉这么想，她是无辜的。想到能跟这样的女人在一起，别说这一种生活，就是下地狱，我也愿意。半夜醒来，我在一小块月光下看她左眼下的痣，她突然睁开眼，我们俩都吓了一跳。我钻到她的怀里，不是我哭了，是她在流泪。摆渡船空闲的时候，我也会跟着一群男人拉纤，北运河上行，大船的每一步都要几十号、上百号人拖拽着走。他们知道，那个瘸腿的哑巴拉纤从不犀利。拉纤是如玉能够接受的最重的活儿。慧嫂的兄弟约我去门头沟挖煤，我问如玉，如玉说，除非他死了。马可波罗会说巴斯巴语、阿拉伯语、回鹘语和叙利亚语，但是不会说汉语。我会说汉语。去南边的芦苇荡打苇叶包粽子，我喜欢把煮熟的粽子放凉了吃，清冽的粽香能进到骨头里。上岸时采了一束野花送给如玉，她羞得像头一次被我扒光衣服，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说，每一个女人都有权利收到这样的礼物，可惜我没法送你更漂亮的。她从花树中摘出了一根狗尾巴草，在我眼前摇晃，说，这一根就是最美的。马可波罗一行从威尼斯出发，先到阿克拉求见新当选的教皇，然后前往拉亚斯，再经由莱亚苏斯港直达土耳其的埃尔祖鲁姆，之后经过波斯的大布里士城、萨维城、伊耶兹特城、科尔曼王国、霍尔木兹市，一直到波斯湾。他们继续向北直行，翻越帕米尔高原，最终抵达忽必烈汗的王宫。此行历时四年。1900年11月，天开始冷了。如玉想回风起殿看看，夜里他梦见父母穿着一身杨柳青年画在大风里走。要去就宜早不宜迟，再冷河水就结冰了。我把所有的被褥和棉衣放进船舱，重新做了一挂帆，顺风顺水往下走。北方的深秋是一年之中最后的繁华，入了冬再看就让人想哭。芦苇英子白的飘雪，一束束红的黄的叶子像火焰在燃烧。没有意外，秦家成了一片废墟，门楼都倒了，老秦两口子葬身火海，他们也没想着要苟活于世。我想去找他们的骨灰，如玉挡住了。既然父母不愿意离开，这就是他们最好的归宿，让他们埋在一座大坟里。我们在夜晚的码头上岸，照风起殿的风俗，烧三刀纸，磕六遍头，转身在黑夜里离去。然后我们去了白河河口，在沙洲上那棵老槐树的树洞里找到了大卫留下的一封信，不是写给我的，而是写给我父母的。大卫誊抄了一个辈分，他认为我活着呢，还是死了呢？亲爱的迪马克先生和夫人，我是费德尔的朋友，英国人大卫·布朗，刚从北京回到大沽洋面的军舰上。我不知道写这封信是否合适。费德尔和我约好，战争告一段落，活着的那个 要给对方的家里写一封信。我从残酷的北京战争中活下来，伤了一只胳膊，跟那些把命丢在对方刀枪下和炮火中的各国战士，不管是联军的还是中国的，和他们相比，我都是最幸运的那一群人。我希望费德尔也在这个幸运的群体里，但是从离开北京一直到重返军舰，我一直都没打听到他还活着。英国人不知道，意大利人不知道，战场上没见过，医院里也没见到。如果不刻意避讳，我必须向你们说明，在中国漫长的战线和辽阔的战场上，默默无闻的死去，死得默默无闻的人何止千万。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大河里飘满辨不出面孔的无名死尸，血染红了这个国家一半的土地与河流。如果这封信给你们带来永久的哀痛，我很抱歉。我无比希望这是一封完全多余的信。不知道从医院分手后，费德尔是否开拔到北京，希望没有。死是一件残酷的事，但世界上肯定还有比死更残酷的活着，就是这一次的北京之行。我们从天津向北京进发，这是我从军以来前所未有的艰苦行程。我们走在无边际的沙地上，穿过杂草丛生的沼泽，脏水发出恶臭，如同走在巨大的蒸锅里。除了日本和俄国士兵像点样，英国和美国士兵走着走着就歪倒在路边。高温连印度的雇佣兵都受不了，因为喝了污水，很多人染上痢疾，拉肚子把我们拉成了一个个轻飘飘的空壳。行军途中我就想，费德尔好好在医院养他的左腿胫骨吧，这里真不是人干的活。我们抓了大量的中国苦力来运送军事物资，用皮鞭、刺刀和步枪来驱使他们把步子迈得大一点，以便加速行军进程。我们在河上弄到200艘帆船，装满弹药和补给，同样用武力来逼迫中国苦力当纤夫，拖拽着逆流缓慢前行。一路都在打仗，我完全记不得打了多少次仗。有天晚上，我抱着枪站着就睡着了。我们与义和团打，与清军打，我们杀人如麻，别人也杀我们，人死如草芥。想起我小时候一脚下去踩死的那些蚂蚁，我们就是死神派来的那只残暴的脚。8月13日晚，我们打到北京城外，突然风雨大作，电闪雷鸣。我想，这下完了，我们犯了如此罪恶的杀戒，上帝终于动怒了。我们在风雨摇撼的城下祈祷，一个连队都在祈祷，请求上帝宽恕我们。我们告诉上帝，之所以把枪口对准中国人，是为了救助那些被围困在使馆中的同胞。这理由算充分吗？总之，上帝息怒了，风住雨歇，然后我们开始进攻，一排排火炮架起来，炮弹像又一场大雨，密密麻麻地落到北京古老的城门和城楼上。第二天早上，俄军首先攻破东便门，冲进北京城，然后是日军和法军，英军从广渠门进入了北京。我们穿过下水道来到使馆区，公使们得救了。我以为战争到此结束，没想到屠杀和抢劫才刚刚开始。 十五日，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出紫禁城西逃。第二天，我们占领各大宫门，

从这一天开始，城墙下就堆满了清兵和义和团民的尸体，古老华美的建筑物开始燃烧，成为和即将成为废墟。

0: 场中秋礼盒里什么都有，
1: 鸡鸭牛肉样样齐全，样样齐全，
2: 轻轻松松就是一桌团圆大餐。
1: 希望礼盒咨询电话18153522010。
3: 希望就爱这个新鲜味。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1: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OTC 甲类非处方药吉黄丹牌参茸卫生丸是以51味名贵中药龙眼肉、鹿角、大枣、香附、醋制、肉苁蓉、酒制、杜仲、盐制、当归、猪腰子、牛膝、琥珀、人参、鹿茸、莲子、白芍、牡蛎、枸杞子、龙骨、枸杞、砂糖、乳香、醋制、秋实、鹿尾、墨药醋制、白术、麸炒、陈皮、熟地黄、砂仁、木香、黄芩、川芎、红花、沉香、续断、地黄、炙何首乌、茯苓、紫河车、甘草、桑寄生、党参、酸枣仁、炒木瓜、山茱萸、酒制、黄芪、青半夏、锁阳、肉豆蔻、薇、五谷汁、盐制、远制、制、麦冬、苍竹、猪脊髓，辅料为蜂蜜、白酒、牛乳、黄酒，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一次一丸，一日两次，可补血益气，兴奋精神，用于气血两亏、思虑过度所致的身体虚弱、精神不振、筋骨无力、腰膝酸痛、自汗盗汗、头昏眼花，妇女白带量多、腰疼腹痛、不良反应尚不明确，禁忌儿童、孕妇禁用，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602-0723。 强壮筋骨，调理体质，补气补血，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订购垂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干药广审生第301208-00037号。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2: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谙国学中医之道，对中医的理解深刻到位，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能够将高深的中医理论讲得非常容易理解，受到无数学员朋友的热烈欢迎。如果您在健康中遇到难题，可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来。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为大家做今天的知识讲解和分享。盛老师您好。
5: 哎，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啊，依然关注您的健康，来感受和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啊，大家总结和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及健康常识。那么通过我们搭建的这个健康平台，来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去解决各种健康难题，让我们大家呀在节目当中学会怎样去治病，怎样去防病，哎，来减少花冤枉钱走冤枉路。当然呢，大家在学习过程当中也要做记录，盛老师讲的这些 知识这些方法你要记录下来，你不记录下来呀，你也不知道怎么去操作，是吧？盛老师不单要传授大家怎样去治病防病，还教给大家一些养生知识啊。咱们每天学的目的是什么呢？学的目的是说我对健康知识有一定的领悟，我懂得一定的道理，我每天讲的知识啊，只是其中的一点，我怎样把这些点贯穿下来，我才能真正明白一些医学知识。你不要只关注这么一点，这么一天，一天你听不了什么，你也会不了什么。你感觉盛老师有的说的有道理，你一听别人说的也有道理，到底谁的对谁的错呢？谁是真正有效的呢？谁的是无效的呢？你不知道。张说张有理，理说理有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是不是这种感觉？是不是这种错觉呢？造成这种错觉就是你没有把每天的知识贯穿下来，连接起来。当你连接起来的时候，你就明白了谁说的有道理，谁是真的，谁说的没道理，谁是假的。因为谎话需要另一个谎话去圆，圆来圆去他自己就圆不了了啊，他就有漏洞存在了。你只是听当天一天的或者这么一点知识，你永远贯穿不起来，你也发现不了问题。所以说这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要学会贯穿串联起来。盛老师啊，和大家苦口婆心说这么多，是真心希望你们好，真正的去尝试怎样去治病，怎样摆脱病情，怎样去看到健康的希望，让你们体会体验。不是说疾病啊治不了啊，就是今天控制明天控制，永无休止，永远在病痛当中承受痛苦，没有希望，人生永远都得烧钱的方式方法去维护这个健康，不是这样啊。这个医学呀，我告诉大家，只要你合理，没有治不了的病，一定找源头啊！不要疾病出现了我就盯在这个疾病上，什么原因导致的疾病，我们大格局整体观去观察它，这样你才能发现问题，才能处理自己的病情问题。什么的人可以往直播间打电话呢？想对自己的病情有个全面的认识了解，可以参与节目，盛老师帮你分析帮你指导，咱们好好把这个健康调理着，我呢也好好给你指导着。当然咱们节目毕竟是有限，每天啊这个节目播出时间一共就一个小时，全国80多个地区在播出，那这么多人打电话，只能是沟通上是非常困难的，很多朋友就是跟我沟通啊，打这个直播间热线打不进来，非常急迫啊。那你也不见得非得通过节目，节目是一个窗口，传授知识，讲解各种病理病因的啊，告诉大家的一个方法的一个窗口。那么真正想调养身体，真的想掌握健康知识，大家可以通过我们健康专线啊，健康专线盛老师也参与，甚至每天通过健康专线也接一些电话啊。通过这个健康专线，我们有大把的时间来了解你的病情。即使我没有接到你电话，那我们专家团队老师接听到了解到，我们也经常探讨。所以想解决问题，也可以通过健康专线给大家提示这些。谈到健康啊，谈一谈骨关节系统疾病。骨关节系统疾病呢，在咱们人群当中呢，风湿性关节炎占的比较多。很多骨关节系统疾病主要根源发生在哪里呢？软骨组织。是不是啊？导致软骨组织出现破坏呢，就是我们一些虚症开始，说白了也就是体质开始出现偏颇了。那么风湿是主要一块，风湿性的关节炎，体内的风湿过重了。大家一听到这个风湿啊，就感觉很简单，不就是有风了吗？体内湿气大了吗？拔个罐湿气风寒不就拔出来了吗？这是大家理解比较贬义比较片面的一种概念啊。风和湿啊包含着很多，这个湿也叫痰浊，也叫垃圾，是不是？这个风啊为风寒，为什么会遭受风寒呢？什么原因呢？这些我们都要去分析。而且风湿性关节炎可不单单是因为这个风湿啊就导致的，它分为几种类型，比如说风热偏盛型，风热啊，还有风寒湿偏盛型，还有痰瘀闭阻型，还有肝肾亏虚型。你看看，就一个风湿，它能分出四种类型， 大家就在说呀，生老师这么分麻不麻烦呢？不分行不行？不行啊，听众朋友啊，我也嫌乎麻烦。咱们看病随便抓一把药，咱们吃病就好了。这只能说我们的愿望，但是这种愿望只能成为理想，不能成为现实。关节必须得分类型，你分类型你才知道怎么去治，对吧？就像孩子说学习不好，我就叫你学习，快点把学习成绩提升上来。你是语文学习成绩差呢，还是数学成绩差呢，还是英语成绩差呢？他这个科偏在哪儿，哪块差呢？你找出来不就行了吗？好比说这孩子就英语差，咱们英语给他提升上来，不拉分了，是不是就好了？学习成绩就提升上些，班级排名就靠前了。你能说我不关注他哪科，我就要求他学习就好，好就行，我就强制他各科都提升。你现在数学已经100分了，你再好能好在哪儿？他能给你200分吗？不现实。你得找，得细节化。病也是这样，咱们嫌麻烦不行。有的人说我麻烦呢，我说你吃饭麻烦，吃完饭你还有三急，你不嫌麻烦吗？你不吃不喝了，人活着就是麻烦啊，嫌乎麻烦，那就没办法生存在这个世界上了。不能怕麻烦，怕麻烦就别生病，把身体养好，多学点养生知识。越懒的人身体越差，越容易生病，不勤劳，这叫惰性病，惰性病产生的疾病更多，没法治。所以说咱们不能懒，咱们不要做懒汉子啊！大家一说不做懒汉子，女人听了高兴了，我不是汉子，我是女人，你也别做这个懒惰的女人，是不是？咱们勤劳点，思想啊心态也都勤劳点，对病要分症。那么这个风湿呢，分为风热型啊，风寒湿盛型啊，痰瘀闭阻型啊，肝肾亏虚型啊，怎么分呢？怎么变呢？这里我给大家去分析一下啊。先从大的来说，说这个风和湿啊，风湿风湿嘛，指正跟风和湿有关系。风是什么呢？吹口气，这叫风了，是不是？寒呢就是比较凉的冷气，湿呢水湿，这是我们外引外在存在的。那么我们体内呢也会有这个湿气，比如说痰浊了，痰瘀了，大家因为就是湿气拔个罐拔出来了。你血脂高了，血液粘稠度高了，体内垃圾多了，都为痰浊，都为痰湿，明白了吗？就像一个湖水一样，这个湖水它洁净，我们也称之为一滩水啊，那么它里面垃圾物很多了，是不是？变质了，恶臭了，我们也称之为

0: 发臭了，
1: 啊，
0: 发臭了，就会怎么样？就会产生炎症。所以说这一种类型叫风热偏盛型。风热偏盛型的人，他的关节疼痛，局部会红肿，会灼热，因为你有热
1: 啊，
0: 用冰块拔一拔，稍微舒服一点，这就是风热偏盛型。舌苔呢是黄的，而是燥，同时会兼有一些发热呀、口渴呀、烦躁不安呀，会有这种情况。因为体内有火，有火的人他怎么能安燥呢？他怎么能安呢？他就烦躁，这是风热偏盛型。风寒偏盛型呢，首先感受风邪的时候，就是遇到冷风的时候，这个肢体关节啊开始疼痛啊，而这疼痛呢是游走不定的。这个舌苔呀比较薄，还比较白，关节一般屈伸不利，僵直僵硬啊。这样的人就不像刚才我说的有点冷啊，冰块拔一拔就舒服了，这样的反而怕凉，就恶风啊。如果说用热敷一下的反而舒服了，所以说这样的人为风寒偏盛型。舌苔为什么薄呢？为什么怕风呢？这是我们需要去考虑的，需要去考虑的。说什么样的人才容易受风寒，什么样的人比较虚弱的人，虚在哪儿？体内的阳气不足，正气亏了。阳为火力劲儿，气为流动的动力。说正气足，风寒湿邪不可干，就是不可干扰，难以入体。那么体内火力劲儿足，就可以抵御这种寒流，可以化掉它。所以说一般体质比较弱啊，火力劲儿不够，正气不足的容易感这样，容易感这种疾病。比如说女性在坐月子期间体质是不是很弱，关窍都打开了，最容易受风寒。所以说女性一旦月子病养成就难治，因为风寒入体了，随之坐完月子关窍关闭了，排不出来了。还有的人说月子病啊，月子痒，就是你这个月子啊产生的病以后还得通过坐月子养回来，也不见得啊。就像我之前给大家讲过，需要开窍，咱们开窍宣寒，然后再服正气一样可以治好。这叫风寒偏盛型，就是坐月子是一种类型。那么有的人不是坐月子期间这个产生的病啊，好比说这个人出汗了，大汗淋漓，结果呢贼风入侵了，趁虚而入也可以导致。而且呢长期在寒凉的环境当中，比如说经常栽水稻，在冷库当中工作的也容易得风寒偏盛型。除了这几种类型，还有就是体质比较弱的，本身先天性或者后天性，我体质就弱，我正气不足，乏力没劲儿，这点人你指正愿意得这个风湿性关节疾病。哎，这个风湿啊，瘦人得，胖人也得。那么我们再说一说痰瘀闭阻型的呢？痰瘀就是痰浊啊，垃圾物很多了，这跟我刚才说风热有点相似，只是这个人还没有产生热，只是痰浊比较胖了，臃肿了。我们臃肿肥胖的人知道这个人呢、浊气多，但实际上也有瘦人产生浊的啊。这样的人呢，这个骨关节疼痛啊时重时轻，不见得始终都这么严重啊，偶尔重偶尔轻，关节依然是肿大，甚至畸形屈伸不利。舌头啊你看吧，可能是发紫的，为什么呢？淤结了，痰淤啊，闭阻型淤结在我们的血脉上了，经络上了，骨关节指正屈伸不利。有的人说我这期间我输精通络气，你真的通不过来啊、你的经络全都是垃圾物了，你整个身体都是垃圾物了，你给我通一下能通出去吗？不现实。这样痰瘀内阻。那么肝肾亏虚型呢？肝肾为什么亏虚还会得关节疾病呢？肝主筋，肾主骨， 对不对？什么叫主呢？主管的意思，就是你的骨头好不好跟肾有关系，那么你筋好不好跟肝有关系啊，肝好筋就好，肾的好骨就好啊。而且肝又藏血，肾又藏精，大家想一想，精和血是什么关系？同源关系，一滴精十滴血，相互转换，所以说有肝肾同源的这种说法。若肝肾都亏了，精也不足了，血也不足了，怎么样了？筋骨不好了，是不是？腿软无力啊，腰背酸痛酸软，不能久立，甚至呢头晕耳鸣，头发脱落，咽干啊，男性遗尿，女性月经不调，有很多这样的人。所以说患有关节疾病的人才这么多呀。你不论是从肝肾亏虚型，还是痰多痹阻型，还是从风寒偏盛型，还是风热偏盛型，经过我这么一说，大家是不是感觉是那回事儿？有道理。如果说你捋清了，那么你再去治就好得多了。关于风湿性的关节疾病如何辨证，怎样区分，我就跟大家讲这些。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辛苦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每一种偏颇体质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体质虚弱就容易受六邪入侵，引发一系列病理生理变化，身体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进而促进疾病的发生。如果您目前正在遭受因自己的体质偏颇而引发的多种疾病，望您把握走向健康的良机。健康指导热线您一定要记好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下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以下是广告时间。
2: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辨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收音机前的您也许正被各种疾病所困扰，急需摆脱病痛的煎熬，切记不可以病急乱投医和盲目治疗，这样不仅仅会上当受骗，浪费了您的血汗，更会使病情恶化复杂。任何疾病的康复治疗都需要先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方能对症用药消除疾病，所以了解体质、掌握症状才是康复疾病的重点。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与盛老师一对一沟通，盛老师都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你好，盛老师吗？
0: 我盛老师，欢迎您。
4: 哎，你好，我是保定的。
0: 保定的。
4: 刚听到您的节目，然后我有一个挺着急的事儿想咨询您，就是说我女儿吧，就是现在32岁，也没有结婚的啊。她就是那个上中学的时候呢，她就是痛经的特别厉害，就是来每次来月经都得吃芬必得，就是她只要一看今天来了，她就赶紧把芬必得吃上，假如说要是不吃呢，
0: 就痛经，
4: 她就是说要疼起来呢，她就觉得就是她就控制不住了，就那样的已经十几年了，到现在了呢，就是说那个吧，因为我吧自己也 也挺爱喜欢中医的，
0: 嗯，
4: 然后我们这儿保定有几个台，就是说这个、
0: 嗯、
4: 就是几家那个卖保健品的，他们是卖药，
0: 嗯、
4: 然后就讲中医的这个理论什么的，我特爱听，
0: 嗯、
4: 因为我特别喜欢、
0: 嗯，
4: 我自己也学，
0: 嗯，
4: 然后呢，我就利用我的知识啊，完了什么的，
0: 嗯、
4: 我就学的这些吧，
0: 嗯、
4: 我就给他吃的那个、
0: 嗯，
4: 因为他就是那个手脚冰凉，
0: 嗯、
4: 就是阳虚体质的认为哈，
0: 对、
4: 嗯，然后但是我也不是特别懂啊，
0: 没错，
4: 就是、一知半解的，
0: 嗯，
4: 我就给他吃的是那个金匮肾气丸。
0: 金匮肾气
4: 吃了一段时间呢，他就、
0: 嗯、
4: 就是肾阳虚嘛、
0: 嗯，
4: 我就感觉他是肾阳虚、嗯，结果现在就是说那个痛经不痛了。
0: 嗯，
4: 但是他发现了个什么症状呢？就是说原来就是说痛那时候痛经的时候也有这个例假、
0: 嗯，
4: 就是说那个哩哩啦啦不完的这个，就是来完以后，
0: 嗯，
4: 他过一个星期他就又来了，那就是、
0: 嗯、
4: 就是不完啊，
0: 嗯、
4: 过几天别来了，一天、
0: 嗯、
4: 两天三天，然后又没了、
0: 嗯，
4: 没了以后又来了，
0: 嗯，
4: 他这老是这样，但是那时候不严重，
0: 嗯，
4: 现在呢就是说痛经没有了吧，他这个就严重了，
0: 嗯。
4: 严重的现在你看啊，就是说脸特别黄，
0: 嗯，
4: 估计就是说他在网上查就是那个贫血的症状，自测贫血症状嘛，就说他那些实相啊，他基本上都有，
0: 嗯，
4: 然后呢就是说他现在有个出了什么状况，他老晕，比方说他上班他是坐公交车的，
0: 嗯，
4: 坐公交车呢就是说下车他不得往门上走嘛，往那儿一起来一站起来往门上一走他就开始晕，
0: 嗯，
4: 然后晕呢他就等下了车以后呢他开始一走吧他就走不了直线了，他就晃悠，就跟喝醉酒一样，他就晃。
0: 嗯，
4: 他走不了直线，然后呢就是眼前也反正也黑，完也晕、
0: 嗯、
4: 然后呢那个马路那个线嘛，就画马路中间不画的那条、
0: 嗯、
4: 那个线嘛，
0: 嗯，
4: 用白色的线都是、
0: 嗯、
4: 他说都是歪歪扭扭的，
0: 嗯，
4: 有时候还眼睛黑冒金星似的那样的，
0: 嗯，
4: 现在就有这种情况，您看就是说现在我估计他有贫血，
0: 嗯，
4: 就是说贫血，然后老是晕吧，就是说、
0: 嗯、
4: 然后您看就是说能不能调，
0: 他现在是气阴两虚啊，气阴两虚，
4: 他这手也手脚都是冰凉的，手哎呀我一碰他的手、
0: 嗯、
4: 冰凉冰凉的，
0: 对，他气阴两虚啊，
4: 那您看有调的方法吗？
0: 有，
4: 然后你有方法是吗？
0: 对，他这个就是你给他吃金匮肾气丸，现在吃着呢吗？
4: 没有，早那是以前的，
0: 你金匮肾气丸给吃多久？
4: 金匮肾气丸吃的有十盒吗？没有十盒，我感觉他没吃完他就不吃了，
0: 我跟你说啊，
4: 他就这个多了他就怪我啊，
0: 有点有点怪你啊，因为呢、
4: 哦这个、
0: 对，金匮肾气丸呢它不单单是温补肾阳，它还化气行水、
4: 哦、
0: 化气行水给行过头了、
4: 哦、
0: 前期它痛经你应该得给它吃点什么呢？吃点右归丸、右归丸是温补阳的啊、这就对路了、
4: 哦、
0: 而不是化气行水了，气都给化了，水液都给代谢掉了、
4: 哦、
0: 水液代谢掉气化了它不气虚吗？气虚的人月经是淋漓不尽啊，收不住，
4: 对，他就现在就是淋漓不尽啊，
0: 收不住了。想想天天流血，他能不血虚吗？
4: 哦，
0: 一定会血虚啊。
4: 那您看这个怎么办呢？
0: 你给他用点白补增力丸啊。
4: 啊，白补增力丸是吗？
0: 对。
4: 那我们在保定能买到这个吗？
0: 能买着，
4: 能
0: 买着，能
4: 买着。
0: 去同仁堂大药房买、
4: 哦、
0: 啊。
4: 啊，好的，同仁堂大药房，
0: 嗯、
4: 然后那个。怎么个吃法？吃多少？
0: 按说明书吃就行啊。然后呢，我再给你个方法啊。这个在月经期间用啊。
4: 啊。
0: 这个用白及。
4: 白及。
0: 用六克。
4: 啊，六克。
0: 薄荠给烧了啊，烧了碾成粉。
4: 烧了，它那个那么潮，能烧干是吗？
0: 能啊，白荠也碾成粉啊。你用六克啊。
4: 啊，
0: 六克啊。
4: 啊，白荠是六块，记下了。这个鼻涕几个呀？是怎么按个说吗？
0: 一个。
4: 啊，一个。
0: 对，乌梅啊。
4: 哦，乌梅。
0: 用九克啊。
4: 九克。
0: 这个也是碾成粉，所有的都给碾成粉啊。
4: 啊。
0: 蒲黄。
4: 蒲黄是吗？
0: 啊，对，这用五克。
4: 克啊。
0: 对，给它碾成粉啊，用水冲服啊。
4: 哦，水冲服。
0: 每天两次，早晚各一次啊，饭后用啊。
4: 饭后。
0: 这个在月经啊前个三四天用就行啊，这个茶饮用什么呢？当归五十克啊，
4: 啊，
0: 生黄芪用五十克，
4: 啊，生黄芪，
0: 桑叶十五克，
4: 桑叶，
0: 熟地啊，熟地片，熟地啊，给它切成片，这些都切成片啊，
4: 啊，这都切成片，熟地，
0: 十五克啊，
4: 十五克，
0: 对，这些早晨啊，早晨用水给它煮一煮啊。煮完之后呢，这个就当茶喝，一天不限时不限量，水喝完了再往里续开水，始终要开水泡啊。
4: 哦， 就用开水泡，就当喝茶似的呗。
0: 对对对对。
4: 那让他在工作单位就让他弄好了，就给他弄准备好了，拿到工作单位去喝就行，是吧？
0: 对。啊，像你女儿失不失眠？五心烦热吗？
4: 不失眠，她睡觉睡她睡不醒，她睡不醒。
0: 睡不醒，
4: 她晚上睡觉了，早上起不来，她睡不醒啊。
0: 平时用这个芡实啊，芡实30克啊。
4: 芡实30。
0: 大枣啊，5-6枚。哎，对。
4: 大枣5-6个。
0: 红皮花生啊，这个用10克、20克的啊。
4: 红皮花生。
0: 对，然后呢，大米熬粥喝啊。
4: 行。
0: 对，喝粥呢可以放点红糖啊。
4: 红糖。
0: 对，你女儿一开始啊，属实有这个阳虚加淤血，这个方法呢你去用，而且你女儿刚30多岁没结婚，以后必须调体质，改善体质，体质不调，她不但以后身体越来越绕，包括以后就怀孕呐、有小孩都是个问题。
4: 啊，对，那除了就是你给的这些方子先这么调着，然后多长时间就要是好了见效了，那这个还得是不是改别的方法了？就是
0: 对，以后根据她的身体变化调一下体质。
4: 然后那个盛老师，我想说说我的，我就是什么呀？你看舌头有齿痕，然后那个舌中间有裂，然后呢，边上有齿痕，然后呢，
0: 口干吗？
4: 口倒是不是特别干，但是我这个就是，百会穴有大坑，百会穴有个大坑，然后呢，就是是不是中气下陷啊？我就吃着那个现在补中益气呢，然后你看脚后跟疼，我就是当时我是生完孩子就生我们孩子的时候吧。夏天生的，穿着个拖鞋，穿着尼龙丝袜子，这么噼里啪啦的，这么走。然后人家说你呀、看我去，就说你不能这么穿，你将来脚后跟疼。我果不其然没满月，我就开始脚后跟疼，可是疼了30多年了呗。原来大便溏泻，大便一直溏泻，这么多年10多年了就溏泻，然后那个白带清晰。
0: 刚才我告诉你女儿，这个煮水当茶喝这个方法你可以用。
4: 啊。
0: 那就行。
4: 那我女儿那个吃多长时间？就是说到吃到什么时间，然后再给你打电话呀？
0: 吃个20天到40天就行。
4: 20至40天都行，然后再跟你再看情况，再跟您联系吧。
0: 跟场外老师沟通呢，他们也能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也都懂。像你这一听就明显的就是气虚嘛，收敛不住嘛，月经淋漓不尽。
4: 那我还用去检查这个吗？我都联系好了，准备礼拜一带女儿去做这个检查。
0: 不用去了，不用去了。
4: 不用去了是吧？
0: 对。
4: 他就那个老师说的，你先做检查吧，你做了把这做检查都排除了以后，再让盛老师是谁的再给你出方法。他说要不然他是按什么给你调啊？
0: 不用去了。
4: 我礼拜一准备带他去呢，不用了吧？
0: 不用了，按照我说的就很好，这点病还不算问题。
4: 太好了，真的非常感谢啊！就希望这个节目越办越好，就办得长久。
0: 行
4: 啊，
0: 那就支持这档节目吧。好了啊，
4: 支持，非常支持。好的，
0: 好的，
4: 每天都听。
0: 做记录啊。
4: 做记录啊，是我特别爱学。
0: 好了，
4: 以后那个肯定得给你添麻烦啊。就是我挺喜欢这个自己爱学。
0: 行啊，
4: 爱听。
0: 行了，聊这些吧。好了，
4: 好的，好的，好的，
1: 再见，这位朋友。以人为本是治疗疾病的核心，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标本兼治、治养结合是走向健康的重要路径。如果您对专属您的健康方案有疑惑，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寻求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您好。
0: 啊，你好。
5: 哎，盛老师。
0: 我是盛老师。欢迎您。
5: 首先谢谢您，
0: 客气。
5: 盛老师，我是来自吉林的听众，
0: 吉林的，
5: 暂时住在淮安，给儿子带宝宝。今年65岁了。在我健康出现问题不知所措的时候，真是应了“医治有缘人”的这句话。有幸听到了您的讲座。
0: 缘分。
5: 这就是缘分哈。我呢，就是身体吧，一直吧都特别不好。也不到你调治，结果呢事与愿违。听到老师您哈的讲课，我真感觉到老师真就是我们平民百姓的教授，有一颗慈善的心哈。
0: 谢谢。
5: 所以说我就是从内心感觉到了在他乡遇故知的感觉。心里吧听了老师讲课非常踏实。也感到了贴心。
0: 谢谢。
5: 也重新燃起了就是健康的希望吧哈。知道我身体出现了很大的偏颇。我觉得有盛老师的呵护哈。所以我的健康就寄托在您这儿了，就求助老师哈，给予我健康复兴和指导。
0: 好。谢谢你对我的认可和信赖。盛老师呢会一视同仁，针对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会竭尽全力 发挥自己的能力帮助大家，能做到哪里我会竭尽全力去做到哪里，不会有死的。
5: 是，我非常的感觉到了哈，老师呢，除了高尚的医德和精湛的医术，还有一颗慈善的心，
0: 谢谢，
5: 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从内心感觉到了我的恩师了，是可以这么说哈。
0: 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个善心，说人之初性本善，人都是善的，只是有的人呢还没有发现自己，是不是啊？
5: 但是咱们就是一种缘分哈，老师。我深感觉到我身体偏颇很大，所以给你提，给你添了麻烦哈。
0: 您说啊，您说，您这个偏颇偏颇在哪里呢？感觉出现问题
5: 在
0: 哪里？
5: 就是我现在主要的表现呢，就是说睡眠能在5个小时左右，但是吧，昼夜做梦啊，醒了之后吧，头痛。常常在早晨3点钟醒来，胸闷，感觉到嘴唇干口涩，食欲上呢就是有饱胀感，小便呢白天吧较频，耳吧色黄，排时呢有热感，大便不成形，而且呢花很大的力气，我现在最大不舒服的方面就是每天呐头嗡嗡作响，感觉到吧人吧非常怠倦，劳累时吧就是感觉到耳突然就响几声，记忆力和视力听力不断的下降，咽部吧经常肿痛，有异物感，心窝处吧总觉得窝着一口气，感到那个气上不来，就下不去的感觉，两肋吧也挺胀痛，有时候休息一会儿吧稍微吧能得到了一点的缓解，现在吧我最大的难处是什么呢，老师，由于胃病吧吃的很少，用药吧也非常谨慎，吃不了什么药，无论用什么药吧就是感觉到小腹关元穴吧疼痛，又加上吧我现在那个血糖又偏高，还有控制饮食，本来瘦弱的身体，老师您说无疑就是雪上加霜了，
0: 对，没错，
5: 再就是吧最主要是觉得气上不来，就用那个气血组合补的药品啊，又感觉到手脚吧发热，也睡不着觉，心慌，心里
0: 不能补，千万不能补，你的病怕补，
5: 就是，是吧，还老师您说的对，咽喉肿痛的挺厉害的，完了平时感到吧又怕冷还又怕热，
0: 对，
5: 近一个月吧又感觉到手脚又热了，但是手沾一点凉水就如同钻冰一样，
0: 对，对，你现在沾的凉水如沾冰，是这些年你撤火撤的，
5: 是，是的，我非常相信老师这么说，
0: 你之前不这样，你之前火是很大但不怕冷，后期你是这些年始终火大，你不断的撤火，不断的消炎，不断的撤火，最后你才出现怕冷的，但是到现在你这个火都没撤掉，
5: 没撤掉，我现在吧老师啊，我说实在的，我都不敢用什么药了，什么药啊，什么那个营养品呐，我都不敢用了。
0: 如果说你现在去治病，你怎么治都是个错，你现在不是治，而是调理，调理，
5: 对对对，
0: 你就不能
5: 治，就像一个绳子系的扣，越来系的越多了似的，
0: 你现在应该把这个扣给松开。
5: 哦，我进来一个月吧，就身体状况就感觉到每况愈下呀，皮老师吧就有点冒虚汗了，
0: 对，
5: 关节还疼，股骨沟有时还疼，老师，
0: 你的问题我告诉你说，你现在就是自己在跟自己打架，已经对抗了一定程度了，你现在应该把这些矛盾给调理过来。我不知道您听我节目有多久了啊，
5: 听了2个月了，
0: 两个月，像您这种情况你听节目就应该在节目当中听过，类似你的
5: 啊，听过，
0: 那么既然听你就应该知道怎么去调节你这个问题。
5: 我那个现在带孩子吧，哎呀有时候就没有时间，有时候衔接不上，所以就拜托老师，
0: 我告诉你，你现在存在两大问题，
5: 哎，
0: 这个两大问题是罪魁祸首，其他的所有的病，那都是诱因，
5: 哎，
0: 明白吧，
5: 明白明白，
0: 第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你气郁，
5: 气郁哈，
0: 气郁结了，气郁结了，你说这个人会有没有火？
5: 你讲的我听到了，有火呀，
0: 肝郁化火
5: 啊，
0: 你这个火是肝郁结产生的，
5: 哎，
0: 那么你要想解决这个火，你就得调节肝，怎么调
5: 肝？
0: 对，疏肝，把这个郁结的肝脏气机给舒展开，
5: 哎，
0: 你说你要把肝脏气机舒展开，它还会有火吗？
5: 就没有火了，
0: 对，你没有火了，你会出现口干舌燥舌裂吗？
5: 是 是的。
0: 你会出现咽干、咽痛、眼干、眼涩吗？你会出现甲状腺结节、扁桃体发炎这些症状了吗？你像这个火都在哪儿？都在上面。
5: 哦。
0: 心火、胃火啊，总而言之，各种火都有了。那么特别是心有火，
5: 啊、
0: 小肠会受热、尿黄、刺痛。
5: 对。
0: 咱们中医叫淋病，这就是说你现在所有的病都是因为肝郁结产生的。
5: 哦。
0: 这些年你没有去调理肝郁，你包括你两肋疼痛，包括你现在的脂肪肝、脂质代谢异常。因为肝是人体的化工反应中心，你的脂肪、蛋白所有的代谢分解都要经过肝脏
5: 啊。
0: 你别看你胃是吸收的，它不管分解呀。
5: 哦。
0: 那么气机不顺了，就开始气衰了
5: 啊。
0: 因为就像这个人使差劲儿了，使不上劲儿了，使不上劲儿就没劲儿呗，没劲儿就出现气虚的现象
5: 啊。
0: 气虚气弱，最后就形成大便不成形，这叫脾胃虚弱。脾胃虚弱就生痰湿啊。然后呢出现这个怕风出虚汗。
5: 是，对。
0: 你怕风出虚汗怕凉是因为你气虚。那么你又怕热是因为你有一团火。
5: 哦，对。
0: 你这个火是一团，不是身体所有的火。
5: 哦。
0: 它不能滋养温煦你的全身，所以说你怕冷。
5: 哦、
0: 那么你又不能助阳，因为呢有一团火在这块影响你、
5: 哦、
0: 阻碍你。
5: 啊、
0: 嗯。所以说你现在所有的病从这两大块去调。
5: 哎。
0: 调气郁，调气虚。先调气郁。哦，气郁不调，调气虚等于白调，是不是？你认为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5: 非常有道理，老师，你给我指点了明君。
0: 嗯，
5: 我这几年真就是，
0: 如果
5: 不停地看。
0: 对，你如果说咱们按照这个方向去走，你认为您的健康有没有希望？
5: 有您的呵护，我肯定有希望。我原来都很失望了。
0: 不是我的呵护，是因为咱们已经分析出这个病因了。咱们按照这个道路走，即使没胜老师，你也能好。只要
5: 找不着这个道路啊。
0: 但是你现在找出来了。
5: 嗯。
0: 找出来咱们按照这个道路去走，你就知道我调气郁。调完气郁之后、
5: 啊、
0: 我补气益气。
5: 啊。
0: 都好了、啊、知道吧？
5: 哎。
0: 啊、
5: 哎
0: 按照这个路走就行，去调理体质啊。
5: 哦。
0: 必须把体质呵护住、
5: 哎、
0: 啊。
5: 嗯。
0: 呵护住。
5: 嗯嗯、
0: 那么再往后、
5: 哎、
0: 如果说再吃点东西胃胀难受、
5: 嗯、
0: 这叫肝胃克脾土了，就克脾胃了。形成一种条件反射了、
5: 啊、
0: 那么你就吃点速干和胃丸、
5: 哦、哎，
0: 现在不是肠道有炎症吗、
5: 哎、
0: 是不是
5: 啊？嗯，
0: 肠道有炎症呢就用这个苹果煮熟了喝点这个苹果汁就行，苹果汁的水、
5: 哎、
0: 啊
5: 哎哎
0: 啊肠炎、
5: 哎、
0: 是不是
5: 啊？直肠炎，
0: 直肠炎是吧？
5: 哦，
0: 这样按照我说的这么去调下去，前期口干口苦口涩很快消失、
5: 嗯、
0: 包括排便混浊热啊，头痛的现象，随着你越用，这些症状越来越轻，越来越少，因为你身体自己就调理过来了，
5: 哎、
0: 就顺过来了。
5: 哦，
0: 嗯，
5: 啊，知道老师。
0: 嗯，因为你现在这个肝胆啊、心脏啊各方面都不是很好，
5: 啊、
0: 特别是你睡眠这个问题，睡眠不要忽视它。你现在包括你胆汁反流啊、喷门关闭不严呢、啊
5: 嗯，
0: 包括你这个浅表性胃炎啊，我认为这都不是大问题，
5: 啊、
0: 这都能恢复过来、
5: 哦。
0: 唯独这个大问题看是不起眼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失眠。他能要你的命、
5: 啊、
0: 最后能叫你很多疾病成为大病重病、
5: 哦、
0: 往往因为失眠睡不着觉的人最后很多疾病都爆发出来了、
5: 嗯嗯、
0: 他是一个病因就是罪魁祸首、
5: 哦知道知道
0: 最后因为睡眠不好的人、
5: 啊、
0: 能出现心衰能出现脑梗能出现肾衰、
5: 哦
0: 能把你所有的器官能给耗竭了、
5: 哦、知道知道知道、
0: 所以说、
5: 哎、
0: 这个睡眠是大问题我现在关注是这个问题、
5: 哎、
0: 知道吧
5: 哎哎，我明白啊、
0: 嗯、行、
5: 哎，
0: 到时候等你好消息，好吧？
5: 哎，好，谢谢您，老师、
0: 嗯、
5: 啊，
0: 不客气，
5: 哎、感谢您啊，嗯，请老师多保重。
0: 嗯，不客气，好，
5: 哎、
0: 再见。
5: 哎，再见。
1: 再见啊，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获得平和健康的体质，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以下是广告时间。
2: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 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对自己或家人的健康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李老师一对一指导。下面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6: 喂，你好。
0: 啊，你好。
6: 喂，是盛老师吗？
0: 我盛老师。
6: 我是安徽铜陵的。
0: 啊，欢迎你，老听众了吗？
6: 第一次听你讲课。
0: 第一次通话是不是？
6: 啊。
0: 嗯，没关系，别紧张。
6: 才开始你讲到你的人生的经历，这50年、60年，把我们都带到那个年代去了。
0: 是，又回忆一下，是不是？从温习一下曾经自己的生活啊。
6: 确实是那样子，我也是第一次在听你讲，讲的确实是可以。
0: 谢谢。
6: 所以讲我想把我的病情跟你讲，求教你还是可能给我指导指导。
0: 谢谢您对我的认可，只要盛老师能够帮助你的，一定竭尽全力帮助你解决问题，好吧？
6: 好的，好的。特别是你最近讲的一股是那个应急体质、气郁体质，确实你讲的怪好，而且你把这每个人电话来的病情，你把这分析的彻头彻头的。确实讲的治病应该从源头治理，不是一般的医生讲的头疼治疼，脚疼治脚的。
0: 没错，
6: 确实是这样的。
0: 就是这样，你能听进去，能听懂，能悟进去，太好了，说明盛老师每天付出这一个小时没有白白付出，值得。
6: 确实确实是这样的，所以讲你的课特别，我不想自从我听到你的课以后，我现在我天天雷打不动我都在听你的讲课。
0: 好，每天能做记录，做做记录啊，一来二去你就能给自己看病了，你就能帮助家人了。
6: 特别是你讲到每个小病情的时候，并且是那个养生的一些小方子，确实我想记下来。有时候你讲的太快了，那我有时就记不下来。以后是特别讲的方子是个讲慢点，或者是重复一点，我们就好记一些。
0: 好，
6: 够好。
0: 没问题。咱们有很多这个听众朋友跟你一样，他们后期都买了一个小收音机、录音机，能录的，有的是用。

0: 我这九点钟睡觉，大概11点半到12点钟起来，接着小便，就下半夜一个三岁啊，就是两三点钟一般就发生大过的，睡不着了。睡不着觉了，是不是？哎，对。没有感觉冷怕冷的现象，是不是？啊，我就是冬天了，手脚发凉。啊，冬天，夏天呢？那夏天就还好一些。嗯，怕风吗？
1: 不怕风。
0: 嗯，平时活动量怎么样？
1: 运动量也可以。
0: 啊，运动量都可以。嗯，这个肝的问题我告诉你啊。 这个肝一定呵护好养好，这个肝硬化呀，一般都是肝细胞遭到损伤了，有的是因为酒精把肝细胞给损伤了，有的是细菌，有的是病毒，肝细胞损伤破裂然后修复，它就自我再长，然后再破裂再长，这反复多次，就像手破了口长上了，再破口再长，最后这个手上是不是巴巴冷冷的，全是巴结，肝硬化就像石头凹凸不平一样，所以说呢，我们一做 B 超的时候说回声不均匀，就是说明有肝硬化了。肝硬化少型，如果足部呢越来越多，整个肝组织都坏死了，那么它就会慢慢出现肝腹水了。我不知道你这个肝硬化现在是多少年了？就去年那个做
1: B 超时候，他在讲是肝硬化。嗯，去年您今年是多大年纪？我今年65。65岁。
0: 嗯，现在养好肝脏，养护肝细胞啊。这块呢，我给你个方法，预防它继续加重的啊。你拿笔记上啊。
1: 好的，好的。嗯，
0: 用这个苦参。
1: 苦参呐。
0: 哎，苦参打成粉，用6克啊，3-7。
1: 3-7。
0: 要生的。
1: 多少？
0: 用4克。
1: 4克吧。
0: 嗯。
1: 还有呢？
0: 5味子。
1: 5味子吧。
0: 嗯。
1: 5味子多少克？
0: 5味子用9克炒了。
1: 9克吧。嗯。
0: 好，9克炒了，研成粉。
1: 好，
0: 这3样啊，混在一起啊。
1: 这3样。
0: 啊，一天一剂啊，分早晚2次用啊。
1: 这3样就白菜块、护身粉，一天3次的。
0: 一天2次，早晚各1次就行啊。
1: 早晚2次，给他。好好的。吃多长时间呢？
0: 你这个照20天至40天吧啊。
1: 好好的。
0: 啊，这个是研成粉，用温水送服啊。
1: 好。
0: 我问你，现在有没有恶心呕吐的现象？恶心。
1: 没有。
0: 小便也不黄也不短，是不是？
1: 小便结节增长，两便基本上就都这种正常。
0: 都正常。嗯，平时有没有嗳气的现象啊？
1: 有。
0: 这个饮食怎么样？
1: 饮食也可以，反正我一饭就用一碗饭。
0: 吃的少不少？
1: 吃的不少，也可以。
0: 嗯，有没有便溏的现象？
1: 也没有。
0: 你这样啊，你用点这个。 沙棘油软胶囊，
1: 沙棘油啊，
0: 对，我没看见过，我还不知道嘞。你不知道，我告诉你，记上就行啊。这个呢，沙棘油软胶囊是从沙棘籽和沙棘果当中提炼的油，它有这个护肝的作用啊。你买点用啊，
1: 好的，好的，好的。
0: 最好是用3元1斤草，能买到它就更好了，它可以修复肝细胞。
1: 那就用谢谢嘞。
0: 哎，不客气，好了啊，再有问题再给我来电话啊。好。
2: 再见，这位朋友。既然已经找准调理偏颇体质的方向，那就采取专属您的健康方案，结合对路的方法，对症的药品，及时进行治疗调养，以人为本，从根源入手，才能直达病灶，早日回归美好生活。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0: 嗯，你好。
2: 郑老师啊。
0: 啊，欢迎您。
2: 我是邢塘县的李树平。
0: 李树平，以前沟通过是不是？
2: 哦，打不通电话啊！
0: 第一次交流吗？咱俩？
2: 啊，对对对。邢台的，河北的。邢塘县。邢塘啊。啊，石家庄邢塘县。
0: 啊，石家庄邢塘的是不是？
2: 啊，对。
0: 啊，
2: 好，今天
0: 参与节目，想咨询哪些问题呀？
2: 哎，我是语气多病。
0: 啊，
2: 我跟你说，我这个体质啊。
0: 嗯。
2: 啊，我是颈椎还有腰椎还有那个膝关节都有毛病。嗯。
0: 颈椎、腰椎、膝关节。
2: 哦。
0: 嗯。
2: 啊，这个再说，我这个胃有10多年了。
0: 嗯。
2: 老治不好。
0: 嗯，治不好胃怎么的呀？
2: 就是吃饭后那个两肋疼。
0: 两肋痛是不是？
2: 啊，对。
0: 平时有没有爱叹息、叹气这种现象？
2: 早些年有。
0: 现在没有了。
2: 啊。
0: 现在没有了。
2: 啊。
0: 胀不胀？
2: 不胀。
0: 嗯，刺痛吗？
2: 闷疼，
0: 闷发闷，
2: 不是刺痛，是不是？
0: 不是。
2: 这个我有失眠。
0: 失眠。
2: 得是五心烦热。
0: 嗯。
2: 哦，但是常热多汗。
0: 嗯。
2: 就后脑勺现在这几天有点麻木。
0: 嗯。
1: 是手脚应该是麻木，
0: 嗯，
1: 晚上麻木，白天没事儿，
0: 嗯，
1: 小腿有点静脉曲张，
0: 嗯，
1: 就这么多毛病，
0: 嗯嗯，不少啊，
1: 啊，
0: 嗯，
1: 不少，
0: 嗯，好，我告诉你啊，你现在明显的是阴虚。精血津液不足的一个现象 啊，
1: 啊，
0: 五心烦热燥嘛 啊，
1: 啊，
0: 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啊，你这个五心烦热不见得都是阴虚，这个阳亢的现象，还有一种就是肝郁化火，肝脏啊气郁了，就是气机不那么通透了，知道吧？气郁，什么叫气郁呢？就是这个生闷气想不开，着急之类的，这一着急上火了吧，一生闷气上火了，是不是啊？这叫气郁，气郁呢容易导致火大出火发火，还有一点容易导致脾胃功能不好，导致脾胃功能啊，消化不好啊，出现胃胀啊，有食欲胀满，这个没有饥饿感啊，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说我问你，我说你两肋胀不胀？你说两肋胀，我问你有没有叹息叹气的现象？你说以前有，对不对？这个以前有就埋下隐患了，埋下病根了吗？这不是
1: 啊、
0: 哦、
1: 对，
0: 至于五心烦热失眠呢，这都好办。
1: 我这个五心烦热就是我妈妈就是这个病
0: 啊，
1: 我们姐妹三个都是这个五心烦热。
0: 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1: 50了，
0: 是不是啊？
1: 啊、
0: 哦、一方面呢体质凛冽有关系，就是这个体质啊，就是有丙午凛冽，和比如说你父亲是阴虚，你可能也阴虚，你母亲可能是阳亢，你也可能是阳亢，因为就像说为什么说这个人是寒性体质，阳虚体质，这孩子可能也会阳虚寒性的，因为他这个子宫里面他阳气不足，像在这个冰窖里一样，孩子在这个母亲的这个冰窖里面一待就是几个月，9个月10个月，你想想这孩子能不成寒性体质阳虚吗？
1: 啊、
0: 是不是？你看这母亲能吃能喝，特别胖，孩子出生之后很容易血脂高血糖高
1: 啊，对，
0: 他是这么凛冽的，他不是说先天遗传基因遗传，他是体质能调，先天丙午不足，后天可以给养的
1: 啊，
0: 不用担心，这都能治啊。我不知道您听咱们节目多长时间了，
1: 以前我没听过，听了5000我都想给你打电话。我一听你说的这个什么阴性体质、阴气体质、阳性体质，可符合我呢。
0: 那就跟着一块学一学。这块的我告诉你怎么办啊？现在方便拿笔记吗？
1: 拿着。
0: 拿着呢哈。行，用牡蛎啊。牡蛎30，牛膝用川牛膝。12克，杏仁儿用6克，酸枣仁儿炒的，17克，黄精，用20，龟甲20，龟甲先煎啊，
1: 先煎龟甲，
0: 先煎龟甲，龟甲先放在里面煎啊，煎煮20分钟左右啊，肉桂用3克，肉桂你放1.5克吧，放1.5就行。
1: 肉桂
0: 1.5克，啊，百合12克，白芍9克，生地15克，女贞子
1: 啊，
0: 对，女贞子用9克，这些为一剂，煮水煎汁儿啊。至于你胃疼呢，吃点苏甘和胃丸啊，这样配合我刚才这个方法会很好，好吧？这样时间关系呢，咱们先聊这些。再有不懂的呢，跟咱们常威老师沟通。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记住，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而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之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那如何科学正确的调养体质？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寻求正确的健康方案。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了，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
3: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 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0: 咨询电话1315322010。希望就爱这个新
1: 鲜味。北京时间7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1: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山东交通广播好品山东行金秋再出发，目的地石油之城东营，走进现代化石油产业基地，亲眼解锁原油炼成汽油的奇妙旅程，感受山东好品的硬核力量，奔赴大海之畔，一睹黄渤海交汇的旷世奇观，一半蓝一半黄，这份浪漫独一无二。9月19日本周六，八组好品品鉴官席位等你加入，自驾赴这场工业与大海的约会，发送关键词东营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报名。
1: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起床吃饭听广播，
0: 上班上学乐呵呵。
2: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0: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2: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0: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2: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0: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2: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3: 现在出发。
4: 北京时间7点03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5: 各位周三快乐，我是亚欣。
4: 先来看一下今天天气啊，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是晴转多云，南风鲁西北和半岛地区呢是4级，阵风5到6级，其他地区呢是3到4级。晚上气温呢比较低，大多数地区呢是在19度，其他地区21度，最高气温呢一般是在30度到33度。今天中午头还是比较热的啊，尤其是德州啊、聊城啊，还有济南、淄博、潍坊的朋友要注意了，今天中午头最高温度达到了33度以上了。
5: 这两天呢气温温差啊都是挺大的，属于10度以上的一个早晚温差，但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不大啊。像明天呢，只有我们德州、聊城、鲁南和半岛地区的小伙伴需要注意啊，可能会局部有小雨。
4: 关注完了天气之后呢，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我们有好多朋友已经来签到打卡了，念不完啊，根本念不完。
5: 还有一位朋友昨天晚上10点多说打卡第11天。
4: 昨天晚上10点53分啊，你这是没睡着，这是哈。欢迎，请戴好口罩。说雷哥还有亚欣，你们好啊，大家早上好。今天呢是恢复打卡第37天，东营垦丽，天气晴，气温呢非常的舒服啊。今天是礼拜三了，祝大家半周快乐。东营的民丰大道、潍坊路、西一路一路畅通，美好的一天从听一路畅通开始了。
5: 谢谢我们的请戴好口罩老师哈，还有我们这位朋友老友了啊，说在周村打卡第1292天，欢迎。
4: 欢迎光和红木家具，说雷哥亚欣周三快乐，美好的一天从听一路畅通开始。东营西城天气晴朗，气温呢非常的适宜， 伴周快乐，工作顺利。西四路北段现在是一路畅通的，听广播已经持续打卡680多天了，
5: 真好。我们东营的朋友真多哈。这个知足常乐老师说，周三早上好，今天雨城天气晴，气温适宜，听着我们的交通广播，道路一路畅通，持续打卡660天。
4: 嗯，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除了分享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以外，也欢迎大家呢成为我们的路况信息员，来说一说各个城市各条路的通行情况。
6: 京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4: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省内方面的消息。昨天呢，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26年八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的情况。那么数据显示，2026年的八月，70个大中城市当中啊，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降幅总体收窄，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继续收窄。
5: 是，我们来看看房价的涨跌情况。那在山东省参与统计的4座城市当中，青岛新房价格指数环比持平，济南、烟台、济宁的新房价格指数同比环比都有下跌。那其中济南新房价格环比下降0.2%，跌幅最大。
4: 嗯，再来关注一下二手房，济南、青岛、烟台、济宁房价呢是都下降了，其中呢济南跌幅最大，价格指数环比下跌了0.6%。
5: 我们再来关注本周日，也就是9月20号，山东国际会展中心中国济南第6届高层次人才招引大会将如约而至。
4: 嗯，
5: 2000多家用人单位，3万多个优质岗位，16大引才专区啊。这组数字里呢，既有咱们济南的求贤若渴，也有对未来城市的产业版图。
4: 没错，欢迎各位人才啊，来到我们的济南。
5: 是，
4: 城市发展需要你们啊，对人才的需求呢，就会变得非常清晰的图谱。这届大会呢，正是济南向外界递交的一份非常详尽的产业发展和人才需求的报告。
5: 嗯，本届大会我们刚才说到设置16大引才专区，其实本身就是一份很清晰的产业宣言。
4: 嗯，
5: 你看就涉及到了整个产业链啊，我们的人工智能、航空航天与低空经济、智能制造、现代医药、现代农业及乡村振兴，这就是16大引才专区哈。这些设置与济南当前的产业布局是高度契合的。
4: 嗯，好，那么关注完了招聘会之后呢，咱们再来看看济南的京石路啊。济南的京石路又长长了，
5: 没长高了、啊、
4: 哎，对，之前呢我们就说济南的京石路早晚得修到淄博，你看这一天终于到来了哈、啊。近日呢，京石路东延工程迎来了一个重要的节点，就是淄博济南的交界到文昌湖区的商家镇杨家路口，全长呢是13.7公里的路段啊，已经是正式通车了。
5: 真好啊，之前还开玩笑说济南应该能直达淄博、啊
4: 嗯、
5: 这不成真了吗、
4: 哎、成真了。
5: 这个京石路东延工程是落实我们济南淄博同城化的生动实践，作为济南淄博两市基础设施连通的核心项目，京石路东延工程啊，将直接推动济淄一小时通勤圈成型，这条路正加速推动济淄同城化从蓝图走向现实。
4: 作为济南城市发展的黄金轴线，京石路呢是沿线聚焦了全市的优质的政务、商务、科创产业资源，延伸方向呢始终代表城市发展的主导方向嘛。这次东延呢将会发展轴线从城市临近区域推进到文昌湖区域，让齐鲁科创大走廊突破市域边界，形成更加广阔的发展纵深。
5: 是，我们再来看一看咱们济南的轻轨啊，可以坐着轻轨去逛大集儿啊。每天早晨的7点钟，济南轨道交通济阳线列车就稳稳停靠在济南起步区崔寨站。
4: 嗯，
5: 车门一打开，乘客们就拖着这个拉杆箱，提着公文包，哎，去上班了，步入崔寨的晨光中。这条全长36.1公里的轨道交通线路啊，是济南第一条跨越黄河的动脉，将济南的起步区 与济南的主城区还有济阳区紧密连接。
4: 是，大家出行确实是越来越方便了啊！开通半年，不仅改变了辖区群众的出行方式，更在潜移默化当中啊，为片区的项目招引、产业集聚注入动力，为跨河发展筑牢交通根基。
5: 是，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去赶集，去哪儿呢？就是很多主城区的济南市民啊，坐轻轨到催债赶集。从历城区赶过去的市民就说，以前觉得过河赶集很麻烦啊，现在家门口坐地铁，再换成济阳线就到了，东西新鲜，价格实惠，也能顺便逛一逛。总之呢，轻轨与大集的相遇看似偶然，但实则折射出交通升级对日常生活的深度滋养。
4: 没错，稍后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提前十天，青岛机场吞吐量突破了2000万人次。
5: 我们也会来关注交通交警解读为何处罚龟速开车的行为，因为影响道路通行能力，容易造成事故，易引发路怒。
4: 这时段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除了分享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以外，也欢迎大家呢成为我们的路况信息员，来说一说各个城市各条路的通行情况。
6: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的

0: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九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西藏。
1: 九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五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7: 牛虾仁，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8: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9: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10: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1: 京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12: 欢迎回来，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13: 各位周三快乐，我是亚欣。
12: 今天打卡的朋友特别多啊，哎，看出来大家半周快乐了。啊，欢迎瞌睡兔说，亚欣雷哥早上好，打卡已经196天了，欢迎瞌睡兔。
13: 欢迎我们的兔子，还有我们的这位朋友必须要重点说一说，今天第一天打卡，
12: 新朋友
13: 滨州阳信人，说天气温度刚刚好，您来的也刚刚好。
12: 是我们来，我们能增加一个新粉丝，我们真的是非常开心。
13: 那
12: 因为现在听节目的朋友确实是
13: 少了，
12: 确实是少了，
13: 很小众，
12: 哎，很有品味啊，
13: 很有品味，
12: 啊，很有情调啊。
13: 是是，
12: 欢迎这位新朋友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大家庭当中啊！欢迎阳光姐姐啊，是前两天刚刚关注了我们，说两位主持人早上好，烟台今天是阳光明媚，有点小热，第三天打卡，我是阳光姐姐啊，欢迎你姐姐。
13: 哎呀，真是让我们心里暖暖的，很安心呐。
12: 是的。
13: 然后还有我们这位朋友说，早上好，主持人半周快乐，
12: 快乐。
13: 上班路上注意安全，打卡648天。
12: 是，咱们啊，就是每。

0: 每个人都给对方给彼此咱们加加油鼓鼓劲儿，因为上早班有时候确实也是有些疲惫啊，但是看到大家的信息之后真的是哎呀这个一点都不累了，
1: 嗯，
0: 感觉充满了精神。
1: 对、
0: 啊、
1: 因为有那么多人还在陪着我们、啊、
0: 在关注我们，
1: 我们有什么、那个资格不努力来给大家说新闻呢？
0: 我们一定要打满鸡血啊！
1: 那当然当然，
0: 欢迎各位没有关注我们公众号的朋友抓紧时间啊，搜索一下山东交通广播，也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来分享一下周三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
2: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齐鲁上空最受小朋友喜欢的新闻资讯类节目。
0: 咱们一块儿再到青岛去看一看，继八月份单月旅客量首次突破了300万之后呢，青岛机场的客流指标再次迎来了一个关键节点。截止到9月13号，青岛机场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2005万人次，同比增长了4%，比2025年提前了10天突破了2000万人次。那么旅客量增速呢，也是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个百分点，
1: 是优秀啊！面对不断增长的客流，青岛机场从运行的效率到旅客的服务，从机坪的保障到地面的交通交接，那不断的调整保障的方式，优化服务的流程，让旅客出行更加的顺畅便捷。
0: 嗯。咱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道路交通安全百日整治来发布的案例啊，这是成都交警公布的一个典型案例。打电话、看手机、分心驾驶、日常驾车呀，很多朋友都知道超速违法，但是忽略了一点，就是开得太慢的龟速车同样呢也需要受到处罚。
1: 是近期呢，成都交警公布了一起龟速行驶典型案例。成都一条主道上，一辆汽车在200米内先后被18辆车超越啊。民警在视频回溯时发现，这辆车的驾驶员在边开车边刷手机，依法就对其进行了处罚。
0: 没错，这个视频呢，这个央视也转发了啊。据统计呢，车辆行驶速度和车流平均行驶速度差，如果是这个差值越大，那么发生事故的概率越高。比方说大家呢都在以80迈的速度在正常行驶当中，哎，你突然降到了40-50，它就容易发生事故。一个是发生追尾，再一个呢就是因为你开得太慢，很多你后边的车呢都会变道，这一变道呢就会发生剐蹭的这个可能性就会增大，所以说呢这个事故率呢就会越来越高。车辆在行驶过程当中速度差达到了每小时32千米的时候，那么事故发生的概率它要提升16倍，所以说呢，大家真的不要小瞧了这个龟速车呀！你不单单影响了通行效率，同时还给别人带来了危险。
1: 是，希望大家能够引起各位的警示哈。此外呢，超低速行驶车辆造成的团状拥堵也是造成交通事故的重要原因。团状拥堵的区域啊，这个交通事故的概率也是普通路段的3到5倍啊！
0: 啊，没错啊！希望大家呢，在路上开车呀，一定要按照相关的一个限速的要求，比方说高速公路最低是60公里，你不能低于60，你一定把这个速度提起来。之前我们交通广播呢也发了一个视频，是一个爆款视频，就是交警同志在这个过年期间啊，因为这个上高速的人比较多，交警同志开着这个警车在这个高速公路上就开始喊把速度提起来 啊，那个视频我觉得大家可能都刷到了。就是有时候你真的这个龟速车在路上让人真的是非常的着急，你一个人把速度降下来了，可能整条路都会受到你的影响。刚才我们也说了啊，这个事故率这个已经增加了好多倍，通行效率降低了好多，
1: 容易团状拥堵。
0: 哎，请大家呢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替别人想一想。之前有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啊，就是您开车在路上折射出来的是您的人品。我觉得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啊、
1: 是，而且再者是龟速行车就意味着他可能在干别的事儿，比如他疲劳
0: 看手机啊，对不
1: 对？
0: 对，
1: 比如他看手机了，总之就没有专心啊。还是希望大家能够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家庭啊，要在路上平安出行。
0: 是，希望大家能够做一个好车主啊。这个活动呢到现在为止我们的这个好车主已经是1个多月的时间了，咱们全省呢一共有20多万车主已经是报名参与成功了啊。
1: 是的，
0: 用规范驾驶点亮了齐鲁文明新风啊。双节马上就到了，我们在这儿多给大家提个醒啊，家庭团聚啊，探亲旅游啊，大家就增多了。公安部交管局也是提示大家，自驾出行要做到6步1会，哪几步呢？就是不超速，不疲劳驾驶，不强超强会，不争道抢行，不分心驾驶，不酒驾醉驾。 会呢，就是应该会应急处置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方法啊。
1: 是六步一会，在路上能保障我们大家的安全哈。
0: 嗯、
1: 安全行车，您不仅能够给自己来多一份保障，更重要的是可以持续参与我们的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
0: 对，
1: 只要您在这100多天内啊是零违法的状态，意味着每周都能参与抽奖，每月都能参与抽奖，终极大奖万元加油卡以及万元摩托车，还有大牌的打印机，您都能有机会抽取到。
0: 哎，其实我们听众当中啊有很多的好司机，之前呢就很多朋友发来信息说啊，雷哥，我已经坚持快10年没有过违章了。
1: 嗯，
0: 我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啊，您有多久没有违章了？大家都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
1: 是，
0: 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各位老司机，各位好司机哈、啊，福利不停，惊喜不断，大家呢赶紧发送"好车主"三个字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报名啊，一键报名非常方便，就是耽误大家也就一分钟的时间就能把这个信息填完了啊。那么我们报名成功的朋友就坐等周奖、月奖、最终大奖的开奖就可以了。
1: 是，我们基本上是每周五上午会抽取周奖，周奖都知道啦，就是抽取30人送出200元，
0: 对，
1: 也加油券或充电券啊。月奖就是抽取15人送上10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
0: 嗯，大家没报名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啊！全省已经20多万车友报名成功了，
1: 哎、
0: 就差你了啊，朋友们。啊，另外呢，我们昨天啊、前天给大家介绍了这个大闸蟹之后啊，很多朋友都已经下单成功了，
1: 嗯，
0: 好多朋友都已经把这个蟹卡拿到手里边了。如果是大家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得抓紧时间，我们。这个大闸蟹啊马上就要捕捞了，开始啊，9月底就开始捞了。现在呢我们有一个福利，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整整2单，只需要299块钱，到手整整16只大闸蟹，而且是阳澄湖正宗的大闸蟹啊，合着每只呢就20来块钱。如果是还没有品尝到今年的第一只大闸蟹的朋友啊，那么一定不要错过了这波福利。
1: 是的，你要说到我们的大闸蟹，它就是要吃着应季第一口、
0: 嗯、
1: 我们的国庆中秋，哎，前后脚的。那您呢，如果等到蟹上市了咱们再去买它的话，可能就抢不到了。所以这个大闸蟹的蟹卡我们今天售卖，但其实9月底才开湖、
0: 嗯、
1: 您现在真的就是在抢先的状态啊。
0: 对，
1: 最主要的是我们公蟹和母蟹一种是3两，一种是2两，总共啊真的是买一单送一单的状态。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一单是299，但是今天我们2单平均下来、
0: 哎、同样是299啊，
1: 299，但是每一张蟹卡真的是给您打5折的状态啊，合着一只大闸蟹是20.5块，纯正的阳澄湖优质水域的大闸蟹。
0: 嗯，
1: 您如果真的想锁定这波特惠的话，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面打上大闸蟹这3个字来了解详情，下单我们给大家做到6大售后保障。
0: 没错啊，这个大闸蟹呢您收到之后呢，您就一一对照一下，看看是不是青背白肚黄毛金爪啊、
1: 哎、
0: 这是阳澄湖正宗大闸蟹的显著特点。刚才说了，咱们到手16只才只需要299，想买的朋友咱们得抓紧时间啊。6大售后保证，死蟹、残蟹、空壳、无黄、无膏、缺秤都是包赔的。
1: 嗯，
0: 大家放心买就行了啊，你不用担心收到手之后它死了怎么办，给你赔啊。
1: 嗯，
0: 而且呢全都是去省以后的净重啊，足斤足两。您收到之后呢有任何问题抓紧时间联系我们的客服，秒处理秒赔付，大家放心拍就行了啊。
1: 是的，只要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大闸蟹就可以下单了。

0: 主持人杨洋邀请粉丝过周末啦！9月19日，一起驾驶吉利银河试驾车，穿越都市烟火，相约济南长清黄石崖村，开启一场粉丝专属的周末派对，畅享深度试驾，打卡红色教育，爱心助农，自愿选购鲜果，收益直归果农。粉丝及家人均可报名，名额有限。报名电话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字“银河”即可报名。
1: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0: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1: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0: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1: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起床吃饭听广播，
0: 上班上学乐呵呵。
1: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0: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1: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0: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1: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0: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1: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2: 现在出发。
3: 北京时间7点33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4: 各位早安，我是亚欣。
3: 抓紧时间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啊，这里这几天我发现我们的信息每天都读不完，
4: 海量呢。
3: 哎呀，信息太多了。
4: 谢谢各位。
3: 这说明什么呢？就是节目太受欢迎了。哎呦，
4: 也侧重于大家怎么着，很积极。
3: 感谢我们的新老粉丝们啊。
4: 对，
3: 欢迎我就是我说雷哥亚欣周三快乐，周村打卡422天，天气晴，早晨气温适宜。听一路畅通，开启美好的一天。
4: 老朋友啦，还有一位是小胖妞老师说，今天打卡49天，周三天朗气清，汇丰合唱，祝大家好运连连。
3: 欢迎老顽童说，两位好啊，持续打卡801天，德州凌晨大晴天，道路畅通，咱们的车友们啊一定要注意安全。
4: 是的，还有我们的乖酒猫敬畏坊老师说，听友们半周愉快，秋意浓浓，凉风习习，天干物燥，多喝温白开，及时增减衣服，开心快乐每一天。
3: 欢迎各位啊，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你也别听别人在那打卡了，你也可以参与进来啊。
4: 哎，有的有的，刚刚有一位朋友啊，他就问咱们了，他说我早就关注了，一直在听，但是没有打卡，我算新粉还是老粉呢？
3: 你算一个老新粉，欢迎你啊。你看这一打卡之后，咱们不就续上了吗？是不是？
4: 谢谢。
3: 要不然你看，你听了这么长时间节目，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你在听节目，我们也不认识你啊，是不是？你这样一互动的话，我们就知道，哎，有一个默默听我们节目好多年的老粉，从来没有互动过，今天是第一会儿啊。
4: 对，是暗号。
3: 欢迎这位老新粉啊！大家呢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都来签到打卡，分享一下周三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
5: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1: 应急之声由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联合播出。
3: 今天的应急之声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湿冷风叠加秋季山区湿温的风险高。喜欢在秋天爬爬山的朋友，咱们得特别注意了啊。秋高气爽正是爬山的一个旺季，然而呢，近期呢多地接连发生了户外爱好者贸然进入到没有开发的地带之后，就遭遇了天气骤变，因为装备啊带的不足，路线偏离，出现了被困山中的险情。
4: 是很多人认为啊，湿温是冬天才会有的风险，秋天爬山的时候温度不低，不存在湿温的情况。那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今天的应急之声，我们跟随青岛消防一起来学习湿温的安全小知识。
6: 很多人认为气温到零下才会湿温，其实只要当人体核心温度低于35度时，就会造成湿温。秋季山区天气多变，可能山下温度适宜，但在山上被风一吹，加之运动时出的汗就会带走热量，就有很高的湿温风险，天黑以后的风险更高。
7: 消防员介绍，湿温的发生与季节并无绝对关联，其本质是人体热量流失速度远大于产热速度。秋季山区天气多变且早晚温差大，徒步登山者往往容易忽视保暖。当人体在运动中大量出汗，或者突遭降雨导致衣物被打湿时，水分不仅会排挤掉衣物中用于保温的空气层，还会因水的导热性而迅速带走体温。此时若再遭遇山风，风寒效应会成倍加速热量散失，这种湿冷风的三重叠加极易让体感温度骤降，在短时间内引发湿温，因此做好物资准备和应急处置也很重要。
6: 湿温时最早的信号就是止不住的发抖，说话含糊，这时候要趁早处置，停止行进，快速找到背风处躲避，把湿衣服脱掉，保持衣物干燥，物资充足的情况下用保温毯把自己裹起来，千万不要喝酒取暖，酒精扩张血管反而加速热量散失，可能诱发心律失常。
8: 珍爱生命，关注安全，学习应急安全科普知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关注山东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济南经侦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保本是陷阱，非法集资是火坑，请您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发现犯罪及时拨打110，济南公安在您身边。
5: 说天下事，聊身边事，关注出行事，新的一天从一路畅通开始。
3: 咱们再来说一说中小学生的护眼教室来了啊！市场监管总局，也就是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强制性国家标准《中小学校的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这个标准呢，是由国家疾控局组织修订，将于2026年的11月1号起正式落地执行。教室里边的采光均匀度、蓝光频闪等等，都有了更明确的硬指标了。
4: 是的，新版的标准呢，是更新了适用的范围，也更切合当前中小学办学的实际，对多项原有的指标进行了修订完善，比如在采光环节要优化采光的方向、采光的系数以及窗地面积比，那在照明控制上会细化玄光的一个控制措施，明确教室的这个各表面的反射比的标准，那在照明的质量上规范照明的色温和显色的指数参数啊，限定照明功率和密度，此外呢还对采光照明的测量方法进行了统一和优化，确保这个标准能执行得更顺利。
3: 这个标准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咱们中小学生的眼睛视力啊。
4: 对，
3: 咱们再来关注一下月饼礼盒。中秋呢马上到了，月饼市场呢是迎来了销售的旺季，但是呢记者走访发现，曾经的动辄数百的奢华礼盒的风光不再啊，包装非常的简单，定价亲民的月饼还是比较受欢迎。
4: 是，都很务实了啊。月饼经销商罗女士就直言说，今年的月饼啊，100块钱以下的最好卖，200块钱以上的就不好卖了，一些原来的月饼品牌可能也不见了啊，因为很多月饼企业他们产能达不到，只能转行或关闭，那销量同比去年估计也会下降超过20%。有月饼这个销售门店表示啊，79、99、139的月饼卖的比较好，200-300块钱以上的销量就不大行。
3: 是，有行业专家指出，月饼的节日刚性消费需求呢并没有改变，就是咱们这个中秋啊还得过，月饼还 还得吃啊。
4: 对。
3: 但是这个行业呢，正在由增量扩张转向了存量竞争，产品呢也向小型化、日常化、健康化、伴手礼化来转型。
4: 嗯。
3: 那目前呢，80块钱到200块钱的终端价位呢，成为了盒装月饼市场的主流。包装呢是越来越简约了，价格呢更加的理性啊。这个企业竞争的重点呢，也从单纯的比拼价格转向品质和口味、供应链以及消费场景等综合价值。
4: 是，我们再来关注能看海的地铁啊。前两天跟大家来说过，
3: 预告了一下啊，
4: 对，就是宁波轨道交通12号线要在9月14号开启为期6天的免费试乘活动。嗯、你看，今天都是9月16号
3: 了、啊，16了，对。
4: 那么当晚呢，就9月14号，宁波市轨交集团就提醒市民还有游客，对，错峰出行，文明有序乘车，嗯、就是因为人确实人气非常旺啊。
3: 是
4: 啊，不过在前两天我们也说到。就是这一段能看海的地铁，它是只有局部，
3: 就那、一段、啊、
4: 对，一段可以看海，不过也值了啊。就是建议大家是避开早晨7点到10点的高峰期，也特别提醒老年乘客避免拥挤，注意安全。
3: 嗯，稍后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 AI 诈骗手段又升级了，民警教给你3秒沉默法，过一会儿能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4: 是，也会来和大家说一说高铁上有乘客喝白酒吃花生，12306对此回应了。
3: 嗯，今天呢你知道吗？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佳体重值到底是多少，控制在这个范围之内啊，是有利于您的健康的。
4: 是的，那么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对话框也等着各位来打卡播路况或者说心情，我们只要打卡破100天就能邀请您进入节目专属清凉。
5: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3: 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大家家里边海参快吃完的朋友，可以趁着我们现在有这个海参的一个活动啊，大家可以多囤一点。现在是买五送一，到手整整6斤的一个活动、
4: 嗯、
3: 性价比真的是非常的好啊。团购的我们的套餐的价格呢是1495块钱，到手整整6斤。
4: 是的，那如果您要单买的话也非常划算，原价呢一斤来自这个齐和这个品牌大连长海鲜开袋就能吃的好海参啊，原价是1斤499元的，但是在我们这里一斤只要299元。
3: 嗯，
4: 买一斤尝鲜可以，那么囤货当然多买单价会越低。刚才雷哥说到的1495元，买五赠一，到手足足6斤，全部都是顺丰冷链包邮，24小时快递到您家。
3: 是，我们推荐的是即食海参，省去了复杂的泡发的流程啊，解冻之后呢直接就能吃了。早上起来呢你可以就是空腹吃上一根海参，
4: 嗯
3: 啊，或者是煲个汤啊，做个粥啊，都是非常不错的。如果是您厨艺还不错的话呢，葱爆海参呢、啊、海参炒饭呢、啊、都是非常好吃的。这个好海参呢怎么吃都好吃，
4: 对，
3: 适合全家长期的来进行吃啊，隔三差五的吃上一根海参，您的身体棒棒的，尤其是这个换季的时候啊，
4: 嗯，是，
3: 身边可能感冒的朋友比较多一些，
4: 那
3: 么这个时候啊就得吃个海参了啊。
4: 对，为什么呢？因为一头海参50%以上都是优质蛋白啊，它又含很丰富的一个微量元素、膳食纤维什么的，所以如果您真的想要来补营养的话，优先选择食补，那海中人参就是秋补的不二之选。
3: 嗯，
4: 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海参2个字直接下单，那么我们无论是走亲访友还是自留都是非常划算的。

0: 逛中秋礼盒里什么都有，
1: 鸡鸭牛肉样样齐全，样样齐全，
2: 轻轻松松就是一桌团圆大餐。
1: 希望礼盒咨询电话18153522010，
3: 希望就爱这个新鲜味。
4: 高峰路况，
5: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目前由于车流量大，济广高速天桥站附近的双向车辆通行缓慢。受交通事故的影响，泰兴高速新泰西附近临沂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由于建设施工，表白寺枢纽济南绕城高速北线东向转青银高速银川方向的匝道临时关闭，维清高速海洋服务区威海方向的入口临时关闭，泰兴高速新泰西新泰南站泰安方向的出入口，化马湾站的双向出入口临时关闭。更多的路况信息您可以拨打9665九热线来咨询。

0: 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金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2: 北京时间7:47，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3: 各位周三快乐，我是雅欣。
2: 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啊，我们抓紧时间读，真的是读不完啊。欢迎诸城的朋友说，我在103.1打卡已经23天了。两位主持人早上好，欢迎你。
3: 早上好，还有我们的这位朋友打卡第10天，他说我是沙漠里的向日葵，有听到两位老师妙不可言的声音啦，带着这份甜美开启新的一天。今天山东滕州又是大晴天，希望大家的心情跟今天的心情一样。
2: 欢迎刘三勇说，雷哥雅欣好，这会儿打卡济南的北元高架，转二环东北向南，行驶缓慢，大家礼让，安全同行。祝雷哥雅欣开心顺意，谢谢刘三勇，
3: 谢谢三勇老师。我们的这位影子说，打卡第98天，什么意义就不多说了，
2: 不多说了。
3: 祝大家周三愉快，
2: 是不用多说，还差2天就能进群了啊。欢迎好运一生说，大美薛城路路畅通。
3: 哎呀，必须的啊。我们这位朋友说，问一声早安，49天打卡，
2: 是咱们薛城文旅赶紧给这个好运一生打钱啊。欢迎这位叫云水禅心的朋友说，烟台外国语学校门口由南向北右转通道，经常呢有家长带着学生由北向南在机动车道上逆行到门口，这样的挺危险的，请各位家长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啊。
3: 没错，
2: 千万不要逆行，关键是你什么呢，你还带着孩子，你得给孩子做一个好榜样啊。是不
3: 是？
2: 是
3: 的啊。再看我们的兴隆文具老师说，上班路上一路畅通，打卡53天，东营大晴天，秋高气爽。
2: 哎，正在相反我们大闸蟹的朋友得注意了啊，刚才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打来电话说，雷哥不是那个价了，不是299了。
3: 哎呦呦！
2: 现在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现在这个价格是每天都在发生变化啊。说今天的价格跟昨天就不一样了，
3: 时令价。
2: 昨天你看你下单的朋友，你赚了啊，299。今天呢，咱们这个阳澄湖大闸蟹买一单送一单，现在是328块钱、
3: 哎、
2: 啊，到手2张咱们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一共是16只，合着每只呢也是20来块钱啊，也就是一杯奶茶的这个价格，
3: 对的，
2: 就能品尝到正宗的阳澄湖优质水域的大闸蟹了啊。
3: 是的，我们的公蟹是3两，母蟹是2两，总共是16只啊、
2: 对，
3: 相当于是买一单送一单。如果说想走亲访友或者说给自己吃，咱们就吃好的正宗阳澄湖的。
2: 没错，今年呢大蟹多小蟹少，它再多呢也能卖完了，因为这真的是供不应求啊。
3: 对，
2: 大家如果是想买的话，这两天咱们这个活动力度啊比较大，大家抓紧时间买。而且呢这个阳澄湖啊在这个月的月底就要开湖，然后这就开始捕捞了啊。而且阳澄湖大闸蟹呢是一天一个价，昨天呢是299，今天呢就已经是328了，那明天多少钱就不好说了，朋友们
3: 是
2: 赶紧买，今天是328块钱，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整整2单，一共是16只阳澄湖大闸蟹，公蟹呢是3两，母蟹是2两。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3个字大闸蟹就可以下单了。
1: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抓紧时间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提个醒啊， AI 诈骗手段又升级了，这个骗子的骗术啊真的是，哎呦，他这升级换代的这个速度太快了。他们通过收集你的声音的方式，用 AI 呢就合成了你的声音，再伪装成你的声音，给你的亲戚朋友打电话来实施诈骗。
3: 是，那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新闻中心民警郭涛老师教大家一个3秒沉默法，非常实用啊。
2: 对，
3: 就是您接到陌生来电发现对方一直不说话，您也千万不要说话，然后心中默数3个数，安静3秒钟，对方如果持续不出声音，那知道了，咱们就及时挂断电话了。因为可能就是诈骗电话啊，他在收集你的声音。那如果说接通后是 AI 机器人，您同样最好不要出声，立刻挂断，否则骗子的系统会捕捉您的人声，启动诈骗话术，转接人工之后呢会再收集您的声音，克隆您的声纹，后续再冒充您来找亲戚朋友借钱转账。
2: 是，守住黄金3秒，守住咱们的钱袋子，就大家接到这样的陌生电话的时候一定不要着急说话啊。大家真的是不要觉得不可能，真的是非常可能。为啥这么说呢？因为我儿子有一个学习的一个平板电脑，他说爸爸，你给我读一段这样的话，其实就2句话，我就给他读了一遍。 然后呢，那个电脑就收集了我的声音之后呢，就合成了可以给他读书啊，给他读古诗啊，非常简单，小朋友都能操作，真的是你就读，你看我就读了这么一段话，也就是顶多也就3到5秒钟，
3: 技术很先进，
2: 3到5秒钟，然后呢，经过了2到3秒钟之后，你的声音合成了，合成之后呢，就可以用你的声音来读任何的有声读物，就可以哄孩子啊，你给他讲一个故事啊，读个古诗，都是你的声音。哎呦，所以说通过这个事儿之后，我真的觉得现在窃取你的声音太简单了，
3: 尤其是被这些不法分子啊，那么窃取之后，他们用先进的手段做一些啊不正当的事儿哈。
2: 是，
3: 所以我给大家提个醒。当然，如果您如果喜欢变声，比如声音变粗变细，哎，也能防范于未然。
2: 对，提高警惕，朋友们啊。近日呢，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说自己乘坐高铁的时候呢，邻座一个男子一边吃花生一边喝白酒，浓烈的这白酒气味让自己非常难受，同时也担心他喝多了怎么办。
3: 对，
2: 这个事儿呢也是引发了网友的热烈的讨论。
3: 是针对高铁上能不能带酒、车上能否饮酒的问题，12306回应说，这种情况有可能是旅客通过安检后为了方便饮用，将这个酒倒入了矿泉水瓶。那这种情况下啊，车厢内虽然没有明文禁止饮酒，但建议尽量不要在高速列车上饮酒。如果饮酒后您在酗酒失态，那么可能乘警会介入，涉事的旅客会被移交下车处理。
2: 进入到今天的长知识的板块，你知道吗？我们一起来学点知识。
4: 你知不知道？
5: 侬晓得法？
6: 你晓不晓得？
7: 你知道不？
8: 你知不知？
9: 你知道吗？
1: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2: 今天呢，你知道吗？和大家聊一个我不太想聊的话题，就是关于你的这个体重的问题。
3: 都一样，都一样啊。
2: 这个体重，哎呀，这个体重呢是衡量一个人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之一，是吧？那么现代医学研究证实，人太胖啊，或者是太瘦，它都会影响你的健康。那么体重控制在一个什么范围之内是比较合适呢？这就要说到一个专业术语，体重指数 BMI。
3: 对，体重指数 BMI 等于什么除以什么呢？等于您的
2: 体重
3: 除以您身高，就是米的平方。
2: 平方，对。
3: 就比如啊，一个人体重是50千克，
2: 哎，
3: 那就50除以您的身高，比如1米7吧，1.7乘以1.7，
2: 对
3: 啊，然后算出来一个值，比如说2点多少啊，
2: 哎，
3: 然后50除以这个，哎，就有了一个正常范围。BMI 的正常范围啊，18到64岁，最好是18.5到23.9。
2: 是，大家可以自己算算啊。
3: 对对对，
2: 昨天我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我自己先算算，
3: 我也自己算算，
2: 我真的超标了好多哈。
3: 哎呀，一样一样。
2: 所以说呢，大家要对自己这个 BMI 有数啊，自己来算一下啊。65岁以上呢，理想体重的指数呢是20到26.9；80岁以上的理想体重指数呢是22到26.9。大家呢都可以。

0: 脂，很多人他自己的肌肉含量高，
1: 是，
0: 那么 BMI 也会略高啊。实际上这并不是肥胖，而且除了 BMI， 我们说到很多常见的健康评估指标，像腰围啊、腰臀比啊、体脂率啊和内脏脂肪面积啊，也都是需要来参与到我们的健康评估当中的。
1: 嗯、是，仅供参考啊，朋友们。
0: 对，
1: 要想你身体好，那多出去走一走，这没错。
0: 嗯，
1: 如果是大家呢最近想出去旅游，但是没有想好去哪儿的朋友，我们给大家推荐这么几条线路啊：新疆、九寨、西藏、云南。泰国，哎呀，是不是这个有选择困难症的朋友他会比较痛苦，哎呀，选哪条呢，都挺好，都想去，怎么办？
0: 对呀，
1: 那你就做个计划，比方说今年呢先跟着交通广播去一趟新疆和九寨，明年呢咱们去西藏，后年呢咱们去云南啊，都行，就是您有个规划啊。先来说一下新疆，现在去新疆呢是最好的时候了、
0: 嗯、
1: 咱们交广呢是独立成团带您呢去吹一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天池，坐的呢都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呢我们有多个团可以供您选择，当然十月份可能也有啊，大家呢根据你的时间安排，6999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是，我们是双飞，8天到新疆看三湖，9月26号出发，10月3号回家。这个价格呢，到11期间它都会有所波动啊。
1: 嗯、
0: 所以如果想订，尽早抢订。那在9月26号期间，我们还会安排一个行程，是云南的昆明、普洱、西双版纳啊。9月27号到10月2号出发，也有一般是9月30号到10月3号出发，价格是6699元。覆盖我们的国庆小长假，入住4星级以上的酒店，大家。放心，无论是云南、新疆还是任何行程，都是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
1: 嗯、
0: 一价全含，并且二神爆满即封团。
1: 是啊、大家如果是想去云南的话，得抓紧时间啊！这两个团都很受欢迎。
0: 对，
1: 9月27和9月30啊。另外呢，我们还有这个西藏之旅啊，还有这个泰国呀，大家都可以来选择。
0: 嗯、
1: 九寨呢现在也是最美的时候了啊，
0: 是
1: 这个时间段去呢，您真正能感受九寨归来不用看水啊、
0: 嗯、
1: 咱们还有这个峨眉山金顶、黄龙、乐山大佛都给你安排好了。西藏呢也是安排的从这个低海拔到高海拔，大家不用太担心高反的事儿啊。
0: 对，
1: 来一次顶多次，所有的这个西藏值得打卡的地方，什么大昭寺啊、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啊、
0: 嗯、
1: 都给你安排好了啊。
0: 对，你看九寨沟是10月3号到10月9号6699元，西藏呢是9月29号到10月5号7999元，泰国这个性价比非常高啊，朋友们，是9月26号到10月1号、
1: 嗯、
0: 还有一般是9月28号到10月3号，价格真的很低，5699。要知道出一趟国了，这都啊、
1: 嗯、
0: 价格还包含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SPA以及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那么随时跟着我们走。
1: 嗯、是，所有的旅游线路都由我们的主持人带队啊。具体的行程呢，您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然后呢就发两个字“旅游”，就会收到每条线路的具体行程了。
0: 嗯，
1: 每天到哪玩、住哪儿都是一目了然的。另外呢，大家如果是对出游有任何的问题，比方说那地方天气怎么样啊，需要带什么衣服啊，你可能需要了解一些问题，那么就拨打我们的一个报名和咨询电话，都是一个号码156-0640-1011 156-0640-1011，是微信同号的。
0: 是的，记不住电话也没关系啊，因为只要您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旅游两个字，不仅会弹出来所有的详细行程、
1: 嗯、
0: 也会弹出来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报名专线。
1: 没错啊，稍后呢是8:09，我们的交广帮忙的环节了，帮助大家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难题。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大事小事烦心事，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解决的问题，大家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大家记住我们的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有问题找交广可以马上拨打电话。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0: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主持人杨洋邀请粉丝过周末啦！9月19日，一起驾驶吉利银河试驾车，穿越都市烟火，相约济南长清黄石崖村，开启一场粉丝专属的周末派对，畅享深度试驾，打卡红色教育，爱心助农，自愿选购鲜果，收益直归果农，粉丝及家人均可报名，名额有限，报名电话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字银河即可报名。
3: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4: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3: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4: 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5: 天地玄黄，宇宙
6: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7: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0: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7: 第一条，新疆三湖。
0: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7: 第二条，九寨沟。
0: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7: 第三条，西藏。
0: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7: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0: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7: 第五条，泰国。
0: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7: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